0: 故原因嚴肅追責。習近平強調，各地區和有關部門要深刻吸取教訓，盯緊壓實安全生產責任，找好重點行業和領域的風險，是和領域的風險隱患排查整治，加強公共安全管理，確保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強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緊核實清楚人數，全力救治傷員，科學組織搜救，嚴防次生災害，並妥善做好善後工作。財經消息，日股今日休市。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稍涼的天氣，同時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嗰區。本港方面，今早氣温普遍降至20度左右，而港島和大嶼山錄得大約10毫米雨量。預測本港多雲，間中有驟雨，天氣稍涼，日間氣温徘徊在22度左右，稍後驟雨逐漸減少，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日南开下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军营对出噶，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南开下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军营对出。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而家影响到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比较车多噶，告士打道东行过。过海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排翻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噶。咁而红隧嗰方面啦，港岛嘅入口咧，头先讲咗龙尾啦，咁而家香港仔入翻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流。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乡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而家龙尾就喺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播 成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今年母亲节你谂住点庆祝啊？
6: 阿 Sean， 我谂住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中意去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咧？
5: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咧？
7: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6: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7: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唔系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祝愿所有妈咪
7: 母亲节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好多哎哟代表好多爱咯。

0: 有 demo 已经写低嘅两只字，哎哟，充满住怜惜同埋温柔嘅，配合埋填词人甜蜜嘅歌词，向爱嘅人提供最多嘅支持同心意。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Ryan P， 林伟俊。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林伟俊，哎哟。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月，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氹氹转菊花园，哈，好晕啊！
3: 见晕，你唔舒服咩？
2: 唔係，我見到回旋處就怕怕。
3: 冇有怕啦，就算錯過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夾硬 cut 線，兜多個圈都一樣好快到達目的地㗎。
4: 等我交通消息報導員 Kelvin 提埋各位司機，記得正確打燈，保持小心禮讓，亦都要時刻留意其他車輛啊。
3: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0: 晨光财经第一线。早晨，早晨啊！8:11啊，星期二嘅早上咧，立即请我哋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系
1: 早晨。
0: 系睇睇隔晚美股啊吓，哇！隔晚美股咧，回翻啲啊吓，咁但系之前嗰几日咧，其实美股咧依然喺个高位嗰度咧，叫做收市啦，同埋咧都做得好好啊，咁但系。琴日嚟讲咧就争啲，因为咧又开始咧个霍尔木兹海峡嗰度咧又开始有嘅船只，好似文说系开火同埋有炸弹咁啊，啲油又夹高咧，曾经夹到急弹5% 啊，咁啊依家都弹咗4.几%啊，咁啊外围市况点去分析咧，以至咧喺个环球局势嗰度有啲乜嘢新嘅 update 咧，可以同听众朋友一齐分享下咧，交俾 Kenny 讲，唔该。
1: 好啊，咁啊，外围局势啊，继续都系focus 翻喺个中东局势度啦。咁就即系头先提到啦，就又多咗一啲系即系擦枪走火嘅一啲消息走出嚟啦。咁啊，所以令到就美股方面咧，琴日都有啲回吐嘅。咁你见到道指方面跌多啲啦，跌咗1.13%，跌咗500几点嘅。咁啊，标普咧就跌咗0.41%啦，纳指跌咗0.19%嘅。咁啊，纳指跌得就系比较少嘅。咁我谂最主要都系受惠翻咧，就除咗中东局势之外嘅话咧，其实近排个市场。焦点都系睇翻美企嘅业绩上边，因为就即系随住嗰个业绩嘅公布嗰个系季度时间啦，咁见到其实都有超过80%嘅公司咧，其实嗰个业绩方面咧都系比10年嘅平均为系好嘅，咁呢个。80%嘅話咧，依、這個比率係高嘅喎。咁其實基本上都係去翻，如果你話去翻上一次咁高水平嘅話咧，都係去翻要量化寬鬆個時間啦。咁所以睇到咧，就其實美國嘅公司嘅業績方面咧，係支撐得到美股嗰個係估值，尤其是喺嗰、那個納指啊同埋標普上邊咯。咁就而平均嚟講嘅話咧，其實已經公布咗業績嘅公司咧，佢哋嘅盈利增長都超過20%嘅喎。咁所以變咗我諗就嗰、那個焦點可能會放多啲喺嗰個基本面多過中東局勢啦，因為中東局勢咁即係雖然係有啲擦槍走火，有啲新嘅發展，但係相信大家都係步向咧，就係、是快啲要解決嗰個停火嘅問題，多過要再惡化咯。
0: 嗯，真係要早一步解決啊！如果唔係香港啲油都越嚟越貴，就算政府補貼咁啊，即係究竟可以補貼幾耐？呢、這個都真係未知之數，所以即係希望早日停火啦。咁啊，喺個分析上邊，如果回歸本源嘅話，都即係做金融分析都真係容易好多啊！依家就即係過去嗰2-3个月就比較日上日落咁樣啦。咁啊，今日港股幾好嘅，咁啊港股琴日升319点啦，其實最高位咧升到成400几500点嘅，我記得晏晝嘅時候睇一睇個大市走向嘅時候啦，咁都係啲科技股夾高翻啦，咁但係無奈地啦，咁啊近晚美股麻麻地咧，啲 ADR 咧都跌翻啲落嚟啦，今日港股睇法係點咧？交俾 Kenny 幫我哋分析一下，唔該你。
1: 嗱。琴日港股係好嘅，不過咧就成交就始終冇北水啦嚇，咁啊變咗就冇咁大啦。咁啊第二就係話你見到其實琴日高位上邊嘅話咧，就係有啲回吐嘅。咁啊最高做過26,326点啦，咁啊收市方面咧就26,095点嘅。咁都睇到即係我哋上一次做節目都講咗幾個禮拜，就應該26,600点嘅阻力咧就短期係大嘅。咁所以你見到上次即使話啱啱叫做嗰、那個。戰事咧就似乎有啲明目啊，或者係有啲曙光嘅時間咧，一衝上去咧都破唔到26,600点嘅。咁後來落翻嚟啦，咁而家再試啦。咁我相信應該個指數咧都係喺翻譬如26,000啊、26,000。買啲水位上落嘅機會比較大啲咯，咁就250天平均線嘅支持係強嘅，咁應該而家都係喺100天線啊，或其實幾條平均線都喺翻呢啲26,000点水平噶啦，咁都喺啲水平裏邊整固先咯，咁我諗焦點都係睇翻個別板塊啊、個別股份就多過指數啊。
0: 嗯，同埋再加上啊，啲錢好多朋友仔都去曬即係湊 IPO 啦，咁啊依家 IPO 市場好火啊嚇，咁啊閒閒地好多股份其實一出嚟都升到1.1% 几倍啊，甚或乎即系讲紧即系嚟紧上嗰只医疗股咁啊，都讲紧暗盘都升咗两倍咁，都几夸张啊！咁啊，好嘅 IPO 咧就陆续有来啦。咁啊，唔讲 IPO 市场事，讲下啲旧经济，讲汇控啊，汇控今日放榜啊，咁啊，所有股民咧都好留意嘅。咁啊，听众朋友都即系叫手都云开啦。咁啊，依家到140几蚊嘅呢个水平啦。咁但系隔晚美股 ADR 就回翻啲，但系纵观而言，其实都交咗功课啦，交俾 Kenny 帮我哋叫做前瞻一下少少汇控嘅业绩啊，好嘛？唔该。
1: 好啊，咁啊估计啦吓，即系佢哋嗰个第一季嘅税前利润方面啦，就都会有一个低单位数字嘅增长嘅，咁啊应该都有1%到3% 嘅增长啦。咁啊收入咧个 top line 方面咧就应该系超过5% 增长嘅。咁就最主要咧就系嗰、那个信贷嘅损失方面啦，就应该系差唔多可以系持平嘅，冇乜太大嘅恶化喺度咯。咁当然我谂就焦点可能会睇第二季多啲啦。咁尤其是就係因為會有中東局勢嘅因素影響，究竟會唔會影響到第二季方面嘅情況呢？咁另外就回購啦，即係會唔會喺公布埋呢第二季開始回購股份呢？咁呢個對股價嘅幫助都係比較大啲嘅。咁我諗就業績同埋嗰個前景呢，我對匯豐嚟講都係比較平穩看好嘅，咁所以就應該問題不大囉。
0: 咁大家又可以多去观察啦，留意呢今日都依然係冇北水嘅，咁要听日呢北水先会重临啦。咁今日又可以大家去观察港股方面嘅成交状况啦。今日早上呢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卿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1: 真係冇嘅。
0: 係主持人都冇嘅。唔該晒 Kenny， 我哋听日再倾偈啊，好嘛，拜拜。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3: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4: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娱乐，
2: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3: 阿欧、
2: 嘉明、
3: 白元浩、
2: Vicky、
3: 船仔，
2: 晨光第一线。
0: 8:18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都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嘅，天气系稍凉一啲嘅，日间气温徘徊喺22度左右啦，啊，真系几估唔到啊，通常去到五月头头或者五月中啊，啲气温都开始热辣辣嘅啦，咁样噶，今年好似咧感觉上咧相对凉快一啲啊，可能都因为多啲雨水啦，咁啊，稍后咧骤雨啊都会逐渐减少噶啦，咁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咁。展望啦，明日早上咧仍然系较凉嘅，天色咧亦都会较为明朗啦。到星期四咧，准备啦吓，气温回升啊，咁啊，大家咧啲短袖衫啊，啲短裤啊，就要攞出嚟啊，甚或乎啲西装褛啊，咁啊，啲秋冬款啲西装褛未必得噶，你知啦，香港夏天都真系比较热啲啊，啲西装褛啲物料咧都用翻嗰啲。即係較為通風啊、透氣啊，或者薄熱熱嗰啲咧，就相對合宜一啲啦嚇。接近週末咧，天氣又漸轉不穩定。依家20度氣温咧，相對濕度咧91%。

0: 听过黄渤嘅作品《灵魂上演》。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欧、小白、
3: Vicky、晨光第一线。
4: 8:24啊，如果咧去到6月12日嘅时间咧，呢、這个时间通常已经系一路听紧收音机，一路睇紧波噶啦。因为今年世界杯，
5: 系啊，世界杯年啦，四年一度，
4: yeah！
5: 即系令人哋期待，就系原因就系因为佢四年一度，
4: 冇错，美墨加世界杯，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啊合办嘅世界杯，
3: 要唔要喺嗰段时间日日都要着波衫翻工咧？
4: 好、啊，你着波衫啦，系啊，你有冇咁多波衫噶？我想问，
3: 冇咁多，我有两件屋。
4: 但系今年系潮流噶，我想讲波衫系，我见到好多女士都有着波衫嘅趋势。阿苏龙音乐，阿 Sona 系嘛？桑系波衫狂迷嚟噶嘛？系啊，佢好多珍藏絕版嘅波衫噶，系啊，估唔到咧，我都估唔到，其實我都估唔到啊！咁啊，講翻咧，免費電視台琴日就出呢、這個叫住記者招待會咧，就會總共播25场賽事嘅。嗱，今屆咧參賽隊伍咧由之前32队咧大增到去48队啊嚇！咁啊，賽事咧由64场咧去到104场，100几场波。边度睇得晒噶？真系太多好波。
5: 其实睇咧，好老实讲，真系睇唔晒嘅。如果你问我嘅话啦，第一我哋要翻工啦，咁你话我负责做直播嘅，我梗系睇晒啦，系咪先？
4: 唔系直播你都睇唔晒，因为佢同时间上演啊嘛。
5: 咁我当你重温咯，
4: 唔系你开 double screen 咯，即系两个 screen。
5: 咁有啲小朋友，即系就算即系年轻人啦，唔系小朋友，有啲年轻人佢就算想追世界杯嘅，佢又翻学，
4: 系，
5: 佢翻紧学嘅。
4: 我记得有一年咧，巴西世界杯都系朝头早踢嘅，即系
5: 巴西嗰、那个，
4: 系巴西系朝头早踢，跟住巴西同埋美国都系。
5: 嗰阵时小孟都去咗巴西嗰次，
4: 系啦，巴西有好多其他同事都有去啦，跟住但系。我哋細個呢其實94世界杯係咪美國世界杯嚟
5: 嘅，
4: 都係踢朝頭早嘅。
5: 係
4: 我發現呢好鍾意踢朝頭早嘅，其實世界杯唔知點解
5: 係啦。
4: 係呀，咁我哋如果踢返亞洲，即係譬如日本同南韓搞嗰屆
5: 就夜晚囉。
4: 夜晚即係日光時間都有啲波㗎。我記得晏晝時間都即係可能3-4点都有一兩場波嘅，即係可能比其他地區
5: 少啲咯。但可能通常都應該係譬如黃昏或者夜晚咁有一場咯，5点几啊，8点几啊咁樣嗰啲。
4: 冇錯，咁但係依家104场波咧，就真係好多球賽都會同時間上演啦。第二咧就係呢一個今屆嘅世界盃咧，係自1988年以來咧首屆擴軍啊，同埋改賽制嘅，咁啊，亦都係咧歷史上面最多比賽場次嘅一屆咁樣，咁啊。香港呢個獨家直播權又俾咗收費電視啦，咁收費電視都要拆翻啲去免費嗰度播嘅，咁啊，包括有邊幾場關鍵嘅賽事係免費播咧，咁啊，都包括係揭幕戰啦、4强嘅賽事啦，同埋決賽嘅，咁大家都可以叫與眾同樂一啲啦，咁啊更加咧即係有趣，即係今年嘅世界盃冠軍誰屬咧？我估好多朋友仔咧，即係都扣翻 Vicky 嗰個題目啊，就係話都用 AI， 即係唔止房協用 AI。古世界杯冠军旧时咧有一年咧未攞只八爪鱼叫保罗出嚟估嘅，
5: 我记得系啊，保罗仲啊，健在嘛，佢几好嘛，保罗
4: 啊，可能有保罗二世咧，可能佢会生育噶嘛，
5: 系咯，
4: 龙珠二世咁样，
5: 保罗孙有份啊，
4: 系咯，即系有比达有杜拉格斯啦，有杜拉格斯个孙啊，
5: 系
4: 估系咁估啦，即系可能保罗会重出江湖，咁究竟保罗准啲？定还是 AI 准啲咧？喂，依家不如试下问一下 AI 今年2026年啊个世界杯冠军究竟会系边一队队伍咧？
5: 嗯，
4: 究竟佢会出边一队咧？真系好想知道。你问紧啦，系咪啊？
3: 我睇下保罗过咗身未？过咗身，系啊。
4: 等我试下问下。
5: 保罗都
4: 世界杯
5: 健康嘅，
4: 今年系。
5: 不过今届世界杯咧，又真系，我觉得个亮点其中有啲大嘅，就系、是、因为第一，佢同一样咧，就系日韩世界杯一样，系几个唔同嘅地方啦，去到一齐举办嘅。咁、另外就系、是、佢今次咧，即系3个地方比之前日韩2个地方咧就更加多之余咧，咁而且佢即系叫参加嘅人嘅队伍啦，即系国家团体咧，其实亦都系更加多。
4: 系啊，
5: 内界随时众多添啊，
4: 真系啊，
5: 所以吓呢、這个就好多亮点啦。
4: 喂，我个 AI 讲系西班牙，
5: 嗯，
4: 系啊，我个 AI 啊，我唔讲咩公司，西班牙系2026年世界杯头号夺冠大热啊。 咁因为表现非常之优秀，近排状态亦都非常之充足，而且呢冇乜伤病，即係球员方面冇乜伤病，有几个叫做竞争者，包括法国啦、英格兰同埋阿根廷，但係预测啊，根据呢个 AI 呢预测啊，夺标啊嘅几率呢都唔够西班牙咁高。
5: 哦，
4: 究竟实情系咪咁样咧？系咪西班牙先系王者咧？定还是今年有机会杀出英格兰啊？定还是有美斯嘅阿根廷？定还是有斯诺拿度嘅葡萄牙咧？定还是有机会系亚洲嘅国家啊，或者亚洲嘅球队可以咧杀入呢个世界杯更高嘅一个弹数或者层次咧？嗱，呢个不得而知啊！到时咧约定大家6月12号嘅时候咧，一边听住神光第一线，一边同大家咧一路咧好激情啊咁样咧，
3: 跟进个赛事，
4: 跟进下，跟进下啫。
3: 不过 AI 咧，佢咧即系同即系我都有睇到你个结果啦，但系佢都话第一句冇法确定。
4: OK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表示，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将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由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正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他未有说明中方应采取哪种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将会在今个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但他强调，双方努力维护去年10月贸易休战后建立的美中稳定关系。伊朗一间通讯社引述当地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讲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否认美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船只通行的讲法，形容是毫无根据的谎言。报道又说，任何违反革命卫队海军既定原则的海上行动都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会被武力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一较早时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7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由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都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

0: 咀方向近住蘭開下道的交通意外呢都是清理好。咁而家窩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交通都是正常返。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堅拿道天橋過海呢就擠塞，龍尾排到去黃竹坑道近住南朗山道。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處。東九龍走廊過海，龍尾學園街。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排到匯景花園。西隧九龍入口龍尾在西九龍公路近日民安隊總部對出。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擠塞，龍尾就接近沙田醫院。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電話機樓。將南隧道去返東隧都是擠塞，龍尾排到去將南公路近日維景灣畔。大欖隧道出九龍啦，龍尾排到去錦上路。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東車多，龍尾喺兆輝台。喺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車多，排到去果欄。觀塘繞道旺角方向，落返啟福道嘅支路慢車，車龍排到去觀塘碼頭。西九龍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達村就車多，龍尾排到去美孚新村，亦都影響到青沙公路，落返西九龍公路就車多，龍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車廠。喺新界區清水灣道來回方向近住銀影路一段繁忙，龍尾排到去教職員宿舍同埋影業路對出。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屯門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繁忙，龙尾喺帝恩苑啦同埋丁泰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都系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咁靚仔唔爆，你個 post 會爆，好難捉摸啊！
5: 師兄係難捉摸㗎喇，你想知而家網絡心態係點，咁就要聽 Jan 師去跟風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樣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囉。
6: 逢星期六下午三點至五點，
7: 阮正峰、
8: 吉他、
9: 喂喂、
10: 頭仔、
11: 余峰、
12: 阿維、
13: Jan 師
14: 去跟風。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
15: 以下是
16: 运动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
15: 以下是
16: 大考通告。
1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0: 9:39啊，今日咧学习一个咧赚钱嘅技能啊，就系今日嘅大命题啦。讲真嘅，香港咧可以话都继续系遍地黄金嘅，只要你肯学咧，你就会有一门嘅手艺，跟住咧你就可以咧赚到一啲嘅叫做额外收入啦，或者可以话其实就呢啲就唔系被动收入，系主动收入嚟嘅。即系我记得疫情期间咧，好多朋友其实网上自学咗好多嘢，跟住就喺网络上面开一啲小嘅网店。我有两三个朋友都系咁嘅，有一个朋友咧就喺疫情嘅期间，咁就学咧嗰啲铸造啊首饰嘅技巧，即可能整啲铜嘅戒指啊，
1: 跟住珠宝制造咁样嗰啲，
0: 又未去到有粒石嗰啲，即系纯粹搵啲铜铜铁铁啊，跟住扭啲唔同嘅形状啊，做啲唔同嘅戒指款型出嚟啊，跟住咧网络上面爆红、啊。咁我时至今日咧都有自己一个IG 嘅一个网店，系啊，一个网店咁咯，就卖下呢啲 accessory。咁呢啲嘢又摆得嘅，咁你整咗出嚟又有人要啊，有人要，冇人要啊，摆度咁样。
1: 自己整嘅时候又享受。
0: 系啦，或者帮啲情侣定制咁样，即系可能一啲情侣就嚟要整对。对戒结婚啊咁样，咁可能要写翻个名咁样，譬如Amy and Tony 咁样先算啦。咁你咪写咯，帮人哋刻翻个名落去，咁又可以做得几好。咁另外一个就系学插花，咁又系插下，跟住就系网络开咗间花店，咁又系啦，即系你定制式咁样，有人可能阿强仔结婚，咁你咪送个叫做结婚嘅花俾阿强仔同阿 Amy 咁先。
2: 我都有朋友咧系即系当然除咗神光 KOL 嗰个花艺师之外啦，我都正另外有唔少朋友，其实佢哋都有做呢啲叫做花嘅摆设嘅工作嘅，其实都系一门手艺嚟嘅。平时喺屋企咧就可能譬如凑下小朋友啊，但系一样会接 order 嘅，接到 order 之后，跟住佢咪出去搵下啲花，跟住自己整翻啲靓靓嘅花装饰啊，跟住又再送货啊咁样，呢啲做 part time 其實幾好，同埋我咧其實有上過去嗰啲 workshop 咧，幾好。咩 workshop 咧？就係佢哋喺一間小型嘅工作室咁樣嘅，咁入邊咧都有啲簡單嘅儀器咧，就同大家即係俾大家鬥下木咁樣嘅。咁用木咧去到做好多唔同嘅工藝品嘅。咁例如佢木嘅頭先話戒指，戒指有木嘅戒指啦，跟住木嘅
0: 即係可能整張凳仔啊，係嘛？
2: 凳仔有啦，
1: 整過嗰啲木盒啊，嗰啲錶架
2: 木盒又有啦。连埋笔都有嘅，即系用木喺匙羹都有，用木咧就去到整笔，其实我觉得几好，因为咁你笔芯你自己出边配啫嘛，咁但系嗰个木咧，
0: 嗰笔杆啊，
2: 笔杆咧，
0: 其实你揸落去咧木嘅 texture 咧，我觉得几好揸嘅，
2: 系啦，跟住佢就同你讲唔同嘅木啊，佢嘅质料，其实佢用边一只木会好啲啊，呢只系咪太腍啊，嗰只如果系太硬，其实你扭多两次会唔会爆啊，咁其实都有好多学样喺入边嘅，咁所以你话呢一啲嘅工作室咧，其实如果你话你懂得嘅话咧，你去发展你自己嗰门手艺，真系会有人报名噶。
0: 我觉得你先学咗，跟住咪学完之后咪学以致用，你咪自己搞一啲小网店。我自己咧即系环观咁多嘅职业，好似小白话斋咧，我觉得即系一啲小工艺嘢咧就可以自己树立自己网店。即系我觉得嗰啲咩做蛋糕啊、曲奇饼，我觉得都得嘅。不过你嗰啲系有好多嗰啲法律条文、攞证嗰啲细节，因为你始终食嘅嘢咧，你俾别人食咧，人哋食到肚仔搞肚子咧，咁你都心里不舒服。但系咧，你戒指呢啲嘢闲啲啊，你戴咗，你觉得
2: 最多咪敏感？
0: 系你敏感痕，你咪唔戴咯。你人嚟噶嘛，你操作噶嘛，可以。譬如你整支笔咁样，唔好写咁样，点算啊？有咩唔用嗰支笔写咯？
1: 得闲又可以摆下市集。
0: 系啦，闲啲咯，我觉得呢啲嘢，或者有啲朋友仔做嗰啲调香师啊，即系自己可以调啲香水出嚟。咁你调嗰啲香水出嚟，其实有好多都好香噶，甚或乎媲美一啲大牌子嘅香味嘅。
2: 同埋嗰就系你自己即系
0: 独有咯，
2: 独有噶嘛，咁唔系话周街都会闻得到嘅。
0: 系，你睇下我同阿小白。煲到幾多呢啲揾錢嘅生財嘢出嚟？你點解你冇咧？因為你本身已經有錢。
1: 唔係，因為本身都玩好多啊呢啲。唔係，因為我自己真係會整嗰啲蚊香啦。因為蚊香其實咧，我有小動物啊嘛，所以我係會自己去調一啲嘅蚊香啦、番鹼啦，呢一啲都會。咁就係
0: 可你可以做寵物友善嘅蚊香。
1: 係啦，但我未發展到要去賺錢，等我思考一下先。
0: 唔使思考啊，熟能生巧啊，你多做多。做四百次，你多做四百次就形成一个手艺嚟噶啦，系啊，有好多嘢都系你与生俱来唔识噶， 咁你訓練得多，你咪識咯。
1: 慢慢學習都仲
0: 識咗就會做得好噶啦，
1: 堅持就得啦。
0: 做得好就可以做銷售噶啦，係咪先？人生都係簡單嘅，咁啊，香港始終都係一個好多商機嘅地方嘅。諗下計仔咧，你就會諗到一啲新嘅出路噶啦噃。
3: 小明、嘉明講健康。
4: 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5: 早晨，嘉明。
4: 今集咧，我哋先关注一下关于小朋友嘅安全先。
5: 系啦，小朋友嘅安全咧，系非常重要一个课题嚟噶。啊，譬如你话屋企嘅窗花一定有窗花，有锁住佢啊。就算喺呢个洗手间咧，通常都唔系听嗰啲窗咁样嘅，系可能向外推出啊。
4: 系啊，系啊。
5: 嗰度嘅位咧，就啱啱。救佢头仔出噶，咁、
4: 哦、
5: 所以真系好危险，要好小心、
4: 嗯、
5: 好啦，但我哋最常见咧就系、是、小朋友带到嚟，阿妈就喺度喊，小朋友冇喊。
4: 嗯，
5: 啊医生啊，佢吞咗嘢啊，我吞咗嘢啊，诶银啲毫子又唔见咗，啊有啲碎石又唔见咗，啊有嗰啲。嗰啲纽扣电池又唔见咗、
4: 嗯，
5: 都唔知系咪成日走去食嘅咧？小朋友咧喺某个年纪咧，根本好多嘢会用嗰个口去试嘅。咁、
4: 嗯、
5: 不慎咧就会吞唔咗落去。最常见几样嘢，譬如一个毫子硬币咁样咧、
4: 嗯，
5: 就唔需要太惊，因为好呢啲咁嘅毫子咧，通常都可以啊。平平安安度过嗰翻出嚟嘅，
4: 顺利走翻出嚟。
5: 系顺利走出嚟。
4: 系系系。
5: 就算一个好细嘅咧，磁石啊，
4: 嗯，
5: 磁石，你知道有时着啊，我哋而家整啲pin啊，系唔用吉嘅，
4: 系啊，
5: 系用嗰啲摄石嘅。
4: 嗯。
5: 啊，点解又佢哋又揾到啊？咁又吞咗落去啦。
4: 好多玩具仔都有磁石。
5: 系啊，呢个磁石咧。即係通常都冇乜嘢，除非佢吞咗幾粒落去，咁
4: 黐埋
5: 黐埋一齊咧，咁啊出唔到嚟啦。但係咧，幾時都係我以前亦都講過，係扭扣電池咧就最驚嘅。嗱點解咧？啊，有一個法國嘅研究啊，有79個小朋友咧吞咗啲扭扣電池啊。咁啊，多數咧佢哋食吞落去咧，佢哋。一路吞吞下，啱啱咧就塞住嗰、那个食道啦。一食道塞咗咧，佢嘅感觉就好辛苦嘅。啊，咁啊亦可以影响其他，系包括乜嘢咧？呢啲纽扣电池咧，会令到嗰个食道收窄咗啦，甚至乎食道穿咗，因为佢啲异物喺度咧，喺个食道嗰度咧，做一条管道生咗出嚟，黐到。其他嘅气管啊之类之类，所以千祈唔好睇少扭扣电池，系嘛？我头先讲过就话点一穿佢嘅啫，又或者佢喺嗰个地方嗰、那个胸腔入边咧有发炎，呢啲系好难医嘅嘢，咁、
4: 哎、
5: 所以做父母咧真系。好小心，
4: 收埋佢收好啲。
5: 系啦，所以嘉明一定好叻女啊。
4: 系啊，摆得好高噶，我哋啲电池。
5: 啲小朋友好叻嘅，有啲五桶柜啊，嗰啲冇人教嘅，自己开咗。
4: 系啊，
5: 好似楼梯咁。
4: 系啊，我都见过。
5: 啊，真系好多人惊啊，真系。佢哋嘅智慧唔可以睇少噶。
4: 系。
5: 所以啊，呢啲咁嘅细嘅嘢咧，啊要小心。亦、
4: 嗯、
5: 都我哋嘅海关咧，亦都有嗰啲有好多指引噶。啊，呢啲咦？太细喎，啊，点样可以俾一个 warning label 嘅佢啊？咁样，好啦，嗱，天气又热啦，
4: 嗯，
5: 嘉明啊，我唔知你有冇谂过，喂，我肥咗啲咯，做乜减肥啊？咁样，
4: 长年累月都有呢个谂法，唔使天气热，我谂每一个女士系长期都话想自己减肥噶啦，
5: 呢、這个系一生嘅工作嚟，
4: 系 啊，健康紧要啲嘅，唔系净系瘦就得嘅，
5: 好啦。
4: 嗯、
5: 有啲好多方法㗎、
4: 嗯。
5: 第一呢就係、是、你食乜嘢嘢呢啊量係咪少好多呢就邊一種類又係點樣減呢、啊
4: 嗯、
5: 有啲係淨係食肉又唔食呢個碳水化合物啦咁樣好多啦。好啦但係有一個呢就係、是、譬如兩三日食又跟住嗰幾日呢又食返呢個叫間歇性。嘅節食
4: 係
5: 啊，亦都有成呢、這個研究咧， 睇咗2000个病人，用呢一种方法，咁啊发觉咧呢个唔系好大分别咯。如果你话就咁一路开始餐餐都注重你啲卡路里啊、食物，仲有呢一种间中节食嘅，冇乜分别喎。系即系唔系话咁样食法咧就可以这个体重降得好啲啊。咁当然呢一个咁嘅研究咧系做咗成12个月嘅，咁所以咧都有啲
4: 根据啊。
5: 但系呢啲好难嘅，你譬如你见到中意嗰啲，你又搏命食翻，咁就哎呀，我哋烧鹅髀好啊，我哋烧鹅髀。系咁搞唔掂啦，
4: 所以好多人都试啲唔同嘅办法咯，有啲而家又兴话打针，然之后又用嗰啲方法嚟到系揿住自己个食欲。
5: 所以话咧，希望大家唔系净话睇太美先至去减肥，系你嘅身体健康而减肥咧，呢个系最重要嘅。
4: 啱晒，唔该晒李医生，
5: 唔该。

0: 话俾你听，珍惜系重要嘅功课。佢系 Janice 卫南，作品名字《不约而遇》。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 O、小白、
3: Vicky、晨光第一线。2026年的5月5号星期二，今日是什么日子？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行博物馆？去博物馆的时候又喜欢一个人呢，还是跟朋友一起？今日是博物馆爱好者日，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一日？转头 Vicky 话你知。
0: 我是博物馆爱好者。
3: 我就知道你是，我正想
0: 讲。为什么你知道我是？
3: 你之前有讲过的嘛。
0: 我是真的很喜欢去一个地方游历，有两个馆我都喜欢行的，博物馆和美术馆。我会特登抽一至两日时间去咯，同埋依家年纪真系大咗啦，你食买玩真系做唔到咁多嘢，即系你唔好话哇扫街扫一日咁样，真系唔得咯。即系就算系依家咧，我觉得揼骨揼一日咧，即系譬如去泰国啦，揼骨揼一日啦，我都觉得好嘥时间，我真系唔得。即系个人咧停到落嚟，真系好想吸收，系啊，吸收啲新嘅知识，即系好似有少少咧心灵回馈嗰啲咁嘅嘢咁样。
3: 系啊，即系其实我去旅行嘅时候咧，我都特别好中意睇下，究竟我去嗰几日会唔会有啲乜嘢展览，会唔会有一啲乜嘢特别嘅期间限定嘅展览啊、博物馆可以睇到咧？即系我觉得个人就系可以唔单止去嗰度玩啦，吃喝玩乐啦，亦都可以吸收当地嗰啲艺术家
0: 的。个 trip 劲啲啊！我纯粹觉得。
3: 咁又唔系会因为系同香港本地嘅艺术家可能嘅创作思维有唔同，系喺嗰度可以有好多嘢系学得到嘅。
0: 咁当然啦，香港嘅艺术氛围都已经好浓厚啦，譬如之前阿巴索啊，或者嚟紧 Affordable Art 啦，咁样都有好多唔同艺术嘢，大家会好喺香港睇到。你谂下，即系莫奈嘅作品又睇得到，跟住文化博物馆有啲蒙娜丽莎嘢睇咁样，咁即系我随口噏啫，仲要系你谂下香港系几咁。叫做豐富啊，藝術豐富嘅城市，你先可以
3: 剛剛完咗個香港流行文化節咧，又
0: 係啊，你先可以有個主持人係隨口都可以講，我哋有莫奈睇啊，我哋有呢個睡蓮啊，我哋有蒙羅麗莎，係隨口講出嚟。
3: 甚至乎嚟緊又有中華文化節啦，佢都會帶好多唔同嘅中國嘅傳統嘅唔同嘅曲目啦，又或者係服裝上面啦，好多藝術嘅嘢係可以俾大家咧去了解嘅。
0: 博物館其實，我都覺得歷史構想啲藝術都有陣時都分不了家咯，即係好多時候你睇博物館有好多啊，譬如大炮啊、槍支啊或者服裝啊，咁你服裝其實亦不離不開藝術，係咪先？或者一啲畫作，或者一啲陶瓷，或者一啲雕塑咁樣。譬如你去到羅浮宮，有某一啲嘅叫做希臘嘅石像，佢隻手已經斷咗㗎啦，跟住隻左腳又冇咗，咁但係就係代表嗰個文藝復興嘅時代嘅產品就係咁，又經歷咗咁耐嘅打仗，所以斷咗手斷咗腳咁樣。咁但係你睇呢啲雕塑，其實或者呢啲叫石像，其實佢有歷史價值，但係有一個藝術嘅工藝喺當中。咁你睇下你用咩嘅 angle 去睇咯。
3: 冇錯啦，所以點解會有呢一日呢？其實唔單止就係希望咧，就提醒各位鍾意去行博物館嘅人，今日可以花少少時間去睇下啲展覽啊，去下博物館啦，亦都可以提醒一啲平時少啲去嘅朋友咧。可以去深度了解一下，喺个展览里面你停一停，思考一下每一件作品，无论系画又好啦，雕塑又好啦，每一个人睇得到领悟嘅嘢都唔同嘅。咁但系希望大家咧都可以透过今日咧激发你哋嘅想象力。其实咧都有一个咧好得意嘅展览咧，都可以今日喺度介绍俾大家。其实就喺旺角朗豪坊嘅商场里面，就有一个嘅展览啦，就系关于我哋香港嘅面包品牌。因为原来已经100年嘅历史啦，
0: 犀利
3: 系啦。咁当中。
0: 跟住佢又出 T 恤又出物啊嘛，
3: 嗱呢啲唔关事啦，我哋系要了解当中嘅回忆啊。
0: 我睇到嘅就系佢又出 T 恤又出物。
3: 当中譬如有一啲就系60年代嗰啲嘅金色嘅饼罐啊，你可以喺嗰度揾翻一啲儿时嘅回忆啦，即系爸爸妈妈对爸爸妈妈嚟讲。咁你话面包啦，其实佢即系到而家，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朝头早可能会食，无论方包又好啦，唔同包都好啦，蛋糕又有啦，甚至乎唔同嘅饼罐啦，你都可以在当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勾起你一些回忆，甚至你可以了解当时的历史。
0: 这个是展览免费的嘛？
3: 没错，免费的，去到5月31号在商场里面的。
0: 接下来还有很多不同的展览，如果你认识博物馆，我记得在香港 有一日系免费入场噶嘛，我唔记得系礼拜二定礼拜三啦吓。
3: 唔同馆有唔同时间，
0: 系啦，要帮听众 check 翻咁样。我觉得呢个都系即系香港政府啦，好好嘅一个德政嚟嘅。即系讲真噶，有阵时你放假唔一定要去旅游噶，你走入去香港艺术馆，其实你俾自己一个心灵放松。我好多时都系咁啊，即系唔如意嘅时候，我就行下呢啲艺术馆嗰啲嘢，我就会有啲新嘅灵感喺当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表示，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将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正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他未有说明中方应该采取哪种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将会在今个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但他强调，双方努力维护去年10月贸易休战后建立的美中稳定关系。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认为夹公仔机或者其他有奖游戏等可能涉及机率和奖品成分，理应受赌博条例规管，需要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当局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其相关条文，让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而无需相关处所取得公众娱乐场牌照。文件提到，牌照处将会实施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所有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持牌人在处所的入口当眼处张贴告示，以进一步提高持牌装置的辨识度。当局亦会考虑配合法例修改而加入其他牌照条件，对持牌装置作出规定或者要求，例如加入有关沉迷成瘾的警告。财经消息，港金报42,280元，跌4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2.43美元，卖出4,533.0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各区。本港方面，今早气温普遍降至20度左右，而港岛和大屿山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坟场咧，现时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龙尾咧就去到薄扶林道游乐场。咁同时咧，亦都影响到士美飞路去薄扶林道比较车多，依家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坚尼地城消防局，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坟场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薄扶林道游乐。同时影响到士美飞路去薄扶林道比较车多，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坚尼地城消防局。而另外在九龙湾是有一盏的坏交通灯，位置就是在宏光道和启祥道的交界，一带都比较车多，尤其是影响到启祥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宏光道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中九龙绕道管道出口。就是九龙湾现时有一盏的坏交通灯，位置 咧就系喺宏光道同埋启祥道嘅交界。咁现时咧一带比较车多，尤其是咧影响到启祥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宏光道咧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中九龙绕道，近住中九龙绕道嘅管道出口。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加龙尾咧去到新茂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里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仲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碧桃花园，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依家龙尾去到太古城。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荔枝角公园。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咧，现时慢车，依家车龙咧就去到丽港城。而反方向去油塘，跟住观塘码头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依家龙尾就去到海滨汇。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同时咧，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依家车龙咧就接近柴湾角熟食市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现时近住洗衣街咧系有交通意外嘅，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8: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米、叉烧包。
9: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10: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8: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9: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那个。
10: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0: 晨，早晨啊，9:09，投资 O to O 啊，阿 O 同大家咧分享一下今晚美股表现啊。今晚美股系跌嘅，跌得几多啊？中东紧张局势咧再度升温啦，美股三大指数偏软啦，道指要跌啊，跌557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29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46点啦，港股 ADR 咧都无一幸免啊，咁啊跟住美股跌啊，跌206点啦，大型蓝筹股咧都系升跌不一嘅，咁啊值得留意就系汇控今日出业绩啦，咁啊即前啊吓，咁啊 ADR 咧就较港股低2.18元啊吓，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都可以留意一下啦。今日汇控嘅走向咧，绝对会影响啊恒指嘅表现啊，究竟啦，能唔能够有力量咧，继续企翻稳喺26,000点楼上啊？再加上咧，提提大家啦，北水咧继续系未嚟香港字嘅，听日先嚟咁，所以今日咧成交金额方面咧，大家又可以咧密切注视同埋留意一下啦。
1: 晨光第一线，
2: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3: 好啦，消失的地图咁啊，继续咧同承接住上个星期，我哋去咗边一度玩啊 ，Vicky？
4: 其实在香港前往佛山呢，即是乘高铁的话呢，都只是需要个半钟头左右啦。所以呢其实都真的很适合周末星期六日两日一夜这些的短线游咁样啦。上个星期呢同大家呢介绍咗有一个小矮人乐园喎。其实佛山呢最近都有啲唔同嘅新铺点嘅，大家都可以去玩一玩嘅。
3: 好啊。
4: 系乜嘢呢？嗱，小白都鍾意行山嘅，系咪？我都鍾意行山嘅。咁原来而家呢系有一个新嘅景点，呢、這个景点呢叫做关山土，关系关公个关，然后山系一座山嘅山啦，土咧系肚腩个土。关山土系咩嚟嘅咧？佢系位于边度嘅咧？其实就系位于三水区南山镇同埋肇庆四会市径嘅口镇咧交界处嚟嘅。咁佢呢一度咧，其实以前咧就系、是一个采石嘅矿场嚟嘅，咁、去到08年嘅时候，因为环保等等嘅原因咧而关闭咗，而后嚟咧因为个有个矿坑喺度啊，咁、所以咧就逐逐渐渐咧积咗好多嘅水，然后咧就变成一个矿山湖。
3: 哦，一讲譬如矿洞啊、矿山咧，我都好容易就会谂翻起其实香港马鞍山咧，以前都系有好多矿洞嘅，啊啲矿洞而家都喺度噶吓，系啦，咁大家就唔好乱咁入啦，危险啊吓。
4: 系啦，咁香港嗰啲就唔可以乱。咁入啦，咁但系佢而家咧就变咗一个咧，就系矿山湖，亦都咧系俾大家咧去游历一下嘅，因为嗰一度咧真系好靓嘅。佢哋话啦，就系原来咧喺譬如夕阳嘅时候咧，成个嘅山谷咧就会变成金色咁样，甚至乎咧佢反光嘅时候就闪闪发光。
3: 喂，我有见过咧，喺外地有啲湖嗰个玩法系咁嘅，咁嗰个湖咧望起上嚟就平平无奇啦。咁我就即系觉得啊，呢个湖咁出名。咁去到嘅时候咧，就真系心入边觉得系不外如是。咁啊问翻细节啦，咁啊先至知道咧，有啲湖嗰个玩法咧都几特别嘅。咁佢咧除咗系中意，譬如某一啲情况，佢就会散去嗰啲雾气啦，咁就仿如仙境之外咧。另外一啲玩法咧，就系要睇呢一个嘅日出，或者有啲湖可能睇日落嘅，系因为佢加咗啲少少嘅水气喺个湖面上边。然后当我日出嗰个位正直咧，喺个观景台望去嗰个位咧就东面嚟嘅，咁佢就会令到成个湖咧系变咗金色嘅。
4: 系啊，
3: 即系有啲位咧，其实系要咁玩，就唔系净系哦，你行过去睇啦。我、呢、这个就系嗰个湖啊。
4: 系啊，冇嘢
3: 都冇乜特别啫，啲人玩鸭仔啫咁样，即系嗰啲鸭仔艇仔嗰啲船啊。
4: 系啦，
3: 但系所以系有自己攻略噶吓。
4: 系啊，真系要做足功课啊！即系佢哋都有话，假设如果你想影呢个闪闪新光嘅呢一个嘅矿山湖嘅话咧，系要下午4点之后嚟影相啦，就系、非常之好。
3: 即系呢个就系日落嗰个时间玩
4: 嘅。冇错啦，如果你话平时嘅话咧，咁有阵时你好太阳咧。佢哋都話其實照射落到個湖度咧，都好似有一個藍寶石咁樣，咁所以佢都有一個咧藍眼淚嘅美譽啦，咁樣咁呢個就係好嘢嚟嘅，就同我哋香港個見到嗰個藍眼淚唔同啊嚇。
3: 嗰個就
4: 嗰個係污染嚟嘅，係啦，冇錯啦。咁但係而家呢一個嘅關山圖咧，啱啱都話啦，除咗你可以去嗰度打卡之外，其實佢都咧增添咗有好多唔同嘅項目喺當中嘅，譬如佢會而家有 coffee shop 啦，就係位於個山頂嘅，喺山頂裏面咧有一個三角形嘅設計好。沿住楼梯就可以上到去，你可以饮下咖啡，在上面打下卡，而且咧佢系有一个免费露营嘅空间俾大家，大家系可以即系中意露营嗰啲，带晒嗰啲所有嘅。 露营装备咧，咁就可以喺嗰度咧欣赏一下，无论系日出又好，日落都好，喺嗰度住一晚，咁你就两个时间都可以睇得晒啦。
3: 系，不过吓，你继续讲埋先。
4: 系啊，甚至乎佢有埋一个玻璃桥，系悬空喺个湖上面，咁你就可以饱览晒成个嘅湖景。
3: 咦，位高嗰啲唔得，
4: 阿欧唔得。
0: 系啊系，
4: 阿欧唔可以啊。
3: 位高嗰啲咧，喺个玻璃桥上面咧，可能会脚震。不过即系我自己都识唔少朋友咧，其实佢哋位高嘅啊。佢我有问过佢，咁你
4: 唔好望下面得唔得咧？
3: 你行山，你都位高咁样，跟住佢话山嗰啲咧，你见到即系企喺座山好稳阵啊。
4: 系，
3: 但系如果你叫佢上嗰啲，譬如国金啊嗰啲咧。
0: 系啊，
3: 嗰个一望落去咧，佢就真系唔得。
0: 都真系啊，行山咧踏实啲啊，可能即系山咧，始终力从地起啊，有个地咧接地气咧，相对好啲。
3: 系啊，
0: 系我都真系有去过啊，即系马来西亚嗰神山啊，海拔四千六千几，好夸张啊，要签生死状上去嗰阵时都登顶，跟住都唔系好惊。但系你而家叫我喺凌霄阁嗰啲位咧。企喺度望住個香港，我真係手心無汗啊！啊，搞唔掂啊，真
3: 係。係啦，咁如果你話鍾意行山嘅朋友嘅話呢，咁香港都有一啲即係靚嘅風景嘅，大家都有聽過呢，就係印洲塘啦。咁印洲塘係非常之靚嘅風景嚟嘅，咁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呢，就去到欣賞呢個印洲塘。咁當然你話印洲塘嗰個位置，你有啲朋友勁嘅，佢的而且確可以用獨木舟嘅方式呢，去到飽覽呢個印洲塘。其實本身印洲塘有印塘六寶啊。咩叫六寶呢？咁其實簡單，即係譬如印洲代表玉璽啦，水係代表即係個就係可以望起上好似紙咁樣嘅，係啦。跟住佢有一個白沙頭嘴咧，就係筆嚟嘅。咁佢有筆架啦，有羅山啦，同埋墨燕嘅。咁就分別咧就係一個叫做筆架洲啦，嚇黃鳳山同埋石牌嘅。咁所以望起上嚟由上邊一啲高嘅位置望落去咧，其實就可以望到呢一個嘅印塘六寶喎。咁如果你話我真係要望嘅，咁有啲咩辦法咧？其實如果你係中意行山人士，有一個位置叫做吊燈籠啊，有個山叫吊燈籠。咁我哋亞洲雪街咧，即係神光大洲雪。街歌咧，其實都有講過吊燈籠入邊嘅故事嘅。咁吊燈籠本身就高呢個海拔416米嘅，即係416米啦。咁你上到上去嘅時候，就可以望翻落去咧，整個個印洲塘呢一個嘅海岸公園。咁所以望起上就嗰個位就望起上，我就覺得係靚嘅，因為我有上去幾次，我每次都會忍唔住。喺嗰度咧就坐一陣，即係望下入面咁靚嘅風景嘅。好啦，咁跟住你話如果仲有啲咩玩法咧，咁其實都可以。當然頭先提及過嘅，譬如獨木舟啦，又或者你去到三亞村、三亞涌一帶，咁嗰度咧其實亦都有譬如天空之鏡咁樣，咁樣影落去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將嗰、那個個倒影咧，就反射曬出嚟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非常之靚嘅一個環境嚟嘅。
4: 係，咁其實喺香港仲有千島湖啦，
3: 千島湖都係、哦，
4: 哇，真係～我第一次去嘅时候咧，上到去行山行上去啦，我系直情哇咁靓嘅，哇真系要哇哇声嚟到去形容，因为嗰度咧就系有数十个嘅小岛仔咧嚟到去，即系拼凑出嚟噶嘛。咁但系其实嗰一度咧
3: 唔系好似香港嗰度，其实
4: 系好似去咗第二一个地方，
3: 系啦系啦，
4: 估唔到香港有咁靓嘅地方。咁但系当然啦，你系需要付出嘅，因为你要行上去登咗啲山顶咧，你先可以睇到欣赏咁靓嘅自然风景啦。咁佢有一个咧就系清景。景台嗰度系最佳嘅打卡位嚟嘅，系可以180度，180度望晒成个嘅湖面，咁嗰度影相咧系最靓嘅。
3: 哇！
4: 系，即系我觉得其实咧，要去行山睇靓湖咧，都唔一定要真系去到其他地方嘅。
3: 呢个我记得，我嗰阵时
4: 仍然有好多靓地方。
3: 同港台电视部有一个节目咧，行山都有特登去千岛湖嗰度影咗好多相。佢哋最犀利系咩咧？佢哋揾埋航拍嘅。
4: 哦，
3: 佢哋揾埋航拍实靓啦，嗰个位。
4: 你有冇？你都有去过噶嘛？
3: 有
4: 喺嗰度打卡，
3: 我都喺嗰度拍噶嘛。
4: 转头我哋就 post 下我哋喺千岛湖嘅靓相先。
3: 互联网嘅出现，短短几十年就已经可以有咁大嘅进步。嗱，佢发展嘅历程可以概括为军事防御嘅工具，演变成为全球通用嘅基础建设嚟嘅。睇翻喺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为咗确保通讯网络喺遭受到打击仍然能够运作，于是乎就开发咗新嘅制式啦。呢一套网络舍弃咗传统嘅中央控制模式，改用咗一个叫做封包交换技术啦，等数据能够透 透过不同的路径传输，奠定了互联网技术的雏形。去到80年代左右，亦都是互联网历史的重要里程碑，因为 TCP-IP 协定正式成为了网络传输的标准，这个呢就是全球电脑制定了统一的语言，令到原本孤立的各个领域的网络能够跨越地理和硬体的限制，实现真正意思上的互联。去到90年代，有英国的科学家在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发明了一个叫做漫维网，它更加引入了就是超文本 HTML 浏览器和网址 URL 的概念，等互联网由枯燥的指令代码转化为图文并茂的视窗世界，最终在90年代走到去大家的家了，彻底改变了人类的信息获取、商业模式和社交方式。看回今日，互联网已经由不单止单纯的资讯交流，去到无孔不入的数位基建，有时候各国的政府还要呼吁他们的市民不要太沉迷互联网世界。科技日新月异，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O、小白、
4: Vicky、晨光第一线，
2: 晨光追踪三十一，
3: 嚟到追踪三十一啦！今日电话旁边有刘畅喺度，早晨啊，刘畅。
5: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星期二嘅晚上，港台电视继续有好嘅节目《港乐港乐》。
5: 冇錯，今晚九點半有港樂港樂，咁繼續同上個禮拜一樣啦，送俾大家港樂港樂期間限定音樂會，有戴祖兒、羅啟豪嘅音樂會下半場啊，咁兩位咧喺個音樂會上面咧繼續獻唱佢好歌，咁另外啦，羅啟豪咧仲第一次唱佢呢一首國語歌新歌添，咁如果大家都想一齊聽一下好嘅音樂嘅話，今晚九點半港台電視31一齊留意港樂港樂啊！
3: 好，咁我哋聽完歌之後咧，哇，十點鐘啊真係犀利啦！維克托的極限清單二，咁啊極限點極限法咧？
5: 嗱，今集阿维克托咧去到意大利佛罗伦斯嗰度踢波，咁你话喂踢波有几极限？
3: 系咯系咯，
5: 即系好多人都踢波啦，睇波我哋成日都有啦。喂，就系佢玩紧嗰种咧，系一种叫做佛罗伦斯古典足球。嗱，呢一个古典足球咧系糅合住足球、榄球同埋摔角等等元素，系源自16世纪嘅一个传统运动。到今時今日，只有意大利佛羅倫斯呢個地方嗰度咧，仍然保留住嘅啫，係被譽為全世界最暴力嘅體育運動之一。嗱，點玩法咧？好簡單。
3: 我想知喎、啊，呢、這個
5: 我有睇過少少預告，話説就係佢哋喺一個廣場空地咁樣啦，佛羅倫斯嗰啲地方，咁一班大隻佬個個就好似嗰啲角鬥士啊，
3: 即係你話佢嗰個空地係真係市區入邊嗰啲咁空地地方？
5: 係啊，係啊，冇錯啊。在市區的
3: 空地，不用 book 場的，
5: 我想你都要封路的，因為
3: 封路添啊，哇，
5: 咁有好多大隻佬著住中世紀嘅服飾，
3: 係
5: 咁好靚嘅衫，然之後咧，佢哋真係好似打籃球一樣，但係更加大力，咁樣又踢又攬又我咁樣玩法嘅嗱、但係呢一個佛羅倫斯古典足球咧，唔係你話想玩就想玩嘅，夠大隻就梗噶啦，咁但係咧，一定只可以喺佛羅倫斯出世嘅人先可以玩嘅。
3: 哎呀，咁我同你無緣啦、
5: 啊。又唔係喎，
3: 又唔係有外隊啊？
5: 維克托係啦，維克托咧就佢好想完成呢個清單上面嘅心願啊嘛。嗱、我哋可以學佢嘅，睇下你學大家做唔做得到。你點咧？佢哋一年一度咧，佛羅倫斯咧會有一個非聯賽性質嘅盛事，就係、是、上演一場紀念賽。你有能力喺嗰度咧贏到一個正選，攞住呢張外卡，你就可以參加佢哋嗰個佛羅倫斯古典足球賽。
3: 佢哋全部都係走瓜起剪食嘅，唔使俾錢嗰啲體型嚟嘅喎。
5: 係啦，究竟做維克托做唔做得到咧？佢事前有啲乜嘢特訓先至可以上場攞到嗰張外卡咧？究竟佢最終去唔去到嗰場佢好想玩嘅呢一個古典足球大賽咧？如果大家都想睇下跟阿维克托去體驗一下意大利呢種鬥士文化嘅話呢，今晚十點鐘一齊留意维克托的極限清單二呀、
3: 啊。係啦，咁到底會點呢？大家留意住呢，仲有我都好想欣賞下佢哋嗰啲服飾呀、啊、到底會係點呢？咁大家留意住十點鐘啦。好，十一點嘅時間呢，學人沙龍我哋即係嘅搏鬥完呢個叫暴力足球之後呢，要搵返啲美學嘅嘢欣賞下先得喎。
5: 冇錯，咁啊星期二晚上學人沙龍繼續講下空間美學，咁啊同大家講下建築啦。嗱，今集咧同大家認識一位世界國際知名嘅建築巨人啊，一位建築大師，我好仰慕佢啲作品嘅，就係、是、Norman Foster 霍朗明啊。咁啊 ，Norman Foster 咧，佢嘅建築風格咧用高科技建築加埋一個永續設計理念聞名嘅，佢嘅大師級作品咧，全世界好多地方都睇得到。嗱，譬如英國倫敦咧有一個小黃瓜大廈啦，德國柏林嘅國會大廈翻新啦，嗱，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喎。譬如咩咧？我哋中環嘅香港匯豐銀行總行大樓，
3: 哇，就係佢啊！
5: 冇錯，另外仲有啦，我哋香港國際機場都係出自呢位大師手筆，
3: 犀利，
5: 即係全部都唔係嘢少。咁啊，究竟佢嗰個建築風格，即係唔係淨係限於形式，佢亦都係強調環境、科技、人民嘅融合。佢嗰個設計語言，大家睇下我哋香港嗰頭先講個國際機場同埋匯豐總行大廈，亦都係啦，好簡潔，但係好前衛嘅。佢打造咗我哋呢個世界21世紀嘅都市景觀。如果大家都想認識呢位大師 Norman Foster 多一啲嘅話咧，今晚十一點一齊留意學人沙龍啊！
3: 我諗一路睇嘅時候咧，腦海入邊都會泛起好多即係咁靚建築物嘅畫面啊！嚇，咁啊，學人沙龍十一點鐘嘅時間，大家一齊好好欣賞。唔該阿昌，拜拜，
5: 拜拜。
6: 晨光第一線，
7: 星級主持，
8: 我係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覺係休息咗一晚，充滿住朝氣，蓄勢待發，準備好迎接每日挑戰嘅狀態。然後我陪住聽眾，聽眾又陪住我，大家都係充滿住正能量，等待今日嘅挑戰。
7: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繼續急口令式嘅唱腔啊！講開急口令係佢啦，佢係 CY 陳仲澤全新作品《餅乾罐》，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氣。今日多雲啊，間中有驟雨啊，天氣稍涼啦，日間氣温徘徊喺22度左右啦。稍後咧驟雨會逐漸減少嘅，吹和緩照清勁嘅偏東風，依家20度嘅氣温啦，相對濕度9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都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同工作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表示，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将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正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他未有说明中方应该采取哪种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将会在今个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但他强调，双方努力维护去年10月贸易休战之后建立的美中稳定关系。非洲国家佛得国卫生部门表示，正准备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停留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的相关患者。这艘邮轮因为出现呼吸道疾病疫情未获准靠港，目前停留在海上接受佛得国有关部门监测，直至转送和调查工作完成。佛得国国家卫生局局长郭梅斯说，正与英国荷兰协调并推进转送患者的工作，佛方医护人员已经完成采集相关生物样本，送往包括国际实验室在内的机构检测，确定今次疫情的病原体。南非传媒报道，红迪厄斯号从阿根廷驶出，原本目的地是佛得国，但佛得国卫生部门在当地星期一拒绝邮轮靠港。世界卫生组织在过去的星期日证实，红迪厄斯号出现炭炭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确诊一宗病例，另有5宗疑似病例，目前总计有3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

0: 15,772点，跌323点，总成交金额107亿9000几万。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7.2跌5.8，宁德时代655.5升24蚊，天盛医疗新上市报279.2，葵青集团408.6跌8.4，盈富基金25.9跌3.4，阿里巴巴130.6跌1.1，比亚迪股份100.1跌2.9，友邦保险84.15跌1.85，小米集团30.48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7.2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63，人民币6.835，英镑对美元1.353，澳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港金报42,280蚊，跌4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36美元，卖出4,53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洗衣街系有交通意外噶。目前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窝打老道。咁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窝打老道。而另外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站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依家车龙就去到爱都大厦。咁就是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爱都大厦。另外是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嘉烈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是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嘉烈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比较车多。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坟场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㗎啦。仲有之前云光道同埋启祥道交界嘅坏交通灯已经整返好，一大仲有少少嘅车多㗎，大家经过嘅时候记得要小心保持忍让啦。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依家车龙去到东山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龙尾拉家就在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另外仲有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同时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观塘码头同埋至到海滨会一带都是比较慢车的。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住星河民居。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康华苑。而另外系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而龙翔系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依家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奇德尊新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据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想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1: 由细到大，
2: 有唔明就问。
3: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4: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5: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4: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理人嘅眼光咧？
5: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6: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3: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Gen Z
8: 去跟。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0: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9: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2: 今年32岁嘅 Sam Fender， 再加埋咧近排咧红到爆灯啊，当时得令嘅 Olivia Dean， 较早时间英国冠军歌 Ring Me。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鄉郊代表選。

0: 兩位朋友把聲都可以話好合拍嘅嚇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呢個禮拜平台不動都係佔第七位 ，Ring Me I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 今年母親節，嘉明你會點同媽咪慶祝啊？
3: 我就係俾曬啲孫佢重做媽咪嘅感覺咯。
2: 小白咧，
4: 梗係帶媽媽去飲茶啦。記得佢食咩點心嘅話，其實已經夠孝心啦。
3: 咁啊，歐尼咧，
5: 我會同媽咪一齊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帶翻佢周圍去感受母親節氣氛。
6: 香港電台第二台祝願所有媽媽母親節快樂。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9:43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 Vicky 啦、小白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0: 早晨阿希，
2: 早晨阿希，
3: Hello,
1: 你好
3: ，Hello 小白，
2: 系早晨希哥，早晨希哥，
0: 早晨。
3: 我就系上次喺会展同你影相嗰位。
2: 哦，希哥嘛，喂，
0: 咁开心啊！
2: 有啲咩开心事可以今日诶倾下偈啊？我哋。
3: 想打上嚟多謝媽咪整早餐同埋午餐俾我。
2: 哇，你係以前即係有媽媽幫手整午餐早餐咁樣呀？
3: 係呀，即係返做囉而家。
2: 喔、嗯、我媽媽呢，諗返你先，諗返啲回憶先、嗯、我細個嘅時候呢，如果我係返小學嘅時候，中學就冇啦，中學出去食午餐啦，小學嘅時候真係媽媽呢就準備咗早餐喺屋企食，然後亦都準備咗飯糊，咁就俾我啦同埋兩位家姐呢就準備好屋企嘅飯餸，咁就拎返學校嗰度食嘅，咁真係有溫暖嘅感覺，即係屋企嘅味道。
0: 係呀，我都幾鍾意係以前，因為我中學嘅時候都有一段時間係帶飯盒嘅、
2: 啊、
0: 嘩，真係唔知點解喺出面食到屋企飯嗰種味呢、那個感覺係與別不同。
2: 我阿媽有一樣嘢真係要讚啊，阻你阻你氣過一分鐘。咁因為呢以前我阿媽呢就冇話特登夜晚煮多啲餸跟住留返嘅，佢係朝頭早早啲起身，特登為咗我哋食到新鮮嘅飯餸呢，朝頭早起身再煮一次啊、所以真係世上只有媽媽好啊。
1: 冇錯冇錯。
2: 好，希哥交俾你啦、你啲媽媽又點樣呢？
3: 我媽咪就會煮早上就煮呢個蛋糕俾我食啦。
1: 蛋糕嚟喎，
2: 一早焗蛋糕添啊！
3: 係啊，跟住中午就整呢啲雞翼同埋肉餅啦、
2: 哇！
0: 咁你最鍾意食媽咪邊樣餸？
2: 係咯，
3: 雞翼咯。
2: 雞翼，佢係薯仔炆啦，定係點樣啊？
3: 薯仔炆或者煎都有。
2: 煎啊，兩隻都好食啊！
1: 咁你諗住點樣喺母親節同媽咪慶祝下希？
3: 可能會帶佢出去食，或者自己煮一餐俾佢食啦。
2: 你自己煮係咪煮翻薯仔炆雞翼先？
1: 煮啲勁啲嘅嘢，蒸條魚啊，點都係咪啊？
3: 係咪炒飯都會整啲、
2: 炒飯、
3: 蒸魚都有，
2: 蒸魚都有。係有冇話自己拿手邊一隻炒飯啊？
3: 菜心牛肉
2: 菜心牛肉炒飯、我呢就鍾意海鮮炒飯，即係我嗰啲假嘅海鮮炒飯可以點炒呢，就攞罐頭菠蘿啦、跟住又攞嗰啲急凍海鮮啦、
1: 蟹柳啦或者蟹柳啦，
2: 要氹住細路仔嗰陣時呢，就有海鮮啊，啲急凍墨魚仔 啊急凍嗰啲魚柳啊，急凍蟹柳啊，急凍蜆啊，
0: 乜都放
2: 曬入去，係啦，
1: 跟住炒得好都好食嘅，其實
2: 係嘅，
0: 乾身囉，
1: 跟住又發隻蛋落去啊，
2: 冇錯啦，
1: 蛋汁啊，蛋漿
2: 系啦，跟住再落啲辣椒酱落去，或者辣椒油。不过其实真系辣椒油真系好犀利喎。
1: 系啊，阿希有冇跟小白学到少少嘢吓？
3: 有少少，
1: 有少少真系啊！将佢嘅功力过住少少俾你啊，十分之一啦，过住十分之一炒饭嘅功力。
2: 阿希自己都会炒啦，菜心牛肉炒饭啊，
1: 系嘛？菜心啊，切粒，知唔知啊？吓，
3: 嗯，
1: 系啊，跟住备用，跟住备用。
2: 有啲乜嘢特别嘅说话想同妈妈讲先？
3: 我想多謝佢每咁多年就每日都整早餐同埋午餐啦。
1: 好好啊，其實媽咪嘅愛真係好偉大。今日揀咗首《真的愛你》俾媽咪聽，係咪？
3: 係。
1: 好啊，咁我哋一齊聽歌啦，祝天下母親都母親節快樂啦！多謝阿希嘅電話，
2: 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话说咧，我寻日夜晚咧都好努力，即系晏昼咧一收工嘅时候咧就即刻去，
2: 就即刻
1: 去
2: 排队
1: 买材料。
2: 我以为你即刻排队入去睇。即系娱乐公司嗰、那个嗰个 show， 即系我有啲 friend 即要等咗成40分钟先入得到去，又要安检，又塞车，琴日又塞车，落雨啊，
1: 天气啦，
2: 系啊，入到去已经 miss 咗好多 part 啦，已经啊，我有啲 friend 真系啊，一入到去已经系黑勤啦，
1: 哦，
2: 我话算好啦，有啲入到去停风啦，已经。一入到去压轴啦，已经咁样系嘛？
1: 仲睇到，仲睇到，
2: 仲睇到，
1: 系啦。咁我就系揾啲材料啦，跟住咧就整咗啲卷物啊，即系啲韩式嗰啲卷咧咁样。好啦，咁突然间忽发奇想啦，寻日嗰个就太过容易嘅版本，味道亦都真系啱小朋友多啲嘅，即系可能有青瓜啦，系好加好奇怪，加啲蚬肉啦咁样，咁亦都有蟹柳啦。咁但系佢哋嚟讲咧就好啱佢哋嘅口味。咁如果你话要一个大人版，版本嘅话咧，呢类型嘅卷物咧，其实都唔难整嘅。咁当然你话要有啲咩叫做工具咧，就要嗰啲卷个卷席啊，去到卷翻佢嗰个形状出嚟。咁亦都要买嗰啲大片嘅紫菜啦。
2: 系
1: 好啦，咁今次呢个咧就系呢一个辣牛肉紫菜包饭。咁到底点整咧？咁啊先要准备定啲鸡蛋先。咁我就攞三四只鸡蛋就打咗佢先，跟住就喺个 pan 嗰度咧就煎香佢，系啦，即系整煎蛋啦。咁啊整到佢嘅时候要尽量好似一片嘅蛋，跟住再接，然后再切翻就条状，冇错，切翻去做条状嘅鸡蛋，咁就可以备用嘅。好啦，然之后咧，跟住亦都准备定其他嘅材料啦，包括咧就系、是。红萝卜或者金笋丝，金笋丝就一条条就炒香佢啦，炒嘅时候可以落啲盐啦，加啲芝麻啦，咁炒到佢香，其实就已经 OK 噶啦，然后就再准备埋菠菜。菠菜都系加少少盐啦，落少少芝麻就炒香佢，跟住又系攞出嚟备。
3: 如果就咁烚嗰啲过一过啦，
1: 戒口唔好食咯，
3: 炒香啲嘅，
1: 冇话唔得噶，系啊，咁我中意炒香佢嘛，跟住就要牛肉啦，牛肉咧都系搵少啲，搵啲肥少少嘅，咁啊香啲啦，咁如果你自己就想体重管理嘅话，就搵啲瘦啲噶啦，就冇咁香啦，咁样，好啦，咁你就炒香佢啦，加少少蚝油啦，加少少生抽啦，同埋辣椒粉之余咧。可以加啲韓式嘅辣醬，兜兜兜兜兜咁樣，好啦，兜咗佢之後咧，然後就再令到佢一種香味出曬嚟啦，因為牛都好快熟啊，跟住就準備定嗰啲飯啦。啲飯咧其實亦都係可以加少少鹽嘅，咁如果日式嗰啲就加醋啦，咁如果呢一隻咧就可以加少少鹽啦，加少少芝麻油啦，或者加啲芝麻，芝麻油都唔使加太多，跟住咧就可以準備定嗰、那個一片大片嗰啲紫菜，咁佢超級市場都有噶啦。就鋪平均鋪喺上面，
2: 有紫菜嘅地方就係我鍾意食嘅地方。係
1: 啦，跟住呢你就可以將個飯平鋪喺上面啦。咁記住，因為你啲材料多呢，所以你個飯就唔好鋪咁厚，因為就好容易會爆嘅。係啦，跟住呢就將頭先以上嘅材料呢就放喺度。咁有啲朋友呢就鍾意鋪晒佢全部嗰個飯上面嘅。我呢就鍾意喺低即系底少少嗰度就开始铺，跟住就卷翻上去，咁啊睇下你
2: 有咩唔同咧咁样。
1: 出嚟个形状有少少不一样咯，睇下你想嗰个材料个形状喺个卷物入边嘅边一边，近开口啊，定系近中间嘅位置？好啦，卷完之后，跟住你就要喺上面就扫多少少嘅芝麻油，然后再落啲芝麻，跟住就可以切嘅。切嘅时候有少少 tips， 咁啊一般刀切嘅话咧就可能会容易黐刀身啊，
3: 会喎真系。
1: 系啊，会
3: 加水。
1: 嗰、那个刀咧，那个刀锋嘅位置咧，你攞啲水点一点佢，跟住就打直放，即系刀柄向下打直放，跟住佢嗰滴水就会沿住呢个刀锋一滴滴落去。
3: 哦、
1: 然后刀咧就最紧要系利嘅，咁样一切切落去，咁当然啦，小朋友就唔好自己切啦。咁如果熟悉刀嘅话，朋友就一切落去咧，咁佢就可以好靓咁开，又唔会黐住啲饭噶啦。咁、
3: 哦、
1: 就可以试一试啦。夜晚其实我觉得呢类型卷物咧。你唔覺唔覺咧就好容易食咗好多，係啊，但係其實佢個飯都多嘅喎，但係你就覺得好似啊，我想食曬成條喎，但係你可能要兩杯米去到煲嘅，咁、所以食嘅時候咧，建議大家咧就可能加少少熱食，咁、個飽腹感咧就好快脆就會到就唔會容易食過量啦。
4: 我的享樂時代。
3: 乐时代咧，要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啊，如果我要去旅行嘅时候，我嗰个嘅行李箱，可以点样减磅？
2: 哦，好啊，
3: 系啦，
1: 周真空，
2: 好贵噶啦，啲燃油普拉费，跟住你去旅行咧，可能旧时去到三次，依家就三合一变啦，去到一次，跟住啲行李嗰啲咧。依家唔使廉航啊，就算正常航空啊，啲行李都未必包啊。嗰啲條款細則咧，你真係認真睇下。所以 Vicky 呢個咧超級實用。
3: 冇錯啦，咁咧其實你知啦，我哋而家去旅行啊，除咗去吃喝玩樂，當然要打下卡啊，鋪下上網噶嘛。咁都會希望咧，每一日著嘅衫咧都有少少不一樣嘅。咁但係喺衣着上面，可唔可以每一日都唔重複，而帶最少嘅量都有唔同嘅配搭組合咧？佢呢一個咧幾得意喎，喺網上面見到叫做。九宫格不重复穿搭组合，九宫格即系譬如玩过三关，大家都知啦。我哋隔开咗有九个格仔嘅，咁你譬如第一行有三格嘅，就系摆三件嘅上衣，
1: 三件都系白色嘅。我睇你点九宫格，我中间中间全部都系红色嘅，个底全部都系蓝色嘅。我睇
3: 你
1: 点九宫格，
3: 你戴一件都得啦，三件都系白色上衣。你
1: 做
3: 乜睇
1: 衫？你仲要无端端猪叫？
2: 好嘢，好嘢，好嘢！
1: 你啊，你快啲，快啲，得翻一分钟。
3: 嗱，第一行，第一行
2: 系系
3: 三格系三件上衣，
1: 系
3: 第二行三件外搭，即系你有啲背心啊、背心外套仔啊咁样啦。跟住最底嗰层啦，就三件嘅下身。咁其实咧，你就可以咧有。最基本咧就系打洞啦，有三日啦，然后你打个交叉，又系有五日嘅穿搭咯。咁所以其实咧，你就系可以好方便、好简单咁样咧，透过你平时唔识得点样去衬下衫啊，点样嘅话咧，就用呢一个好简单九宫格唔重复嘅穿搭组合咧，都可以帮到你咧，轻轻松松帮你嘅行李箱减磅。咁你然之后去到嗰边，你咪继续可以买多啲唔同嘅手信咯，嘢食又好啦，啊又或者有啲日用品又好啦，起码你可以。褪翻多啲空位出嚟啊嘛，咁但系有一啲人咧都好中意咧，就系譬如着旧咗嗰啲衫咧，喺嗰边着完，你留翻最后嗰套翻上机，系啦，即系翻香港，然后咧其他嗰啲咧
1: 就可以回收回收啦。
3: 咁其实呢一个都系几方便。
2: 我通常都系咁嘅，我通常都系喺嗰边回收啦。
1: 所以去旅行就
3: 但系呢个你要谂咯，如果真系比较残旧，你打唔打到卡咧？
2: 打到，我本身就系，唉，算啦，唔讲啦。

0: 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王福苑7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都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表示，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将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贝森特接受霍氏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正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他未有说明中方应该采取哪种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将会在今个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但他强调，双方努力维护去年10月贸易休战之后建立的美中稳定关系。湖南烟花厂爆炸已经造成21人死亡、60人受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及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在当地星期一下午发生一宗汽车撞人事件，官员指造成最少2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疑犯驾车逃离，其后被捕。当地传媒引述莱比锡市长布克哈德容报道，指警方已经拘捕疑犯，暂时不存在进一步安全威胁，后续情况将会由警方和相关调查部门进一步查明，目前未清楚犯罪动机。莱比锡消防部门主管阿克塞尔舒说，事件中两名重伤者在现场接受紧急救治之后被送往医院救治，又说大约40名消防员、40名急救人员和两架直升机参与救援。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各区。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3至5度，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92点，跌303点，总成交金额355亿。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8.8，跌4.2；盈富基金25.92，跌3.2；宁德时代652蚊，升20.5；小米集团30.2，跌7.6；比亚迪股份99.8，跌3.2；阿里巴巴131蚊，跌7毫；天星医疗新上市报247蚊。携程集团407.6，跌9.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6，瑞士法郎9.994，澳元5.613，加元5.753，新西兰元4.597，欧元9.1589。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2。港金报42,390蚊，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最新报4,536.8美元，卖出4,53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站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罗便臣道噶，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近住缆车站对出咧系由于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已经系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罗便臣道。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嘉烈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嘉烈一带咧就比较车多。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带咧交通咧就正常翻。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上桥位噶，就系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上桥位。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近轩尼斯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永安台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怡心园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确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着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伟业街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着广东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着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着柯士甸道一段慢车，龙尾在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马场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 在高噪音环境工作，没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7: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8: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7: 小白咧，
9: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8: 咁啊，欧尼咧，
10: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将佢喜欢嘅作品重新演绎。

0: 用咗超过半年嘅时间先至攞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呢一首经典作品嘅版权。佢希望用女生嘅角度喺呢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嘅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儿，编曲即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ika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4: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5: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3: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5: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6: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6: 轻轻松松带你放风小针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7: 节目品质优良，永捧半场开麦讲讲。

0: 哇，哎哇，大雨到咧，
1: 真系离晒谱啊！今日
0: 真系离晒谱，或者即系离晒谱，有个人走入嚟
1: 嘅。系啊，都唔识佢嘅，边个嚟噶？
2: 大家好，我系替工强。
0: 大家好，我系替苏年。
1: 大家好，我系
0: 替佢眼眉咧，
1: 系啦，替眉锐，
0: 替眉锐，系啦，
1: 系啦，欢迎晒各位今日呢个组合啦。咁就因为咧，欣欣今日咧就放假，
0: 放假，
1: 所以咧就揾咗你翻嚟啦。
0: 系啊，点
1: 啊？今日
2: 佢翳咗我好耐，我真系勉为其难。
1: 哦，
0: 翳咗都几年时间
1: 啦。系啊，一早已经知道今日你要放假，系咪？
0: 系啦，系啦，
1: 仲勉为其难，
0: 插立立攞把车入嚟咧，佢
1: 系啦，系啦。今朝早一嚟嘅话，我已经有少担心，因为咧翻工嘅时候咧，佢就无端端咧，即系阿小强啦，佢咧就WhatsApp 咗我，就话俾我听嘅就系话今日塞车又再塞车，所以咧就今日咧好可能要10点钟先至翻到嚟咁样。
0: 佢今日搭港铁嘅，
1: 系啊，冇错，
0: 系啦，就系咁催个司机开车，
1: 系啊，
0: 但你又未上车，开车啊，
1: 系啦，你又
2: 我想搭下一班有位，
1: 哦，所以咧，佢就系咁都，佢都唔系咁都唔开，系嘛？
0: 咁下一班就冇位，你一路等噶咯，
2: 系啊
0: ，OK 嘛，所以即系咁晏先翻嚟系咪啊
2: ？OK 啦
1: ，OK 晏啦。
0: 平时佢好早翻嚟咧，冲下咖啡
1: 啊，都唔系嘅，
0: 都唔系嘅，冇嘢啦。啊，原来咁样嘅，
2: 系啊，梗系啦。
0: OK。
2: 我聽咩對手啫？
0: 你對手點啊？咁你對手點啊？
1: 因為對手勁啊嘛，係咪做曬所有嘢啦？佢咁樣翻嚟做咩啫？係咪啫？你知啦，啲老細係咁噶啦。
0: 不過都要讚下佢嘅，
1: 係嘅，
0: 真係啊！你知道咧，我哋即係尋日出嗰個劇啦，
1: 辛苦曬，因為有好多朋友都好喜歡，我哋自己做嘅都好開心。
2: 我尋晚咧
0: 係
2: 好緊張，
1: 點解咧？
2: 因為
1: 尋晚先嚟緊張，
2: 尋晚先嚟緊張，因為我未寫完下集。
1: 哦，
2: 你明啊？阿嘉年。又話哇呢種咧要咁樣先係我哋嘅風格，哎呀死我真係好驚，我真係好大壓力。
1: 你好少有啲咁樣嘅拍檔係嘛？對於你嚟講咁嚴謹係咪？
2: 咪係咯，
0: 我即係平時嗰啲唔嚴謹嘅，
2: 好疏漏嘅嗰啲，
1: 冇得嚴謹㗎，因為一嚴謹嘅話咧，佢會去咗第二個毛㗎。
0: 哦，去咗出火星，
1: 佢會唔理我哋咯。
0: 哦，
1: 我哋不斷咁樣 WhatsApp 佢，跟住佢唔睬你就唔睬你啊。
0: 咁啊謝主隆恩喎，真係。
1: 係啊，好俾面你啊，大佬。
2: 因為我要再。去睇翻上一集点写，
1: 系
2: 有啲咩好玩嘅地方？
0: 好玩，
2: 我要谂啲好玩嘅嘢。
0: 多谢你啊，真系，
1: 辛苦晒，辛苦晒，
0: 咁啊，真系好过瘾啦。
1: 系嘅，
0: 我新嘅剧本又睇
1: 咗，我哋亦都喜欢嘅，系啦，即系其实你试过唔同嘅剧种噶嘛？讲真，系咪？古今中外，穿越又有，
0: 你嗰个系字要即系咬翻正，
1: 系，
0: 唔系即系嗰几日有人投诉。
2: 哦 ，OK。
1: 好嚴謹喎，真係
2: 係
1: 啦，嚴謹
0: 啲。即係點解咁講咧？因為佢真係寫到呢啲啊嘛。
1: 就係啦，
0: 就係要。
1: 點解唔繼續做啲你自己最勁嘅嘢咧？
0: 咁唔緊要啦，你中意寫乜就寫乜。
1: 冇錯，一開頭唔認識你咧，嘉年咧成個以為咧就係啊，你啲嘢都係差唔多係咁嘅。
0: 你知唔知我哋喊到啊？大佬
1: 啊，
2: 我投訴啊嘛。
0: 我哋風 show 成日都咁喊咧，真係好陰功喎。
2: 係啊，
0: 係啊。咁點解你寫咗一個咁樣？誒，就係呢個方向。
1: 唔係，其實咧未有呢啲嘅死人冧樓之前嘅呢啲咁嘅劇種咧，佢都曾經寫過有一啲咧，就係
2: 有玩噶。
1: 嗰啲咁樣嘅劇嘅話咧，我諗相信嘅就係佢要保留自己嘅實力啊。所以咧，唔
0: 係
1: 好熟悉佢嘅嘉年喺嗰陣時候覺得佢就哦，佢都係差唔多係咁嘅啫。你明唔明我嘅意思啊？
2: 我梗係明啦，我都以為嘉年差唔多係咁啫。
0: 係啊，我係差唔多
1: 啦。大家都係咁樣，係嘛？大家都以為佢係差唔多，佢又以為你差唔多，所以咧大家就喺度保留實力。
0: 差唔多先生，
1: 點不知原來差唔多對差唔多嘅時候
0: 咧，差唔多啦。
1: 到啲咩嘢？
0: 系啦，
1: 点不知撞到突然间有一日电光火石之下嘅就原来哇，对方真系非此中物啦。
0: 所以其实即系缘分嘅嘢就系咁样噶啦，
1: 系啊，
0: 一切无常。
1: 嗯，
0: 系啊，冇错。当你掂到嘅时候，咦，得咗，
2: 系啊，
0: 系呢样嘢啦，
1: 系啊。
0: 咁所以我哋永远人生唔好放弃，
1: 冇错，
0: 任何一秒。
1: 是
0: 是咪啊？
1: 即系其实你喺试紧嘅情况之下嘅话，我觉得系可以嘅。
0: 系
1: 啊，但系你总会觉得，如果你大家系夹嘅咧，你系会夹到嘅。
0: 冇错，
1: 唔夹嘅话咧，你试一万次，你都会唔夹嘅。
2: 要 check 到先，
0: 系
1: 啦，你要 check 到
0: 嘅。咁亦都可能到某年某月某日，可能啊 check 到哦，我哋完咗啦，唔出奇嘅。咁呢个系真系噶嘛？系啊，
1: 有 check 到你
0: 有起有
1: 真係咪跟住你完咗都係
0: 有
1: 咁嘅情況。
0: 起到我完咗。起到先得㗎。
1: 起唔到啦
2: 我扶你啦。
0: OK,OK,OK。
1: 你扶
0: 我。你扶我扶啊。
1: 冇啦。
0: 冇啦我驚有啲多落。
1: 咁大件事
2: 再
1: 兩句
2: 啊。
0: 原本好地地嘅。
1: 係呀因為佢嘅人設係會咁樣㗎。係呀。佢想幫你但係最後尾佢係累咗你。
0: 佢自己都傷埋。
2: 冇錯。
0: 所以我哋人生裏面呢即係我哋有啲嘢呢就係想試嘅話呢盡量我哋想辦法。
2: 係
0: 啦試下佢睇下可以即係滿足自己㗎嘛。
2: 係呀開心啊。
1: 今日希望呢就因為呢難得呢就有替工強喺度。
0: 替工強。
1: 所以我哋要搵一啲呢就有養分嘅嘢同大家思考一下好唔
2: 好啊。好啊。
1: 今朝早我無端端聽到有某啲人嘅一啲創作嘅心得呢我想起嚟嘅嘢嚟嘅。我覺得就係話人生裏面呢總會思考嘅問題呢就係你覺得你做人最重要係乜嘢啊
0: 最重要啊！
1: 到最後咩？你追求嘅係乜嘢啊？
0: 每一個階段唔同嘅喎，好得意嘅喎。
2: 我都覺得係啊。
0: 係啊，好
1: 衝擊啊！
2: 後生廿零歲咧，
0: 就衝啊！事業
2: 哇，真係工作，我要做乜？然後裝下隔離嗰個同學，哇！
0: 係
2: 佢咁嘅樣都做到咁嘅位喎。
0: 即係話我
1: 人哋咁嘅樣諗你係嘛？咁我比較明白啲。
2: 即係咁咯，
0: 係啊，其實都係嘅。即係譬如話，每個階段唔同咯。可能後生嘅時候，好似頭先你話齋，哇，衝啊，有咩就做啊，各樣嘢乜都做，
2: 乜都做，真
0: 係係啦。咁但係有得咁講，你當時你如果你有得選擇嘅話，知嘅，咁可能我哋做呢行咧，哇，工作嚟啦，機會嚟啦，盡量做好佢，
2: 梗係啦，
0: 係咪先？咁但係依家咧，可能會嗰個選擇咧，就可能啊，開始有少少自己以往諗過嘅一啲理想想做嘅，盡量依家可能有多啲機會嘅時間，做咗佢，
1: 係
2: 啱，
1: 好，
2: 同埋都唔係以錢為重啊，
0: 係，
2: 以嗰樣嘢好唔好做啊，好唔好玩，
1: 有冇意義啊？同埋最緊要係乜嘢？係開心，
0: 開心好緊要。
1: 你哋兩個都講唔到個終結，我覺得最緊要都是開心，你做乜嘢咧？最緊要是開心。
0: 唔係咧，你講唔到個終結，我俾一 check 俾你講
1: 嘅。唔係，冇咁講，冇咁講。嗱，我哋大家就係攞出嚟，大家去討論一下啫。
2: 挑撥年
1: 嘅，我都係呢一下我都唔防佢。
0: 冇咩嘢，我出去接個師傅入嚟先啊。
1: 我真係會覺得一樣嘢咧，就最終極嘅話，你講緊乜嘢都係尋開心啫。
0: 冇錯，
1: 係咪啊？成唔成就啊？嗰樣嘢對於你嚟講有冇意義啊？但最後尾嘅話，你都係。你開心就得㗎啦，
0: 同埋個過程
2: 啊，個
0: 過程，
1: 過程也係，到最尾你追求嘅最 ultimate 即係最終極嘅嗰樣嘢嘅話，究竟係唔係咧？都係快樂，係咪？
0: 冇錯。
1: 好啦，今日我有四個問題想問大家。嗱，其實咧好多時候咧，人都會咁樣嘅。你有，我想問你第一個問題嘅就係話，做乜嘢係又開心又有回報嘅？
0: 我諗係運動
1: 啊哈、
0: 我覺得運動特別例如跑步你係辛苦嘅但係過程你跑完之後你覺得嘩去濕咁樣
1: 啊哈
0: 個人呢會精神好多同埋呢你可能淹悶咁樣啲情緒你跑完真係好好多呢個係自己我唔知有冇科學根據
1: 係
0: 咁但係我自己試返嚟就係咁樣
1: 有科學根據有科學根據
0: 過百案嗰啲咁樣
1: 唔係佢話因為其實呢人係好得意嘅我哋嘅開即係我哋設定即係出廠嘅設定呢其實係需要有一啲嘅體力勞動嘅嘢，做完呢啲咁樣嘅嘢嘅就可能係運動，可能係耕田，體力勞動啊。總之係要體力，你要用咗咁樣嘅話咧，你個腦就會釋放有一啲嘅多巴胺，係一啲快樂嘅荷爾蒙，
0: 係
1: 話俾你聽嘅。首先佢回報你頭先做咗個嘢，你就會覺得開心。
0: 你好嘢，你做咗
1: 呢樣嘢冇辦法嘅。
2: 我試過唔得，
1: 係啊，所以你個原廠設定唔係咁。
0: 因為你係試過唔得跑步定係跑咗步？
1: 佢跑咗步，但係唔開心。
2: 係啊，
0: 係啦，就跑得唔開心，
2: 10零步。
1: 係但係佢講緊
0: 都有進步啊我哋開心啊見到你。
1: 佢講緊嘅嗰樣嘢嘅就會唔會係嘅就係做嘅時候既唔開心但係又冇回報。
0: 佢十零步。
2: 十零步㗎嘛佢都聽唔到我嘅重點。
1: 咁你嘅重點係乜嘢
2: 十零步啦。
0: 佢話咗十零步佢自己問
1: 我。我而家問緊你㗎你做緊乜嘢嘅係既開心但係又冇回報嘅。
0: 我既開心又冇回報。
1: 係啦開心你做嘅開心但係開心但係有回報嘅呢
0: 開心有
1: 乜嘢？
0: 有回報嘅咧？
2: 有。頭先我話做嘢咯，翻工。
0: 啊，做嘢
1: 翻工啦，係咪？
2: 如果你幾開心冇回報，咪我做平時做嗰啲陰質嘢咯。
1: 係啦，哦，開心但係冇回報係咪？
2: 係啊，
1: 嗰啲好多喎。
0: 但係開心係佢開心。
1: 但係你開心啊嘛，唔緊要，每個人都唔同嘅，唔緊要，每個人都唔同嘅。你寫低佢，唔緊要，俾人拉啫嘛你。
0: 係啊，
1: 我有乜所謂啫？
2: 唔一定拉嘅陰質。
1: 係陰質嘢，唔係嘅。我覺得遲早嘅話，你要還嘅。 做咗陰質治療，你遲早會還嘅，你放心。係啦，你自己都會知嘅。好啦，做啲乜嘢嘅話，我覺得係既開心又有回報咧。我自己嚟講，就是、每日翻嚟做節目啦，我又開心、
0: okay、
1: 又有回報。OK， 好啦，第二樣嘢做乜嘢嘅就係又開心但係冇回報嘅。係。我覺得嘅咧就係食嘢，因為咧其實咧你係開心嘅，你食嘢嘅時候係非常之開心嘅，但係你冇回報嘅，其實都有回報嘅，但係回報唔係我想要嘅回報咯，就係、是、如果我
2: 或者回報多咗，
1: 係啦，冇錯，又或者就係你食完之後嘅話咧，係你開心咗啊，但係個問題係你肥咗，你重咗，你又要減，咁、我呢樣嘢嘅話咧，我就會將佢歸納為嘅就係、是、做啲咩嘢嘅話咧，就係、是、做咗之後開心，但係冇回報嘅，你有冇？
0: 我覺得我自己嘅，譬如話你見到人哋亂咁抌垃圾咧，你會咒，
1: 嗯，
0: 又抌垃圾，你好俾人罰，
1: 係，
0: 但你冇回報，唔會唔冇啊，你
1: 唔
0: 會，
1: 你開心，即係你做一樣嘢，你開心嘅時候，但係你冇回報，
0: 你會，你會心，你會喺度咒佢咧，嗱，你俾人拉好啦。
1: 哦，
0: 系啦，即系咁样咯，系啊，你话食嘢都系，
1: 真系估唔到佢个人系咁，
2: 系啊，老老实实啊，你有冇咒过我？
0: 梗系有啦，
1: 梗
0: 系
1: 有啦，
0: 梗系有啦。
1: 如果唔系，你唔会搞成咁啦。
0: 系啊，本来好地地。
1: 我想话俾你知，唔单止佢，我都有。
2: 哇，两个咒，
1: 系啊，冇咒。
0: 所以你有冇眼眉条咧？吓，
1: 系啦，你咧，你有冇？系啦，做乜嘢嘅就系、是、诶，又开心，但系又冇回报嘅。
2: 好多都，
1: 其实有好多噶，
2: 好多都
1: 系啊。你做诶、譬如一啲譬如诶慈善嘢啦。有時你俾佢哋幫人係嘛，係免費，你唔需要收錢㗎嘛。但係你做嘅時候你好開心㗎嘛。但係你冇回報㗎，你冇實質嘅錢銀上面嘅回報㗎嘛。冇乜所謂係咪？
2: 冇開心，冇所謂。
1: 係啦，呢個就係一個討論啦。其實冇啱同錯㗎，而每一個人都唔同嘅。好啦，第三條你遲早會思考嘅問題啦，就係做乜嘢唔開心但係有回報啊？你大把啦。
0: 唔開心但係有回報啊？你話係？
2: 我冇啊，幾乎。要有回報咁先開心，
0: 唔開心有回報啊？
1: 唔開心但係有回報嘅，
0: 咁你可能你同一個即係唔想同佢一齊、合作嘅人，
1: 係
0: 合作之後，
1: 係
0: 個回報，咦喂，哇咁多人鍾意嘅，但係啲過程裏面，哇好煩啊佢，哇
1: 咁、我覺得嗰就係唔開心，但係又冇回報喎、
0: 啊。你話有定冇啊？我話個效果
1: 有回報啊，
0: 效果好好啊。
1: 但係你同一個唔開心嘅人一齊做嘢、但係樣嘢好喎、啊。
2: 佢而家明示緊同我，
0: 唔係
1: 唔係，
0: 唔係呢個係冇回報，
1: 係啦，係第四個，第四個先至係你嘅唔開
2: 心，
1: 但係
2: 有
1: 冇
2: 回
1: 報？
0: 唔開心但係有回報嘅有工作上好多嘅，譬如拍嘢啊各樣啊，我哋都係工作上啦，
2: 真係有啲人
1: 冇
2: 得揀嘅，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 好，我就會覺得嘅就係運動咯，就係你做嘅時候嘅話咧係開心嘅，但係其實做咩即係做乜嘢嘅係唔開心，就係運動其實我覺得好辛苦嘅，你係真係要好辛苦。你跑步，你估你好容易跑半个钟头，但系你逼自己嘅就，你唔好停啊，你继续再跑啊！我觉得系做运动系唔开心，但系有回报，因为有健康嘅回报。呢样嘢就
0: 系
1: 我拣嘅，你咧？
0: 佢我谂唔到啊！
2: 我真系谂唔到。
0: O K，
1: 其实系咪好好啊？你其实你真可以谂噶，你自己写好多添，可以，你谂
2: 唔
1: 到系咪？
2: 系啊，因为我做嘢我多数
1: 但求要
2: 开
1: 心，
2: 系啊，
1: 冇错，
2: 开心我唔。我盡量都
1: 唔開心嘅嘢就唔做，
2: 係啊，
1: 係啊，冇錯啦，呢個就係我要討論最後尾精結嘅嘢啦。最後尾一個問題咯，做乜嘢嘅係既唔開心又冇回報嘅？
0: 既唔開心又冇回報啊？
1: 係。
2: 都應該有嘅，
1: 係啊，有啊。嗱，其實頭先我覺得你講咗一半嘅，就同一啲唔中意嘅人或者係唔喜歡嘅人一齊做嘢就唔開心啦，係咪？冇回報嘅就係仲要做啲嘢出嚟好衰。
2: 啊，我諗到
0: 大把啦，呢個
2: 即係原諒啲壞人咯，壞朋友。
0: 原諒佢抌垃圾係啊。
2: 即係原諒佢，
0: 即係頭先我話完佢啦，
2: 係啦，
0: 抌垃圾你遲早俾人拉啊，周街抌煙頭，抌煙頭咁樣，係啊，但係冇回報
2: 嘅，有嘅，係啊，冇回報啊，係佢先有回報。
1: 而家暫時嚟講嘅話，大家可能未必能夠俾到有一個即係好圓滿嘅答案俾我，但我覺得嘅就係其實咧，有時你只需要問你自己四條問題。頭先我所講嘅就係做乜嘢既開心又有回報，第二就係做乜嘢又開心但係冇回報，而第三就係做乜嘢係唔開心但有回報，定係第四就係做乜嘢係唔開心。但是没有回报呢、跟住我又覺得嘅就係小強就答咗我一樣嘢嘅，就係、其實做嘢係乜嘢啊？你其實咧呢四樣嘢你自己俾咗自己嘅就係可能我做啲乜嘢，我做節目我係開心有回報嘅，你咪做多啲咯。最後尾嘅話就係做乜嘢係既唔開心又冇回報嘅，你咪唔好做咯。係
2: 啊
1: 係
2: 啊
1: 係
2: 啊，
1: 就係、咁簡單啦。你嘅人生或者你每一日嘅一啲取捨，你就用呢四題問題去問下自己。
2: 哦、
1: OK 啊？你覺得？
2: 非常 OK，
0: 非常 OK，
2: 非常 OK。
1: 嗱，好似你咁樣嘅話咧，其實我根本就唔需要簡單，即係我就係只係揀兩樣嘢嘅，就係我做得嚟開心，我又有回報，或者我做嚟開心嘅，但我冇回報冇
2: 所
1: 謂，因為我終極追求嘅係開心。
3: 開心。
1: 咁其實簡單啲嘅就係話，就係做乜嘢唔開心但係有回報嘅，你都唔做啊嘛。係
2: 啊，唔做啊。
1: 又或者佢就係做乜嘢唔開心但係冇回報，更加唔使諗啦。係。咁係咪舒服好多？
2: O K
1: 啦，
0: 舒服，
1: 即
0: 係
1: 諗一件事嘅時候，係咪舒服好多啊？
2: 舒服好多，
3: 舒服啊！
1: 其實你哋明唔明我講咩？
2: 明啊！
3: 唔係，同埋我哋打陣都一個好好嘅回報嘅，係啊，因為我哋咧有兩位嘉賓嚟咧，即係教我哋一啲哇正功夫啊，仲有筷子送添啊！
1: 冇錯，
3: 呢個好嘅回報嚟嘅，
2: 嗰啲筷子
3: 又開心又有回報，好嘅回報。
1: 係啦，咁希望即係今日大家都可以就思考下呢啲咁嘅問題啦。
3: 係好啊，非常好嘅。
1: 每一日嘅，既然我所講嘅就係話，我做乜嘢係既開心又有回報咧，就係每日都能夠有呢一個嘅幸運，可以翻到嚟呢一度咧，就係做風騷快活人啦。我自己本人做，我又開心，因為有好多嘅嘉賓主持咧，其實佢哋帶咗有好多唔同類型嘅資訊，或者佢哋做人嘅道理俾我。我都係當中嘅話咧，係有好多嘅學習，而係有人俾錢我嚟翻嚟同我哋上堂喎，係咪好開心啊？即係真係好有回報咯，
2: 有養分，
1: 又有養分，精神上面又有得著。
2: 真係，你笑咩？
3: 唔係唔係，好少啫。同阿小強咧，因為高冷望住，真定假嘅嗰啲嘢，大佬啊，不過呢個咪就係回報咯，
1: 冇錯，
3: 呢個就係回報咯，開心啊嘛，
2: 袋錢落我哋袋喎，係
3: 咯，好重嗰啲省人。
1: OK， 好啦，咁一陣間嘅話，我哋今日咧星期二咧，我哋就會有呢一個就係點子冰冰啦。
3: 點子冰冰。
1: 稍後的時間就是上個禮拜，如果大家仲記得的呢，我們就會有一位的師傅和師公會上來跟我們講一講，是啦，就是這個鷹爪白學派，
3: 藍鷹爪
1: 藍鷹
3: 爪
1: 白學派的功夫，
3: 今天還有筷子，
1: 沒錯。那跟著呢，在我們的11點到12點鐘，我們很開心啊，卒之呢都可以又有表哥回來我們的懷抱了，
2: 跟表哥重逢了，
1: 是啊，
3: 擁抱啊，
1: 正義大家見到表姐我們都很開心，
3: 如果你一起出現
1: 就好，兩個可以一起嘛，好啦，轉頭翻嚟，我哋嘅風騷發圍人再同大家見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与东莞市政府合作，共同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一间香港公司与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将会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签署仪式上致辞说，今次可持续航空能源 SAF 生产基地项目，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李家超又说，相比起传统化石航空燃料，可持续航空燃料能够减少超过八成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燃料项目。他说，虽然全球能源变局为各地带来挑战，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正好把握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香港的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在霍尔木斯海峡打击七艘试图阻挠双船航行的伊朗船只，但伊朗反指遇袭是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五个平民死亡。伊朗军方强调，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预行为都属于违反停火协议。外国武装部队如果试图靠近或者进入海峡，将遭到打击。阿联酋与韩国通报有船只受袭。阿联酋仲表示，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受到无人机袭击，造成三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监测到来自伊朗的巡航导弹，但未有造成伤亡。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淡化伊朗袭击双船和阿联酋的后果，他承认出现交火事件正进行调查，警告伊朗最好祈求停火协议能够继续生效，这个对他们是最好的结果。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美方在霍尔木斯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会变成僵局计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79点，跌216点，总成交金额462亿2000几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4；腾讯控股469.6，跌3.4；宁德时代647.5，升16蚊。阿里巴巴132.5，升8毫；小米集团30.2，跌7.8；比亚迪股份100.3，跌2.7；天星医疗新上市报240蚊；携程集团408.2，跌8.8。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5，日元157.2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2。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港金报42300。

0: 湾方向近住苏屋村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苏屋村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前少少咧落翻伟业街嘅支路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咁另外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分域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咁另外，广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佐敦道。青沙公路啦，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咧都系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最后，水务处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从冰格放入雪柜，唔好长开水喉解冻，咁先系明智之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5: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唔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e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7: 阮正峰、
8: 吉他、
9: 永永、
10: 头仔、
11: 余峰、
12: 阿维、
13: Jane 师
14: 许金峰。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
15: 以下是
16: 运动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6: 大考通告。
1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3: 各位听众，点子飞飞。
4: 喂喂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5: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0: 报上评来，我就是爱因斯坦，
1: 我是长发大师，
0: 你是哪位？
1: 你是哪个？
2: 等阵。
1: 好多拍完好多层啊，
0: 好多层、啊、
3: 我就是孟强，
0: 孟强打死老师傅，
3: 我是孟权，
1: 孟权
3: 是孟强，
1: 孟孟地
2: 师傅，
0: 欢迎大家，就是我们的点子冰冰、
1: 啊、冰冰
0: 上个礼拜我们很开心啦，能够请来的就是这个的蓝鹰爪
1: 白学派，
0: 白学派的、师傅啦，再加上就是师公上来的，所以呢今天我因为上个礼拜的话我们发觉的就是讲不完，我们就是讲了这个蓝鹰爪而
1: 已，
0: 他的蓝鹰爪那
1: 只壳未讲的，
0: 我们就是重温一番，同大家要讲翻嘅咧，就系我哋平时见到嘅鹰爪用三只手指，
1: 系，
0: 但系佢哋用五只嘅，
2: 系咩？
1: 系啊，即系今日咧，即系捉佢两位上嚟啦，有温健安师傅啦，咁同埋陈冠华
0: 师公嘅，欢迎，
3: 欢迎，欢迎，
4: 早晨，早晨，
3: 大家早晨，大家好，
0: 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嘅话咧，我哋有啲担心嘅，因为今日咧佢攞咗啲武器嚟，
1: 嗰啲
0: 就系一块筷子，
1: 然后头先咧我话咧问系咪飞落去我哋直播室，
0: 佢
1: 唔系啊，唔系飞噶，
0: 因为我曾经。有聽過咧，就係師傅你有講過嘅，就係師公咧係上過係咪歡樂今宵啊？係
4: 啊係啊，
0: 表演咧飛筷子嘅，係咪咧？
4: 係啊係啊係啊，
0: 經典啊！
1: 有冇片睇啊？等你俾我睇啊！
4: 唔知放咗去边？
0: 点解嗰阵时候会上去欢乐今宵嗰度表演飞筷子嘅？
4: 因为阿师傅系极力推荐咯，所以都要去啦。
0: 哦，
1: 即系呢啲又开心又有回报。
3: 系啊系啊，
0: 算你啦，系啦，又开心又回报。
3: 但系筷子嗰种功力真系好劲啊！我细个嗰时咧，我姑丈咧
0: 系成个飞你啊嘛，
3: 翻到屋企见到佢啲仔咧喺度嗌交打。搞喎，佢又嬲起上嚟咧，就攞一啲筷子，撲嗰啲咩落嚟上。
0: 我都知明白點解你而家長大變成咁樣啦，即係翻到去屋企食飯嘅時候，有人飛筷子，翻去咧
3: 即係入曬場，然後嗰啲筷子仲要定下定下，我真係好勁嘅喎，
2: 真
3: 係
2: 深厚啊！
0: 翻學校嘅時候飛粉刷啊，
1: 係咯，今日成日要入貨咯，
4: 係啊，
1: 同埋即係你飛咗點食飯啊，撈叉
4: 啊！
0: 我想問下師公咧，其實咧飛筷子呢一下咧係用咗啲咩嘢㗎？係你嘅內功啊，定係啲咩嘢咧？即係點解會有呢一個咁嘅比賽先得？即係咁樣嘅一個表演先得㗎？
4: 其實都係爱嚟练功用嘅，
0: 练功用嘅。
4: 咁我哋啲玩百學咧，有啲吸除啊，咁有啲招式咧，都系喺个飞筷子嗰度咧，系可以发挥到嗰个功效，
1: 系
4: 练到啲功力噶。
1: 系，
4: 咁我哋就走去练下飞筷子，又玩下啦。
1: 要练几耐先入到场啊？
4: 都。几个月啊？
1: 系几个月都
0: 冇。点解要飞筷子
3: 咧？姑丈唔通系高人？
0: 系啊，点解唔飞第二啲嘢啊？嗬，即系飞匙羹啊，飞碟啊，
1: 飞碗啊，吓，
0: 飞啲散银啊？我想问，
4: 其实有人有好多嗰啲咁嘅奇
0: 飞
4: 礼
0: 啲嘢
4: 嘅，
0: 系啊，玩噶啦，
1: 飞其他嘢
0: 系啊，有飞或者飞开啲咩？
1: 有飞啲咩啊？
3: 飞碟送落去，
0: 飞条鱼送去，
1: 食啊你！
4: 泰国嘅飞天通菜，
0: 冇错。哇！嗱，真系识啲嘢啊，师公，咁啊，师公真系师公。
1: 安师傅，你识唔识嘅飞筷子啊？
0: 系咯，
1: 有冇学
5: 筷子？我就仲未深入咁去学嘅。
1: 系，
0: 哦，
5: 因为师傅，
0: 你飞
5: 开
0: 咩？
5: 可能都系比较忙啲。
0: 纸鹞啊，
1: 纸鹞，
3: 我就
0: 飞机
3: 飞法，我寻日就飞法，
1: 飞法
5: 系
1: 啦，系啊，你又想
0: 啊？
1: 冇得飞啊
0: ！OK， 好啦，咁啊，当然啦，我哋讲完飞筷子啦，了解一下嘅就系上个礼拜我哋讲咗嘅就系蓝鹰爪啦。咁啊，我哋要集中嘅要讲嘅就系白鹤拳。
1: 白
0: 鹤
1: 拳
0: 系啦，白鹤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嘅就系其实佢嗰个由来喺边度咧？上次有讲咗嘅就
4: 系
0: 来自西藏。
4: 系啊系啊 ，OK。咁咧上次咧我哋就讲咗白鹤拳咧就系嚟自西藏嘅喇嘛嘅，就系阿达陀尊者就系睇咗啲白鹤同埋猿猴，咁啊三日三夜嘅两个都打唔赢对方，
1: 冇结果呢啲又唔开心
3: 啊，
1: 又冇结果啦，
0: 系咯，系咪啊？每样嘢都碰唔到系咪？
3: 同只鹤为咩嗌交？
1: 系啦，
4: 唔知啊，我哋今个星期。上次到而家都休戰咗七日，
1: 咁啊，七日不見
0: 都諗唔清楚，
1: 餘間一周啊，
4: 係啊，我哋都諗唔清楚，可能仲喺度醖釀緊，點解大家都打唔到大家？我哋咧又係休戰咗七日，都喺度諗緊。咁啊，今日再翻嚟，再大家再傾傾。
1: 係係係。
4: 咁啊，
0: 冇啊，打唔贏大家嘅原因嘅就係其實各有所長咯。 系咪啊？而我个长去攻你嘅短嘅时候，好可能因为咁样，大家就可以对视三日三夜都唔会赢对方。所以咧，引申到嘅就系话，其实可唔可以将集大成，将所有最好嘅嘢摆埋一齐咧，就成为咗嘅就系一个新嘅就系蓝鹰爪白鹤拳。我可唔可以咁样讲啊？
4: 系啊，其实呢个就系师祖师最厉害，柯达豪尊者，
0: 系啊，
4: 喺到佢两个长处就攞咗佢嘅长处，咁佢都唔知俾咗师祖攞咗，
1: 咁佢哋沟通唔到啊，
4: 系啊，
1: 系啊，沟通唔到。
0: 好，咁我哋想唔了解一下嘅即系白鹤拳咧系点样嘅？即系其实我哋都见过嘅，即系嗰啲
1: 唔会叫嘅，打就唔会。
0: 同埋有冇啄人啊？
1: 我啄
0: 嘅，
3: 嘴啊
0: 嘛。
3: 嘴啊，
0: 系咯，
4: 其实有嘅，
0: 有嘅有學嘴嘅，
4: 都系长条大马嘅犬嚟嘅，
1: 即系嗰个都系五隻手指合埋一齐，啄咁样啄咁样系咪啊？
3: 小学嗰时咧，因为我哋高啊嘛，成日玩學嘴啄，
0: 系啊，啄人哋啲头，
3: 玩啫嗱，呢啲唔好，
0: 搵手指插人哋眼咁样系咪？嗱，啲唔好啊，
4: 系
0: 啊，
4: 其实都有嘅，但系我哋反而撞嘅多，揸住學嘴系用个。手背頂嘅多，
0: 哦，即係個手嘅就係整個學嘴，跟住咧就係揾個手咁樣頂，
3: 哇！咁點解要整個嘴啫？你都
0: 有力啲咩？有力啲
4: 一個手法啦，
1: 你揸
4: 手法啦，
1: 你咬唔到啊？
0: 係啊，
1: 嘴咧就再咬咬。
0: 你試下，你試下，你試下，你試下嘴。
3: 你
0: 係啊，跟住
1: 嘴啊，
3: 你忍住痛先啊，嘉廉，你忍住。
1: 唔係你俾師傅頂一下先。上次我俾你走完，
0: 不如試下俾師傅試下頂你一下，因為上個禮拜咧，其實佢擒拿咗，
1: 擒拿咗我隻手。
4: 今日冇帶鐵爪走上嚟，
1: 咁啊擒拿咗咧，嗰個印仲喺度啊，拉係啊，同埋阿師公佢咧，即係去咗 gel 夾啊，
3: 好尖咯，
1: 尖係啊，
4: 呢個係特別手法，
0: 呢個特別手法
4: gel 夾，
0: 係係。仲有咧，如果係咁，除此之外，我仲有啲咩嘢嘅？
1: 散手啊，嗰啲咁樣
0: 可以教我哋。
4: 咁啊，白鶴咧流傳咗落嚟，就到呢個就係多羅吉坦。
0: 多羅吉坦邊位啊？
4: 多羅吉坦就係星龍長老，唔係就係星龍長老嘅師傅，就係柯達陀尊者嘅。徒弟
0: 哦，
4: 咁啊傳落去多羅吉坦，多羅吉坦咧就傳咗去星龍長老，咁星龍長老咧就將佢帶咗落嚟少慶
1: 慶
4: 雲寺嗰度，
1: 係
4: 咁啊初初啊星龍長老就喺度掛單嘅，咁佢掛單咁啊之後就喺度做咗主持，
0: 係
4: 咁其實喺佢掛單同埋做主持期間咧，佢喺度教咗好多徒弟嘅，就係星龍長老帶咗落嚟呢個廣東嘅，係咁啊都喺肇慶慶雲寺度教咗好多人嘅，好多徒弟，咁啊
0: 就係白鶴拳，
4: 係之前都仲未有嗰個，
0: 都仲未
4: 係
1: 名，
0: 仲未有名，
4: 未有拳名，
1: 有個形態。
0: 咁你練啊先啦，咁啊練有乜嘢？
1: 冇練，揾你冇練，我諗緊個名。系啦，你冇你练咗先啦。
4: 咁啊，教好多徒弟，咁啊，到呢个黄林开、朱子尧，即系师太公嗰啲师宗嗰类啦。咁啊，都仲未有名，
1: 都未得。
4: 咁啊，就到嗰个时候咧，就佢哋即系玩拳嘅人，好多都系行合仗义啦。
1: 系
0: 啦，
4: 咁啊，有啲人就将佢叫做合家。
0: 我叫合家，哇！
1: 聽過呢個，
0: 好型啊！
1: 叫合家，
0: 係啊，合家嘅就係大合個合，係
1: 啊，
0: 係嘛？合家，嗯 ，OK。
4: 咁啊，再一段時間啦，咁啊，有啲門人又覺得係西藏喇嘛嘅，咁啊，佢又叫西藏喇嘛派啦，咁啊，所以有呢個合家，又有西藏喇嘛派，咁啊，到呢個啊朱子尧、黃林開教阿師公。嘅時師太公啊，吳少宗嘅時候咧，咁啊師太公就覺得當時嘅手法咧，就大家都可能有出入，即係未必係一致啊。咁啊，
0: 哦，即係你個啄就咁樣，
1: 我個啄就再向前，係啦，
0: 唔係你個啄左，
3: 我
0: 啄右
3: 食緊嘢，我就留指甲，我個啄仲勁啲，
0: 所以咧就要係啊，就要將佢統一下啦。
4: 因為門人太多啦，係啊，所以佢就之後佢就將佢有個統一嗰個概念啦。咁啊，既然佢係源自呢個白鶴，
0: 係啊，就要幫佢命名咯。
4: 咁佢就將佢改為白鶴拳，咁就由呢個師太公吳少宗就 嘅時候咧，就譯名譯名就做呢個白學拳，
0: 哦，
4: 白學派，
1: 係係
0: 白學派，
4: 咁就由佢開始咧，就有個對聯啊，對聯就係呢個
0: 上聯
4: 係
0: 咩？
1: 上聯，跟住你我哋講下聯。
4: 代門派代
0: 弟
4: 子嗰個份輩份，咁就係嗰個對聯就係唯德永耀。
1: 唯德永耀，
4: 首道超然，
0: 首道超然，
4: 系啦。咁啊，唯字咁啊，就系阿师太公就系吴少宗就用唯啦，
1: 哦，
4: 就有佢第一代啦，
1: 系系。
4: 咁啊，跟住德啦，就系由师公就系德字辈，咁啊师傅就系永字辈啦。咁我哋咧就系耀字辈咧，咁啊耀，咁啊日。日字做個藥咧，嗰個咪耀字嘅。
0: 係啊，
4: 咁啊啲師兄弟成日都話：啊呢個唔係，呢個係藥字，唯德永藥。我哋係藥字輩喎。
0: 啊，
4: 咁都得嘅，藥字輩。
1: 係。唔好
0: 留意。
1: 你話點讀？你話點讀？小強點讀嗰個字？
3: 讀翻個耀啦，我覺得。
0: 係啊。
3: 個藥真係好似
1: 好弱弱嗰啲。
0: 係啦，師公啊，我想問翻嗱，如果頭先你咁樣講嘅話，即係用個對聯嚟去知道你咁係第幾派、第幾個掌第幾代嘅掌門啦？
4: 唔係掌門，係
1: 嗰個傳人。
0: 啊，對唔住，傳人係啦。咁其實咧，我哋都想知道嘅就係上個禮拜我同你傾偈嘅時候，你有講到嘅就係你係第六代。
4: 呢個係南英爪。
0: 南英爪嘅第六代。
4: 係啊。
0: 係咪啊？
4: 如果係白鶴咧，我哋係。第四代，
0: 诶，喂，你哋分开噶，
4: 系，
1: 系啊，分开嘅，咁啊有冇
4: 药？
1: 哦，但系有冇啲嘢系一齐用噶？即系譬如话你蓝鹰爪加埋鹤咁样嗰啲一齐用噶，即系左手蓝鹰，右手白鹤，得唔得噶？
4: 咁啊，师傅咧就喺佢都有呢个咁嘅
0: 谂法嘅，系啊，
4: 已经系出咗嚟添，有一套拳，
0: 哦，有套拳系真系
4: 叫鹰鹤拳啦，
0: 哦，叫鹰鹤拳啊，
4: 咁啊，将佢将啲鹰爪同埋白鹤咧就融合一齐啦，咁啊就叫做鹰鹤拳，等我哋去练习一下又。有鷹爪有白鶴嘅
0: 精髓喺裏面，
1: 係
0: 啦，咁啊點樣有鷹有爪咧？即係有鷹有呢個白鶴咧，會唔會嘅就係上個手咧就係鷹啊，跟住你隻腳就係鶴，
1: 係啊，小強話啦，同你一齊即係隔下招喺下邊嗰度的腳。
3: 仲有咧，我仲有一個問題，如果我真係拜師咧，咁我應該拜鷹定係鶴？
1: 你首先拜四角先。你拜四角先，
0: 过到呢关先入到门口
4: 先。呢个复杂要坐低饮茶先得嘅，
3: 系咪？诶，有冇要求？
0: 呢个真系几好嘅问题哦。你拜师或者系真系你诶，你要上契系嘛？你可能你要打造金筷子，使唔使噶？
3: 打只金鹤，
4: 坐低饮茶先倾啦。呢啲有啲复杂嘅，
1: 有啲复杂嘅。
0: 但系你会唔会见到？譬如可能，哇，真系喂，小强今日骨骼精奇。佢會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即係傳人，咁我就喂叫佢唔好浪費你嘅時間喺度寫劇本啦。
1: 你唔好嚟啦，
0: 你唔好嚟，即係會唔會咁樣
3: 嘅
0: 咧？你會見到有某啲徒弟，喂，原來佢真係好有天分，有冇試過
3: 算啦，你唔得噶啦，你走啦。
0: 係啊，
4: 其實又唔可以咁嘅，我哋冇乜所謂嘅，大家玩下啫。
1: 冇錯冇錯，
4: 有興趣就學下啦。
3: 真噶，
0: 係啦。咁如果掌門人咧？我又好想知道，究竟你点样去揾人去传授？你 OK， 我系第六代啦，我想揾一个，我年纪我总会大噶，我想揾一个掌门人噶，又系点样去揾一个传人去？
3: 有冇嗰啲
0: 将佢嘅交棒仪式嗬？
3: 龙头棍
0: 系啦，冇错，有冇呢啲嘢嘅
3: 奖牌啊，
0: 或者有只鹤
1: 啊，有只鹤咁样传落去，
0: 有冇噶？
4: 咁就我阿师傅就系南英爪第六代嘅掌门，第五代掌门啦，
0: 系
4: 咁就我哋就唔知啊，师傅有冇啲咩宝物喺手啊？
0: 哦，即系呢样嘢就唔知啦。
3: 你问下佢啊嘛。
0: 但系佢会点样揾佢下一代嘅掌门人咧？
3: 系啊，有冇个印啊？
4: 我谂都系要经过师傅嗰个睇下你嗰个系人品啦，
1: 好紧要。
0: 哦，人品好紧要，人品好紧要。
4: 学嘅功夫嗰个
1: 到唔到家
4: 时候程序，睇下。都是師傅觀察啦，呢啲係
1: 師公公啊嗰個。
0: 師公咧見到你嘢咧，其實我每一次見到你，我都覺得好犀利，因為真係咧做玩功夫嘅人咧。 佢講咗個腰板好挺直嘅，
1: 好挺直
0: 嘅。佢永遠個人咧俾你個感覺，覺得嘅就係嗰只唔聲唔聲嚇你一驚。係
1: 啊，
0: 係嘛？即係佢又好打得，係咪？即係硬橋硬馬。
1: 施工又好搞笑嘅。
0: 但係個問題係啊，佢又好隨和嘅。咁我想問嘅就係、是、你而家嚟講嘅話，你仲有冇喺屋企嘅就會係練下功啊？咁又會做啲咩嘅嘢㗎？平時
4: 其實都有練㗎，要保持㗎。
1: 咁、
4: 嗯、啊，有時都係要教下啲學校咧，教下啲學生咧。
1: 好喎、
4: 啊。咁、啊、呢個其實都好處嚟㗎，教學雙長嘛，即係。你係有教你就會有練咯，
1: 自己會記翻啦，自己會記翻啦，
4: 會記翻係啊。如果唔係，坐得耐會老人痴呆又唔記得咗。
1: 冇，
0: 唔記得咗嗰啲就唔記得㗎啦。
1: 唔記得㗎，真係唔記得咗啊！咁會唔會即係有啲基本功咧？成日譬如話揾啲筷子啊，飛下敲下啲咁樣㗎。
4: 飛筷子咧要適合場地啊，
1: 係唔好喺酒樓嗰度飛啊，危險啲。
4: 係啊，咁啊要適合場地先可以練，但係敲咧就隨時都可以啊。
1: 真係攞筷子敲？
4: 係啊，敲腳骨啊，敲手骨啊，咁啊安師傅啊，
1: 講述下點樣？
0: 不如你敲下小強啊，你敲死佢。
5: 我哋通常咧就
2: 係、是、你就住先，
5: 因為筷子咧同埋棍咧，
2: 等阿師傅
5: 就係、是。個筷子比較鬆啲，係大家痛自己。咁好似你第二隻手埋嚟，
3: 喂，我有冇得罪過你先
5: 啊？冇事冇事，
1: 敲咗你知啊。
5: 咁我哋俾啲聲觀眾聽下先。係啦
0: ，OK 啊。
5: 我哋咁樣係練嗰啲骨咧，練硬淨嘅，
0: 唔算好實淨。
1: 聽佢聲好似求籤咁樣啊。
0: 係啊係啊。
5: 咁啊練嗰啲腳骨力啊，手骨力咧就係用啲筷子去敲。
1: 好似幾舒服喎。
0: 啊嚇。係自己敲自己定係人哋幫你敲啊？自己敲自己，
4: 千祈唔好揾啲師兄弟敲啊！到你飆眼淚嘅時候，佢話：咦，你痛咩？咁即係冇受報啊！
1: 幾舒服喎！
0: 呢個又啱。
1: 有冇話啲筷子咧，即係要點樣特製啊？你飛啊，即係揾啲坤典啊，或者點樣嘅筷子啊？
4: 竹筷子嚟㗎，越輕越好啊！
1: 越輕
4: 就先練到力啊
1: ！OK，
4: 如果重嘅時候咧，咁你嘅即係到你玩嘅時候咧。真係飛筷子嘅時候，你揾啲重筷子，就事半功倍啊，就好易入。
1: 我哋揾啲外賣嗰啲好輕嗰啲咧，
0: 知
1: 得唔得嘅嗰啲？
3: 重筷子
4: 全筒啦，
1: 係咯，全筒嗰啲。
4: 以前啊，嗰啲
1: 大排檔嗰啲，
4: 係啊係啊，全筒筷子啊，
3: 或者綠色嗰啲筷子，
1: 係啊，有啲發霉嘅，有啲會發霉。
0: 好啦，施工咁當然啦，最後尾一個問題想問問你啦，咁啊連續就上我嚟兩次嘅節目啦，希望嘅就係將呢一個就係藍鷹爪白鶴拳咧，可以點樣將佢就係傳授開去咧，
1: 發揚光大啊，
0: 嗯。
4: 其實都係希望能夠多啲年輕人啊，同埋啲大家有興趣嘅人士，
3: 多啲嚟年輕人咪我
4: 一齊練習咁啊，去傳承一下我個中國文化。
1: 好啊，
0: 習武之人又覺得個精神喺邊度啊？
4: 最緊要係上武上德。
0: 上武上德，呢個講得好，
1: 同埋身體健康，
0: 冇錯，
1: 係啦，係強身健體。
0: 再次要多謝曬嘅咧，就係有陳師公啦，同埋要多謝嘅就係安師傅，連續兩個禮拜上咗嚟我哋嘅點子冰冰啦，係啦。得閒無事嘅話都可以上嚟坐下嘅。
1: 敲筷子，敲筷子
0: 我應承過你嘅嘢咧，就一定會做。
1: 一定要做啊！
0: 因為上個禮拜我哋應承過你，就係要點唱呢一首嘅，就係大合復原甲。多謝曬，希望咧就係、是我哋呢一個嘅點子冰冰咧，可以令到大家可以了解多啲有關於喺武術方面嘅，係咪啊？就正如頭先啊師公所講嘅四個大字啊。好，送俾你呢首歌曲，多謝曬師公，多謝曬師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表示，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类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植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邓家彪又认同向个别装置发牌的做法，因为不少夹公仔机和弹珠机都是放在商场、餐厅等地方，很难找到责任源头。他认同规定每次游戏付款上限5元，每份奖品不超过300元，减低成瘾风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廉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座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拘捕5男2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以及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廉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调查揭发承办商东主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顾问公司，用低价取得工程顾问合约，并在招标过程中隐瞒，意图有使法团拣选进行大维修。涉案承办商最终未能够获取该项价值大约2000万元的工程合约。廉署亦发现，涉案工程顾问公司同承办商试图透过隐瞒关系同利益冲突，取得另外两个位于大坑同深水埗的楼宇大维修项目。有关工程正在进行招标，合约价值共约600万元。廉署说，行动成功堵截有关非法行为，过程中已经提醒相关业主代表要留意贪污风险。湖南烟花厂爆炸已经造成21人死亡、61人受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仍然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德国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佛德国方面表示，正安排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相关患者。世卫指邮轮上的疫情已确诊1宗病例，另有5宗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有3人死亡。世卫又指汉坦病毒不容易在人世之间传播，今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不需要恐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各区。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3至5度，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 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04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543.9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4跌3毫，腾讯控股468蚊跌5蚊，宁德时代642.5升11蚊，阿里巴巴131.1跌6毫，小米集团30.06跌9毫2，比亚迪股份99.6跌3.4，天星医疗新上市报223.8，泡泡玛特156.3升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瑞士法郎9.994，澳元5.611，加元5.753，新西兰元4.597，欧元9.15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港金报42390蚊，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1.21美元，卖出4542.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一带有少少的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的，一带有少少的车多。而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啦。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反方向去荃湾近住苏屋村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的了。还有较早前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创资中学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一带还有少少的车多。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在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在龙尾去到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大挤塞，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另外还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而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海丽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跟妈妈庆祝呢？
8: 我想唱首歌给妈妈听啊。
9: 世上只有妈妈好，
10: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9: 叮嘱我说声
11: 真的爱你。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丰收快活人，
12: 祝愿所有妈妈
13: 母亲节快乐。
11: We love you。
14: 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15: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 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2: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嘅新鲜组合，喺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15: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0: 耐冇見，
1: 好耐冇見啦，小強表弟。
2: 係啊，我終於將你哋兩個分開㗎。係
1: 啊，終於見面啦，又重逢啦，跟住又搞下舊骨位，開始嘅時候。
3: 嗱，你自己咬自己啊，我冇啊。
0: 我有個要求啦，小強，你可唔可以再唱一次頭先 Jingle 嗰只歌啊？
2: 冇啦，冇啦，講客啊，講客啊，但係咁樣。
4: 經理人唔俾
2: 啊，因為佢經理人已經走咗啦。
0: 經理人都頂唔順。
2: 喂，今日咧，我見到嘅就係阿表哥同埋表弟咧，你兩個係情侶裝嘅。係
1: 啊，
0: 夾過嚟，
1: 你完全一樣喎。
2: 但係唔使擔心，係啊，高下立見。
1: 即係表弟
4: 高少少嘅，
1: 咁樣係嘅，我呢個高攀唔起你啊。
0: 唔係血壓係高少少，血壓係高少少。
1: 你既有外表，不過有冇智慧咧，想考大家嗱。通常選美咧要有美貌同埋智慧兼備噶嘛。有兩條問題考大家，睇下幾有智慧。第一條問題就係阿媽。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跌咗落海，你救边个先啊？
2: 阿妈啦，梗系
1: 阿妈，
2: 系啊，
0: 阿妈系
2: 啊，
0: 是
2: 啊
1: okay. 小强表弟，
2: 阿妈年纪大，
0: 佢会救男朋友啊，救男朋友，
1: 唔系女朋友，系救男朋友系咪啊？你救边个先啊？
0: 女朋友
1: 你真系老实啦，点解啊？母亲节就到咯，点解你拣救女朋友？
0: 母亲节救母亲先啊嘛，
4: 你突然间咁问情人啊嘛，我突然间咁讲，
1: 你系要同人大家反？
2: 系啊，唔系，系因为佢唔谂嘢噶。
1: 谂嘢
2: 系嘛？你要佢
0: 谂唔到啊！
2: 佢谂唔到噶，系啊，佢function唔到噶嘛。好，咁啊，嘉年咧，
0: 我啊，
1: 你两个都系母亲啊，
0: 母亲，
2: 救母亲，因为我有得解释嘅，
1: 有解释
2: 嘅，母亲即系第一个。同埋佢年紀大啦，我一定要救佢。
0: 同埋阿媽唔識游水啊。
2: 係啦，其他嗰啲嘅話，冇錯啦，冇錯。
1: 好好，其他嗰啲，
2: 因為其實男朋友嘅可以揾過嘛。
1: 又係喎，
0: 我都揾一個。
1: 正所謂佢唔走邊有新嘅嚟嘅咧？
2: 我求之不得啊！
3: 唔一定走㗎，
1: 好好啊，
3: 真係 keep 住嘅表。
1: 表妹你真係有美貌有智慧啦，難到你。咁第二個問題啦，母親節就嚟啦，你會點樣同母親節慶祝咧？長輩都有話生日都得嘅，
2: 係
1: 你以往試過同媽媽點樣慶祝生日又好，或者母親節一個開心嘅經歷會點樣慶祝啊？
2: 我覺得最好嘅就係送花，
1: 花
2: 係啦，我覺得
1: 送嘅花定插嘅花？
2: 送嘅花，即係其實你可以送一盆花俾佢又得，因為我媽媽我覺得咧佢種嘢好叻嘅，所有嗰啲人唔知做乜嘢咧，佢都會中意咧就揾水嚟浸嘅。但到最後尾其實都生㗎，佢好犀利嘅巧手嚟㗎，即係有啲我就嚇有冇搞錯啊？呢啲咁嘅框冇用㗎咯，無端端咧有一日你翻到屋企嘅話咧，哇！佢話上次你同我講嗰啲框啊。生咗花啦，生咗啦，佢耕田啊，同埋呢啲咁嘅嘢，佢係特別叻嘅，所以咧，我覺得我會送花俾佢，或者會送盆栽俾佢。
1: 係啊，送啲盆栽俾佢，因為啲老人家
2: 欣欣向榮，
1: 送一啲插水啲花咧，佢覺得唔中意咁樣，佢見到凋謝啊，覺得好可惜。但係佢如果即係種花咧，又幾好喎。
2: 冇錯，係啦，我會送呢啲俾佢。
0: 我會煮一餐俾佢，我通常會煮俾食嘅。
2: 嚇，食齋喎你？
0: 我媽食好多㗎，
2: 你媽媽都食齋㗎係
0: 啊係啊，佢會有食肉，咁但係佢大多數90% 都佢都係食齋嘅，係啊，咁我煮俾佢。
2: 好啦，
0: 哎呀，攞翻雞出嚟先啊，雪櫃，哇，我忍咗佢幾耐啊，衰仔啊，哎麻鬼煩啊，走翻
3: 攞翻個支馬精子，
0: 馬精子喺土地公嗰度咧，哎呀，爭過嚟飲下先，
2: 收埋喺嗰度，
0: 收埋喺嗰度，我煮俾佢食咯，簡簡單單，跟住咧又話，哎呀，唔係咁煮㗎，唔係，阿媽你唔好理我啦，哎呀，我出去先啦，我出去先啦咁樣，咁啊其實你。其實煮咩佢都開心嘅，最緊要係你喺佢身邊，探佢就 OK 㗎啦。
2: 咁小強呢？
4: 嗱，因為佢老人家走咗啦，咁我突然間諗起一樣嘢，我中學嘅時候咧，有一年咧，因為唔知點解我哋抄到我媽同我爸爸
2: 抄你阿媽
4: 結婚周年。結婚周年喎，咁因為
2: 啱啱抄阿媽啲鬼，
1: 通常阿媽抄阿仔啲嘢啫，呢一調翻轉等你報仇
4: 啊，兄弟，揾到佢哋即係知道佢哋幾時結婚咯，即係某年某月某日就喺年尾嘅，於是我同我家姐商量一下，即係想幫佢哋搞，唔知點解有咁嘅傻勁啊，然後咧。就決定同佢哋食一餐飯，同埋我走去買禮物。我哋以前學校附近咧就有啲咩人人百貨啊，好多呢啲嘅。我揀咗一對杯，嗰對杯好得意嘅，兩隻手咧扣住啊，扣住啊，
0: 掹得又掹得開又
4: 係啦，
2: 掹得開又扣得翻。
4: 係啊，嗰個我好中意啊，咁啊買咗啦，咁啊攞翻去貼俾個老豆鬧。
1: 點解咧？
0: 點解啊？
4: 晒钱，
1: 系真心
2: 讲嘅，
1: 系啊，心系甜，
0: 一路攞住摆嗰阵晒钱，今日攞翻阿榜咁。
2: 表哥咧，表哥你会点样？
1: 我话我试过就系点将咯，哇！亲自咧夜晚黑电台咧，可以嗰阵时仲可以 send email 俾个 DJ 嘅，咁我亲自写封信俾个电台 DJ， 佢即系对出嚟，咁我将首歌 download 咗播俾妈妈听。
2: 咩歌啊？嗰时点唱咩啊？
1: 就系邓丽君《月亮
2: 代
1: 表
2: 我的心》啊！哇，好靓啊你！
1: 好啊，
4: 妈中意听呢啲歌，
1: 好啱听噶。
0: 我做義工經常唱呢隻俾啲長者聽噶。
2: 唔係呢首歌真係好勁嘅，因為咧，我覺得係全球有華人嘅地方都識唱，
1: 啊、
2: 外國人都識唱。
1: 啊、我試過南非去旅行咧，啊、酒店咧係黑人喺度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係唱緊國語版。
2: 係啊，真係啊，好勁啊！
4: 只有中國人就唱呢首歌。
2: 係啊，嚇、啊，即係全球華人都有啊，係咪？
0: 係啊。
2: 好，咁我哋今日要講嘅就係呢個母親節啦。
1: 冇錯啦，咁啊，依家讀者嘅來信咧叫 Chester， 佢同我一樣都係一個暖男，就係、是、會想。点唱俾妈妈听为母亲节。
5: 各位主持，你哋好，我叫 Chester。今次写信嚟咧，系想点唱俾我妈咪听嘅。至少我妈咪已经系好锡我。记得有一次妈咪病咗，当佢见到我担心得嚟咧，又要喊出嚟啦，反而系佢安慰翻我。喺我心目中咧，妈咪系一个坚强。体谅同埋好明白我需要嘅人，我欣赏佢唔单止系默默咁样为屋企人付出，佢仲处处关怀我嘅感受，令我感受到被爱嘅暖意。妈咪呢几年咧就患咗重病啊，咁成日要出入医院，我见到佢咁辛苦，我都好心痛。唔知系咪男仔嘅关系啦，咁啊越大过咧越少同佢好似细个咁样咁 close。冇咩同佢讲啦，又冇咩心底话同佢讲。咁下年咧，我就要考 DSE 啦。我担心自己咧挂住读书，越嚟越少咧同佢倾偈。嗱，我咧就想点容祖儿嘅小天使俾妈咪。咁多谢佢，好似天使一样守护住我，陪伴我成长。啊，嚟紧嘅星期日咧就系母亲节，我想藉住呢一首歌咧话俾佢听，我爱你。
1: 一个暖男啊！你想当年就系考 DSE， 大概16岁到啦。你会唔会好似呢个男仔咁有暖意？睇到妈妈嘅优点，妈妈又话又细心啦，又顾家啦，又照顾佢啦。你咧细个嘅时候，如果你欣赏妈妈啲优点，你谂起啲咩咧？
2: 我会觉得其实咧，讲真咧，我觉得我妈妈，我觉得佢几靓女噶。系啊，我问我阿爸，
1: 你问佢
4: 系咪因为佢靓先再同佢一齐啊？
2: 佢话系，
4: 真系啊！
1: 你又妙问，你又妙答，你问你阿爸爸。
2: 其实唔单止嘅，佢仲话除咗佢靓之外，我觉得佢身材好好。
4: 佢哋唔系识噶，自己识噶。
2: 人哋介绍，我谂翻你都觉得好笑。佢讲嘅时候，我阿嫲我爸爸个样，我仲记得，你知唔知？
1: 佢答你时候，
2: 即系靓，身材又正，
0: 即系个样好似好咸湿咁样。讲啊，
4: 我真系有做你个动作啊，
0: 即系喺个肋骨拨落去咁样嗰下动作。
1: 咁真系好开心啊！睇得出你好开心。
2: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系嘅，即系佢话阿妈好靓嘅，我阿妈系几靓女嘅，即系嗰啲眼啊咁嗰啲咧，就是、鼻好高，系啊，即系似外国人咁样咯。
4: 即系你似你妈咪啦咁。
2: 我唔单止似我妈咪，我嫲嫲都系咁嘅。系、啊，年纪大咗嘅时候，你发觉就哇个样越嚟越似啊，咁样个轮廓啦。我觉得佢靚女啦，身材又正啦，呢個答案。
4: 身材正關你事啦，
2: 關我事都會遺傳噶嘛。
0: 你咩意思嚟噶？
1: 你表弟，你想問條交
0: 代？你想講咩？
4: 冇嘢，
1: 佢咪想家族
2: 我明啊，我明啊，我明。我話你家族好煩，真係鬼煩呢個表哥。好啦，咁其實除咗之外，我覺得佢好堅持，即係佢做嘢，佢有時有啲嘢佢係要完成嘅咧，佢真係講得出，佢做得到嘅。係啦，佢好 tough 啦，好捱得啦。呢啲就係我覺得佢嘅優。点好多优点，
1: 表弟你哋咧？
0: 我妈妈就系一个又好坚强啦。点解咁讲咧？到现时为止咧，佢都 觉得你唔好帮我，我自己会搞掂。
2: 系，
0: 虽然佢唔识字，但好多嘢佢会想办法去搞掂。
2: 系啊，佢真系做得
0: 好犀利，同埋佢哋嗰个年代嘅人咧，好刻苦耐劳。
2: 系，冇错。
0: 哇，我记得我细个咧，佢拖住我咧开工啊，即系工厂咧，我记得系落好大雨，嗰阵时几岁，落雨落到咧，因为冇人照顾嘅话咧，阿老豆要开工咧，佢拖住我翻工厂。咁啊开工啦，我仲记得我着住啲凉鞋仔，咁就诶，我哋一齐开工啦，哎呀行啦行啦行啦，好犀利，到依家为止佢都系一个哇好 tough 好坚强嘅女人，所以系哇即系学到佢少少就好啦，系啊，
2: 你都系啊，
1: 你都系啊，
0: 系咯，尽量啦尽量，但系佢到依家我都好欣赏佢呢样嘢咯，真系好嘢噶，妈咪呢样嘢
1: tough
0: 系啊好 tough，
2: 好，
1: 小强表弟你咧？
4: 话我阿妈又系，我觉得佢好犀利嘅，我谂嗰个年代嗰女人都系一样，
2: 系啊，
4: 即系环境唔好啦。我哋四个僆仔
1: 凑大，
4: 系啊，咁佢又可以又照顾我哋啦，又
2: 翻工啦，
4: 翻工啦，又买餸啦，又煮饭啦，凑住我哋四个其实真系好辛苦嘅，因为我哋住彩虹村，咁佢有时星期六咧，佢尽量带我哋去玩嘅，但系我哋咧拖住我哋四个由彩虹村行到去新蒲江有一个公园嘅，彩虹道嗰阵时有个公园嘅，就带我哋咁样去玩嘅。然后睇完玩完又拖翻我哋翻嚟，
2: 但你翻放电啫，其实同埋想佢哋走失咗，
4: 吓原来咁，
1: 叫咩入 b r
0: 走极都走唔实，
1: 点知你个鬼黐住我？
0: 唯一想走嗰个走唔实，拖到实。
2: 系啊，表哥咧，
1: 我话我咧，我欣赏我妈妈第一个优点咧就系佢中意打麻雀咯，
0: 可以成遗传到
1: 今日嘅成就啊！你知唔知啊？你真系唔信啊！系啊，我今日发光发热，就阿妈中意打麻雀，
0: 好彩。
2: 是真的，
1: 是啊，我三年班识打麻雀的啦，我妈和我的兄弟姊妹一起打咯，今次之后就上了瘾啦，到到今日都戒不甩，都不知点算好。
2: 唔好咁讲，
1: 唔好咁讲，唔好
2: 戒，唔需要
1: 戒，我能够冇人知我，代表香港振哥真系引以为荣啊！多谢妈妈。咁啊，第二个优点咧，同 U 一样，嗱，阿小强都知啦，中三就系一个外籍神父，咁啊做我班长，佢发得呢嚟啦，咁佢有个好好嘅习惯就咧。每年派成绩表咧，佢会家访嘅。点解啊？因为个个爸爸妈妈嚟学校攞成绩表，我都有礼貌嘅，我要逐个逐个咧，
2: 多
1: 谢佢哋啊！
2: 教到个仔咁好。
1: 咁我冇唔知冇讲呢句啦。不过我想讲咧就系嗰阵时咧，去谷几个同学，譬如一至五号几个同咧一齐去一号同学屋企，然后去二号同学屋企，之后唔单止系佢，啲同学仔咧一齐上屋企系啦。咁我记得个神父完咗之后咧，探晒全班四廿二个同学，佢同我讲话 Matthew。呢个你嘅妈妈咧，系咁多个同学嘅妈妈之中咧，系最靓嘅。我听到之后咧，吓点解个老师咁样讲嘢嘅咧？我翻去讲俾我妈听，
2: 好似唔系好 appropriate，
1: 不知几开心。你唔好话，可能真咗十几廿年啦。哇，成日都讲呢个说话啊！你读中三嘅时候，个神父讲咩话？系咪赞我靓啊？佢好开心啊！
2: 唔系嘅，我觉得个个妈妈都中意人哋赞佢靓。
0: 我谂每一派都中意嘅。小强你好靓啊！你可唔可以？
1: 咁啊，第三個優點就係覺得佢都係堅強嘅，咁啊煮嘢食叻啦，諗下我屋企七兄弟姊妹，加埋我爸媽一餐飯九個人，煮我都一條餸，但係每一條餸全部都係熱辣辣，唔會凍噶。
2: 你阿媽一手哇
1: 煮曬九個人，
4: 你家姐阿哥有冇幫手？
1: 冇，就最多係但係煮一定係自己煮嘅，但係又幫佢遞下碟咁樣。但你覺得嚇一個人煮九個人嘅餸，煮每碟係唔會凍噶？
2: 日日喎，
1: 係有啲 timing 嚟好，有時啲新姐嚟到話，啊點解你？媽咁叻嘅，一成十幾人，點解可以一個人煮到咁多餸嘅？
4: 幾多餸一個湯嚟啊？
1: 咁啊，至少五六個啦。你
2: 即
1: 係
2: 有啲我想係重複嘅，係咪㗎？嗬，即係一條魚，
4: 炒蛋，
2: 一條魚就先揾嚟嘅就係啦。係啊，滾咗個湯先，跟住可能整啲豉油、熟油，跟住又可以食魚肉咁樣。好叻嘅，真係好叻。
1: 好叻，好叻。咁你印象中咧，媽媽試過講邊樣句説話咧？到今日啊，你都仲記得嘅。譬如以前啲明星咧，聽過咧話啊，佢話我媽媽對我印好深遠嘅，就係呢句説話咯。
2: 人言可畏。
1: 人言可畏。或者咩？執輸行頭慘過敗家係咪啊？
2: 佢唔講呢啲嘢嘅。
1: 係啊。咁我想講嘅就係，你知唔知美國第一個黑人明星攞最佳女主角係邊個？
2: 系咪 Harry？
1: 你系啦 ，Harry Berry 啊，系啦。咁咧，想当年攞咗最佳女主角啫咧，几年之后佢被提名
2: 金
1: 草
2: 莓
1: 最佳女主角，
2: 佢攞奖啊嘛。
1: 系啊，通常啲明星系唔去噶，
2: 劲啊，劲啊，
1: 啲人上台挖苦佢咧，咁开始咧搞烂 get， 咁啊大家会笑啦，佢自己笑自己，到最尾咧，佢只讲几句说话，语重心长，全场静晒，之后拍烂手掌。
2: 嗯，
1: 第二日所有报纸头咧系好尊重呢个女明星。佢讲边句说话咧？你话细细个时候咧，我妈妈同我讲句说话就系、是、输咗就系输咗，一个唔能够接受失败嘅人，佢冇权接受成功嘅。
2: 哇！
1: 好
2: 感动啊！
0: 哇！
1: 输啊！妈妈句说话影咗佢终身，就算俾人挖苦到啦，佢好坚强，佢出嚟攞呢个奖，结果台下嘅人个个都好 respect 佢，劲、啊！咁啊，一間聽完首歌之後咧，大家分享細個時候媽媽邊句説話影響你咯？呢首歌係 Chester 送俾媽媽嘅《小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与东莞市政府合作，共同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一间香港公司与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将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签署仪式上致辞说，今次可持续航空能源 SAF 生产基地项目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李家超又说，相比起传统化石航空燃料，可持续航空燃料能够减少超过80%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燃料项目。他说，虽然全球能源变局为各地带来挑战，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正好把握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香港的发展。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表示，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类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植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廉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座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拘捕五男两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以及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廉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调查揭发承办商东主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顾问公司，用低价取得工程顾问合约，并在招标过程中隐瞒，意图诱使法团拣选进行大维修。涉案承办商最终未能够获取该项价值大约2000万元的工程合约。廉署亦发现，涉案工程顾问公司和承办商试图透过隐瞒关系和利益冲突，取得另外两个位于大坑和深水埗的楼宇大维修项目。有关工程正进行招标，合约价值共约600万元。廉署说，行动成功堵截有关非法行为，过程中已经提醒相关业主代表要留意贪污风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97点，跌298点，总成交金额604.9亿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2跌3.2，腾讯控股468.2跌4.8，宁德时代649元升17.5，阿里巴巴131.2跌5毫，小米集团29.92跌1.06元，比亚迪股份99.8跌3.2，恒生中国企业88.9跌1.08元，泡泡玛特157.5升。

0: 港金报42,390蚊，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8.56美元，卖出4539.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去到龙翔道，近住平石村，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咧，就系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龙翔道，近住平石村。而另外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虹村的交通意外呢仍然處理緊㗎，部分行車線繼續封閉緊，目前呢大家經過記得要小心啦。就係、是、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現時呢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大家經過請小心。而另外呈祥道去觀塘方向，近住清麗苑呢有壞車，現時部分行車線呢都係封閉緊㗎，大家經過呢同樣記得要小心留意。睇返隧道情況，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擎天半岛。至于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现在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还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还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港城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在龙尾就去到文苑楼。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灣仔交匯處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紅隧嘅入口處休憩花園有壞車，現時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㗎，一帶比較車多。而另外咧，較早前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經清理好㗎啦，交通已經回復正常。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佘诗曼，一线唱。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由细到大，
7: 有唔明就问。
8: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9: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10: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9: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咗经纪人嘅眼光咧？
10: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1: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8: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Jan C
13: 去。
1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5: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4: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好心你啦，
3: 使咩你咁好心啫？
2: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3: 有咩好学呢？
1: 学会心理学。

0: 心理学会。
1: 表弟表妹翻嚟啦，
2: 翻嚟啦！
1: 先讲到就爸阿妈妈啦，对你细个时候边啲说话咧，好影响你心远嘅。有咩咩说话咧？我记得我细个时咧，我妈就话啦：，记住第时大个啊，兄弟姐妹要相亲相爱，第时要互相照顾。
3: 有。
1: 妈妈就先发觉啊，都系都能够做到呢样嘢，都开心嘅。
3: 系咪就因为你哋兄弟姐妹之间
1: 黄渤可能唔系，系因为你屋企穷啊，冇家产赚，所以咗黄渤要团结一致，共同嗰啲人就系个穷字啊。兄弟姊妹團結一致咯，咁你哋咧？
2: 我自己就細細個咧，佢成日都提我嘅，因為我屋企冇冷氣啊，以前用風扇啊，或者係開個門咁樣咧，佢就話嗱。你要俾心機讀書，哇點解啊？你要做銀行，哇點解啊？因為有冷氣。
1: 哦，有冷氣嗰陣時咧，
2: 我好記得噶，嗰時係提我嘅，你一定要喺銀行嗰度啊！睇下啲哥哥姐姐幾舒服咁樣啊，寫下紙仔咁樣就得啦咁。咁我所以我細細個咧就喺辦啊，揾啲紙咧就即係可以寫支票咁樣咧，即係俾佢咯，俾嘅嗱，你存咗錢啦咁樣咯，即係辦銀行。我好記得呢件事。
4: 到而家你都求其寫張紙俾佢當家用。
2: 係啊，係啊，唔係佢而家有。
3: 阿媽照收。
2: 照收。
4: 啊！照攞去買嘢，
1: 咁啊
2: 真係小心啊！真係要咁樣，你啊，
4: 頂氣做人。我媽同我講，
3: 頂氣做人
4: 係啦，佢又唔係話爭氣，佢話頂氣做人。
3: 點解啊？
4: 佢第一次同我講咧，就因為我細個都幾叻嘅，咁啊入咗去一間幾好嘅小學，全條走廊我哋嗰一忽咧。
3: 是燒炮仗啊！燒炮仗，熱烈歡迎你係咪？
2: 入到一間好難你，
4: 一年班、二年班、三年班都係讀 A 班，但係四年班咧貪玩跌咗落去 B 班，話我又好沮喪。然後佢即跟住同我講，佢話
3: 抵你死，
2: 抵你死。
4: 表哥
2: 問你死未？
1: 你就我表妹啦，表妹你都啱噶。
4: 其實佢跟住有兩個字，就係你扯。
3: 真係同你講啊？
4: 梗係冇啦。
3: 嗱，我覺得你媽媽真係好好喎。呢啲咁嘅情況嘅話，一定係抵你死啦，玩啦。
2: 咗你啦。
3: 以前嗰一輩一定係咁噶嘛，佢唔會鼓勵你啊嘛，佢會再踩到你兩腳嘅，希望你自己可以先置諸死地而後生。好唔同噶。
2: 即系点啊？即系
3: 顶起做人，即系咩意思啊？
4: 即系要再努力啲，上翻 A 班啦，咁样。咁
3: 样一路都上唔到，
2: 一路上唔上，
3: 落咗 B B 班，
1: 上 B B 班。
2: 咁点解？哇！咁你妈妈都几犀利喎，嗰啲即系中国文学啊，各
3: 方面，佢可以稳噶，
2: 可以简单啲。
3: 啊！
2: 俾心機啦，
3: 系啊，
2: 再升翻上咪得咯，
3: 咪错。
2: 但呢四個字好嘢，
3: 你阿媽咪李清照。
4: 乜我話要同佢第一個字有關，
3: 系同你我我明，系啊，
2: 頂住，
3: 系啊，佢本來想講一個字嘅啫，
2: 想講一個字，系啊，點知諗下諗下喺學校加多幾個字，
1: 要靚啲啊，
4: 因為我望住佢，佢又唔知點算好啊，
1: 加個意思咯嘛，
4: 氣做人啦，
2: 系啊，唔係佢原本係我頂住條氣，諗下諗都唔好啦。
3: 啱，我記得我以前有一個。句说话咧，佢讲到到我今时今日，我觉得都系嘅。佢就话咧，做人做事咩嘢都好嘅话，都要好严格。要好严格嘅就系话，即系所有嘅嘢嘅话咧，系有规有矩嘅。嗰啲嘢咧唔可以乱嘅。例如啊，我最记得噶啦，嗰时候去拜山咧，系要我哋咧摆嗰啲酒啊，同埋要摆嗰啲茶。
2: 哦，系。
3: 先奉茶定系先奉酒咧？唔可以乱。以及就是你要擺的話咧，係嗰個角度是咁樣的話咧，就是咁樣。
2: 咁個壽字係咪要擰翻去前面啊？咁樣嗰啲字擰整。
3: 又或者就是整嘢上台都好咧。我記得嗰陣時候，我哋要整冬菇咧，整完冬菇之後咧，所有嘅冬菇咧唔可以反嘅，係要用黑色嗰邊咧睇翻出邊嘅。即係呢啲咁小嘅事裏面咁細節，你都要好嚴格同好嚴謹。
1: 哦。
3: 由小事裏面之慢慢慢慢一路嚴格嘅話咧，你做人咧就會對自己咧。有一個
1: 要求
3: 就是要嚴格的要求，係啦，唔好即係由細同埋由小事開始做起。
4: 以後唔食冬菇。
3: 佢唔係講咁長嘅，但係個意思嘅就係你做人要好嚴格，你對自己要嚴格咯，
1: 最緊要嚴做嘢嘅態度，
3: 做嘢嘅態度，
1: 工作啊有要求啊質素，咁啊啲小強激死你嘅真係。
3: 係啊，所以你明點解佢會激死我？
1: 真係最明白啦。
3: 我見到呢啲嘢我就懵咯，就係咁嚟嘅，冇辦法。
2: 原本冇嘢嘅，
3: 唔係㗎，我好多嘢我都睇唔順眼㗎，因為佢就係好嚴格啊，每一樣嘢都。
2: 會唔會辛苦咗？會唔會辛苦咗？
3: 我唔會辛苦㗎。 系啊，身边啲人辛苦啫嘛，
1: 冇事啊，辛苦啫嘛，都系个辛苦啫嘛。
4: 记住，
1: 大家都有要求，
4: 气做人，
1: 好，好争气啊。
3: 系啦，
1: 咁我想问啦，细个嘅时候咧，你觉得你黐妈妈多啲，人黐爸爸多啲咧？细细个嘅时候，
2: 一定系妈妈，因为佢系佢照顾，因为爸爸要去做厨房啊，做厨房啊，咁由朝到夜晚黑先翻嚟嘅。咁阿妈咧有时会喺屋企车嗰啲即系衫啊、搵食啊咁样，咁啊一路黐住妈妈嘅。系啊，细到大都系。
1: 咁啊系，啲读者文集咧，好多年前咧一个研究系问啲14岁至18岁嘅年轻人，咁啊问过咩国家咧？啲亚洲国家包括香港、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南韩、台湾、泰国。你估呢个咁多个国家咧，爸爸妈妈攞 A 攞 B 嘅 grade 咧，系边啲国家？调翻转攞 C 嘅国家地方系咩地方？你估啊？头先咁多个国家。不如点算啦？香港，
3: 我觉得妈妈一定系 A B， 一定系攞 A 咯。
2: 地方系
3: 咪？
1: 地方先，嗱，
3: 唔好讲
1: 爸妈先，系啦，地方先。你觉得佢哋 overall 俾爸爸妈妈 ，OK， 唔好理爸爸或者妈妈啦，两个比啦，就系边个地方咧俾自己爸爸妈俾 A 比 B 嘅 grade 多啲？调翻转呢啲地方咧系俾 C 多啲咧？
2: 哦。有邊幾個玩頭先？
3: 個 grade 嘅意思嘅就即係
1: 佢要俾自己爸
3: 爸
1: 媽媽就 A
3: grade，B
1: grade，C grade，C 加 C 減咁樣啦。咁結果雖然咧，發覺原來咧，如果啲地方咧係中國人社會，譬如新加坡、香港、台灣咧，通常啲爸爸媽媽啲年輕人俾咧就係 C plus。但係你跟住其他地方咧就係 A B 多啲喎。
3: 點解啊？
1: 咁我唔知道，可能中國人比較嚴啲啦，即係可能有要求啊。咁點樣最可能其他地方咧就可能比較寬鬆啲啊，冇咁
3: 似朋友啲咁樣
1: 啦。咁至於爸爸同媽媽嘅 grade 咧，原來真有分別。咁多個地方咧，都係媽媽個 grade 咧係高過爸爸嘅。
3: 唔知點解係咪？因為真係十月懷胎
1: 啊。係啊，
3: 你喺佢嗰度出嚟，我覺得係嘅。你咁感覺上好似覺得好似有啲血濃於水嘅感覺。
2: 同埋媽媽對你嗰種愛同爸爸有啲唔同。因為老豆係會 man 啲，
3: 爸爸個角色唔同，
2: 同埋佢都係惡，兩個都係惡，但係阿媽咧都會即係佢對你嗰種咧，嗰女性嗰種温柔咧，爸爸冇嘅。
3: 係啊，同埋爸爸似阿媽就唔得咯。係
2: 啊，
3: 你諗翻下係嘛？
4: 將軍，
3: 唔係如果你佢，你會覺得佢咦好好愚昧啊！即係如果個爸爸佢
1: 唔夠 man 啊，冇個 leader 嘅氣勢
3: 啊
1: 嘛，
3: 唔得嘅又係。
1: 咁你有冇聽過啲新聞話咧？如果發生啲交通意外啊，危急情況咧，啲阿媽咧即係可以力大無比，你嘅體重機會即係拎起嘅喎，
3: 冇錯，救翻自己個 B B。有
1: 啲新聞見到就咩？原來媽媽個本性咧就係真係保護嘅角色係好重嘅咯。咁所以啲心理學家咧訪問啲年輕人話：啊，你心目中點解你覺得媽媽係你嘅英雄咧？其中啲小朋友就係咩啊？因為當我俾其他人欺凌、bully 嘅時候，我媽媽會保護我咯。咁而用嗰個腦神經科學嘅研究發現咧，就係原來媽媽咧，當佢懷孕之後兩年咧，同佢做腦掃描咧，發覺佢嘅大腦咧係唔同咗㗎。而呢個轉變咧係同爸爸唔同嘅喎。爸爸唔會懷孕㗎嘛，個腦係冇轉變，但係媽媽懷咗兩年之後咧，發覺咧個腦咧同之前咧係唔同咗。而呢個轉變咧係同關於咩有關啊？就係保護小朋友咯。令到佢咧係天生係想做啲咧，去保護啲仔女啊，
3: 即係好似啲母雞咁樣
4: 啊。
2: 所有好多動物，你獅子老虎都會㗎。
1: 細個時候玩嗰啲叫咩話？
3: 賣鷹雞仔
1: 啊！
3: 你就要有前邊嗰個你同學仔係要扮母雞㗎嘛？我會諗起母雞咯，係啊，你諗下。都幾慘噶，
1: 幾慘係？
3: 唔係你日日咁坐喺度抱啲蛋，
2: 係啊，咁佢天性，佢天性係咁，係
3: 啊，
2: 佢開心嘅，
3: 嗯，
2: 係啊，咁我哋覺得佢慘啫，佢唔慘，
1: 係啊，我點樣講？諗起細個時候好無知嘅嘢就係抱蛋，我屋企咧想住鬼日蛋都覺得，我想去生蛋，
2: 你攞去抱
4: 坐啊？
1: 我唔係想去坐，我幫太陽大俾佢曬，幫佢等佢，你幾時出雞仔？
2: 一路等緊，
1: 我等咗成個鐘頭，點解都冇出雞嘅？
2: 哦，咦？即係呢個熟
1: 嘅嘢，
3: 有啊，以前好多，但唔方便出街。
1: 咪又講翻聽
3: 啊！好啊，冇問題。
1: 好，咁最尾一個問題咯，就係啊，你細細個到讀中學，到出嚟做嘢，到呢家年紀咁大啦，你同媽媽嘅關係咧，有冇隨住歲月 会唔同嘅？
3: 有
4: 嘅，有
1: 啲，有时疏啲，
3: 有
1: 嗰、那个转变系点嘅咧？你哋嘅观察
3: 嗱，其实我自己同妈咪嗰、那个关系咧，都有啲遗憾嘅，因为咧我好细个，佢已经喺佢一部喺英国，咁、哦、其实有时候我喺英国生活嘅时候嘅话咧，佢又唔系话好多会见佢嘅，咁、哦、所以其实嗰、那个关系一路都唔系话太亲咯。但系我觉得我都会有转变嘅，系当我再年纪大咗嘅时候，我更加唔亲咯。因为我唔想，我如果想同佢分享嘅嘢嘅话咧，一定系我自己唔开心嘅嘢。
4: 嗯，
3: 但我唔想佢担心。
1: 啱啊，呢、這个真系常有噶。啲人话咧，年纪越嚟越大咧，我同爸爸妈妈倾心事咧，系少过以前嘅。细个唔开心喺边啲不嬲
3: 讲
1: 啊嘛，但系年纪越嚟越大咧，唔讲啲咩，开始呢样嘢就咩就系、是、宁愿报喜
3: 不
1: 报
3: 忧，
1: 唔希望佢担心啊。
3: 啱啊，
1: 成长越多咧，我哋嘅成工作又好，经济又咧，各方面都啲压力挑战咧，都情愿自己摆喺心入边，唔好多个人担心咯。
3: 所以我希望嘅就系、是，即系佢要明白一样嘢嘅就系、是，其实 no news is good news、嗯。即系如果我唔系有嘢揾你嘅话咧、就即使我过得好好啊，你唔使担
1: 心。
3: 担
1: 心，我搞得掂啦，
3: 就系啦，我搞得掂啦，我 OK 啊、嗯，我带个女咁样咯。
1: 反而
3: 呢个系我自己睇法。
2: 依家我会担心佢嘅嘢多啲添。以前咧，
3: 就算你担心佢啊嘛。
2: 系啊，我担心佢嘅，譬如身体啊，又周不时会打电话俾佢、以前好少嘅、但系而家周不时我坐喺屋企嘅时间，或者开开下工，咦，打个电话俾佢先。
1: 咁、好仔嘅，
2: 佢等佢睇佢
1: 主动打电话。
2: 你一听到佢把声系哇，喺好有
3: 开心嘅，
2: 咁就得啦。
3: 笑噶把声系。
2: 咁我就咁搞掂。你一听到佢哋少少沙沙地，阿妈你冇事啊嘛？你系咪？
3: 我冇嘢，我冇嘢。
2: 哎呀，因为你瞓晏咗咯，咁样。咁最紧要身体健康，系啊。以前就好少嘅，好少就系因为你不停咁做嘢啦，觉得阿妈仲撑得住。冇嘢冇嘢冇，但系佢而家开始年纪大咧，你会担心多啲嘅。所以周不时要打个电话俾佢，唔系净系等母亲节。
1: 好好、
2: 啊，系啊。
1: 咁你几耐打一次啊？
2: 几日，
1: 几日打一次？
2: 系啊，几日打一次。因为佢会打俾我。当佢唔打俾你嘅时候，我担心啦、
1: 你调翻转。
2: 系，因为我又冇 camera 喺屋企啊，乜都冇，因为费事私隐啦，咁样系啊，咁跟住。用電話打咯，係啊，係、
1: 小強表弟你咧，你
4: 係我好後悔。如果你講打電話，因為以前佢在生嘅時候打電話咧，佢問親我咧，我就好不耐煩嘅啦，唔知點解。
3: 哦，係啊。
4: 做緊乜嘢啊？開會咯，開咩會啊？開會咯咁樣，我真係覺得好後悔。
1: 有時會負氣嘅呢樣，
3: 負氣㗎，
1: 工作壓力大，有時等一等一等，
4: 都冇壓力，都係咁樣，
1: 都會咁樣，
4: 都衰啊！
3: 但點解咧？
4: 覺得唔知啊，
3: 又係唔想傾，係囉囉嗦嗦係嘛？驚佢，
4: 因為佢問我開咩會，我就唔知點解，
3: 因為冇會開啊嘛。
1: 重大壓力，因為冇會開而講，
4: 冇會我係想開，
3: 開冇會，
1: 開翻個冇會，開緊波，我同啲女朋友開緊波，
4: 開緊波添，哇！哎呀，冇啊，
1: 表哥，
2: 即係打緊排球啊，開緊波啲啊，
3: 嬲嘢啊！
1: 我知阿 Andy 嬲啦，嬲
4: 係啊，咁咯，
3: 冇啦，冇啦，而家係啊，會又冇得開，又冇得打電話。
4: 冇會又冇啦，
1: 咁但係呢個情況係常有㗎喎，不過呢你好似遲咗，通常係十幾歲先會有㗎咋嘛，年紀大應該似啊嘉年表弟咁樣就調返轉關心返爸爸媽媽 close 啲，你嘅情況應該係十零歲，點解就係細個小學呢就係乜都唔識呢問阿媽，阿媽會答你，到到中學嘅時候呢係貧輩影響多過爸爸媽媽，
3: 係呀，
1: 係呀，咩呢同爸爸媽媽就少啲講啦，當爸爸問你嘅時候呢覺得煩囉，臭味囉，再大啲呢覺得你都唔明我㗎啦，啲價值觀唔同。
3: 有冇講啫？
4: 係啦。
1: 咁但係再年紀再大啲咧，你發覺，咦又唔係喎，想關注咧就係關心翻爸爸媽媽咯，健康點樣啊？
3: 佢哋話好多時候咧，當你做翻爸爸媽媽時，你就知
4: 啦。當你睇到好似身邊朋友嚟，報應哇！你用呢兩個
1: 咩？你有冇睇到一個網上面好 hit 嘅 video 咩？就是、一個韓國節目，一個女主持咧就是、教啲媽媽嘅啲分享啲心得啦。咁、媽媽就話啦：我個女都十幾歲啊，青春期啊，佢日咧就鬧情緒，令到我好鬼食機器啊。咁估呢個女主持，呢、這個女士咧係五廿幾六歲噶啦，佢點樣教佢啊？
3: 鬧情緒
1: 係啦，你個女青春期嘛，你聽我講。 你要忍，点解啊？忍忍忍忍，忍到你更年期嘅时候，就系报复嘅时候。呢家你记住，当佢唱歌，到你更年期嘅时候，有仇报仇，将嗰啲嘢咧佢收翻晒，你记住忍就得噶啦。
2: 咁哇，正喎呢个，
3: 好啊！我从来冇谂过更年期
1: 报仇啊，
4: 早更年期，
2: 日日都更年。
1: 咁啊，好啦，咁啊，最尾咧，边嚟做一个练习啦，我要母亲节噶噃。好，咁啊，大家咧如果可以嘅咧，俾自己身体慢慢放松落嚟先，慢慢合埋双眼，然后开始咧，试下回顾下，如果邀请你谂下细个嘅时候，可能读紧幼稚园，行街嘅时候咧，拖住妈妈只手，一个回忆。你咩当时拖住妈妈嘅手嘅感觉系点噶？如果今日咧邀请你哋想象下拖住妈妈嘅手会有咩感觉啊？可能会发现妈妈对手咧变得干咗啦，瘦削咗，啲皮肤冇以前咁滑啦。而呢啲转变话俾我哋听，妈妈已经变老咗啦。喺唔同嘅成长阶段，我哋对妈妈嘅态度可能都有啲唔同。三岁嘅时候，我哋可能会讲：妈妈，我最中意系你啊！八岁，妈妈，我以后听晒你话。到十六岁，妈，你唔好咁长气啊！冇出声啦，好烦啊！到25岁，妈，我听日搬出去住啦。30岁，妈，你当时讲嘅系啱噶。40岁，妈，你好照顾身体啊，我会多啲翻嚟探你噶啦。50岁。妈，唔好离开我，得唔得啊？70岁，妈，我琴晚又梦到你啦。你有冇啲说话摆喺心入边，未有机会同妈妈讲嘅？唔好再等啦，好好珍惜每一日同妈妈相处嘅日子，将你嘅心声同妈妈分享。If not now, then when? 如果唔系呢一刻，要待何时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与东莞市政府合作，共同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一间香港公司与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将会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签署仪式上致辞说，今次可持续航空能源 SAF 生产基地项目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李家超又说，相比起传统化石航空燃料，可持续航空燃料能够减少超过八成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燃料项目。他说，虽然全球能源变局为各地带来挑战，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正好把握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香港的发展。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表示，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类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教育局表示，截至本学年，累计超过830名来自57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获奖学金来港修读学士学位或者研究院研究课程。多名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关学生毕业后留港发展的意欲和奖学金成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涉及很多因素，很难以毕业生留港数字来判断奖学金计划成效。而无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香港都能够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的联系和经贸等合作。湖南烟花厂爆炸已经造成21人死亡、61人受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4至5度。预测本港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799 点，跌296点，总成交金额638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2跌3.2，腾讯控股467.6跌5.4，宁德时代647蚊升15.5，阿里巴巴130.7跌1蚊，小米集团29.98跌1蚊，比亚迪股份99.8跌3.2，恒生中国企业88.86跌1.12，泡泡玛特157.1升1.4，天星医疗新上市报22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瑞士法郎9.996，澳元5.608，加元5.752，新西兰元4.598，欧元9.1571，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1。港金报42,390蚊，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93美元，卖出4,536.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湾仔交汇处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红隧入口处休憩花园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啦，东行上翻坚拿道天桥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电信大厦噶。咁再重复多次，湾仔交汇处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红隧入口嘅休憩处花园有坏车啦，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东行啦，上翻坚拿道天桥啊，去翻跑马地啊都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红棉路上行方向啦，咁较早前近住缆车站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红棉路上行咧，而家交通咧就系正常翻嘅。咁但系花园道落山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爱都大厦对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对出嘅坏车拖走咗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远东金融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喺东山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咁广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住西贡街。喺新界区坑口嘅影业路去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灵路车多，龙尾就喺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蚊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2折优惠相伴。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人到中年啊，已经咧唔再想日日系咁冲冲冲，生活节奏咧好想咧系放慢一啲，慢到咧可以喺闲适当中咧揾到嗰份嘅幸福感咯。诶，呢一份幸福感咧可以好简单嘅，收工之后啊，期待翻屋企食一餐家常便饭嘅幸福，可以系热闹嘅环境之后享受一个人 me time 嘅幸福，又或者啦，可以好独咁留喺屋企煲电视剧嘅紧张情节嘅幸福。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同你一齐感受一下呢一种慢条斯理嘅幸福啦。

假如有一部时光机可以带你回去一个你最怀念的年份，你会揀哪一年呢？会不会是 Swing 的1984呢？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这首歌是叫1984而不是其他年份的呢？原来 Eric Kwok 做这首歌的 demo 是叫 Tokyo 1983的，向孕育了不少巨星的黄金80年代致敬的 Michael Jackson、Pet Shop Boys、谭咏麟、张国荣、Beyond、都是这个年代爆红。连当时的电视剧好像《鹿鼎记》、《新泽师兄》是超好看的。Eric Kwok 庆幸自己是这个年代长大的，所以当时将歌名改做1983。不过 Swing 的御用填词人林宝认为1983的发音很难融入旋律，而且不易押韵，最后干脆改名做1984。而 Eric Kwok 都认同84和86都是这个年代，没错，最光辉的两年。

呢一首歌咧，我以前咧放工路上咧最需要嘅心灵按摩。王若琳啊，就系凭住呢一首迷宫啦，令全亚洲乐迷咧认识呢一位后生女啊，但系把声咧系完全超晒龄嘅灵魂声音嚟噶。虽则咧，王若琳唱嘅咧就系对爱情嘅向往啊，但系佢侧重嘅咧唔系爱情嘅甜蜜，又或者忧伤，而系爱情嘅神秘、不确定同埋惊喜。啊，听迷宫咧，最紧要就系学识喺混乱嘅生活入面揾到属于自己嗰份唔受干扰嘅节奏啊！

0: 创呢一个就系歌名咯。You Needed Me 系加拿大女歌手 Anne Murray 喺1978年推出嘅经典名曲，系一首咧好温柔、好深情嘅歌噶，描写咧系一种感激嘅心情。当一个人啊曾经跌落谷底啦，感觉自己咧一无是处，但另一个人咧就喺呢个时间话你知，好需要你，愿意咧去接纳你啊，俾咗你无限嘅支持同埋价值噶。嗱，后生嗰阵咧，硬系觉得咧爱系需要拥有对方啊嘛，到咗中年先明白最高级嘅爱，等等吓，其实咧只系一份支持咯。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嗱，我睇戏或者听歌啦，一向中意咧系 open ending 啊，可以俾大家咧更多嘅想象空间。始终咧人生有太多不确定性，究竟佢哋嘅结局系点，咪留待上天去安排咯。感觉系更加有诗意啊嘛。以下呢一本绘本、呢一首歌、呢一部电影，都系开放式结局，道尽我哋嘅爱总系从相遇、相知到相爱嘅间。

梁咏琪嘅《两个人的幸运》。嗱，我哋做 DJ 咧，对歌曲咧系特别敏感嘅。所谓嘅敏感咧，嗱，个旋律系唔系 hit 到先？歌词系唔系有角度先？商业同艺术价值系唔系都兼顾到先？仲记得咧，2006年咧，第一次听以下呢一首歌咧，虽然系有啲慢热嘅，但系呢位新人嘅演绎咧，系令我惊讶噶。哇，唱得咁好嘅，真系有啲咧系听到耳朵怀孕嘅感觉噶。佢系泳儿嘅感应啊！听感应咧，对我嚟讲，听嘅咧系一种对生活细节嘅敏锐。生活虽然磨平咗我哋唔少嘅棱角，但只要我哋仲识得去感应身边嘅美好，系我哋嘅心咧系唔会咁易。

0: 玲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今年母亲节你谂住点庆祝啊？
1: 阿 Sean， 我谂住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中意去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咧？
0: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咧？
2: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1: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2: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唔系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祝愿所有妈咪
2: 母亲节快乐。
3: 外面比较凉，摄氏21度，相对湿度是90%的。听听12:30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与东莞市政府合作，共同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日间，香港公司与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将会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签署仪式上致辞说，今次可持续航空能源 SAF 生产基地项目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李家超又说，相比起传统化石航空燃料，可持续航空燃料能够减少超过八成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燃料项目。他说，虽然全球能源变局为各地带来挑战，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正好把握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香港的发展。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表示，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类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有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荣信表示，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教育局表示，截至本学年累计超过830名来自57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获奖学金来港修读学士学位或者研究院研究课程。多名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关学生吉毕业后留港发展的意欲和奖学金成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涉及很多因素，很难以毕业生留港数字来判断奖学金计划成效。而无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香港都能够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的联系和经贸等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93点，跌302点，总成交金额645亿4000几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2跌3.2，腾讯控股467.6跌5.4，宁德时代648元升16.5，阿里巴巴130.7跌1元，小米集团29.98跌1元，恒生中国企业88.84跌1.14，比亚迪股份99.7跌3.3，普普马特156.8升1.1，天星医疗新上市报229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02，瑞士法郎9.995，澳元5.611，加元5.753，新西兰元4.6，欧元9.15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2。港金报42,390元，跌360元。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30.62美元，賣出4531.1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3: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

0: 至五点，
1: 阮正峰、
2: 吉他、
3: 永永、
4: 头仔、
5: 如风、
6: 阿维、
7: 郑思、
8: 许根峰。
9: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四月三十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以下是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2: 大考通告。
1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31。
1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语咧系人生一件好奇妙嘅事，系要多得咧上天嘅安排，好难得嘅一种缘分啊嘛。所讲嘅唔止系人同人嘅重遇啊，有时啦，我哋同旧时嘅自己重遇，都好有感觉。当你听翻一首以前好中意嘅歌，又或者去翻一个老地方，你就会发现经过咗人生嘅沉淀啦。以前的感觉是 A， 咁多年之后不知不觉感觉已经变成 B。 这半个钟的音乐中年，继续透过音乐和你一起享受这份重遇。

Peaches and Herb 嘅 Reunited 啊，嗱，久別重逢咧可以係心酸噶。當你發現對方已經變得好陌生啦，咁但係久別重逢咧又可以好動人。當你發現對方啊仍然咁親切同埋熟悉啊，呢一對二人男女組合嘅隊名咧叫 Peaches and Herb 啊，當中嘅 Herb 咧就係核心成員啊 Herb Fame， 至於 Peaches 咧就係女成員嘅昵稱嚟噶。啊，唔同時間咧試過轉唔同嘅人嘅，而呢一首1979年嘅 Reunited 咧勁啊！當年蟬聯 Billboard 啊4星期冠軍噶。

呢一首《滴汗》咧，开启咗亿年啦都市女性嘅路线啊！林振强啊，将广东歌词啊写出一种咧好高级嘅暧昧，配合埋咧爵士乐嘅元素，阿亿年咧好会讲古仔嘅声音，话你知有一种性感咧系唔需要暴露，可以 sex 在骨子里。唔少人会觉得咧系听亿年嘅歌咧系一种嘅品味，系对生活美学一份好高嘅追求啊！

0: 相似。
1: 虽然话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陈奕迅嘅夕阳无限好咧，填词人林夕嘅夕咧，同呢个歌名咧系相对应嘅。佢表达嘅咧就系要珍惜当下啦，明天会更好嘅积极态度嘅。咁林夕觉得咧，夕阳都系无限好嘅，但就唔需要咧接下一句只是近黄昏咯。啊，虽则首歌几励志咧，但都会咧系夹杂咗人生嘅真相嘅。咁啊，歌词提及啦，好风景多的是，夕阳平常时嘅豁达人生观呀，系噶，原来失去都可以系一种风景啊，唔再执着于留住，而系学识欣赏当下嘅一刹那咯。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改变呢从来唔系一件容易做到嘅事嚟㗎。但对歌手嚟讲呢必须要时不时呢去寻求下突破带俾大家新鲜感㗎嘛。咁喺90年代尾佢同 Mark Lee 雷仲德呢做咗一个好有眼光嘅转变。咁 Leon 呢由情歌王子转做呢电音嘅天王。成件事嘅呈现呢仲有几强嘅科技感同埋对新世纪嘅好奇。呢一种呢想探索世界嘅冲动就係、是、保持心境呢好年轻嘅秘诀啦。

黎明的眼睛想旅行啊，一直以来啦，年龄只是一个数字，从来不会构成一种限制的。1998年啦，以下呢一位女歌手啊，52岁，咁啊凭住呢一首歌咧，哇，创下咗咧多项纪录噶。咁呢首歌咧系流行乐坛第一首大规模使用 Opto Tune 啊嘅音效嘅作品。咁当年咧制作团队一度担心啊，啲乐迷接唔接受到呢一种机械声噶？咁点知咧，令 Cher 咧系再次翻红，成为Billboard 冠军啊！年纪最大嘅女歌手系佢1965年之后，相隔33年咧，再次唱片销量热卖，仲攞埋咧格林美啊最佳舞曲监制啊，同埋咧年度制作噶，系噶，只要你肯去 believe， 去接受新嘅嘢，你嘅人生下半场随时咧可以比上半场嚟得更加灿烂。完结今日嘅音乐中年 ，Share 嘅 Believe。

0: 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1: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2: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廉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座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拘捕五男两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以及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廉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调查揭发承办商东主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顾问公司，用低价取得工程顾问合约，并在招标过程中隐瞒，意图诱使法团拣选进行大维修。涉案承办商最终未能够获取该项价值大约2000万元的工程合约。廉署亦发现涉案工程顾问公司和承办商试图透过隐瞒关系和利益冲突，取得另外两个位于大坑和深水埗的楼宇大维修项目。有关工程正进行招标，合约价值共约600万元。廉署说，行动成功堵截有关非法行为，过程中已经提醒相关业主代表要留意贪污风险。教育局表示，截至本学年，累计超过830名来自57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获奖学金来港修读学士学位或者研究院研究课程。多名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关学生毕业之后留港发展的意欲和奖学金成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涉及很多因素，很难以毕业生留港数字来判断奖学金计划成效。而无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香港都能够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的联系和经贸等合作。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表示，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类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仍然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佛得角方面表示，正安排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相关患者。世卫指邮轮上的疫情已确诊一宗病例，另有5宗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有3人死亡。世卫又指汉坦病毒不容易在人际之间传播，今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不需要恐慌。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4至5度。预测本港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1%。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 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东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四级，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00米有雨；最后西沙吹东风二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42点，跌353点，总成交金额688.9亿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3.8；腾讯控股467.2，跌5.8；宁德时代647.5，升16蚊；阿里巴巴130.6，跌1.1；小米集团29.96，跌1.02蚊；恒生中国企业88.8，跌1.18；比亚迪股份99.75，跌3.25；汇丰控股137.2，跌6.2；建设银行8.72，最新报8.73，跌1.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93，瑞士法郎9.988，澳元5.606，加元5.751，新西兰元4.594，欧元9.15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2。港金报42,390蚊，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1.09美元，卖出4,541.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鞍路近住田寮村啦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就系元朗嘅公鞍路近住田寮村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而另外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依家车龙咧分别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同埋屯门系大榄隧系屯门系车屯车隧道转车站，咁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屯门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依家车龙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另外，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麒里街系有交通意外噶，龙依家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啦。就系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麒里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呢湾仔交汇处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红隧入口处休憩花园嘅坏车呢已经清理好，咁仍然影响到告士打道东行上返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呢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中环广场。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道一段多车，依家车龙呢就去到马会大楼。另外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跟住演艺学院。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就过了佐敦道。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以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8: 我是他他他的 Siri。 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怎样和妈咪庆祝啊？
7: 我会和我阿妈去吃饭啦，你呢？
8: 我会约妈咪去街
7: 啊，还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8: 还有还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是我哋最重要嘅他他他。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9: 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不止鼓励学生，亦都鼓励自己追梦。

0: 老師嘅 Tunis 一直都有 busking 嘅，佢嘅一位學生曾經同佢講，希望可以喺更加多嘅舞台聽到佢唱歌，啟發咗佢嘗試推出自己嘅作品，成為歌手。作曲 Tunis 中填詞李敖平，編曲監製 Stephen Hu。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钟慧彤保存到典藏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1: 晏昼最头痛系咩事啊？
3: 諗去邊度食飯？
1: 冇錯，同埋食乜嘢外賣？食咩飯盒或者諗啲咩乜嘢？日日都要食啊嘛。
4: 係啊，
1: 好多時嗰啲即係決定啊或者選擇咧，都會重複過啊，或者食過再食啊咁樣。但係我冇呢個問題嘅，點解咧？因為我係同一樣嘢一年食五日都 OK 嘅。
4: 哦，你唔會覺得悶嗰啲人嚟嘅？
1: 我見到你我冇講悶啦，冇嘛，咪即係冇咯。
3: 咁你唔使食佢。
1: 啊，我點食啊，大佬？
4: 好難食㗎。
1: 臭味啊，
4: 好難啃嗰啲嘢。
3: 因為我調翻轉喎，我又唔得嘅喎，即係我諗可能一樣嘢我好中意食咧，我頂籠兩日嘅啫，即係第三日咧我都會想轉下嘅，係啦，我就中意貪新鮮會，但係咧我有樣嘢好，我就係真係會諗到我又讚自己。
1: 唔係，咁係好嘅要講嘅。
3: 我係會有主見嘅食嘢，因為有啲人咧就係話我唔想食呢樣，唔想食嗰樣，咁但係咧又自己諗唔到想食咩。
1: 哦，係呢邊咧，你望一望呢邊超 B 啊。
4: 但係我係咩都食得嘅喎，即係我係冇所謂嘅，即係你揀到乜嘢我都 O、OK, K 可以入去食。
3: 你又冇乜特別話即係 reject 我哋
1: 外表嗰陣係咯。
4: 唔係，因為有啲朋友我明佢講咩，即係話其實原來佢有好多嘢係唔食㗎，即係譬如可能崔潔同你話啊，我唔食內臟嘅，你講到明我唔食內臟啊，你總之揀嗰餐飯唔好有內臟就 O K 啦。咁但係如果啲人咧唔係㗎，我冇所謂嘅，你揀啦揀，揀完之後嚇、啊、有葱咧我唔食嘅喎，呢有內臟我唔食牛嘅。咁你唔出聲，即係你咁麻煩，你講定啊嘛。
3: 因為我通常我都會諗到嗰一下想食咩，可能因為我都真係幾中意食嘢啦。即係我每一日我都會諗到啊，今日我即係落雨絲濕，我想食啲泰國嘢咁樣出下汗咁樣啦。或者個涼涼地咁，我想食啲粥咁樣。即係我會有呢啲諗法咯，即係我會諗到食咩嘅。係
4: 啦，我身邊啲朋友咧係特別中意食泰菜
3: 嘅。
4: 我唔知你多唔多人中意食泰菜？
1: 中意，你唔中意啲口味近我哋廣東人嘅主。煮法同埋佢有一種咧異國風情喺度咧，係特別靚嘅。就算好簡單一個菠蘿炒飯咧，佢嗰個挖咗空心嗰個菠蘿咧，你有時會驚佢會唔會重用咧？但係都唔理，
3: 都照食。
1: 但係都好，我覺得好靚，即係呢一樣嘢係個配套嚟嘅。同埋佢嗰啲蝦餅啊，魚餅啊嗰啲嘢啊咁樣，冬陰功啊，我有個花朵㗎，係
3: 請講，
1: 叫冬陰小王子。
3: 哦，
1: 因為我曾經試過喺即係泰國拍呢個旅遊特輯嘅時候咧，個人一見到都咁講話，都咁小王子試下掂唔掂先，我一試掂就掂㗎啦。
4: 你有準則嘅，你有個。
1: 每個人都有準則。
4: 係啊，即係對冬陰功呢樣嘢有個準則。
1: 咁唔係點叫冬陰小王子啊？
4: 我嘅準則咧就係在於咧，我食飲完之後嗰碗冬陰功咧，會唔會令我即刻要去洗手間？
1: 嚇咁誇張？
4: 因為我發覺咧，原來香港咧某啲即係可能佢個香料啊，香港係唔會有呢個效果㗎。去泰國食親呢
1: 先有，
4: 即刻呢就要返去洗手。
1: 咁可能唔關香料事喎，係關細菌事喎。
3: 係咪呀？
4: 食其他嘢又冇㗎喎，係真係冬陰功呢一樣嘢係好勁㗎。
1: 可能即係刺激到你嘅腸臟，因為其實腸臟其實都係等於你大第二個腦㗎。咁其實都幾影響你嘅身體㗎。
3: 咁
1: 我覺得冬陰功呢其實即係一定要有一種呢好多嘅香料啦，異國風情啦，係唔係話要好辣呢？其實唔係呀，反而係風味緊要啲，同埋要蘑菇啊，蘑菇啊。鮮蝦咁樣，咁冬陰功有兩款嘅嘛，有一款就係冬陰雞咁樣，即係有啲雞喺度咧，唔配嘅。冬陰功係配海鮮嘅，
4: 係
1: 一定要啊！
3: 我講到我而家都有啲口水，
4: 即係想食啊嘛！
3: 即係嗰啲少少口水分泌咧，你明嘛？好正啊！
1: 發覺我哋真係香港人咧，其實有陣時咧都係好直接啦，直接得嚟咧，有陣時都好。是咪叫膚淺呢定係好片面呢即係譬如我哋去到啲泰國餐廳呢見到個門口呢有啲泰國嗰啲木雕嗰啲。
4: 嗰啲樣啊係啊。
3: 嗰啲係
1: 咪或者四面佛啊或者唔知咩咩擺咗喺度呢就會覺得呢個應該係泰國人開㗎。
4: 我記得以前細個呢但而家好似都有嘅。以前細個呢去咗泰國餐廳呢如果你見到佢擺咗泰王張相呢
3: 哦。
4: 你覺得佢係正宗㗎。
1: 正宗啊因為係要泰國嘅 resident 嗰啲市民先會咁對泰王咁正經。
3: 邊定要㗎嘛係嘛。我成日覺得
1: 香港唔使，
3: 即係佢
1: 係
3: 一個泰國人。
1: 泰國人啊，即係佢去到泰國就要咯，泰國境內要咯。
4: 以前香港係有嘅，但係而家好似就少咗啲，或者佢將佢擺埋咗喺裏邊咯，可能係。
1: 又或者係泰王佢嗰啲衣著太過性感咧，而家佢著短褲咁啊，而家個泰王。
4: 因為我發覺我哋自己近啲，即係譬如九龍城啦，即係小泰國嚟㗎嘛，裏面有好多泰國餐廳咧。有時你去到嘅話咧，你揀究竟食邊間好咧？你都係可能聽下朋友介紹啊，或者點啊？有啲人就頭先講啦，話你會見到門口譬如。 如可能有個木雕像啊，或者入去咧好似坐得咧特別硬下硬下嘅，
1: 用木製嘅啲凳台台凳，
4: 或者你感覺上裏邊咧好泰國嘅，覺得
3: 即係有兩隻大笨象嘅咁樣係嘛，即係嗰啲擺設係嘛？誒，我又有另外一個嘅睇法喎，就係、是、如果佢咧係真係比較噏得啲咧，我反而覺得佢係地道啲嘅。
1: 九龍城嘅準則係嘅，因為九龍城我食過好多間啦，即係其實咧，主要越噏得嗰一間咧，除咗性價比高之外咧，個感覺上係越正宗，同埋你咧越噏得嘅話咧，係越多泰國人喺嗰度做㗎。
3: 越有風味係啊！咁跟住你就見到哇咁多泰國人都喺度，咁應該好泰國。
1: 同埋佢哋整海鮮咧，即係佢哋好地道嗰種整海鮮方法咧，就同真係原本嗰啲係好唔同嘅。
4: 同埋佢哋講嘢咧，你一定係歪歪地音嘅，即係好似有少少唔啱音嘅廣東話咧，覺得正宗。
3: 啱啊，
1: 答唔到嘴，答唔到嘴又。
4: 你唔覺得咩？真係覺得係真係泰國人喺度開㗎嗰啲鋪頭。
1: 咁啲泰國人講廣東話一定係唔會好似我哋即係喺度大嘅人咁正宗啲音啦。
4: 因為有啲鋪頭咧，你見到佢咧，哇！你門口係全部都係香港人喺度煮嚟嘅。我嗰日就係去嗰間啦，全部香港人嘅。跟住就話你唔使擔心，我哋呢度嘅廚房係所有都係真係泰國人開。
1: 驚你擔心啊！
4: 係啦，整完出嚟都哇！我真係冇試過嘅嗰啲泰國菜嚟嘅，我嗰日食咗一個咧好特別嘅，就係、是、有泰式臘腸，再加埋蝦肉，我嚟整嘅好似薄餐咁嘅餅啊，
1: 哦夾住嘅，
4: 夾住嘅，好好食。跟住我呢個未試過，話係呢個真係你出邊街唔會有，係我哋先至獨有嘅，因為我哋嗰啲鋪頭咧係泰北菜嚟嘅，
1: 哦泰北又唔同嘅，
4: 係啊，所以嗰啲味道咧係又另一個香口味嘅，好好食、嗯，
1: 我決定啦。
4: 点啊？
1: 下个月去
3: 泰国
1: 去冰球玩，就系、是、全凭超标你嘅说法啊！
4: 讲完即刻去食嘢，
1: 会开始今日两小时美人看球啊！

0: 我聽講佢咧用咗一段時間先攞到呢隻歌嘅 right 咧，先可以做廣東版喎。
1: 我第一次聽佢首歌嘅時候，即刻諗起呢首係李志剛之歌。
0: 又唔係呢只歌 Rick Astley 嘅原本 Never Gonna Give You 啊，不過依家就有一個 Sika 嘅版本啊。
1: 係啊，就係深宵便利愛
2: 一首歌，可以幫人抒發情感。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2026年5月5日星期二啊，吓嚟五月五号咧就是一位咧真系好犀利嘅女歌手啊，英国女歌手 Adele 嘅生日，所以今日拣嚟佢嘅一首旧歌翻唱啊 ，Make You Feel My Love。
2: 系呢一首歌咧就系翻唱Bob Dylan 嗰首嘅作品啊嘛，亦都因为佢嘅翻唱咧而令到呢一首歌咧大热再翻 hit。
1: 翻 hit 完再 hit、Adele 呢个女歌手真系几正，
3: 好犀利啊！同埋都有个古仔嘅，因为呢首歌咧佢就摆咗喺佢个专辑 19 嗰度啦，咁其实佢话。嗰陣時咧，佢短時間裏面咧，自己就寫咗9首歌，就係咧都係同嗰陣時佢自己嗰段唔係咁好嘅感情關係有關嘅。點不知寫完曬之後咧，佢竟然發覺嗰咁多首歌咧，都冇能夠令到佢自己嗰段感情釋懷。咁反而咧就係喺佢好心煩意亂嘅時候咧，佢個經紀人即係佢嗰個經理人
1: manager
3: 啦，就播咗 Bob Dylan 嘅呢一首 Make You Feel My Love 俾佢聽。咁跟住咧，佢就喺嗰個時候聽個歌詞咧，就特別有感覺。於是乎咧就翻唱咗呢一首歌，咁佢就話啊呢、這個歌詞裡面咧就係講佢唔後悔去愛上一個人咁樣啦，反而呢一首歌咧係佢話佢覺得喺呢個專輯裡面係佢自己最有感覺，但反而係一首翻唱歌咯。
1: 係咁噶，有陣時咧就係自己寫嘅嘢咧，可能太主觀啦嚇，有陣時咧即係聽人哋寫嘅嘢先發覺，咦原來你寫緊我
3: 啊！
2: 同埋頭先咪話啦，即係呢首歌收錄喺即係 Adele 嗰陣時
1: 19，
2: 即係代表佢嗰陣時都係十九歲啫嘛。但係一唱嘅時候咧，好多人都話哇好厲害，點解你19歲嘅時候唱出個 song 嗰個音域啦？你會覺得？咁好，
1: 我覺得真係就係韻味囉，即係唱歌咁好多人都得，但係唱到能夠感動人呢就真係要有啲技巧啊。同埋而家 Adele 呢咪瘦曬嘅，我覺得好犀利啊，佢可以由一個呢即係唔同嘅身形呢跳格啊，變咗一個呢完全 slim 曬。雖然我覺得呢其實佢肥肥哋呢係幾 cute 嘅，但係瘦咗即係個人如果開心嘅話，咁梗係由得佢瘦啦，係咪？
2: 但係有啲朋友係認唔到嗰個係 Adele 咯，
1: 難認㗎，
2: 好難認。你有時望住啊呢、這個係咁，我聽佢唱。我知道 Adele
3: 要開聲
2: 聽，
1: 下頭未來嘅日子咧，即係大家可能會喺一啲公眾嘅場合啊，或者一啲舞台上面咧，就少見到 Adele 啦，因為佢又會匿埋一陣，可能匿埋幾年啦，即係做下自己嘢咁樣咧，然後下次再有新碟先再同大家見面噶啦。
2: 外國歌手係好興咁噶喎。
1: 但一部分啦，咁都要你係嗰一啲可以放下名利嗰啲，如果你成日好中意喺舞台上面表演嗰啲，咁 Beyonce 咪叫 Beyonce 休息啊？
2: 哦，咁啊係，又係，
3: 禮拜日都唔休息啊，
1: 禮拜日都唔休息啊，係啊，都做呢一個咩？你個節目叫咩？
3: 新生活
1: 啊！呢一隻歌我好中意咧，就係用嗰一個鋼琴咧，係做 intro 咧，係超級引人入勝啊！趁住今日咧 Adele 生日，就送俾大家嚇，呢一隻真係。聽完之後咧有少少毛管動，係啊，好想咧好似 Adele 唱歌咁叻，係啊，
3: 練下啦我哋，
1: 練下都爭四五條街喎，係啊，翻唱呢一個係咪 Bob Dylan 啊？
2: 係啊
1: ，Make You Feel My Love，Adel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宇南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联同 InnoHK 先进生物医学仪器中心的研究团队研发全球首创纳米干粉鼻喷剂，可以将药物直接送达脑部，无需打针或者进行手术，让患者在中风发生初期的黄金救治时间即时使用，为脑中风患者提供院前急救。团队说，研究数据证实中风发生的30分钟内使用鼻喷剂，显著减少超过 80% 脑梗死面积，有效保护运动与神经功能。研究又指，相关药物具有减轻脑部发炎反应，为脑组织提供全方位防护，为后续治疗争取时间，提升中风患者存活率和神经功能恢复。团队指出，鼻喷剂已经通过细胞与动物实验测试，证实安全性和疗效，目标在2030年推进至到临床试验阶段，长远希望成为社区或家居层面的常备急救工具。现在正收集急症与神经科专科医生意见。政府早前设立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计划下的指定体育争议解决网上平台已经在今年2月13日正式投入服务。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说，先导计划开始短短两个月，已经收到多宗查询，并且开始正式处理个案，更已成功圆满解决手中个案。张国军在体育调解研讨会致辞时说，先导计划为期两年，以先调解后仲裁方式处理各类型体育纠纷。先导计划采取一套特定的体育调解和仲裁规则，并设有体育调解员和仲裁员名册，成员涵盖本地法律界、体育界及来自23个司法管辖区的争议解决从业员，以及具备国际体育调解和仲裁经验的专家。特区政府为合资格个案提供资助，务求减轻体育争议当事人的财政负担，協助他們透過先導計劃尋求妥善解決方案。教育局說，截至本學年累計超過830名來自57個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獲獎學金來港修讀學士學位或研究院研究課程。多名立法會議員關注有關學生畢業之後留港發展的意欲和獎學金成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涉及很多因素，很难以毕业生留港数字判断奖学金计划成效，而无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他们都能够加强和有关国家地区的联系和经贸等合作。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59点，跌338点，总成交金额762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8，跌3.6；腾讯控股468元，跌5元；宁德时代656.5，升25元；阿里巴巴130.7，跌1元；小米集团30元，跌9.8；恒生中国企业88.92，跌1.06。汇丰控股130.9，跌6.5；比亚迪股份100元，跌3元；南方恒生科技4.78，跌8.8；泡泡玛特157.7，升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85，加元1.363，人民币6.83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9。 澳元對美元 0.71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 倫敦港金報42,390元，比上日收市跌3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50.04美元，賣出4,550.8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園咧係有交通意外嘅，現時咧全線係封閉緊，車龍就去到蘇屋村，咁大家經過咧記得要留意翻啦。就係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園有交通意外，現時全線封閉緊，車龍就排到蘇屋村。而另外公主道天橋去沙田方向近住創資中學咧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樣咧依家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龍尾就去到御龍居。咁重複多次意外嘅位置啦。

0: 元朗公鞍路近住田寮村亦都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門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经清理好，龙尾就去到屯門高尔夫球中心。咁仲有之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奇里街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嘉宁街。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由细到大，
7: 有唔明就问。
8: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9: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10: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9: 咁我想问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咗经纪人嘅眼光咧？
10: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1: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8: 同星期六下昼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Jane C
13: 去跟。
1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15: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4: 国剧八三零雷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6: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17: 见晕？你唔舒服咩？
16: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17: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cut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1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8: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9: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20: 我是崔杰彤，
21: 我是超 B，
22: 我是阿土，
23: 我是李李姑，
19: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24: 无论上午的会议有多长有多闷，
21: 下午要做的工作有多忙有多烦，
22: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
23: 同你一起大招一起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19: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25: 要选择就是要
26: 我可以点啊？
27: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28: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29: 我講下伍安 Kitty 咧，近排佢嘅行徑先啦。佢近排成為一個咧演唱會專家，係啦。咁又睇咗草蜢演唱會啦，又睇咗呢一個25+啦，呢個唱片公司嗰個皇冠演唱會啦，
30: 係啊。我仲睇咗一套 drama 添啊，一套舞台劇添啊，即係呢個 weekend 裡面咧睇咗好多嘢，好多嘢睇啊。
29: 好忙喎、
30: 啊！係啊係啊，但我覺得都好開心啊，因為咧其實周圍去涉獵下，即係睇下唔同嘅表演啊，即係感受下唔同嘅氣氛啊，咁一來。又翻嚟可以同大家分享啦。二来咧，我觉得个人都好似即系开朗啲啊，
29: 醒啲嘅，好似你同个城市咧同步呼吸啊，同步
30: 啲 connect 紧
29: ，connect 紧。因为咧，我问阿 Kitty 睇唔睇草蜢嘅时候咧，我好早已经问噶啦，
21: 系，
29: 我好早已经问，我已经话喂，其实好似唔系你嘅年代喎，你睇唔睇噶？佢睇睇，仲要遇埋佢老公添，
30: 系，
29: 佢因为佢老公咧更加犀利，佢老公话佢自己嘅打扮系似贾斯洛嘅，
30: 系，所以草蜢一定系佢嘅年代，
29: 一定系佢嘅年代。

0: 但係同埋佢解釋落去都有睇嘅。
1: 我有啊有啊有啊，我哋都有睇。
0: 我哋一齊睇啊，係啦。咁佢哋去咗之後咧，哇！原來佢哋好投入啊。投入過我哋啊，係啊係啊，咁啊因為有咗 Kitty， 我先再可以嗌第二啲腳咧，就係、是、Kitty 識嗰啲咁啊，嗌埋啊 Eleni 啊咁啲先啊嘛，係
1: 啊，好開心啊，其實即係一去到個氣氛咧，嗱我自己 personally 覺得我係中意紅館呢個場，係啦、啊，因為嗰個感覺咧真係會即係啲聲啊高潮好多啊，係
0: 啊
1: 係啊，反應就會好啲咯。
0: 係啊，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一個場地咧，佢又係體育館，又係。演唱會場地咧，其實係有少少即係 conflict 嘅，即係會影響到嘅。即係譬如你即係啟德，你就知啦。佢咁大嘅地方咁樣，佢又係一個即係體育嘅場地，又係開演唱會嘅話咧，咁啲聲真係要 tune 下㗎。
1: 始終因為兩樣嘢嚟㗎嘛，點可以喺同一個地方嗰度做咧？
0: 如果有一個場地係淨係做音樂會咧，就好啦。
2: 係，但係可能個成本又高啊嘛，所以佢而家咪要咁樣兩用咯。
1: 係，
2: 但我 OK 嘅，開心嘅，我都起碼呢個演唱會經濟咧，令到香港多咗好多遊客嚟到嘛，即係增加咗好多唔同嘅收入啊嘛，幾好啊，唔錯。
0: 係啊，咁啊兩個演唱會嗱，呢、這個雜感 show 同埋草蜢，你有咩感覺咧？
1: 兩個演唱會，我覺得氣氛都好好、啊、喎。係、啦，演出草蜢嗰度咧，其實話唔係我嘅年代啦，但其實好多歌幾乎八九成都識㗎啦，同埋咧幾乎係半場以上嘅時間咧，都係大家企起身嘅。
0: 係啊，我哋企都攰啊，何況佢哋三個人喺上面嗰度跳到咁。
1: 所以有時候咧，我覺得睇 show 咧最緊要都係觀眾都佔好大部分，即係觀眾嗰個投唔投入啦。當大家都好投入嘅時候，表演者感受到你嗰份能量咧，佢哋又會又再落力啲，又搞下氣氛啦。咁所以嗰晚我係覺得哇，即係好似做完即係三十分鐘 cardio 咁樣咧，都有少少汗嘅。講真，一路嗰啲快歌 medley 咧，咁我就好開心啊！真係多謝 Alex 帶咗我去啦，因為我係第一次睇啊嘛。之前我已經聽好多人講話，喂，草蜢演唱會
0: 好
1: 睇嘅喎，
0: 好正。
1: 再加上今次佢位位嘉賓咧都令到大家尖叫啦，晚晚都哇好正好正啊咁樣，咁跟住你話25+嗰個英皇嗰個 show 咧，咁亦都係好多嘅回憶殺啦，就好似一個大型嘅唱 K party 咁樣咯。咁你估下，即係咁多個歌手，我睇嗰晚咧最 high 係邊一首歌？
0: 最 high 眼紅館，
1: 唔係眼紅館都 hit 嘅啦，就係、是、紅日。
0: 反而啊，
1: 系、哦、全場，即系因為咧嗰一晚，除咗我去睇咧，我發現都有唔少我識嘅人咧，都係嗰晚去睇嘅。跟住後屘完咗之後，我哋就互相傾下、講下咁樣啦。大家一致都係認為紅日嗰一下咧，係大家嗰個氣氛係最強嘅，
0: 大家都識唱啊。
1: 因為我諗無論係香港啊，或者內地啊、外地啊啲朋友咧，呢首歌即係一起個音樂咧，就已經。好有感覺，
2: 同埋紅日呢首歌咧，係以前細個翻學咧，某時啲活動咧都會播啊，都會唱啊，所以好多學生歌你細細個已經識唱
1: 啊。校運會啦，我覺得呢首歌對我嚟講都好大意義，就係我喺聽呢個聆聽考試嘅時候咧，我哋咪塞住隻耳仔嘅，咁我哋都係聽香港電台啦，咁跟住就主持人會播下啲歌啊，讀下啲點唱啦。
0: 紅日成日都播㗎。
1: 我嗰年係啊，就係聽住紅日，我真係有一個即係為之一振嘅感覺去，好，我而家。要
2: 努力啦，
1: 精神系啦，我要考试啦，咁样咯、
0: 啊。吓、啊，同埋对我嚟讲，红日虽然就系、是我已经做紧嘢啦，即系唔系学生听嗰啲励志歌啦、但系红日其实代表红日啊嘛，红日咪即系放假啦，吓，所以我都好中意。
1: 原来有呢个咁嘅意思、啊，
0: 好中意噶，红日公众假期啊，系咪？喂，咁啊嗱，但系留言上有好多嘅呢一个问题咧，就系、是、要问嘅。咁啊，呢度有一个朋友咧，佢话：诶，小弟无聊一问啊，想当年咧睇电视有个广告咧，唔知乜鬼嘢啊，即系摸。住个肚嗰啲正路丸咁样啦，佢话Kitty 喺广告咧就演女孩子嘅个阿妈，想问下当时咧你演女孩子嗰个阿妈，有冇 hard feeling， 同埋有啲咩点解嗰个广告 agency 公司会 cast 你做阿妈嘅角色嘅咧？
1: 哎呀，佢问得好好啊！其实呢个广告咧到而家我见到都仲有播嘅，
2: 系啊，
1: 系啦，我唔知佢会唔会播到
0: 好多年前啊，系啊，
1: 呢个广告应该系十几年，
0: 十几年前
1: 一定系有，
0: 啱啱入电台应该。
1: 阿妹妹而家都读大学啦，
2: 系咯。
1: 出嚟做嘢，
0: 我嗰個病嗰個肚痛個妹妹，
1: 係啊係啊，即係扮我女嗰個咧，嗰陣時好細個啊嘛。
0: 個老公咧，個老公係咪已經係結咗三次婚啊？
1: 我一日老公我冇同佢聯絡，我 sorry， 我已經做嘢分得好開嘅。嗰陣時即係十幾年前，咁我嗰個年紀，如果你話拍廣告咧，其實都多係嗰個年紀去做媽媽嘅，因為嗰陣時廣告佢唔會真係話揾啲四五十歲，
0: 佢真係揾啲靚噶嘛，
1: 或者佢 可能覺得即係young young mom 咁樣去攝，其實 OK 噶嘛。咁你講真，個社會都有好多人係廿零歲就結婚生小朋友噶嘛。咁我諗佢成個感覺覺得和諧就 OK 嘅。不過咧，佢問得好好，就係嗰陣時我二十歲出頭嗰啲時間咧，我係有。因為如果你話叫你去 casting， cast 個媽媽嘅角色咧，我係有特別有一啲係我會唔去嘅咯。
0: 咁揀嘢做，
1: 我會唔想咯，係即係我驚，定咗型會唔會覺得我即係拍多兩三次就似阿媽㗎啦？
0: 你想太多，你估你係滕麗明咩？
1: 跟住後屘發現，啲廣告都係幾秒過咗，冇乜人理嘅，冇乜人留意㗎啦。喂，這個原來即係播十幾年嘅，而家我真係做得阿媽啦。
0: 但係你嗰陣時係有少少 hard feeling
1: 嘅。拍呢個嗰陣時就冇，但係你話在此之前再細個啲嗰陣時就有，係啦，呢個嗰陣時。已經可能都20多蚊、
0: 啊這個、
1: 或者廿中廿蚊，
0: 即係呢個阿媽都唔算好大。有陣時候有啲咧信用卡廣告嗰啲咧，嗰啲阿媽係要你真係梳曬嗰啲好貴立得好正
2: 老啲嗰啲
0: 套裝嗰啲嗰啲阿媽噶嘛。
1: 咁嗰啲佢應該揾翻嗰啲年紀啦，我應該辦唔到噶啦。
2: 係另外呢邊有位朋友去問啦，喂啊，有乜嘢適合香港人嘅週末短線短線遊嘅好去處？
1: 週末短線遊嗱，
2: 係咪行山啊？你哋介紹啲。
1: 是的，但是现在要看天气啦，开始是的，即是你说秋冬季行山就最好啦，即是找一些路线轻松行下，跟住之后附近又有东西吃的，即是我们间时都会找一下这些路线啦。咁现在我想我自己喜欢的就是去一些即是cafe 啊，是的，即是譬如我自己住马鞍山那边的，咁可能都是找一些西贡啊，即是那些，其实我挺喜欢去西贡的。
2: 是，其实我挺喜欢呢，有时譬如如果一家大細咧，去踩單車都真係，
1: 踩單車都好啊！
2: 我哋以前都成日去踩啊嘛，踩單車都其實都可以。玩你一日嘅真係可以，
1: 同埋而家好方便咯，因為有嗰啲共享單車咧，你都未必真係一定要去揾單車鋪度租，
2: 係啊係啊。
1: 咁不過如果你長途嘅話咧，即係你話我踩成四五個鐘嘅，咁梗係單車鋪嗰啲單車會啱使啲啦，因為佢嗰啲 gear 係好啲嘅，即係嗰啲上車落車。但係如果你話我唔係我輕而踩下，即係一個鐘半個鐘咁樣叫做玩下，咁其實嗰啲共享單車都好方便。
0: 好耐冇踩單車啦，喂，而家我有嘢踩嘛。
1: 踩
0: 超B，
2: 咁都踩好耐喎。
0: 唔耐，你自己攝入嚟俾我踩，我都唔想踩，你自己就報名啊。
1: 有幾時先踩完啊？
0: 佢自己揸點啦。喂，呢度有一個係話 ，Kitty， 請問你暫時咧最感到喜悦啊、滿意嘅人生角色係咩？暫時唔滿意、唔感興趣嘅人生角色又係咩咧？請你答啊，多謝你。
1: 哇，咁有深度嘅呢條問題。
0: 人生角色啊，
1: 即係
0: 情緒價值啊。
1: 人生角色即係我。扮演緊即係我媽個女，
0: 係啦係啦，或者係你老婆，係啦，
1: 同事咁樣樣，
0: 電台 DJ 或者財經界金融嘅炒媽展女王。
1: 我諗啊，我最滿意啊！最滿意，其實我覺得我做嘢都算幾開心、幾順利嘅，係啦係啦，即係。其實呢個個角色都有你覺得開心同埋可以做得好啲嘅地方嘅，我覺得又冇乜特別壓力嘅，即係就算我覺得我做人哋老婆做得好好咁樣啦，咁佢都可以覺得我做得唔好噶嘛，
0: 哦，
1: 所以我又覺得冇，
0: 哦，又唔會喎，我可以代你老公講咧，因為佢咧娶咗你咁靚嘅老婆咧，佢真係要有兩個字就憎佢啊，執到，執到寶啊，三個字啊，執到寶啊，係，我覺得佢好滿意喎。
1: 咁，我都覺得佢應該滿意嘅，
0: 應該要啦，
1: 我有啲
0: 係
1: 內涵，知唔知道？
0: 唔係啦，外邊有鹹。內面有鹹，
1: 外面都鹹。嚇，
0: 咁你暫時唔想做咧，會唔會係媽媽嘅角色咧？
1: 我唔想啊！
0: 你唔想做媽媽？
1: 我覺得我越大就越向往呢個自由咯。
0: 嚇，
1: 係啊，
0: 唔想生 B B。
1: 我唔想啊，唔係我哋都唔想啊。
0: 你咁好嘅 gene， 咁好嘅嚇基因，唔生啊真係嘥曬。
2: 但係而家新一代啊，真係好多時候都選擇唔生
1: 嘅。因為好多嘢要考慮嘅，我諗即係成個即係環境啦，咁跟住自己嗰個經濟狀況啊，自己個心態啊、能力啊、兩公。公婆嗰個取向啊，咁樣樣啦。
2: 我嗰日又係行街嘅時候咧，同啲朋友傾偈啦。咁佢都講話，條街咧，即係嗰啲鋪頭咧，譬如咖啡店咁樣啦，哇，間間都滿曬人，個全部都係嗰啲後生嘅情侶啊，後生嘅啲夫妻咁樣啦。咁大家咧都係冇帶住小朋友嘅。咁我哋嗰啲消費咧，我哋話哇咁鬼貴都咁肯俾嘅嘛。咁啊係，即係有個朋友話，咁啊係啊，其實而家呢個年代咧，如果你冇生小朋友之後咧，你其實使錢咧都幾好使㗎，
0: 鬆手啲㗎，因為你唔使留翻啲。 遺產俾下一代嘛。
2: 或者你唔使諗住，哎呀，唔係喎，下個月可能佢要報咩班啊，讀書要讀咩啊，要買啲咩禮物俾佢啊，你嗰啲都係一個大嘅錢嚟㗎。係
1: 啊，所以好搞笑。嗰次我哋有幾個冇生小朋友嘅人坐埋一齊喺度傾偈啦，咁有啲又有生㗎啦，咁樣咁啊講開，跟住佢又其中一個 friend 就指住我，佢話：我覺得你咧。真係好似唔生嘅人嘅，係好啱你嘅，咁你一定係真係會唔生仔嘅咁樣咯。即係我唔知道，可能佢覺得我好貪玩，或者即係好多嘢都即係去呢度玩，去嗰度玩，即係同朋友玩咁樣，佢就覺得你嘅性格係似係唔生仔嘅。咁佢又話另外嗰啲咧，其實可能遲啲會生嘅。
0: 可能你未有過母性啊。同埋你淨係真係冇性呢？
1: 我真係冇性。
2: 真係冇性。
0: 喂，咁大家可以繼續呢，即係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啦，就問阿 Kitty， 任何問題佢係非常大方作答嘅。
1: 嗯。
0: 係呀，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繼續為你開放。

0: 曾比特嘅新歌啊，有呢一首 Change。
1: 呢边有听众系话：，喂 ，Kitty 啊，你嘅笑声咧好豪迈啊，我可唔可以录低佢嚟做效果？
2: 系我录低定你录低？我欢迎你录低。
1: 听晒节目。
2: 唔系，因为我觉得即系大家都话，哦，喺 Made in Hong Kong 咧，系即系好似有另一个咁样，因为咁样同你哋好熟咁样咧，就真系有啲系自己平时
1: 可以 friend 自己倾偈噶嘛，
2: 系把声都冇咁啦，
0: 即系冇咁 DJ 声
2: 咁样，系啦，即系好似平时咁样，所以系好开心啊！平时嘅笑声系真嘅，呢个
0: 系真嘅，
2: 真心笑嘅，
0: 唔係扮笑嘅，
2: 唔係扮笑嘅，
1: 唔係假笑，
2: 睇得出噶嘛。
0: 超 B 嗰啲咧，
2: 真心笑，不過好少笑，笑唔出啊，
0: 笑唔出啊，
2: 笑唔出，
0: 冇乜樂趣佢。
2: 唔係啊，你踩佢嘛，你話。
0: 我幾時候踩佢咁？即係浪佢都浪唔切啦。
1: 喂，另外呢邊話喎，喂，如果 Kitty 啊，你想即係要選擇去移居一個地方，你會揀邊度咧？
2: 哇，我又冇諗過喎，真係，始終喺香港好似土生土長，所有嘢都好熟悉。係啊，呢一個嘅環境，如果要去，我諗我會去唔熱嘅地方咯，我怕熱咯，係啊，
0: 但太凍你又唔會中意嘅喎，凍到個鼻都甩埋。
2: 係啊，所以其實冇乜得揀啊。
1: 係香港
2: 因為你又要揀嗱揀天氣啦，跟住又要揀語言啦。如果你語言唔通，其實你生活上都好大困難噶嘛，係啊，所以我暫時都冇呢一個嘅打算嘅。
0: 好，喂，有一個感情問題喎。
2: 係啊，好啊，我
0: 長篇嘅，聽住啦嚇，麻煩你啊嚇。Kitty 啊，我叫阿 May 啊。其實呢，我有個問題想問你㗎。近排呢就有兩段嘅感情㗎。兩個男仔其實都對我好好㗎。其中有一個呢就係經濟嘅情況就唔係好好嘅，好穩健嘅。但係我又覺得佢係幾關心我啦，又靚仔啦。咁雖然呢佢份工就唔係好穩定，但係起碼呢佢都係勤力咁返工啦，係咪？另外嘅一個呢就係好有錢，就係富二代嚟嘅。咁亦都呢就唔係好勤力返工喎。咁佢嘅樣呢就係比較呢就唔係咁合我眼緣嘅，而但係我哋嘅感情發展亦都係唔錯嘅。咁兩個男仔，我自己嘅心呢其實當然鍾意一個呢即係有上進心但係唔係話咁有錢嗰一個啦，但係覺得如果自己想脫貧嘅話呢，咁另外一個富二代呢就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機會，一個餐市即係飛雲吓，機會嚟啦咁樣。如果逼著你，你會點揀？你會揀一個窮啲啊，但係自己合眼緣嘅，定會揀一個又唔係咁合眼緣，但係有機會嚟脫貧嘅？
2: 嚇，唔合眼緣我已經唔會諗噶咯。其實你成日都要對住佢噶。嗱，不過咁講，頭先講佢話靚唔靚仔，我自己咧就唔係睇靚唔靚仔嘅，即係你話合眼緣呢樣嘢咧，唔一定佢係靚仔啊嘛。靚仔係冇用嘅。
0: 順眼。
2: 係啦，順眼，即係我真係好少被，即係好靚，即係所謂嗰啲。即系靓样或者即系嗰啲六嚿腹肌吸引嘅，因为我自己觉得
0: 唔系咁现实。
2: 第一日你会觉得靓，咁第二日都系一个即系个同体啫，我会觉得
0: 系。同埋六嚿腹肌咧，系终于会有一日咧系冇晒嘅，
1: 六上合体会变咗。
0: 总之你唔会 fit 一世咯。
2: 系啊，所以我觉得我如果即系。中意嘅唔係中意個身體或者個外表咯，係嗰、那個即係同你升唔升到個靈魂咯，
1: 相處
2: 即係好似好娘咁樣啦。但係係真嘅喎，因為
0: 即內在美，
2: 內即係同你，我唔知佢美唔美啦。如果你個人本身都係衰衰地，咁可能佢衰衰地就夾你。我覺得係嗰兩個人夾唔夾到，即係升唔升，係啦，即係好多嘢有啲嗰啲化學作用就係好似盡在不言中。
0: 但係經濟狀況你就唔會理嘅。
2: 經濟狀況，我覺得佢唔可以覺得咁樣就係脫貧咯。即係佢，你覺得佢有錢，你同佢一齊，咁但係其實佢都有權選擇唔要你㗎嘛。
0: 唔俾錢，唔俾
2: 錢
0: 你，
2: 唔俾錢你。
0: 我有錢但係唔過你手。
2: 係啦，或者其實佢可能轉個頭，兩個月之後會覺得啊，你都唔係好想要嘅嘢嚟嘅，你都唔升嘅，或者你貪我啲錢嘅咁樣。咁其實呢個就唔係一個原因你去揀一個人咯。
0: 脫貧同釣金龜近唔近啊？
1: 爭一截嘅，你要釣金龜，你本身要有質素先釣到金龜嘅。
2: 但係係咯，我就覺得唔可以咁樣諗咯。如果佢自己都覺得係嗰個 fit 嘅，就嗰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和东莞市政府合作，共同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一间香港公司和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将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签署仪式上致辞说，今次可持续航空能源 SAF 生产基地项目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他又说，比起传统化石航空燃料，可持续航空燃料能减少超过八成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燃料项目。他说，尽管全球能源变局为各地带来挑战，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正好把握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香港的发展。廉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座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拉了五男两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以及工程顾问公司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廉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调查揭发承办商东主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顾问公司，用低价取得工程顾问合约，并在招标过程之中隐瞒，意图诱使法团拣选进行大维修。涉案承办商最终未能够获得该项价值约2000万元的工程合约。廉署亦都发现，涉案工程顾问公司和承办商试图取得另外两个位于大坑和深水埗的楼宇大维修项目，有关工程正在进行招标，合约价值共约600万。廉署说，行动成功堵截有关非法行为。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说，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类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都有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待本月稍后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表示，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会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时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正是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他未有说明中方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将会在今个月14-15日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会晤。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4-5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03点，跌292点。总成交金额833亿几。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2跌3.2，腾讯控股469蚊跌4蚊，宁德时代657蚊升25.5。阿里巴巴131.3跌咗5毫，汇丰控股136.9跌6.5，恒生中国企业89.14跌8.4，小米集团30.06跌9.2，南方恒生科技4.8跌咗7.4，比亚迪股份100.7跌2.3，步步马特157.9升2.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6。英镑10.598，瑞士法郎9.993，澳元5.598，加元5.753，新西兰元4.601，欧元9.156，欧元9.156，每百日元对港元4.9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3，港金报42,455蚊，比上日收市跌2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1.62美元，卖出4,542.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一啲已经清场嘅交通意外啦。较早前龙翔道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去观塘方向，跟住笔架山花园嘅全线已经重开翻，交通大致回复畅顺。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较早前啦，近住创资中学嘅意外，亦都处理好啦，一带稍为车多少少。喺港岛啦，红棉路上行，跟住缆车总站嘅交通意外亦都清场，呢一段系已经回复正常噶啦。不过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就有待消散啦，仍然排到告士打道接近菲林明道。在新界区方面，较早前元朗公庵路跟住田寮村的意外已经清场了，来回方向的行车线亦都重开翻，交通回复正常畅顺。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车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官涌市政大厦，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跟住演布房街比较繁忙，龙尾排到青年会。另外大埔道来回方向跟住美河楼比较车多，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大埔嘅三门仔路有渠务工程，直至下午4点，跟住三门仔新村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留意啦。最后大家亦都要留意住啦，天雨路滑，记得小心揸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7: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8: 我就系俾晒啲酸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7: 小白咧，
9: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8: 咁啊，欧尼咧，
10: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2: 爱用 为不少香港家庭带来支援，在充当第二个妈妈角色的背后，埋藏了对自己仔女的亏欠。受访外佣怎样维系远方的亲情？这些外佣妈妈母亲节又怎样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佣人妈妈，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0: 情啊。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1: 今日嘅嘉宾咧就系阿光哥、光 B、尹光。
4: Hello，
1: 我都系啊，不过啊，光我系李志刚，就唔系光啊，你就系尹光。
5: 你系三点水个光。
1: 我唔系啊，我系诶刚强个光，铁金刚个光。
5: 哇，所以你咁大件啦。
1: 咁大件系啊系啊。喂，恭喜你，啱啱你嘅演唱会咧就系五月十九号就会举行啦，爆晒
5: 啦。系啦，卖到冇晒飞啦。
1: 嗯，
5: 多谢大家捧场啦。
1: 系，咁即系边一度搞啊？
5: 吓？
1: 你喺边度搞啊？边处啊？
5: 文化中心。
1: 文化中心。
5: 文化中心。
1: 嗯。
5: 八楼都系文化中心噶。
3: 嗯。
1: 吓，第一期我记得你去红馆噶嘛？
5: 红馆系二三年到而家啦。
1: 我二三年系啊。
5: 我2019年又去过，2009又去，2009又去過。
1: 嗯，二三年嗰次我見到真係好多嘅觀眾同你一齊呢唱歌就講曬粗口啦。
5: 唔係粗口，唔係粗口。
1: 諧音諧音。
5: 唔理個老頭啫。
1: 係啦係啦，唔理啫，唔係粗口，唔係粗口，絕對唔係。
5: 呢歌好啱㗎。叫人哋唔好就食唔到嘢啊嘛，即係警世嘅，啱嘅，
1: 啱嘅，
3: 意思好正面嘅，
5: 正面嘅，正面嘅。
6: 其實光哥，你對於爸爸呢啲嘅題材好中意嘅喎，係咪啊？
5: 唔係我中意啊，啲人中意
6: 嘅，係中意嘅。
5: 咁我初初出道唱歌咧，我只學唱冧歌啊嘛，啲人唔中意聽我唱冧歌啊嘛。
6: 哦，因為你嘅新歌都係同爸爸有關，
5: 係好多歌都有關
6: 嘅。係啦，呢首新歌叫做《你阿爸的無常宇宙》。
5: 係啦，嗱，好多謝啊！阿 Wyman 寫隻歌，
1: 第一次同 Wyman 合作，
5: 第一次合作，好靚隻歌，
1: 嗯，
5: 音樂又靚，
1: 係嚇，咁啊同阿 Billy Choi，Billy Choi 又係點嘅咧
5: ？Billy Choi， 哎呦，好叻啊！呢個後生仔，
1: 嗯，
5: 佢中間嗰段 rap 咧，係阿 Billy Choi 自己填、自己寫、自己唱，
1: 自己唱曬、自己寫嘅咁樣嚇，咁啊點樣會揾到阿 Wyman 同你填呢一隻歌
5: ？Wyman 咧就係一個機緣巧合嘅，自從出咗個 D My Cell 之後咧。咁可能啊 ，Wyman 聽到個歌，咦，阿尹光都唱得呢啲嘅，咁樣就肯寫一隻歌俾我唱咯。
1: 嗯嗯，係你落去定係去揾你哋點樣？
5: 我唔識，我初初我唔識 Wyman 啦，咁大個名，我哋啲歌星仔係嘛？點知佢啊唔知係喺我哋公司聯絡咗一個叫何君元先生。
1: 哦，阿元
5: 係啦。咁又唔知好似阿靖姐介俾個電話佢。
1: 阿靖又識啦，阿靖識所有人啦，佢唔係淨識阿聯舞㗎。
5: 咁阿 Wyman 就同咗阿何君元兩個聯絡，咁啊寫咗歌俾我囉。好多謝啦。
1: 你有冇同佢講話你自己有啲咩意念咁樣㗎？
5: 我冇㗎，我初初未識佢㗎嘛。我又未同佢傾過偈㗎嘛。咁自從寫咗歌俾我睇，嘩啲歌詞好靚，但係可能我啲學識淺啊，好深奧嘅歌詞我唔識咧，我要問人啦。
1: 嗯，
5: 你要問到明白只歌詞嘅內容，
1: 講咩
5: 你先唱到個味道出嚟噶嘛。
3: 嗯，咁大概係講咩嘅咧？咪就係講緊一啲揾緊出路嘅人幫佢哋打氣啊。
5: 講一個人生，由你出世到佢往生。即係叫你樣樣都唔好緊張，你緊張呢個人會病好多癌症都出嚟㗎啦。
1: 係呀係呀係呀，即係好多中醫都話係㗎，啲癌症全部都係因為你憂愁呢谷出嚟㗎。
3: 心理影響心理。
5: 佢一個其中嘅疲累又會成癌㗎嘛。
6: 係。咁而家嘅尹光啊光哥，你自己嘅唱歌啊，或者你譬如個人生又係點睇呢？你自己
5: 轉變咗啦，由呢個 DMI Cell 轉變咗個歌路啦。嗱，我以前初期呢，我喺越南長大嘅，我七歲就學唱粵曲。11岁就登台都系唱粤曲，咁啊后期做埋大戏咧喺越南，咁嚟到香港咧，我系70年到香港，都系想继续就做大戏，
1: 唱粤曲，
5: 系啦，但系当时香港啲大戏咧下滑，一年都开唔到一两场，咁就转行。就唱時代曲，因為我未做過工，喺越南又乜都唔識，就係識唱歌，又識幫我爸爸做生意。咁樣我打工我未打過，唔識。咁我細佬話：咁你不如你去唱翻時代曲啦。咁我有個細佬喺香港嘅一陣，咁時代曲原來冇廣東歌。
1: 嗰時未興嘅，因為都係好多時都係粵曲為多嚇。
5: 唔係，你一係唱粵曲，
1: 哦，即係唱國語歌，國語歌。
5: 如果時代曲你唱夜總會啊，啲歌廳舞廳啊，佢係唱曬英文歌、日文歌、國語歌，即係普通話。咁當時咁點咧？我都要學啦，唱咗4年都冇出息。因為我啲發音可能唔準啦。唱啲觀眾啲掌聲又唔多，咁又好彩喎。咁好似係75年到啦，咁鄭錦昌。 咁帶就唐山大
1: 兄，唐山有個大兄，
5: 我 OK 啦。咁 Sam 有好多嗰啲靚歌出嚟，
1: 係啦。
5: 咁呢啲廣東歌啱曬我啦嘛。咁我又學阿 Sam 又學阿鄭錦昌唱嗰啲廣東歌，
1: 嗯，
5: 咁跟住有唱片公司揾我收唱條啦，
1: 嗯，
5: 咁就開始有隻十四座啦，
1: 哦，十四座係你自己第一次 original，
5: 第一隻，
1: 係得嚟唱嘅啫，係啦，你唔係唱人哋啲歌咁次就，
5: 咁呢一隻碟咧唔係我自己嘅，係我同我中叮當有一個歌星細路女嚟，
1: 春落今宵都有想唱嘅，係啦，中叮當，
5: 咁我同佢合唱一隻碟，咁啊唔知邊隻歌會跑出嚟噶嘛。原來十四座最 hit，就後來將只碟啊，將個十四座排第一隻歌啦。
1: 嗯，
5: 咁啊喺啲廟街由街頭豪播到街尾啦。
1: 嗯，真啊真折墮，
5: 我改咗啦。
1: 唔係折墮啊，
5: 我唔係正式係真折墮噶。我話真啊真肚餓，我揸個十四座。費事講折墮啦，
1: 咁啊係，但係以前就折墮就好多人有共鳴嘅，但係而家係驚傷害到人啦，因為仲有好多人揸
5: 佢正式係寫折墮嘅初初，
1: 係啦，
5: 呢隻歌係嗰個叫做啊，佢個名得意啊，鄧登，咁啊隻歌咧寫曬出嚟咧，就係有啲叫口，我哋唱粵曲嘅強姦公赤，
1: 嗯，
5: 咁我問阿鄧生俾唔俾我改，因為我自己本身啲填詞噶嘛，咁啊俾我改啊。我都改差唔多一半啦。
1: 哦，
5: 佢唔順口，我改到順口。
1: 改到順先有啲啊經典。
3: 咁你唱更加有 feel 啦。
5: 係啊，我唱慣啊嘛。
1: 咁啊，跟住係咪又到嗰啲荷里活有間大酒店？
5: 咁啊，呢只歌八二年啦，到我自己填詞
1: 噶。
5: 我自己填詞嘅。
1: 嗯嗯嗯。
5: 啊，唱到今時今日 OK 喎，原來嗰啲細路女攞去比賽都攞到亞軍喎。
1: 咁犀利㗎！
5: 兒童歌唱比賽攞亞軍喎，
1: 佢係話係咪都係
5: 亞季軍？
1: 係咪都係三個肥婆學踢波啊？
5: 係啊，講學踢波係唱，唔係你個人正經咧
1: 就冇事㗎啦，
5: 佢係冇嘢㗎嘛。
1: 嗯，
5: 如果你嘅人係有啲邪嘅，你
1: 咁咩都邪㗎啦，
5: 咁
1: 就
5: 唔得你諗嘅啫。
1: 咪咯，我覺得即係咩雪糕車友都係兒歌嚟㗎，雪糕七有七個
5: 小藝人，
1: 雪糕獨有七個啊，同埋條心
5: 又係我填詞嘅。
1: 哇，好嘢喎！
3: 喂，哥哥，點解你會？
5: 我一填填三隻，一隻是荷里活，一隻是雪糕七友，一隻數毛毛，
3: 數毛毛。
5: 當時有一個急智歌王叫張帝，
6: 咁
5: 佢好犀利嘅，一上個台你問乜就答乜，咁我好仰慕佢，成日聽佢唱歌，咁佢教我唱數毛毛，咁我就教佢唱翻有追龍，張帝成日唱我嘅歌有追龍嘅又，咁啊後來自己國語數毛毛。不如我寫翻只廣東嘅啦，
1: 我就廣東你自己填，
5: 我自己填嘅啦。
6: 咁但係嗰陣時，譬如即係填開啦，點解填三首唔再填落去咧？填多啲咁樣。
5: 我而家一路都有填，
6: 一路都有填嘅。
5: 我好多歌我填噶，我填咗幾十隻歌噶，但係 hit 出嚟就十零隻嘅啫，
3: 都好犀利，
6: 都好犀利嘅咧。其實
5: 係啊，好難唱得一隻歌 hit 嘅。
1: 梗係啦，係啊，仲要係電台好少播噶嘛。要靠即係社會大眾啊咁樣。不過我有一次同阿韻哥咧出去做 show 咧，好正嘅，就係咧阿光哥咧，任何嘅突發情況咧，佢都可以搞得掂。點解咧？因為譬如可能嗰個 show 叫佢帶即係三四隻歌唱咁樣啦，佢帶教十二隻。咁你即係可長可短啊，咁樣有人 anchor 即刻可以真係唱到啦咁樣。同埋佢有 props 嘅，有啲咧即係有啲送俾人啊咁樣咧，全場氣氛炒到好興。
5: 咁啊，因為滿足觀眾嘅要求啊嘛，我唱歌當時咧咁噶，你現場點我識唱就即刻唱俾
1: 即刻唱俾你聽，
5: 就算唔識識幾句都唱幾句俾佢聽。
3: 嗯，所以有光哥喺度咧，氣氛就必定好啊。
1: 係咪以前啲歌廳都係咁樣㗎？係
5: 咁啊！我以前唱夜總會啊嘛。
1: 夜總會
5: 嚇。我70年開始唱夜總會㗎啦。
1: 嗯
3: 但係光哥你點樣 keep 到咧？即係哇！今日見到你咧，都聲如洪鐘咁樣。
5: 唔係啊，
3: 好犀利喎！
1: 鐘啊！
5: 我而家把聲得翻七八成嘅啫噃。咁以前啲聲仲犀利嘅。
3: 但係你好精神咯，即係成個感覺。
5: 年紀大咗，差咗一啲，精神就睇下你夜晚瞓得好唔好啦。因為人最緊要瞓覺，瞓得夠咧個精神好，個人就開心。所以呢隻歌咧，係黃偉文呢隻歌真係好啊，叫啲人樣樣都睇化，咁你嘅人就健康啦。
1: 嚇，咁你睇得最化係咩？係咪金錢咧？
5: 唔係，以前我為揾食咧，好多人話我唱啲歌就鹹濕又踩界啊。
1: 係啊，
5: 咁我為揾食噶嘛，唔係我想踩界噶嘛。
1: 係咯，
5: 你個老闆
1: 中意嘛。
5: 咁你個老闆寫嘅歌， 係咁個歌名，一個黐膠線的少年。咁、事實就有人黐膠花啊，黐膠線搵食㗎嘛。咁只有個歌名㗎嘛。咁、唱落去冇嘢㗎嘛、有個少年忠心可靠，誠實謙虛心地好，咁一路就
1: 有
5: 斯文㗎。
1: 係、經典嗰啲福桑嚟㗎。係
3: 呀，
0: 小小姑娘嚟㗎。
3: 小姑娘
1: 嚟㗎。係呀，係呀。
5: 咁但係其中有一個就係黐膠花咁㗎嘛。
1: 係呀，咁唔緊要嘅，即係我諗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心裏面嘅一把尺啊。
6: 系
1: 啦，咁样啦，最紧要咧，即系阿尹光嗰啲歌咧受欢迎，咁嚟紧演唱会咧又可以大爆特爆啦。
6: 咁而家嚟紧准备演唱会，会唔会每日个生活节奏又唔同咗？即系会起身就唱下歌啊，练下歌啊，
5: 练
6: 下
5: 声啊。我日日都喺屋企啊，得闲咧就练下声啊，唱下啲旧歌啊，多數練聲要搵粵曲，粵曲要嗌㗎嘛，時代曲唔使㗎嘛。
1: 吊下桑子係啦。
5: 係啦，因為時代曲呢佢有 key 㗎嘛、高唔得㗎，低低唔得，再低都得㗎嘛。粵曲冇㗎，粵曲冇㗎、教咗個 key 一個 key 㗎啦。
1: 就冇得改 key， 冇得升 key 㗎啦。
5: 因為比如一做套大戲唔係你一個人做㗎嘛，十幾個人㗎嘛。
1: 仲有第二啲人。
5: 係呀，咁你唔能夠中藥改個 key 㗎嘛。咁就算你同一個花旦合唱兩個人，你唔能夠就你自己的 key， 你唔就人㗎嘛，係嘛。
3: 系咁，我想问一下阿光哥，你点样 keep 到你而家即系好似同个潮流咧系可以并肩同步？
1: 近排你拍好多片喎，
3: 系啊，
1: 条条片咧都几廿万噶。
3: 系啊，仲做一啲你其实从来冇做过嘢。我见你去卖两餸饭啦，系嘛？即系又去拍一啲，即系同一啲YouTuber 去到玩啊，玩得好癫啊，咁样系点解可以做到咧？
5: 唯一就新歌做宣传啊嘛。咁啲宣傳呢係我哋公司安排嘅，佢叫我去邊度我去邊啦，即係比如今日我嚟呢個港台
1: 嘅人邊堂堂，
5: 係啦，
3: 所以你就即係一個好開放嘅心態，即係你都好相信你嘅團隊呢、這個得嘅，啊光哥你去做啦，咁
5: 隨遇而安，去到邊做到邊，一個人最緊要開心。
1: 係啊，聽聞你而家除咗錫你嘅老婆之外咧，就好錫啊幫你做宣傳嘅阿靜啦，係啊，即係顏聯舞台啦，同埋好好錫你嘅監製。阿袁何君袁系咪呆仔咁样啊？
5: 我除咗个小李阿爸嗰只歌咧，全部都系何君袁教我点唱嘅。
1: 哦，
5: 因为佢啲拍子好准嘅。佢系一个监制，
1: 超级监制玩 band 噶嘛。
5: 就算而家呢只啱啱只李阿爸嘅无常宇宙，都系阿袁逐啲逐啲教我嘅。
1: 咁不如一齐听一下啦，呢一只何君袁监制啊，阿黄伟文填词啊，尹光加埋 Billy Choi 李阿爸的无常宇宙。

0: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又真係幾正喎，又佛台又下即係唔好忧愁啲癌症會飛出嚟
1: 呀，
2: 咁
1: 樣好輕鬆呀，跳舞得呀呢個。
2: 係呀、啊。
0: 會唔會穿你一件粉紅色嘅睇下套裝嘅西裝呀、
1: 啊、嗰、那個係戲紅館啫。
0: 戲紅館係阿爸即係借俾阿科學新呀。
1: 唔係呀，唔係呀，千祈唔好咁講呀。因為佢嗰個服裝師同我服裝師同係一個人。
0: 我唔怪得知、
1: 哦啊。所以佢鍾意整個粉紅色呀搶眼啲呢。
0: 粉紅色靚㗎，唔係人人著到嘅粉紅色。
2: 係呀，唔容易 carry 㗎。但係光哥真係好犀利，因為呢首歌呢我見即係擺上網嗰個 MV 呢有80多萬。
1: 超過80萬。
2: 點擊啊，係呀。
1: 我今朝睇超過80萬。
2: 係呀，我頭先啱啱撳入去都係。咁我見到好多網民留言即係話啊好 respect 啊光哥呢即係80多歲都咁貼近呢個潮流，同埋可以即係唱一啲唔係以前一路唱開嘅即係音樂嘅歌啊主題嘅歌啊咁樣。
1: 我肯學㗎嘛。
2: 係囉係囉。
1: 即係與時並進，有乜就學乜，盡量學，學唔到冇計啦。自己仲學到嘛，做咩唔學呢？趁而家有機會唱多啲。
3: 係咪即係公司同事即係可能同你講話，光哥我哋今次有個新嘅嘢俾你嘗試一下，你就去做㗎啦。
1: 我試㗎啦。
3: 就試㗎啦。
1: 乜都試㗎。我就同埋好鍾意同啲年輕人合作、嗯。我最初第一個合作呢就係 MC Jin 嘅。
0: 哦 ,MC Jin。係點樣㗎
1: 咁一落嚟一路拍一路拍一路拍咗好多啦。拍到我自己都記唔到咁多。
2: 但有啲咩得著呢你覺得同佢哋困有啲咩火花係令到你覺得正喎、哦、即係下一次都要再同啲即係後輩去到一起玩咁樣。
1: 咁梗係著數啦。你同啲年輕人合作咁自己就後生啲啦嘛。
2: 係。
1: 你成日同啲長者玩自己就老啲㗎啦。
0: 但係長者同年輕都一起玩嘅，
1: 我老中青都
0: 老中青都啱嘅，系、okay、啊，叫同我玩，
1: 系啊，啊啊我同阿老同佢成日玩啦、
0: 啊，系啊，因為阿半光成日嗌我做老同噶，咩知咩老同咧？
2: 点解咧？
0: 同乡
1: 埋个名，
0: 同名啊、哦，因為我叫李志光，佢叫尹光，大家都有個光字，叫咗老同咯，哦、同。
1: 但系因为而家啲人咧，中文咧差過我哋以前噶嘛，嗱、
0: 嗯，
1: 以前你系光就系、是、光，光强嘅光，嗱，光水个光就另外啊，咁、
2: 嗯、
1: 我唔系光，我原來我系光啊嘛。
0: 光明的光，
1: 你將讀普通話知啦，我係光、嗯，我唔係更，係、
2: 嗯、
1: 咪、
2: 嗯？
1: 普通話就分得出㗎啦。
0: 係啊，我哋以前咧出世嗰啲出世紙咧，佢譯嗰啲咧都亂咁譯㗎咋。
1: 哎呀，我個名仲得意啊，我越南出世。冯玉霞
0: 吓、啊，你叫女人名嘅点解？
1: 因为越南一出世即刻攞个名，咁啊根本方上人叫苏夏苏夏，佢写错咗玉霞咁样。
0: 我本来系苏夏，冯苏夏。
1: 因为越南有啲高低音拼噶嘛，我拼歪咗，苏夏就变咗玉霞啦。
0: 嗯，吓，而家越南发展好好啦，有冇翻翻去越南嗰度探下人啊？
1: 有。嗯嗯，我间中同我太太出去越南啊，探翻下啲亲戚啊。喺越南我鍾意揸電單車嘛，
0: 咁 high 㗎，
1: 朝夜度玩到幾過癮。
0: 哇，天日有情喎、啊，唔該唔該，你太太咁 high 咧，你太太咁靚女啦，唔善年喎、
1: 啊、
0: 似，
1: 佢怕醜啊佢，
0: 係啊怕醜啊。喂，今日預咗阿光哥呢隻歌咧，即係成績好啦，同埋5月19號 good show 喎、
1: 啊。多謝大家，
0: 下次再傾哥，
2: 多謝
0: 哥，拜拜，
1: 多謝。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湖南烟花厂爆炸已经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官员表示事故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施监察空气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就事件造成多人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由特区政府带领，在香港本地孵化的可持续燃料及绿色分子生产商宜斯莱和东莞市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宜斯莱会在东莞设厂，于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产业链，未来五至十年投资额将会超过100亿港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合作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亦是香港同东莞两地有为政府同高校市场结合的示范性成果。公司联席董事长陈英龙表示，打算由原材料开始到生产，到家住服务，整个投资金额应该会超过100亿港元。港大医学院联同 Inno Hong Kong 先进生物医学仪器中心的研究团队研发全球首创纳米干粉鼻喷剂，可以将药物直接送达脑部，无需打针或者进行手术，让患者在中风发生初期的黄金救治时间即时使用，为脑中风患者提供院前急救。团队说，研究数据证实，中风发生的30分钟内使用鼻喷剂，显著减少超过 80% 脑梗死体积，有效保护运动与神经功能。研究又指，相关药物具有减轻脑部发炎反应，为脑组织提供全方位防护，为后续治疗争取时间，提升中风患者的存活率和神经功能恢复。团队指出，鼻喷剂已经通过细胞与动物实验测试，证实安全性与疗效，目标在2030年推进至临床试验阶段，长远希望它成为社区或者家居层面的常备急救工具，现正收集急症与神经科专科医生的意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12点，跌283点，总成交金额902亿2000几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4跌3毫，腾讯控股469.8跌3.2，宁德时代655.5升24蚊， 汇丰控股136.7，最新报136.6，跌6.8。恒生中国企业89.2，跌7.8。阿里巴巴131.2，跌5毫。小米集团30.1，跌8.8。比亚迪股份100.7，跌2.3。泡泡玛特158.6，最新报158.5，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25，瑞士法郎0.785，加元1.362，人民币6.83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港金报42,455，跌2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3.67美元，卖出4544.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意外的报告，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现在塞到去渡船。

0: 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时代广场对开，稍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挤塞，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柯布连道。另外，上亚尼北道去坚岛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花园道。在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柯士甸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屯门河桥面。天宇路话，请大家加倍注意路面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我咁靚仔唔爆，你個 post 會爆，好難捉摸啊！
5: 師兄係難捉摸㗎喇，你想知而家網絡心態係點，咁就要聽 Jens 去跟風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樣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囉。
6: 逢星期六下晝3点至5点，
7: 阮正峰、
8: Tita、
9: Wing Wing、
10: 頭仔、余峰、
11: 阿維、
12: Jens
13: 去跟風。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4: 以下是运动通告。各位家长请注意，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4: 以下
15: 是大考通告。
1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 Irene 温碧霞，好开心咧喺香港呢个地方成长。我嘅屋企人同埋我嘅事业，仲有我嘅朋友，全部都喺香港呢个地方。喺世界唔同嘅地方，我最中意嘅依然都系香港。所以咧，作为香港嘅一份子咧，我最中意咧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李志刚、超 B、崔杰同阿土同埋李丽姑主持嘅《Make in Hong Kong》，大家记得留意啦。
18: 有好多咧身边嘅女士啦，即系可能放工之后咧，要赶住翻屋企，因为咧要照顾一家人嗰个晚餐啊，就要咧赶去街市度买餸啊、煮饭啊咁样啦。啱啱见到一个报道咧，佢就话原来都做咗6年嘅时间噶啦，研究啊，原来就话咧好多朋友咧经常要落厨，或者你每个礼拜咧
19: 要煮饭嘅，
18: 煮饭啊，每个礼拜起码落一次厨啦，煮下饭嘅话咧，原来你个失智症咧会减低好多个 percent，
19: 减低患上失智症，即系等于打麻雀。
9: 咁我好同意喎。我自己就成日煮嘢食啦，我覺得煮嘢食呢除咗係好療愈嘅一個時間之外呢，其實你係要有好多步驟喺你個腦裏面諗嘅，即係你我當你唔係煮一個餸啦，可能你嗰餐飯係煮2-3個餸，咁你爐頭又咁多啦，我要諗下我點樣可以喺有限時間同埋有限嘅工具裏面去運用得好好呢，咁樣咁呢個其實可能喺個腦裏面呢你都會預演一次先㗎，等於我做咗呢、這個跟住呢5分鐘之後我就買嗰個落去
19: 按部就班，
9: 跟住呢10分鐘之後就一齊就出到嚟啦，
19: 咁樣
9: 係其實煮飯是都需要很多思考的。
19: 要啊，我每次就是最不喜歡就是那個預備功夫咯，即是你要即洗乾淨啲嘢啊，切好曬佢啊，準備啊咁樣啦。即我是那些呢，我是大廚嚟㗎。即我需要有個執馬呢幫我呢，喺執前面嗰啲嘢。咁我就係負責呢即煮。

0: 过下啫，
1: 咁啊最 enjoy 啦，系嘛？
0: 我觉得系咯，
1: 最好碗都唔使洗，
0: 即系唔洗碗啊！
1: 哦，
0: 最怕洗碗啊！
2: 系，但我谂到而家讲呢个方法，直情系真系要你由开始你准备食材已经要自己准备晒，
0: 唔系嘅，系你自己选择噶。
1: 咁佢失智症冇降低咁多咯，因为佢做咗 30% 啫嘛，
2: 即系降低啲啲啦，唔觉得佢就
1: 系啦，系啊。
2: 因为我发觉头先你阿 Kitty 讲得好啱，即系我有时见到啲妈妈急煮饭咧，尤其身边嗰啲咧，即系煮嘢叻嗰啲咧，哇！佢准备嘅功夫咧，佢真系由朝头早开始要搞掂晒咁多嘢。
0: 哦，如果大餐嗰啲系，
2: 如果你即系可能今晚要去招呼朋友去食饭咧，有啲咧即系身边嗰啲即系，哇！我要做得最靓最完美嗰啲朋友咧。你見到個擺盤又靚啦，啲碟又靚啦，即係可能直情係收埋啲靚嘢咧。誒，今日邀請朋友嚟到，特登攞嗰啲出嚟用下先咁樣。
1: 即係一個藝術嚟嘅，我都覺得你講到擺盤啦，咁啊都係一個即係自己藝術嘅即係訓練啦，即係點樣擺得靚啲啊，用啲咩餐具啊。再者咧，我覺得就係用有邊方面係用腦嘅咧，就係如果你嗰晚時間唔多嘅，咁你可能又要諗咯，我煮啲咩又可以令到屋企人覺得都好食，誒佢哋又啱食，但係其實咧可能半個鐘就煮完嘅啦，即係有啲快嘅，咁你又要有一啲嘅即係 menu 可能袋喺袋啊咁樣，即係慢有慢整，快有快整，但係煮到出嚟咧，總之大家都開心嘅。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係以前我阿媽好叻嘅呢一招，
2: 整咩？
0: 整斬料
1: 啊，
0: 哦、即係自己整三個餸，然後只要作樓下再斬料啊，嗰啲咩雞啊、燒肉啊咁樣啊，
1: 再分兩碟，
0: 再分兩碟啊，係叉叉燒又可以叉燒炒蛋啊，
1: 係喎、
0: 啊，係咪啊？我媽好叻啲嘢，咁因為佢知道咧，如果自己原創嗰啲咧，嗰、那個受歡迎程度唔會特別高噶嘛。如果係斬料嘅話咧，啲細路就好中意食。
1: 你整啊，叉燒炒蛋快咯，係咪？
0: 快啊，
1: 即
0: 係、
1: 其實都係炒個蛋啫嘛。
2: 而家有好多朋友咧，佢哋朝頭早可能已經整。肯定可能煲定个汤先，然之后某啲嘢咧攞定出嚟解下冻先，一翻嚟咧即刻就攞落去就煮啦。
1: 系，同埋有啲凉拌，
0: 系啦，
1: 可以上喺雪柜嘅。
0: 拍青瓜，
1: 系啦，一两日都 OK
0: 嘅。海蜇仔嗰啲，
1: 嗰啲浸鸡蛋咁样啦。
0: 浸鸡蛋
1: 又得咁样，
2: 系啊，好犀利啊！而家啲朋友，
0: 咦 ，Kitty 好似好耐冇煮个饭俾我哋食。
2: 而家都唔邀请我哋去佢屋企。
0: 系啊，唔得
1: 我带翻嚟咯。
0: 啊，系咪先？
2: 系啊，
0: 怕你啊，一于咁话。
1: 好。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一对情侣分隔两地，一年当中呢可能只是见面两三次，基本上呢没什么同步的生活的。这种长距离恋爱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你又觉得 work 不 work 呢？

0: Gigi 同 Desmond 咧，一个住香港，一个住波士顿啊。Desmond 咧喺波士顿嘅一间大学任教噶，每年暑假佢都会翻嚟香港同 Gigi 见面嘅，有阵时会留喺香港啦，有阵时会同佢去旅行咁样啦。一年当中，其余大部分时间咧，佢都系身处喺美国噶。
1: 以一對 long 啲嘅情侶嚟講，我哋算係好幸運㗎喇，起碼我有一個暑假可以長時間咁樣同佢見面，其余嘅日子呢，我可以就為我嘅事業去打拼。拍拖呢亦唔係一件咁困身嘅事嚟㗎嘛，對我嚟講呢，我覺得好 ok 喎。
0: Gigi 呢，佢就會儲埋公司嗰啲大假，再加埋公眾假期啊，去美國探男朋友。農曆新年啦、啊、聖誕啊、大除夕啊、新曆新年啊，甚至五一黃金周啊、中秋啊、清明啊咁樣，佢都會飛去呢美國嗰度探男友㗎。
2: 我覺得呢，一對 long 啲嘅情侶最緊要就係有共同嘅目標囉。無論點樣都好，我哋兩個到最後呢都會喺埋一齊，喺同一個地方生活，會結婚，會組織自己嘅家庭，呢一個共同目標一定要達到，咁樣呢份 long 啲嘅感情就有希望啦。
0: 始终两个地方相隔十几个钟头飞机啊，其实咧可以话地球另外一端，有好多生活上面嘅细节或者经历咧，其实真系唔可以即时知道噶。
1: 我喺大学咧教咗十年啦，下个月咧就会 confirm 我呢一份工，系一个永久嘅岗位啊！我好想咧第一时间话俾你知，可惜啊，你嗰度咧而家系夜晚，嗱我知道你瞓着咗噶，咁就唯有录音讲俾你知咯。
2: 哇，恭喜你啊，都话得噶啦，你咁叻 ，so proud of you。
0: 两个人发生嘅事未能够即时通知对方，生活上其实都有一啲嘅情况咧，系冇共同嘅经历，慢慢有阵时感情真系会转淡噶。
2: 我爸入咗医院啊，今次入医院好突然，医生话佢流感，起码要住多三四日医院。我真的很想你在我身边跟我一起过这个难关，可惜到最后又是我自己一个人面对。
1: Sorry 啊，我都很希望可以回来，但是现在我在美国那里，我工作很繁忙，我都很希望可以第一时间跟你分担你的忧虑。
0: 分隔两地的爱情呢，只是得两个结果，一个就是起码一起，另外一个就是分手收场。无论任何一种嘅类型感情咧，都需要双方付出嘅。分隔两地，当然咧可能系一种嘅障碍或者系隔膜啦。同时有冇谂过，其实都可能系两个人爱情嘅一个真实考验啦。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登丽君。
1: 是有朋友呢就揀選呢這個我只在乎你啦海運啦你怎麼說一水隔天涯或者是這個再見我的愛人都有
0: 全部都是正歌。
2: 是啊好多靚歌還有南海姑娘啦亦都有觀眾呢聽眾揀呢路邊野花不要採啦。
0: 哇這隻正啦。
2: 是啊相思淚啦亦都有呢聽眾說哎好歌太多啦不如揀隻冷門啲嘅就是要到遙遠的地方。
0: 哇這隻是冷門喎我都唔好識喎。
1: 亦都有人講喎即係話最近呢同二十幾歲的仔女一起睇緊但願人長久不經不覺即係鄧麗君姐姐都離開了我哋31年啦。咁劇集裏面有好多鄧麗君的名曲啊，同埋出道歌都好好聽。其中一首叫做《晶晶》啊，好似以前喺香港都未播過添。
0: 晶晶
1: 係啦，
0: 即係亮晶晶嘅晶晶。
1: 晶晶係啊。
0: 哦，但願人長久係咩？係個電視劇嚟㗎。
1: 應該就係啦，聽眾話佢有睇緊啊咁啊。
2: 可以了解一下。
1: 係啊。
2: 另外甜蜜蜜啊，月亮代表我的心呢啲都真係大家即係唱到朗朗上口。
0: 經典中嘅經典啦，其實咧，即係鄧麗君咧，佢唱歌咧，除咗係好甜美啦，同埋恰到好處之外咧，仲有一種咧都幾原始嘅鄉土味嘅、
2: 嗯，
0: 所以佢唱一啲咧，即係同田園有關啊，又或者即係可能由好遠嘅地方打工，然後翻返去家鄉啊嗰一種感覺咧，就真係好正啦。今日揀嚟呢一隻咧。我是好鍾意因為呢佢又似一個攝影機好似電影咁樣呢先係一個遠鏡、
2: 嗯、
0: 又攝埋去就講呢一個小城嘅故事。佢哋喺個影話小城故事多、嗯、充滿喜和樂。嘩幾正啊、哦、結束今日嘅節目都係有鄧麗君嘅呢一首小城故事啦同時都唔該曬啊 ,Kitty 同埋唔該曬超B 啦。
2: 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说，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一类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都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是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湖南烟花厂爆炸已经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官员说事故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就事件造成多人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说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话，期待今个月稍后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说，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将会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正是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是他未有说明中方应该采取哪一种行动。他说，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将会今个月14至15号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仍然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德国首都普拉亚海外的，是普拉亚港外的海域。佛德国方面说，正是安排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相关患者。世卫说，邮轮上的疫情已经确诊一宗病例，另外有五宗疑似病例，六个患者中有三个人死亡。世卫又说，汉坦病毒不容易在人际之间传播，今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不需要恐慌。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正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4至5度。预测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68点，跌226点，总成交金额968亿6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2毫，腾讯控股470.8元，跌2.2，汇丰控股136.9元，跌6.5，宁德时代656元，升24.5，恒生中国企业89.4元，跌5.8毫，小米集团30.3元，跌6.8毫，阿里巴巴 131.3 跌四毫，南方恒生科技4.8毫一仙六跌5.8，比亚迪股份100.9跌2.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09，瑞士法郎9.994，澳元5.602，加元5.754，新西兰元4.604，欧元9.1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9。港金报42,455蚊，跌2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1.54美元，卖出4,55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嘅意外清咗场一阵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啦，仲系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接近碧街。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亦都系畅顺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是挤塞，影响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上亚尼北道去坚岛方向龙尾花园道，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龙尾是去到玛利曼小学对开，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龙尾在恒益村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近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是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银影路一段是车多缓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仲系比较多车啦，龙尾系去到友爱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6: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7: 世上只有妈妈好，
8: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7: 叮嘱我说声
9: 真的爱你。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丰收快活人，
10: 祝愿所有妈妈
2: 母亲节快乐
9: ！Love you。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呢款系 Zora， 听过未？

0: 場 Boom Live 演唱會和推出同名專輯之後，他們已經是這寫 demo 的了。不過呢，他們就想樂迷今次聽到會有種沒有聽過這樣的 Pandora 的感覺，所以無論在揀歌還是編曲上面，他們都花了比較多的時間。作曲編曲 Pandora， 填詞小黑，監製 Pandora 舒文。上榜三個星期，上升六級，中文歌曲龍虎榜殿軍位置。樂隊 Pandora， 時光之灰。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嚟到5月5号星期二嘅三成运啦。
1: Hello， 直播室有天儿子豪阿摄嘅。
0: 想问一下你哋咧，有冇统计过咧？其实你而家屋企啊，即系仲有几多本书啊？
2: 都多噶，
0: 都多，因为我知子豪天儿你都比较多啲、
3: 啊，因为就仲有书柜呢样嘢喺屋企，
2: 同埋唔舍得掉咯，
0: 唔舍得掉，
2: 系啊，因为又发现咧，有啲书其实系已经过咗期啊。
3: 過期
0: 你係冇還咗定過期定係點先？
2: 因為咧嗱，例如我舉個例子啊，
3: 例如佢講緊廿年前嘅投資大化，可能真係會有少少脱節噶嘛？呢啲係
0: 十五年前嘅
3: 上車攻略、
0: 韓國攻略咁樣旅遊攻略。
2: 例如嗰本，例如我啱啱我琴晚先至攞出嚟，即係諗住睇啦。跟住佢講緊嘅係未來十年微趨勢，係啦。跟住我一睇，咦，佢出版嘅時間係即係19年嘅時候出版啦。咁我一直買咗都唔記得咗睇啦。
3: 有啲時光感浪嘅感覺，你如果過咗咁耐睇嘅話。
2: 跟住我再睇返呢，原來個作者呢，即係佢係17年嘅時候寫㗎啦本書。其實即係就嚟10年未趨勢已經完咗啦嗰陣時
3: 係。你就係會睇到嗰啲趨勢究竟係咪有發生到喎，係啊。
2: 係啊，因為其實呢嗰本書呢，就係嗰個作者喺再10年之前，即係喺07年嘅時候佢寫咗一本叫微趨勢嘅書，
3: 佢嘅 prediction 咁樣啦，好似或者佢觀察，
2: 係啦，跟住就紅咗，咁所以咧佢就喺17年，即10年過去之後，就再為未來嘅10年寫一個10年嘅微趨勢，係啦，咁所以其實咧應該係出年嘅時候，佢就應該會再寫未來嘅10年嘅另外嘅微趨勢咁樣咯。
3: 我成日覺得寫呢啲書好勇敢咯，或者佢真係嗰個知識要好淵博先啦，因為你係可以喺一個指定的時間範圍入邊、去睇翻佢講得個方向準唔準噶嘛？
0: 係啊，係
2: 啊，所以
3: 其實都有啲似嗰啲運程書。
0: 但你運程書你一年一年噶嘛？
3: 同埋你運程書好少會睇翻嘅，講真
0: 的，係
3: 即係好少人會真係 mark 低曬每個月睇翻，呢個 point 中唔中？呢、這個財運中？呢個月嘅財運準唔準噶嘛？係
2: 啊，
3: 好少人會即係 review 翻噶嘛？
2: 你淨係睇你自己嗰個嘅啫嘛，十二分之一嘅啫嘛，其實。
0: 咁但係。準唔準中唔中呢其實佢你立個眼。
2: 我初步立下眼呢其實啲嘢都好似係有發生嘅。所以我都要即係仔細啲睇一睇啊究竟佢講嘅嘢中唔中呢。
3: 如果佢有繼續出嘅話佢應該都有返咁上下嘅。係咪
2: 係
3: 啊。即係你冇理由快啦全部講錯曬你都仲夠膽繼續出係咪或者個出版社都仲同你出
0: 啦。或者都可以登囉。
2: 係啊。因為佢呢種容易啲中嘅因為佢係講緊個即係現實世界發生嘅啲咩事佢就由嗰啲事嚟到去判斷究竟會點樣發生。但我覺得佢應該有啲嘢會未必中嘅，就係可能講緊一啲關於 AI 嘅發展，咁你完全冇可能喺十年前你就會估到喺十年後嘅今日會發展到去咁樣嘅階段。
3: 我講得中，未來十年 AI
0: 係
3: 會好勁，
0: 大癲，
2: 哇、wow！好嘢，
3: 冇再有任何 description 啦，跟住
0: 咁你寫十句就得噶咯，其實係嘛？
3: 精簡
0: 係啊，即係可以有個榜就係黃天兒預測十遍之後嘅十件事。
3: AI 越嚟越勁，人類越嚟越懶，
0: 越嚟越搶手，係咪？空氣越嚟越差，咁但係好啦。統計一下你屋企最舊嘅嗰本書有幾耐？
3: 最舊啊！
0: 頭先之豪講嗰個就係19年買嘅啦，係啦。
2: 追究啊！
3: 真唔知喎。
2: 哇，真係有啲可以好舊、
3: 啊。因為我試過喺人哋屋企，有一個前輩屋企攞過去嘅書翻屋企。
2: 哦，係啊，係啊，係啊。
3: 係啦、
2: 啊，
3: 咁
0: 前輩仲在生嘅而家。
3: 在生嘅，佢嗰時搬屋嘅咁係。咁佢有啲書咧，其實因為佢係一個好中意睇書嘅人嚟嘅嗰位前輩，所以好多時喺佢書架上面咧，一本書係出現咗唔知一次，佢都唔記得自己買咗、哦，或者有啲佢係收藏嘅，係啦，咁就會變咗可能有兩三 set 咁樣。佢就有嗰次去嗰期食飯，佢就話：，誒、哎，我有啲書要抌嘅，如果你有啲咩書睇啱嘅，想睇嘅就攞去啦，咁樣。
0: 係
3: 係啊，咁所以我估嗰次攞嘅某啲書，可能就真係會。歷史會悠久啲咁樣咯，
2: 我諗我有70年代嘅書咯，應該
0: 70年代
3: 點得翻嚟嘅咧？呢、這個又係
2: 因為呢
0: 家傳之寶啊，
2: 其實又唔係家傳之寶嘅，因為咧嗰一啲書咧，其實咧就係有個牧師，咁個牧師退休咧，佢就將
0: 聖經嚟嘅嗰本係咪？
2: 唔係啊，嗰本係尼采嘅《上帝已死》咯。
0: 哇，好有文學修養啊！
2: 係啊，
3: 咁哇，作為屋企有本尼采，我都即刻要另眼相看
2: 嘅書係嘛？
0: 我有本彩嚟嘅雜誌啊，楊彩嚟嘅雜誌。
2: 你呢個威啊！你呢個。
3: 你估你胡歌八阵嘅歌词簿嚟噶？
0: 冇错，
3: 系有彩嚟嘅名曲，你估你胡歌八阵。
2: 系啊，咁总之佢就系即系退休荣休，跟住佢就好开心，听得出你系真心开心，开心
3: 听得出外国嘅年代，所以好开心。咁如果我唔系尼采年代，
0: 系啊，
2: 咁
0: 佢即系彩尼
2: 荣休，咁佢就总之开咗一个即系班房嘅东西，就叫我哋喂我摆晒啲书喺度，你哋即系啲后生仔有啲咩书想睇就自己攞啦咁样。咁我哋入到去就系咁唔使钱哦，
3: 就攞，
2: 咁咪攞
3: 咯。咁尼采有咩吸引你咧？当时仲记唔记得？
0: 当
2: 时
0: 咯，
2: 纯粹系因为即系。即宗教類嘅書籍咁，哇！佢講上帝已死，好挑引，
3: 好 challenge 嗰啲，
2: 好想了解，但當然拎咗翻嚟係冇睇，
3: 冇睇過嘅。即係到你到而家都唔知點解尼采會話上帝已死。
2: 其實唔係啊，當你了解多啲尼采嘅嘢，你就唔即係
3: 唔想睇
2: 啊！你唔敢睇，因為佢挑戰嘅嗰樣嘢其實係真係挑戰緊啲人點解會有呢一個嘅信仰。
3: 咁點解你會唔敢睇？因為你係呢個信仰嘅人，你會有少少係咪怕動搖啊？
2: 一嚟你會睇唔明啊，佢因為佢講緊嘅嗰啲嘢其實係真係牽涉到佢當時嘅嗰個
0: 自由思想啊，
2: 自由思想啊，佢嘅嗰個環境啊，佢個世界觀係點啊？點解佢會有呢種咁樣嘅想法啊？即係好多嘢你要去學，你先至會睇得明咯。即係就咁你睇字面，哦，佢講緊嗰啲嘢，其實根本可能你未必掌握到呢個位唔敢。
0: 但其實佢都仲係相信係會有一個造物主嘅，咁只不過就係佢嗰個上帝意思就唔係而家大家討論緊，
3: 係咪就係呢個咧？
0: 呢啲咁樣。
2: 即唔係咁表面嘅上帝已死嘅嗰樣嘢囉，
3: 即係咪會俾你哋知道係呢個人咩就
0: 係呀。咁之後就係嗰本啦，咁我朋友呢有一次有得意，我上去 studio 嘅時候呢就睇佢嗰個細細嘅書櫃啦，其實佢本身唔睇書嘅，但佢有一本呢好舊嘅書，跟住然之後我就話喂點解你會有呢本書㗎，佢話佢見到好得意特登買嘅。嗰本書呢其實就係一本旅遊指南嚟㗎，係沒有網絡嘅年代，係講緊廿幾三十年前
2: 寂寞嘅乜嘢係咪
3: 呀，
0: 真係係叫
3: 寂寞 planet
0: 啊，唔係寂寞 planet 啊，就係香港旅遊指南啊。嗰本書呢係連相都冇㗎，然之後就會同你講話咩香港嘅咩十個絕景咁樣嘅，用文字去解釋曬，教你路線點樣行點樣去嘅。
2: 咁呢個
0: 係啦，即係佢就純粹覺得就係囉，我哋而家全部睇可能以前睇閃靈靈旅遊書或者唔同嘅旅遊書，咁究竟係喺三四十年前網絡唔發達，相都冇乜嘅時候嘅
3: 旅遊書係點嘅呢？仲要係介紹我哋嘅城市嘅話，
0: 係啦，咁係非常之有趣嘅。咁但係點解今日講一啲舊書嘅原因就係、是、呢，可能大家即係執書櫃嘅時候都會好糾結，就係呢本書究竟抌定唔抌呢？可能有啲書其實大家係鍾意嘅，但可能當中嘅內容呢你已經係滾瓜爛熟㗎啦。我假設有啲金融迷
2: 啊，
0: 倒轉嚟背都仲得啦，係咪？
2: 有啲甚至誇張到買兩套啊、三套啊咁樣㗎，一出精裝版又買嗰啲。
0: 哈利波特咁啲哈利波特 fans 直頭係每隻字都識嘅，下一句講到咩都識嘅。咁、但係咧就可能係有啲書啦，咁你捐咧就未必會一定會有人要，因為而家係電子化嘅年代啦。係啦，但係咧。你擺喺度嘅時候呢又好似好雅定，咁點樣可以係再生呢一啲嘅書。咁呢今日呢其實搵到原來香港呢有一個係專係做呢一佢呢個團體呢，佢有一個 project 呢係專係做啲舊書嘅翻新嘅項目嘅。舊書翻新並唔係你本書破爛我幫你整返好佢、可能你有啲葉呢唔知點解有啲咖啡跡啊，
2: 哦係，
3: 即係古書修復咁樣，
0: 係啦，有啲唔知點解你黐咗粒鼻屎落去兩頁變成一頁張住曬你，即係你戒唔翻開，唔係呢一種，
3: 或者甩皮甩骨，
0: 係啦，可能咧你對嗰本書係情有獨鍾，可能係你好中意嗰個封面。咁究竟呢個舊書翻新嘅 project 係啲乜嘢呢？就係、是、特別其實係貨硬皮書啊，即係可能你有啲書個封面咧係硬刮刮嘅，咁啊聖經就係一個好例子啦，係咪？係啦，咁原來若然有啲人咧，其實就係、是、啲書就好舊，但係咧好中意個封面喎。咁喺荷蘭方面咧，咁原來有一個嘅有一個人啦，佢專搞咗個 project 就係呢個舊書翻新。因為佢細個嘅時候咧，去圖書館咧係專俾呢一啲硬皮書所吸引咗嘅。咁、當時好多人都會好中意儲呢啲嘅硬皮書啦。咁但係時代淘汰之後，可能越嚟越細本，甚至乎嗰個封面冇咁硬嘅時候，咁呢啲舊書攞去抌咗佢咧，又好似唔係咁好，因為咧入邊嘅紙咧。你可以循環再做嘛，但個硬皮呢其實係冇得再用㗎、因為你嗰個翻身嘅技術你唔能夠將佢打爛再變成紙嘅，咁所以佢諗咗個 idea 就係、是、我好鍾意呢一本書個封面，我好鍾意佢夠硬 cock cock 聲，我就會將佢中間所有嘅頁嘅內容呢全部搣走曬佢，攞嚟重新再做紙啦， keep 返嘅硬個皮攞嚟做咩？攞嚟做筆記本啊，
3: 哦，
0: 咁我 我假設頭先之後嗰本尼采嘅《上帝已死》嘅，唔知第一代咁第一版咁樣啦。
3: 淨係要個殼，
0: 淨係要個殼啦，係啦，你就有尼采《上帝已死》嘅殼，但入邊咧唔係書嘅內容啦，係一張張新淨嘅再造白紙。
3: 令我諗起咧，有啲咧，有啲上網咧，你可以買啲擺設係買啲書嘅咯。係，嗰啲書嘅擺設咧唔係真係書嚟。
2: 我知啊，
3: 佢真係淨係得個書脊咁樣咧，即係嗰啲網紅攞嚟打卡影相嗰啲咧，係啊，即係佢入面係完全冇嘢，或者係白紙啊，或者佢就會賣呢、這個呢嚿嘢俾你咁樣咯。
2: 有啲係即係可以係有個密碼鎖噶。是啊即是那本書你打開呢有個密碼鎖你扭開。
3: 電影那些可以
0: 裝把槍咁
2: 樣。是啊是啊擺啲金銀珠寶都唔得啊你要裝把槍啊。
3: 電影啊睇得戲多嘛。
0: 是啊其實是打火機嚟嘅、又得咁樣。
3: 或者擺散紙咁樣。是。即總之佢個樣係書但係其實佢有第二個用途。
0: 咁
3: 樣。
0: 是。咁呢個本身係荷蘭嗰邊嘅 project。
3: 因為其實係周星馳嘅 idea 嚟㗎。
0: 是啊30多年前的。
3: 表面上是一個風筒。
2: 哦、實際上是一個減碼。
0: 表面上是尼采實際上
2: 是彩尼。
0: 又要再說了。是啊這個廢機又再說了。本身是荷蘭那邊有的跟住慢慢推廣到世界各地不同地方都有做這件事啦。最近發現原來香港也都有
3: 都有
0: 團體去做這些東西、因為其實他們收了很多書但又找這個方法去。
3: 其實真的循環再用那個書學咁樣啦要做咁樣。
0: 係。
3: 但係我有見過呢外國有啲攤仔呢佢哋真係有一種即係其實類似我哋飄書嗰樣嘢咁樣。係。試過有人喺佢自己嗰個攤上面就擺咗一個好似信箱咁樣啦當即係有個箱喺度但係半透明嘅咁樣。咁佢就點呢佢就將自己一啲佢唔睇嘅書即係佢已經睇過嘅書啦或者但係佢又唔捨得掉啦因為佢覺得啊係好睇嘅書咁佢就會擺落去嗰個箱度跟住佢出面呢就會寫住話即係隨便攞去睇咁樣咁點知呢嗰個攤嗰啲人呢有啲人真係攞去睇喎但係同一時間呢亦都有啲人即係呢個係唔係一個叫做官方 campaign 嘅活動冇人話俾大家知道要點樣做嘅咁但係呢開始有一啲人呢就佢攞走咗兩本書睇啦可能呢佢又喺屋企呢攞返兩本書擺入去咁、
0: 即係飄書咁樣啦。
3: 係啦跟住呢彈過嘅人想睇呢又會攞咗去喎但係呢又每一日都會有人擺書入去每日都會有人拎走啲書喎、慢慢就好似係嗰個地方附近嘅人自己喺度飄書自己喺度交換緊啲書嚟睇咁樣囉。咁我覺得都幾有趣其實我覺得有啲學校或者甚至乎屋苑係可以咁做囉、即係有個 area 總之唔使搞佢唔使打理佢㗎啦
0: 你就咁擺佢哋喺度
3: 啦一開始擺幾本書開始咁樣就叫大家即係可能話俾大家知道哦係可以嘅你可以攞走、你亦都可以擺返嚟甚至乎加一啲書咁樣咁但係唔知啦會唔會好容易呢啲你知即係稍一不慎嘅話呢又會變成另一個嘅廢物回收㗎啦、即係啲人開始將屋企嗰啲唔要嘅嘢呢全部喺度呢就執曬入去又開始將啲唔係書嘅嘢擺落去㗎嘛。但我覺得如果嗰個社區群體嗰個 area 嘅人佢哋都真係有睇書嘅就或者鍾意睇書
2: 認真對待嘅。
3: 係我就覺得係美事一則囉就你就唔需要點樣管理呢佢都變咗一個好好嘅睇書嘅 platform 囉。
2: 火炭有個呢個地方嘅係呀火炭係有一間即係書店咁佢呢係喺門口嗰度呢佢係零零舍舍擺咗一啲書架喺度啦咁佢係將一啲免費可以俾你隨便攞去睇嘅書呢就擺咗喺個書架度。咁佢間唔中呢就會影相就話有啲新書 update 咗啊有興趣就過嚟即係攞啦咁。
3: 有間 cafe 都係㗎。咁咖啡都出名就係佢擺啲書喺度俾人可以攞去睇
2: 即係雖然呢佢咁擺得咁公開咁樣啦但其實大家都好自律嘅即係好唔會話真係屋企啲雜誌啊
3: 又開始攝落嚟
2: 呀亂咁攝落去又唔會嘅真係覺得唔可以 feed 到俾人有 OK 質素嗰啲都會擺喺嗰度
0: 即係當年咩飛行一周啊咩封面啊呢啲咁樣
2: 古靈精怪又過曬期嗰啲啊有趣

用雜誌嚟做宣傳歌曲嘅題材，有洪家豪嘅最新派台作品《穿波鞋的惡魔》。新聞翻嚟之後會有三成雲星期二零零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和东莞市政府合作，共同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一间香港公司和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将会粤港澳大湾区建立第一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签署仪式上致辞说，今次可持续航空能源 SAF 生产基地项目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李家超又说，相比起传统化石航空燃料，可持续航空燃料能够减少超过八成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燃料项目。他说，尽管全球能源变局为各地带来挑战，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正好把握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香港的发展。政府早前設立體育爭議解決先導計劃，計劃下的指定體育爭議解決網上平台已經在今年2月13日正式投入服務。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說，先導計劃開展短短兩個幾月，已經收到多宗查詢並開始正式處理個案，更加已經成功圓滿解決第一宗個案。张国军在体育调解研讨会致辞的时候说，先导计划为期两年，以先调解后仲裁的方式处理各类型的体育纠纷。先导计划采用一套特定的体育调解和仲裁规则，并设有体育调解员和仲裁员名册，成员涵盖本地法律界、体育界和来自23个司法管辖区的争议解决从业员，以及具备国际体育调解和仲裁经验。专家，特区政府为合资格个案提供资助，务求减轻体育争议当事人的财政负担，协助他们透过先导计划寻求妥善解决方案。今日是内地五一假期最后一日，国铁集团预计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2300万人次旅客，计划加开2200几班列车。国铁集团话，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17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各地铁路部门会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6点，跌208点，总成交金额1050亿4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2毫，腾讯控股471.4元，跌0.6，汇丰控股136.6元，跌6.8，宁德时代657元，升25.5元，恒生中国企业89.48元，跌5毫，小米集团30.36元，跌6毫二，阿里巴巴131.2元，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82元，跌5.4仙，普普马特159.1元，系升3.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2，人民币6.83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港金报42,53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1.19美元。卖出4,552.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跟住缆车总站一段车多。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鸭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跟住楼梯街；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到天桥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比较繁忙噶，车龙分别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变电站同埋戏曲中心；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邻街慢车龙尾喺太子道西；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接近龙日村。跟住提翻大家啲为咗配合黄金周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喺山顶啦，直至今晚嘅11点，卢吉道、下力道以及系柯士甸山道系暂时封闭，受影响嘅车辆可以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旁边嘅支路。另外啦，柯士甸山道嘅所有泊车位都系停用噶。喺中环啦，直至接近午夜，南车里以及系入面嘅的士站同埋所有泊车位都系封闭。城巴嘅路线15号线啦，即系中环渡轮码头至到花园道南车站嘅服务系会暂停。咁揸车朋友啦，同埋搭巴士嘅朋友都记得留意翻啦。最后提大家啦，天雨路滑，记得小心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1: 由细到大，
2: 有唔明就问。
3: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4: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5: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4: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5: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6: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3: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Gen Z
8: 去跟风。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0: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9: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1: 我们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12: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讲乐讲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3: 罗启豪、戴祖仪。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嘅新鲜组合，喺讲乐讲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12: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啦。

0: 繼續我哋嘅三成人嘅環節啦，而家呢個時候咧就係三成人星期二002電話號碼1872388。若然你有任何嘅靈異故事，歡迎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1: 係，咁今日咧要同大家分享嘅呢個故事咧，收集翻嚟嘅，咁就係一個咧，即係都叫做有翻咁上下時間，有翻咁上下歷史嘅故仔啦。因為佢話佢呢個故仔係咧佢後生嘅時候發生嘅一個故事。佢話咧當年咧應該真係都有20多30年前。咁佢話呢嗰陣時佢仲係一個即係後生仔啦，血氣方剛，咁啊佢自己認為呀，即係佢自己形容啦，佢就話都 ok 靚仔下嘅咁樣，咁話而家就冇啦，中年發福啦，已經唔同曬樣啦咁。咁佢就話呢有一次嘅即係呢個經歷呢，即係人生得一次啫。佢話呢個經歷呢就係有一次佢即係陪屋企人呢去睇大戲嘅時候嘅一個即係經歷咁樣啦。佢話呢睇嘅嗰套係咩劇佢完全唔記得，因為佢本身冇興趣，佢純粹呢咁啱屋企人呢即係叫做買咗飛，咁佢就即係屋企人唔想嘥錢啊，即係買咗飛啦，咁樣有張飛你點解唔去呀、咁樣佢就迫於無奈呢就陪即係兩老呢就去咗即係叫做睇大戲啦咁樣。咁佢話呢當刻呢佢去到嘅時候呢最記得嘅都係成場呢都係即係可能係佢爸爸媽媽嘅嗰個年紀嘅，咁同佢呢啲可能即係20多30歲出頭嘅啲後生仔呢，佢就話呢係即係成好大對比。咁佢仲話呢好記得呢喺過程呢佢係咁俾人哋讚佢話佢孝順，嘩嘩而家好少後生肯陪即係老人家嚟睇呢啲嘢㗎啦咁樣各樣啦。咁而呢佢即係出事嘅嗰個位喺邊度呢，佢就係話套嘢呢睇到一半嘅時間呢，咁佢就即係其實黑眼瞓黑得好勁，咁佢就不如去廁所洗個面，即係精神

0: 翻啲先啦咁样，咁佢就自己一个人咧，就喺摸黑嘅情况底下咧，就去揾个洗手间喺边啦。咁佢话咧，揾下揾下嘅时候咧，佢就入咗去一个咧，应该可能即系类似系即系走廊位置咁样。咁佢话入到去嘅时候咧，佢都有谂紧啊，会唔会个洗手间就喺尽头啊？咁佢冇揾到有任何嘅指示牌。咁于是咧，佢就沿住嗰一条嘅走廊咧，一直向前行啦。佢话行到去笃笃嘅位置咧，就有一个疑似系洗手间嘅一个房啦。咁佢就一推开门，就谂住入去里面睇下系咪啦。佢话一推开门嘅时候咧，就发现佢话啊，里面唔系洗手间，但系咧佢就好似即系撞到即系有个人喺度咁样。咁佢话因为咧佢一推开门嘅时候咧，佢系吓亲嗰个人嘅。佢话嗰个人咧超级深印象。佢话因为嗰阵时咧即系唔 suppose 系喺呢啲地方会见到有个人，而嗰个人咧系着住旗袍嘅。
1: 都可以㗎其實係咪
0: 咁可能佢會覺得即係佢會覺得冇理由喺即係一個咁嘅空間會有個人穿著旗袍㗎咁樣。但係呢佢話嗰啲所有對答係即係正常人咁嘅。佢話冇佢話冇任何嘢嘅。即係佢一擁開就有個人啊咁樣嗌咗聲。咁跟住佢就哎呀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樣。咁佢就覺得好似係冒犯咗人哋咁就閂埋門咁就算啦。咁佢話呢唔係大家想象中嗰啲好漆黑跟住之後喺個暗角嗰度有個人穿著旗袍咁嘅。佢話唔係嘅。佢話你一拱開呢好似一間房，咁嗰間房呢裏面有個人喺度，咁嗰個人呢就係唔知喺度做緊啲乜啦，總之就係我係嚇親咗佢啦咁樣，佢個形容係咁嘅。咁佢嗰刻呢其實呢都覺得哎呀自己真係好似冒犯咗人哋啦，佢之後諗返先覺得咦點解會即係你嚟睇 show 又好即係做咩都好你都冇理由穿著旗袍㗎，佢嗰刻先至覺得奇怪嘅，佢係之後先覺得奇怪嘅。佢心裏面呢仲喺度諗哇嗰、那個女仔都幾靚喎咁樣。係啦佢自己心裏面諗啫佢冇講出口嘅。咁跟住呢佢話佢就即係沿路折返啦，喺嗰一條走廊嗰度就即係行返轉頭就繼續睇下搵下周圍會唔會有洗手間啦。佢就話呢都真係幾神推鬼勇嘅，就係、是、當佢行返出去就嚟可以出得返到去嗰、那個即係觀眾席嘅嗰啲位置嗰度呢，佢就見到有個指示牌、
1: 嗯、
0: 就係寫住個洗手間呢原來就係喺個觀眾席出咗個出口嘅嗰個位置呢，向前行多幾步就係洗手間㗎啦。佢話唔知點解就神推鬼勇睇唔到啦，就轉咗彎呢行咗入去嗰、那個即係走廊位嗰度。佢話佢都唔知點解，咁總之就係去完洗手間咁佢就行返出嚟啦，咁就返返埋去個位嗰度就睇埋嗰半場 show。
1: 嗯，
0: 但係呢佢話呢當去完洗手間返返去自己位度嘅時候，佢話一路以嚟呢佢話佢都有一個感覺，就係好似有人監視住自己咁樣、嗯、但佢又睇唔到究竟有邊一個人喺度睇住自己啦，邊個喺度望住自己啦，佢純粹就係覺得好似有人望住我，但係嗰個人係邊個佢唔知。咁於是呢佢就即係都冇理啦，完咗 show 咁就同即係屋企人就即係走啦。佢話離開嘅時候呢佢哋大家呢都係喺嗰個即係劇院嘅即係外面呢附近嘅地方就等巴士。咁佢話喺等巴士嘅時候呢其實呢都幾虛撼嘅，話因為好多人散場呀企喺嗰度傾偈呀嗰樣嘢。點知呢好衰唔衰佢望返返去戲院嘅門口，佢就見到嗰一個穿著旗袍嘅女仔企咗喺個門口嗰度，好似望住佢，即係遠遠地企喺個門口度望住佢咁樣。佢話已經有一段距離㗎啦已經。佢話純粹就係覺得嘩點解嗰個女仔即係企喺嗰度望住我，但佢又冇同任何人交流嘅呢。佢嗰下覺得就好奇怪，即係雖然佢個心裏面就覺得即係會唔會係即係我自己亂諗咋，因為即係你諗下有
1: 咁多人，
0: 有咁多人又即係開曬燈又成咁樣，咁亦都唔覺得佢似係即係靈異嘢啊，應該冇嘅，冇事嘅，純粹係我即係好奇啫，或者係純粹係嗰、那個場口或者嗰個環境令到我聯想係嗰樣嘢啫咁樣啦。佢話點知？佢話當佢即係駐足嘅時候，即係佢唔係 exactly 望住佢啦，佢話係睄下又第二啲地方又望下去咁樣啦。佢話當佢第二三眼再望返去嗰個女仔嘅時候呢，佢話佢就見到有個人穿過咗佢。
1: 有個路人穿過咗佢。
0: 即係有個觀眾穿過咗佢離開咗咁樣啦。咁佢嗰刻呢嘩真係由背脊開始涼涼涼涼涼涼返上去個頭，有頭又涼返上去隻腳度㗎咁樣。嘩成身起曬雞皮勁驚。
2: 佢亦都唔敢再望即係嗰邊啊咁樣。咁佢話呢咁啱呢個時間呢個巴士呢就到咗喎。咁於是就同屋企人一齊上巴士就離開啦咁。咁佢話呢一路離開嘅時候呢一路呢都心諗死啦死啦。
1: 中咗啦。
2: 即係會唔會即係接上咗咁佢會跟咗呢咁樣好驚。佢話超級驚。咁佢嗰刻喺度擔心緊嘅時候呢佢話突然之間一個突如其來嘅感覺佢話嗰種監視我嘅感覺又出現啦咁。咁佢嗰刻呢其實呢都唔知點算嘅。咁佢話嗰陣時佢係坐緊即係巴士。咁佢話巴士呢佢係佢哋喺坐喺上層中間嘅位置。咁於是呢佢就即係見到有人監視自己呢咁佢望下前面冇嘢啊佢就擰轉頭睄下後面。嗰、那個女仔就坐喺佢後面嘅兩三排位置嗰個位置坐咗喺度。佢話係真係 exactly 見到就係嗰個女仔就係坐咗喺後面。咁佢嗰刻就真係好驚啦即係佢跟住咗我。佢話佢就同屋企人講佢話唉老豆出事。跟住咩事啊咁佢話我頭先呢撞嘢呀咁樣。跟住佢阿爸仲鬧佢話唔係咁猛呀嘛邊有啲咁嘅嘢呀冇可能呀、啊、眼花咋嘛太攰呀、啊、你咁樣。總之呢就係喺即係呢個咁樣嘅情況咁樣嘅氛圍底下呢咁冇任何結論嘅咁佢亦都冇好 detail 咁講俾佢阿爸聽嘩係我撞嘢我係好而家好驚係呀佢好似跟住我咁樣就係咁樣啫佢冇亦都冇講話即係有啲乜嘢好仔細嘅即係內容講俾佢聽咁樣啦。咁於是呢佢哋差唔多到站嘅時間呢咁兩即係同屋企人就急急腳咁樣就走咁就即刻衝返屋企啦亦都冇話有啲乜嘢嘅點講呀即係措施或者冇望轉頭乜都冇啦總之衝咗返屋企先。佢話呢返到屋企呢就係一種安心嘅感覺啦。佢話返到屋企就冇咗嗰種被監視呀嘅各樣嘅感覺啦咁樣。咁跟住呢佢就話呢這個嘅情況呢其實呢去到第二日呢佢就已經即係好似冇事啦。因為呢佢話已經冇再見到有即係好似嗰種監視佢嘅感覺呀或者係有見到嗰個女仔嘅時間。咁佢話呢點知過咗即係一個禮拜突然之間有一日佢阿媽呢就走去同佢講佢話仔佢話你係咪惹咗啲乜嘢即係佢話你係咪惹咗嗰隻嘢佢仲未走定係點呀你知唔知咩事呀咁樣。跟住佢好好奇喎咩事呀呢個禮拜即係好正常喎冇任何嘢發生喎。佢話唔係呀唔係你睇唔睇到有啲乜嘢呀係鄰居睇到有嘢呀。佢就話住即係同層啦佢話同層呢有一個師奶咁嗰個即係鄰居呢就同佢講佢話點解你哋門口呢間唔中就會有個女仔企喺度嘅佢喺度行嚟行去咁樣嘅咁樣佢話係咪搵人定係點呀咁樣咁佢哋就知道其實係即係佢可能接上嘅嗰個靈體冇走到啦佢仲喺個門口度徘徊啦咁而係可能屋企有啲即係神主牌呀、啊、各樣嘢或者係有拜神啦所以佢冇入到去屋嗰度咁原來就一直喺門口嗰度徘徊啦咁、又或者係可能係即係可能佢返工嘅時間呢其實可能嗰、那個靈體呢係有跟住佢離開咗咁所以就唔係成日見到佢話間唔中會見到咁樣啦
1: 即係佢返嚟嘅時候個靈體就會跟住返嚟囉即
2: 係係呀係呀咁即係可能一直都係跟住喺附近喺旁邊咁樣咁佢話嘩唔得喎要處理喎即係唔可以唔處理喎咁點算呢咁。咁於是呢佢哋即係屋企人呢就即係嘗試下揾下睇下有冇啲即係朋友、
1: 啊、
2: 或者識身邊啲 friend 知呢方面嘅嘢啦。咁佢呢就有一個嘅親戚呢就介紹咗有一個即係類似係即係嗰啲道壇啊嘅嗰啲師傅就介紹咗俾佢哋。咁跟住呢佢話嗰、那個師傅呢其實呢即係直頭係嚟咗佢哋屋企嘅佢話係上門服務佢話嚟咗佢哋屋企咁跟住呢佢話個師傅呢一嚟到嘅時候就話冇嘢呀小問題小問題嗰、那個女仔冇惡意嘅咁佢話呢只不過係因為一直以嚟都冇人見到佢呀佢話一直以嚟都冇人見到佢佢話係你見到佢所以佢好即係好想同你交流呀咁樣 咁但係呢佢話因為你屋企有拜神嗰啲嘢佢入唔到
3: 嚟。入唔到嚟。
2: 係呀同埋佢都怕醜。係呀即係佢都驚呀。係呀咁所以佢就一直喺附近即係一一樣樣行嚟行去咁樣。咁佢都唔敢即係主動走嚟接觸你咁樣。咁所以其實一直以嚟呢嗰位故事嘅主人翁呢佢話佢冇任何俾人即係冒犯嘅地方即係冇任何嚇到佢嘅地方佢只不過係遠遠地見過啦即係可能喺嗰個劇院門口啦又或者係好似感覺到人喺即係尾隨呀監視佢呀咁樣嘅一個情況咁佢哋就問啦咁嗰個即係靈體佢有冇啲乜嘢我哋可以幫到佢呀咁樣咁佢話佢冇㗎佢純粹係即係好奇嘅啫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會請佢走㗎啦咁佢就即係都好奇問咗咁我哋需唔需要去返個戲院即係個劇院嗰度做返啲乜嘢
1: 拜神儀式拜拜呀
2: 燒神呀各樣嘢呀佢話唔使嘅唔使嘅係呀佢話佢都係即係嗰個靈體都明白呀明白事理呀咁樣佢話即係始終即係人鬼殊途呀咁所以佢就即係都唔會騷擾到你哋啦咁樣咁佢都會自行離去㗎啦咁樣咁佢話呢真係經過師傅咁樣去即係叫做可能同佢溝通過傾過之後咁佢就話真係冇咗即係嗰啲即係鄰居見到啊、又或者係自己有俾人哋監視嘅感覺啊嗰啲咁真係完全消失咗咁樣囉但係呢佢話呢即係自此之後呢佢一嚟去又唔敢睇大戲啦即係佢覺得嘩太過即係神奇啦咁樣。咁佢話第二樣嘢呢就係佢話係後續嘅佢話過咗真係可能幾年之後佢話係佢好少去過區㗎。咁佢話呢有一次佢夜晚呢即係自己揸車經過個區。佢話呢係真係喺個戲院嘅裏面即係個劇院嘅裏面佢話佢係見到嗰個嘅即係靈體喺度遊走。即係佢仲見到係啊咁可能佢即係形容為啦就係會唔會係其實我同佢都真係有啲緣分、或者係有啲嘢即係大家升到所以我先至可能係啦持續都會見到佢嘅出現啊知道即係見到佢個實相啊咁樣佢話其實就真係其他真係冇遇過冇見過嘅
1: 係
2: 呢一個女靈體啫。咁、
1: 嗯、
2: 但係因為佢都驚啦咁所以佢話就係揸車自此之後都盡量唔經嗰度啦咁樣。
1: 嗯
2: 就係咁啦。
1: 一言難盡啦呢個
2: 係咪咪幸好就係冇話有啲咩更加激動嘅嘢發生純粹係可能嗰個靈體只不過係即係覺得寂寞即係你可以同我接觸到可唔可以
3: 想接近想有人接近自己。
2: 係啦傾下偈咁樣各樣咁樣。Okay. 就冇話有啲咩好恐怖嘅嘢發生咁。
1: 三五成群星期二零零二電話號碼872388若然大家有任何的靈異故事或者經歷的歡迎大家打電話來跟我們分享一下的。

0: 听日有郑融嘅下不话嚟，三成云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噶。
1: 氹氹转菊花园，吓好晕啊！
2: 见晕，你唔舒服咩？
1: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2: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3: 等我交通消息報道員 Kelvin 提埋各位司機，記得正確打燈，保持小心禮讓，亦都要時刻留意其他車輛啊！
2: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先聽一節4點鐘嘅新聞報道，翻嚟繼續三節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报道说两个本港男子在日本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又称飞陀山脉的雪地遇险。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一个被困男子丧生。日本传媒报道这两个男子5月1号一起登山期间怀疑遇险。长野县当局派出直升机搜救，但是因为现场天气持续恶劣，搜救行动受阻。今日救出两个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其中一个22岁男子证实不治。本港入境处昨日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按当事人家属的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说，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一类的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都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是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廉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栋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拉了5男2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和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廉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调查揭发，承办商东主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顾问公司，用低价攞到工程顾问合约，并在招标过程中隐瞒，意图诱使法团拣选进行大维修。涉案承办商最终未能够攞到那项价值大约2000万的工程合约。廉署亦都发现涉案工程顾问公司和承办商试图取得另外两个位于大坑和深水埗的楼宇大维修项目，有关工程正是招标，合约价值共约600万。廉署说行动成功，堵截有关非法行为。美国华盛顿发生枪击事件，枪手被特勤局人员击中受伤，另外有一个途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特勤局人员在地标华盛顿纪念碑附近发现一个携带怀疑枪械的可疑人士。特勤局便衣人员尾随他的时候，这个可疑人士突然逃走并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开枪还击将他打伤，疑犯送院。当局说事件中有另外一个途人怀疑被榴弹击中轻伤，已经送院。美国副总统曼斯的车队在案发之前曾经驶经那个区域，白宫事后亦都一度封锁。当局说暂时未能够确定疑犯的动机，会继续调查。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正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4-5度。预测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9点，跌206点，总成交金额1,162.5亿。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2，腾讯控股472元，跌1元，汇丰控股136.4元，跌7元，宁德时代656元，升24.5，恒生中国企业89.46元，跌5.2，小米集团30.44元，跌 5.4，阿里巴巴131.2跌5，南方恒生科技4.8-1.8跌5.6，比亚迪股份101.1跌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日英镑系10.614，瑞士法郎10.008，澳元5.609，加元5.756，新西兰元4.607，欧元9.16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9。港金报42,53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1.1美元，卖出4,551.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少少，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段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车龙就排到去管道之内，后些少啦，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鸭巴甸街落山方向仍然比较车多噶，龙尾喺坚岛近住楼梯街，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后些少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东山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嘅车龙。吞吞续续排到接近启明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圣保罗书院小学比较车多，龙尾分区电力站。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过咗海防道少少，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车多，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去观塘道方向慢车啦，龙尾排到接近美罗中心。喺新界区方面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过去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荃湾嘅杨屋道有渠务工程，直至傍晚六点去德士古道方向，跟住大河道嘅慢线以及系中线分段封闭，经过请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link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link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link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link中招。
4: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今年母亲节你谂住点庆祝啊？
5: 阿 Sean， 我谂住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中意去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咧？
4: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咧？
6: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5: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6: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咪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祝愿所有妈咪
6: 母亲节快乐。
7: 外佣为不少香港家庭带嚟支援，在充当第二个妈妈角色的背后，埋藏了对自己仔女的亏欠。受访外佣怎样维系远方的亲情？这些外佣妈妈母亲节又怎样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佣人妈妈》，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8: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
9: 谚语现代式
10: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压闸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11: 系啊，
10: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12: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光天化日真系得？
14: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宅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5: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嘅。

0: 繼續我哋三成雲星期二零零二電話號碼87238，若然有任何嘅靈異故事，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頭先之後嗰個就係一個聽眾嘅分享啦，咁就去睇 show 啦，
1: 睇大戲啊，
0: 係啊，睇完 show 之後夜晚若然喺一啲即係比較僻靜嘅地方又會如何呢？咁講緊嘅係啲乜嘢呢？咁就係呢一位朋友嘅分享啦，咁樣。咁當時呢其實都係發生喺十幾年前嘅，咁喺九龍灣嗰啲地區度睇 show 啊。
1: 係。
0: 咁你都知道即係十幾廿年前即係當真係有嗰啲場地嘅時候呢，咁我哋喺地鐵站搭出土㗎嘛。
1: 哦，係啊，係啊，係咪？
0: 咁呢有陣時可能啲 show 夜咗，或者佢追星追夜咗嘅時候呢，咁可能佢 miss 咗啲 shuttle， 或者就係、是、哦佢冇錢啊，佢唔想去搭的士返屋企嘅時候。
1: 要行囉、
0: 啊。要行囉、
1: 啊。我行過。
0: 行過啊。咁你行去地鐵站一定係點樣呢？係。
1: 我係行去地鐵站嗰度嘅。
0: 行去地鐵站嗰度嘅。
1: 咁、啊、雖然你話嗰個路程唔可以話好遠啦、啊、咁但係因為始終嗰個地方都係一啲即係工廠區啊各樣嘢呢，咁其實你去到完 show 之後行呢，其實已經係了無人煙㗎啦。即係好僻靜，好僻靜，僻靜到一個地步係你會覺得嘩係咪即係那夜凌晨咁樣囉。
0: 係。
1: 係啊，人影都冇隻。
0: OK， 好啦，咁一個選擇題啦。
2: 嗯。
0: 嗰個位置若然你住新蒲崗嘅話，
1: 嗯。
0: 行啦、啊、行到啊其實。
1: 行到行到。係
0: 啊，30分鐘嘅路程。差唔多啦。
1: 差唔多啦，可能多少少啦。
0: 係啦。咁所以就係睇完 show， 晚上11點半。
1: 嗯。
0: 跟住然之後就晚上11點半12點左右啦。
1: 係。
0: 咁然之後由嗰個位置行去。
1: 就開始行啦。
0: 行去新蒲崗。
1: OK。
0: 係啦。乜乜越秀嗰邊其實就係、
1: 是。
0: 係啦。咁大家都會若然熟悉地區嘅呢個地區嘅朋友啲 picture 都見。
2: 大家都
0: 知邊件事啦咁樣。咁呢其實呢佢嗰陣時都係即係大學嘅時候，咁其實都係天不怕地不怕嘅，咁亦都係冇乜呢啲嘅什麼嘅宗教嘅信仰啦，咁樣滿心歡喜睇完場 show 好開心啊，亦都買到一啲嘅紀念品啊，咁啊孭住袋嘢，然之後咧就慢慢行翻去啦。然後呢佢大概知道係咩方向嘅，因為其實佢只要跟住一條大馬路甚至乎啲巴士嘅呢個位置呢，然之後就可以行到啦。
1: 係啊，
0: 咁好快呢其實由嗰個區域呢其實已經行到去呢其實係九龍城嘅嗰一邊嘅啦。
1: 哦。
0: Okay. 即係沿住條馬路嘅大路咁行過去啦，咁樣。好啦，咁一路行嘅時候呢其實佢都係佢聽緊歌嘅。咁、所以呢其實呢佢就冇乜點留意身邊嘅狀況，佢盡目睹睇到咁樣啦。咁其實個腦入即係佢聽緊歌嘅時候呢都仲係聽緊佢自己鍾意嗰對樂隊嘅歌呀咁樣。好啦，咁聽下嘅時候呢然之後就冇電啦電話。係啦，咁然之後隨低佢啦咁樣。跟住呢佢就覺得開始就有啲奇怪嘅事情。是發生啦咁樣。奇怪嘅事情係點樣呢？因為其實夜難人靜嘅街道有陣時可能穿過一啲窄巷啊，甚至可能有啲公園嘅位置呢，佢成日 feel 到呢好似後面呢有啲嘢呢去望住佢，佢啲及住佢咁樣嘅。
1: 嗯。
0: 係啦。咁然之後佢有陣時行下嘅時候呢，佢啲人士都會睄下後面咁樣啦。
1: 係。
0: 冇人喎，咁甚至乎就算有人嘅時候都可能係等緊一啲車或者係一啲即係剛剛收工嘅人士，其實都冇乜太大特別嘅咁。但佢嗰種心水不靈嘅狀況呢好強啊。
1: 嗯。
0: 咁嗰刻嘅佢嗰刻就諗緊，我會唔會其實就係、是、我首先我唔慣行呢條路啦。
1: 係。
0: 第二就係平時有聽歌咁樣好陶醉好 enjoy， 而家冇聽歌，因為電話冇電㗎嘛。
1: 係。
0: 覺得個感覺呢係好似好周身唔自在咁樣嘅。
1: OK。
0: 好啦，行下嘅時候急啦，咁要去公廁嗰度啦。
1: 係。
0: 咁下面嗰層係女廁，上面嗰層係男廁，好似大概係咁樣嘅。
1: 嗯。
0: 跟住佢去到嘅時候，因為佢嗰種急呢仲要唔係小嗰隻急，係大嘅嗰隻急。
1: 哦。
0: 係啦。咁所以呢就然之後就去啦咁樣。咁然之後佢間唔時佢都會聽到有一啲人呢吹口哨行入嚟呀。
1: 嗯。
0: 即係去屙鼠鼠嘅聲啊，洗漱嘅聲啊，佢聽得好清楚啊咁樣。
1: 有人氣啦，即係。
0: 有人氣啦咁樣。
1: 嗯。
0: 跟住突然之間呢佢聽到呢一啲敲嘅聲喎。
1: 哦。
0: 系啦，咁佢坐咗一个厕格入边噶嘛，
1: 系，
0: 咁个敲嘅声咧，唔系喺佢前面嘅嗰道门度传过嚟
1: ，OK，
0: 喺隔篱嗰度传过嚟、
1: 哦，即系敲隔篱门，
0: 系啦，应该系中隔篱嗰格，
1: 嗯，
0: 敲嗰道门，即系旁边嘅嗰个位置咁样，
1: 系、啦，
0: 跟住佢喺度谂做咩咧咁样，
1: 咁怪
0: 咁样，咁佢冇理到啦，系、啦，咁佢就抹啦，然之后就准备完行出去嘅时候咧。又聽到呢個敲喎咁樣，係啦，咁咧佢其實都冇乜懷疑嘅，佢覺得就係、是、啊會唔會其實啲人夜晚飲醉咗，跟住然之後玩啊咁樣，
1: 係，
0: 咁一聽到敲完之後咧，咁佢冇理佢出去啦，咁出去洗手嘅時候咧，佢一望塊鏡咧， 敲佢骨骼咧，洞门开咗系冇人嘅。
2: 嗯。
0: 嗯。
1: OK。可唔可以咁样联想啊？走咗啫，走得快过我啫。
2: 手脚快。
1: 系啦。
0: 佢就喺度谂紧有冇咁快。
2: 嗯。
0: 因为真系说时迟，即系敲完之后佢出去望住个。塊鏡望到冇人嘅咁樣，咁佢唔為即係唔好理啦咁樣，好啦，咁佢走咯，佢又聽到咧敲嘅聲，不過敲嗰一格咧，因為嗰個次格係有三格嘅，佢原本佢係最入邊左邊嗰格啦，而敲呢個聲咧，似係三格入邊最靠右，亦都最近門口嘅嗰一格。
1: OK，
0: 係啦，佢唔夠膽望啦，咁然之後咧，佢就行樓梯落去啦，跟住佢聽到再繼續聽到聲。佢聽到嘅係咩聲呢？唔係人行樓梯啲鞋嘅聲啊，而係呢你旁邊嗰啲扶手，唔係嗰啲鐵嗰啲扶手嚟嘅，敲嗰啲鐵嘅聲喺後面傳過嚟嘅。同佢嘅距離大概有幾多呢？大概有三至四個人身位咁闊咁遠。
1: 嗯，
0: 好啦，呢個時候佢真係有少驚啦，因為由開頭心碎不靈到真係去廁所有聲，然之後跟到好似嗰啲聲好似追住佢自己而嚟喎。咁佢嗰一刻呢，佢就做一樣嘢嘅啫，佢照戴返個耳筒。
2: 扮冇嘢。
1: 扮聽歌。
0: 扮聽歌。佢純粹佢覺得就係、是、我揞住啦，我好似自己呃自己咁樣。
1: 係
0: 啦。我咩都。
2: 你都聽唔到做返我要做嘅嘢。
0: 係啦。咁然之後就繼續行啦。時間都夜啦，咁都未去到一啲真係去到新蒲崗比較旺啲多人啲食宵夜嘅位置。咁呢去到一個經過一啲嘅其他嘅商場咁樣啦。係啦，咁總之就係呢好闊嘅，好長嘅嗰條街。咁呢隔離呢即係右邊就係馬路，左邊呢就係嗰啲熄曬燈嗰啲商場，全部都係啲落地嘅玻璃啦，可以反到望到自己嘅，咁就因為熄曬燈啊嘛，係咪先？係咁，所以就望到自己暗黑嘅倒影啦。咁佢一路行嘅時候咧，其實佢都冇懷疑嘅。咁有陣時咧左望右望啦，跟住佢一望右邊咧，望到嗰啲落地玻璃嘅時候咧，撒一撒咧，佢見到咧喺佢大概四五個身位嘅後邊啦，佢透過嗰個玻璃望一望啦，佢望到咧有人跟住佢即係同佢一齊行啊！因為佢一黑啊嘛，同埋手得好快咧，佢唔好 exactly 望到對方嘅衣着係點樣嘅，係啦。咁然後佢就繼續行喎，佢都諗緊會唔會其實咁啱
1: 一同路啫，
0: 同路啫咁樣啦。然後好啦，咁啊行前，跟住然之後去到一個轉角位，跟住咧佢甩鞋帶啦，跟住佢然之後佢踎低咁啊綁鞋帶嘅時候咧，咁綁完一起身一望啦，佢就見到咧喺佢右邊咧。就頭先咧，佢睄到嘅嗰個人影咧，喺佢側邊咧嗰度行咗出嚟啦。
1: 哦、uh-huh. ，
0: 係啦，佢好睇到實物嚟嘅，
1: 係
0: 實體嚟嘅，
1: 係
0: 係啦，
1: 人啦、啊，當人
0: 人啦、啊，但係咧係冇腳嘅，即係話咧條褲
1: 飄過
0: 嘅，條褲去到長褲去到腳眼嗰個位咧，跟住只腳咧係冇咗嘅。
1: 哦，哇！即係喺佢隔離咁飄過嗰個，
0: 係啦，咁樣行過經過咁樣，係啦，
1: 哇！
0: 佢就下意識佢就會覺得就係即係嗰種嘅心碎不靈嘅嗰個所有嘢、甚至乎頭先聽到嗰啲聲呢都應該係源自於呢個嘅。
1: 係我啦。
0: 係啦。
1: 係我啦。
0: 咁但係而家個問題係咩嘢呢？個人行嘅即係嗰個靈體行嘅嗰條路啦、其實就係佢會返屋企會經過嘅路嚟嘅。佢同自己講兜路囉。
1: 係。
0: 冇所謂
1: 㗎。兜一條。都要走㗎。
0: 佢可以兜一個遠啲大 U 嘅路。可以去翻原本條直路會經過嘅嗰個位置，咁佢就兜嗰個大 U 嘅路啦，咁樣係啦。跟住然之後咁行嘅時候咧，佢又再 feel 到嗰種心碎不靈嗰種根咧，又再次出現啦。係啦，跟住然之後咧，佢就咧做嗰啲好似啲男仔咧，即係借家衣擰轉頭望後邊有冇靚女嘅嗰啲動作啦，咁樣。
1: OK，
0: 即係呢啲動作啦。跟住然之後佢咁樣
2: 鬼
0: 鼠望啦，
1: 自欺欺人，
0: 自欺欺人望啦。跟住佢擰轉頭嗰一望咧，又喺佢後邊。
1: 哦，即係已經又出現翻喺佢後面啦。
0: 佢只能夠做最後一個選擇，
1: 係
0: 夜跑，
1: 即係驚到走啦，真係冇辦法啦，
0: 真係跑翻屋企啊。 系啦，咁然之后咧，跑到翻屋企嘅时候咧，咁啊入屋啦，跟住然之后咧，佢屋企人仲话：喂，做咩啊？你即系喘晒气咁样嘅。跟住佢就同佢阿哥讲话：诶，唔好讲啦，诶，听朝先讲啦，咁样。
1: 嗯，
0: 系啦。咁然之后就咁啊，瞓觉啦，休息啦。咁然之后就去到第二日啦，咁样。跟住咧，佢就同佢阿哥咧，讲翻呢件事出嚟，咁样。咁跟住咧，佢阿哥咧又同佢讲啦：哇，咁我不如都讲翻件怪嘅事俾你听啦。
1: 嗯，
0: 细佬，琴日你翻咗嚟冇几耐之后咧，咁我继续打机啊嘛，
1: 系，
0: 阿爸阿妈唔喺屋企啦，咁啊翻咗去内地啦，
1: 嗯，
0: 琴日喺你瞓咗冇几耐之后咧，系有人揿门钟嘅，
1: 哦，
0: 咁然之后咧，咁我以为心谂黐线噶，边个咁夜啊，
1: 系啊，
0: 系咪？跟住然之后房内一望咧，冇人嘅，
1: 系，
0: 系啦，咁跟住然之后继续打机啦，跟住本身已经嬲地嘅，燥燥地噶啦，
1: 即系人玩，
0: 系啦，跟住然之后就有人敲门啦。
1: 嗯，
0: 不过今次咧，阿哥就同细佬讲就话咧，敲门听到啲敲门声咧，跟住透过房内望出去咧，就系望到咯，左至右黑影，
1: 吓
0: 长衫咁样飘过，
1: 哦、
0: 而阿哥都系见到咧，嗰、那个嘅黑影咧都系冇脚嘅，
1: 哦，
0: 系啦，
1: 即系又系跟住咗佢翻，
0: 又跟住咗啦，系啦，
1: 哇，咁点啊？佢都要处理噶，
0: 系。咁阿哥咧，其實身邊咧係識一啲類似呢啲即系 V 運類嘅朋友嚟嘅咁樣啦。咁佢憶述翻啊，佢話咧嗰個 V 運類嘅朋友咧就個法力啊都有翻咁上下咁。
1: O K， 有翻啲料啊，
0: 有翻啲料咁樣。咁即係問咗幾下之後咧，咁其實就純粹知道就係冇嘅。其實對方咧應該喺附近嗰度咧，即係不斷遊走、遊走、遊走嘅啫。
1: 係，
0: 其實係冇任何嘅惡意，
1: 係
0: 會。找到你哋嘅，咁可能只不过就系咁嗰一日，可能个 channel 啊，即系你细佬嘅 channel
1: 升到，
0: 同嗰个升到，又或者可能系大家嘅路线都系差唔多一样啊，系、
1: 嗯、
0: 啊，咁所以佢就玩下你同埋整蛊下你咁样咯，
1: 哦，
0: 系啊，
1: 咁都不幸中嘅大幸啦，
0: 系啊，
1: 起码纯粹系即系整蛊下，同第一个古仔有啲类近啦，
0: 系啊，咁、啊、所以就冇话一啲特别会有后续嘅事发生，咁、
1: 嗯、
0: 只不过就系细佬就会觉得。喂，咁我又冇乜嘢都冇做錯過，會唔會太唔好彩啊？
1: 嗯，
0: 咁佢嗰個 real friend 就話咯，咁你人嘅運勢就係咁啊，你一年入面啦，你唔好講你一生咁長，你一年入面你總有一啲係你行得衰運嘅日子。
1: 哦，係啊，
0: 係啦，或者你時運低嘅，
1: 碰著黑，
0: 你時運低嘅日子，咁你時運低嘅日子就會即係撞到呢啲嘢咁樣咯。咁、嗯、然之後咧，佢話佢而家咧，其實過一次之後咧。對，即係嗰次之後嘅三四年之內咧，佢都唔係好夠膽自己一個人行啲咁夜嘅，
1: 係
0: 嘅地方。
1: 但其實佢行嘅嗰啲路咧，夜晚都真係，如果你話仲要係過咗即係可能十一二點之後咧，你係連車都少噶，
0: 尤其是嗰一邊啊，
1: 係啊，連車都少。
0: 即係講緊佢好耐，即係十幾廿年前嗰。边嘅演唱会嘅地点就系啱啱起咗唔系太耐嘅时间咁样咯，
1: 嗯，即系再急啲咯，
2: 好似人同灵体一样，都系跟踪人哋，都会拣一啲
1: 嗯
2: 僻静嘅地方系咪？
1: 系啊系啊，同埋嗰阵时即系成日都听噶嘛，即系话可能夜晚行街就唔好黐墙行啊嘛，即系话啲灵体啊中意黐墙，你又黐埋埲墙度，咁佢又黐落你度噶啦，咁即
0: 系
1: 都有呢啲咁样嘅提醒咯。
0: 嗯，咁呢个就即系对佢嚟讲就唔系一啲特别太惊吓啦，因为始终都冇搞到佢，冇砸到佢，甚至乎冇跟佢入梦嘅咁。咁只不过系呢一个阴影就令到佢唔咩咯。
1: 系，不过就即系始终呢啲咁样可能系会升到，跟住之后跟住你嘅古仔咧，其实咧都间唔中你都会听到嘅。咁亦都有一啲就可能系相对比较得人惊啲嘅啦，直头系登堂入室嘅故事都有听过啦。咁唔知道咧，即系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你哋会唔会话都有一啲即系灵异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是啊，同呢一啲灵体跟住你有关系嘅又可以啦，又或者系咧，即系同大气有关系嘅，我觉得都可以嘅，因为咧，即系都好似好耐都冇听过一啲同即系睇大气啊，或者系嗰方面嘅嘢有关嘅灵异故事咧，我即系好耐都冇听过啦。如果你都有嘅话咧，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嘅。咁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881872388，而家呢个时间你就已经可以打电话上嚟报定名，转头同我哋分享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报道说，两个本港男子在日本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又称飞陀山脉的雪地遇险。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一个被困男子丧生。日本传媒报道，这两个男子5月1号一起登山，期间怀疑遇险，长野县当局派出直升机搜救，但因为现场天气持续恶劣，搜救行动受阻。今日救出两个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其中一个22岁男子证实不治。湖南烟花厂爆炸已经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官员说事故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就事件造成多人死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翻嚟本港，教育局话，截至今个学年，累计超过830个嚟自57个“一带一路”国家嘅学生获奖学金嚟香港修读学士学位或者研究院研究课程。多个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关学生毕业之后留港发展嘅意欲同奖学金嘅成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涉及很多因素，很难以毕业生留港数字来判断奖学金计划的成效，而无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香港都能够加强和有关国家地区的联系和经贸等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98点，跌197点，总成交金额1,222亿3,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2毫，腾讯控股472.2元，跌8毫，汇丰控股136元，跌7.4，宁德时代655元，升23.5元，恒生中国企业89.54元，跌4.4毫，阿里巴巴131.2元。跌5毫，小米集团30.46元，跌5毫2，南方恒生科技4.81元，跌5.6元，比亚迪股份101元，跌2元，建设银行8.78元，跌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2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币6.83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报42,53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1.72美元。卖出4,55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观塘道去葵涌方向近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伟业街近启祥道。重复一次谂，就系观塘道去葵涌方向近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龙尾系排到去伟业街近启祥道。隧道方面，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亦都是大致畅顺的，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稍为车多排到去管道之内，洪水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近军器厂街，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车多龙尾南塘别墅，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多车的，龙尾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就接近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

0: 点阮正峰、
1: 吉他、
2: wing wing、
3: 头仔、
4: 余峰、
5: 阿维、
6: 郑思、
7: 许根峰。
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是运动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是
9: 大考通告。
1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繼續我哋三成雲星期二2002可以繼續打電話嚟啦，電話號碼8723881。咁頭先有位聽眾打電話嚟分享咧，我係聯絡中嘅。
1: 嗯，系啦，佢唔知系可能未听到电话，定系个线路嘅问题。咁、希望佢会听翻我哋电话啦，我哋会打翻俾你嘅。
0: 如果听咗系真嘅，
2: 系啦，谭小姐，
0: 放心，
2: 小姐系。
1: 点解你个样咁惊嘅？你搞到我个心怯一怯，大
2: 堂系啊，冇事。
1: 你要咁强调个听众系真嘅时候，
0: 系啊，因为好苦恼，我见即系
1: 帮
0: 你
1: 帮忙，
0: 系啊，
1: 帮你听电话帮忙。好，继续1872388，任何灵异经历可以欢迎你打电话嚟嘅。今日分享這一個呢是跟寵物是有關的。咁嗰位當事人呢，佢就話佢屋企呢係養咗成三四隻狗仔嘅，即係啦，即係斷斷續續。佢話有高峰嘅時候呢，佢係有多啲添嘅，有五六隻狗嘅。但有陣時即係啲狗老咗，即係走咗嘅時候，咁佢可能又會養翻多一隻。咁佢話當時發生呢件事嘅時候，佢記得佢屋企應該係有四隻狗嘅咁樣。咁我話呢四隻狗咧，本身咧就都算係好乖嗰種狗嚟嘅，平時係唔會亂吠嘅。咁佢話佢大概啦，之前喺佢屋企養過嘅狗而又走過嘅話咧，佢話大大話話可能都有都係有三四隻嘅咁樣。咁佢話呢，平時呢佢就冇特別即係話有啲咩儀式咁樣去拜祭佢以往走咗嘅狗狗咁樣啦。咁佢話但係呢，佢間唔時發夢呢，佢自己呀，佢真係有見過佢以前嗰啲狗仔嘅。咁佢話啊，佢養過嘅狗仔佢發夢見到呢，通常呢都係好開心咁樣嘅。係啦。咁佢呢就即係每次發完嗰啲夢呢，佢都會覺得個心都會甜一甜嘅，雖然好掛住佢哋，但係都會覺得啊，希望佢哋而家真係過得開心咁就好啦咁樣。咁呢佢講呢件事嘅時候呢，佢話其實早大概半年左右啦，佢就係有隻狗離開咗，由五隻狗變咗做四隻狗咁樣。咁佢話嗰啲所謂咩頭七啊嗰樣嘢都冇特別事發生嘅，佢屋企嗰啲狗仔呢都冇特別嘅反應咁樣嘅。咁但係呢去到大概半年之後呢，佢突然間呢發咗一個夢。喺嗰個夢入面呢，佢話同佢以往呢見到嗰啲狗仔係唔同嘅，佢以往嗰啲狗仔如果喺夢入面見到佢呢都係好開心嘅。佢嗰次呢佢發

0: 個夢咧係第一次咧，佢形容嗰個夢係好似灰色咁嘅，就係嗰只咧喺半年前啱啱走咗嗰只狗，就喺嗰個夢入邊。咁咧佢就見到咧，佢咧個樣好唔開心，同埋咧佢就見到咧佢嗰個手腳咧係濕曬嘅，個身冇濕過，係手腳濕曬。佢好記得嗰個夢，跟住然之後佢喺個夢入邊咧，佢就覺得自己接收到一個訊息，就係嗰只狗同佢講話：媽媽，我濕咗啦咁樣，即係我啲手腳濕咗啦咁樣。我就覺得好奇怪，因為佢從來夢到佢啲狗咧都係好開心嘅，但係佢係第一次夢到有一隻狗顯得咁唔開心之餘，仲有一個好似一個訊息帶俾佢，咁佢就覺得好奇怪啦。然後佢第二朝起身咧，佢都喺度不斷諗呢個夢，但係佢唔明點解咁樣嘅。咁到嗰一晚咧，佢就話佢嗰四隻狗仔咧，突然間嘅，佢話突然間咧喺半夜佢準備去瞓覺嘅時候咧，嗰幾隻狗仔咧猛咁咧對住咧佢屋企某一個櫃度吠。是同一個方向吠喎，咁佢就好奇怪，吠咩嗰個位又唔係擺零食，又唔係食嘛，但係唉唔好吵啦，你咁食食，諗住咧就趕佢哋走，即係唔好對住呢度吠咁樣啦。咁然之後咧，佢哋咧係好堅持要企喺嗰個位吠嘅。咁我就覺得好怪啊，點解你哋係都向呢個位吠？咁有養開寵物嘅人，其實可能咧你都會估到就係、是，哦嗰、那個位一定係有啲嘢，有啲嘢嘅意思係係咪有啲昆蟲啊？或者有啲咩跌咗落嚟啊，所以佢哋會有一啲即係反應，或者個注意力會去嗰個位，咁佢就開始咧揾嗰個櫃嘅邊緣，哦係咪跌咗啲咩落嚟，定有啲乜嘢昆蟲啊？心入邊都有啲驚，唔係有曱甴係嘛咁啦。好啦，咁啊揾咗一輪都冇，咁佢咧就開始咧燙開啲櫃桶嚟睇啦。咁佢咧燙到去上面位嘅高啲位嘅櫃桶嘅時候咧，佢就打開。个柜桶有一个柜桶，个柜桶咧入边咧，其实咧系其实佢啲柜桶入边咧有装佢啲狗仔啲骨灰嘅，即系佢会将佢哋去攞咗去
1: 火化，
0: 系或者水化之后有个骨灰之后咧，嗰、那个罂咧佢系摆咗喺屋企嘅，系啦。虽然有啲人就话唔同意，即系觉得唔好摆任何无论人定动物嘅骨灰都唔好。摆喺屋企咁样啦，咁但系有啲人就百无禁忌或者即系唔系一个问题嘅，咁佢就系啦，佢其实嗰啲狗嘅骨灰咧，佢系有摆喺屋企，
2: 系，
0: 咁咧佢喺嗰几个柜桶入边咧，就分别摆唔同狗嘅骨灰，因为佢有成四只狗都走咗嘛，打开到某一最高嗰格咧，就系啱啱半年前走嗰只狗仔嘅骨灰嚟嘅，咁佢一开嘅时候咧，就睇到，点解好似上面有啲嘢滴落去嘅？佢就见到嗰个骨灰罂咧，开始滴满晒一啲好似我唔知叫做黄黄灰灰嘅嘢咁样啊。
2: 哦，
0: 咁佢开始咧就喺个边度咧，即系佢唔知系咪想渗入去定系乜嘢？其实嗰个罂都即
1: 系
0: 好似你嗰啲盐罂、糖罂咁样咧，有个嘢执住咁样嘅。咁佢就见到佢，开始咧滴到即系好似想。渗入去咁样啦，但系未去到渗入去嘅咁样，但系咧佢就发现咧嗰、那个柜桶咧都系好潮湿啊，
2: 哦，
0: 即系佢应该系潮到
2: 渗到，
0: 系啦，潮到本身都系有啲湿气咁样，咁佢再打开呢个柜桶嘅上面一个柜桶咧，佢就发现哦，上面咧有啲类似电芯类嘅嘢，嗰啲叉电类嘅嘢摆得太耐啊，开始溶啊，有啲粉，有啲嗰啲系咪叫分泌定系乜嘢？
2: 即
0: 系有啲
2: 水
0: 流出
2: 嚟，
0: 系啊系啊，咁咧就一路渗落去下面嗰个柜桶度，然后就滴咗落去嗰罂嘅骨灰上面。咁佢嗰下咧，佢突然间咧就。明咯，佢突然间仲明
2: 嗰个梦，
0: 系啊，佢就升到嗰个梦系点解？咁佢就即刻咧好小心咧就攞咗罂骨灰出嚟啦，系啦，就揾嘢抹就处理咁样啦。跟住咧佢就又打开罂骨灰嘅，佢就发现哦，其实入边咧冇真系湿到嘅，但系个边嗰个罂嘅边位啊，嗰样嘢咧系开始你 feel 到嗰啲水加埋潮湿咧，佢系有啲。狀況啦，你要處理噶啦，咁樣講。咁佢就即係處理好之後，就閂翻揾翻個位就擺翻好佢。咁然之後咧，佢咧 擺啱骨灰嘅時候咧，佢就同嗰四隻狗仔講：啊，你哋係咪都知道啊？定係你哋見到佢哋啊？
1: 係定係啲大佬同你講啊？
0: 係啦，咁佢咧就同喺個空氣度，喺自己屋企嘛，佢喺空氣度就講就得啦。阿媽知道啦，爭啲整濕你係咪？而家冇事啦，咁樣講。
1: 媽媽處理啦，
0: 咁話處理咗啦，咁樣。咁佢就覺得好得意，即係佢原本都唔係好叫做。
2: 佢應該唔係好信呢啲嘢㗎嘛，係咪？
0: 佢唔係係啦係啦，即係以往啲狗所謂好開心喺個夢內出面，佢唔會真係覺得係啲狗報夢咯。佢又未去到嗰一種係覺得，係肯定係啲狗咧，而家好開心嚟報夢話俾我知。佢冇，不過佢
1: 思念咯。
0: 係啦，但係佢會覺得啊，都幾開心啊，即係喺夢入邊見翻以前啲狗仔咁樣。咁但係第一次呢個夢咧，就令佢覺得，咦，其實佢哋係咪真係會所謂報夢？嘅咧咁樣，即係好似會，好似人嗰啲都試過噶嘛，會翻翻嚟話俾你知喺個夢入邊，喂，我個可能個墳頭個墓有啲事，你會唔會搞搞佢啊？我哋以往聽過一啲咁嘅電話，咁佢就，其實寵物會唔會都可能有呢個能力咧？咁樣，
1: 因為你報夢呢一個咧，我令我諗起咧一個短短地嘅，咁講緊咧嗰個故仔係同一個嘅即係。乖仔有關嘅，咁佢咧就其實係爸爸咧就已經叫做好早就離開咗噶啦，咁所以咧佢細細個嘅時候咧，其實即係對爸爸嘅嗰個印象咧好模糊、好依稀，但係咧都有一段好快樂嘅時光咁樣啦。咁佢話咧呢個嘅即係長大嘅過程裏面，佢話佢間唔中咧佢都會夢見爸爸嘅。佢話每一次咧當佢夢見佢爸爸嘅時候咧，佢都會流眼淚流得好緊要，係咁喊係咁喊嘅。佢覺得即係一嚟就好似爸爸咁早就離開咗。我有一種即係遺憾喺度啦，二嚟就係咧，即係好似即係重新再去接觸翻即係親人離世嘅嗰個傷口咁樣啦。咁佢話咧，當大過啲之後啦，即係去到你當係啱啱出嚟做嘢嘅時間，佢話咧佢又再次即係夢見到爸爸啦咁樣。不過咧，佢話爸爸今次咧就用咗一個新嘅形象。佢話係點樣新嘅形象呢？佢話係好似係一個即係再重生過嘅後生仔嘅形象，就走翻嚟咧就揾佢，
2: 即係小朋友樣嚟嘅。
1: 你當係即係青少年樣咁樣啦。總之就係一個新嘅樣就嚟揾佢咁樣啦。咁佢嗰刻咧唔知點解喎，喺嗰一個夢裏面咧，好似係即係爸爸過嚟。即係叫佢疏解咗佢所有嘅一啲以前唔開心嘅情緒啊，各樣嘢啦。佢話佢突然之間好似，係咪我爸爸已經開展咗一個即係新嘅生命咧？即係已經唔再係即係呢一個嘅鬼魂啊咁樣。佢咁樣佢自己咁樣諗啦。
2: 即係投胎咗係咪？即係
1: 係啦。咁但係佢即係突然之間佢就一轉念就冇理由啊！如果佢投胎咗。佢又唔會報到夢俾我啊，
2: 係啊，
1: 係咪先？即係如果佢已經變咗做人啦，佢冇可能再報夢。
0: 唔使啦，亦都係。
1: 係啦，佢冇可能再即係走翻嚟報夢同我講啦，咁樣。
2: 佢活生生喺你面前出現啦，姐姐咁樣。
1: 係啦，係啦。咁跟住咧，佢話呢件事咧，佢話要過咗即係一段時間之後，先至得到印證。我話點樣印證咧？佢就話咧，有一次佢阿媽咧，突然之間翻到嚟，佢就話。哎，找不到你阿爸啊咁样。跟住佢突然间觉得好奇怪，找咩阿爸咁样。佢话哎，我定时其实都有去问下米嗰啲嘅咁样。即系佢话佢阿妈有去問。
0: 即系咁多年嚟都有去。
1: 即系佢话定时定后都去，即系去问米去即系揾佢，同佢倾偈啊，讲下啲近况啊嗰啲咁嘅嘢嘅。即系佢觉得都好挂住，即系呢个即系亲人咁样啦。佢话今次去揾佢啊。佢話佢已經即係揾佢唔到啦咁樣。
0: 哦，
1: 係啊，跟住即係嗰個佢話嗰個就問米婆啊，同佢講，佢話誒應該係應該投咗胎㗎啦咁樣。
0: 哦，
1: 係啊，咁跟住咧佢即係嘗試即係話可唔可以有多少少即係資訊係投胎係點樣嗰啲資訊嗰啲喎？佢話嗰啲就唔知嘅喎，冇咁高法力喎，問唔到即係啲官嗰啲嘅喎，咁樣佢就純粹話佢係已經，佢話你咁多年冇揾佢，佢應該投咗胎㗎啦咁樣。跟住佢計翻個時間咧，佢話應該就真係佢即係可能例如對上一次係已經四年前啦，佢個夢就應該係喺四年前嘅時候發嘅咯。咁所以可能嗰一刻就係佢爸爸臨投胎之前就翻嚟揾阿仔，同阿仔講，即係爸爸已經。即係有一個新嘅生命啦，咁樣，可能就係咁樣咯，係啊，所以佢就覺得應該嗰下就係真係佢阿爸嚟嘅， 即係應該係會投胎變成一個男仔啦咁樣，即係佢會再有一個新嘅人生啦咁樣。佢話真係喺嗰一年之後，佢話又真係冇再夢見過佢阿爸。
2: 嗯，
1: 係啊，佢話連係好似係思念咁樣嘅角度都冇咯。
2: 嗯，
1: 即係可能你係純粹係因為我掛住佢，所以我會夢到佢。
0: 若有所思。
1: 佢話冇啊，佢話完全冇再出現過喺個夢裡面啦咁樣。
2: OK。好咁，頭先各位聽眾啦，咁就話啊，想我哋用我哋嘅聲線啊，
1: oh.
2: 去代替佢嘅聲線咧，去轉達佢嗰個故事嘅。咁
0: 突然間爬坐起上嚟喎，佢又
2: 係啊，佢話佢做餐廳啦，一啲即係洗碗嘅工作啦，咁可能係喺餐廳後面嗰啲通道度去做呢啲工作嘅咁樣。咁頭先我聽到我哋講就話咧，就唔好
1: 黐牆行，
2: 唔好黐牆行啊嘛。
1: 係啊，
0: 哦。
1: 佢先至發現原來佢黐牆行出咗事，
2: 係啊，
0: 有人係咁講嘅，
1: 係啊，
0: 鬼節嘅時候啊嘛，特別係唔好黐牆行，
1: 特別係鬼節嘅時候，
2: 係啊，咁佢直都撞得幾型喎，其實即係、以頭先嗰個嘅聽眾嘅嗰個分享
1: 啦，係啊，
2: 係啦、啊，咁佢話咧好似係。俾佢撞到添啊！撞到，
1: 即係俾個男人撞到噶嘛？
2: 係啦，即係佢行下嘅時候咧，佢 feel 到咧就好似俾人撞到，跟住佢一擰轉身就係完全見唔到嘅嗰個人啦。而嗰個撞咧，其實都係非常之實在嘅，亦都係因為呢一種撞咧，唔知道啦。即係人嘅三把火係咪俾人撞一撞之後咧，你膊頭嗰把
1: 係啊，
2: 熄咗少少啊，
1: 撞熄。
2: 跟住咧，佢話佢點樣得知到嘅咧，就係咧佢咧就係過澳門啊，試一試自己啲運氣啊。咁然之後咧，就真係完全冇斬惡而回嘅，
1: 係啦，但係千祈即係唔好亂咁嚟啦，
2: 係啦係啦，
1: 即係佢好笑嘅，佢個結論就是、哦，原來即係撞鬼之後係唔應該去賭錢
2: 嘅，呢個就係佢個結論。
0: 咁但係啲人話你係時有機會係你就係時運低先會撞鬼啊嘛，係
2: 啊，
0: 咁所以如果係咁個邏輯係啱嘅，
2: 係啊，
0: 咁你時運低仲去賭博咁係咪？
2: 冇錯，
0: 即係應該都唔會有著數啦，照計係咪先？
2: 咁另外咧，其實咧，因為佢係做一啲洗碗嘅工作咁樣，咁佢就會邊洗碗，然之後邊聽收音機嘅。咁佢話咧，當佢一 feel 到好似咧附近有啲靈體喺度啊，佢 feel 到啊，
0: 感覺到
2: 嘅時候咧，跟住本身聽緊嘅收音機咧。就一定會熄咗同埋或者壞咗㗎喇，
1: 係啊，
2: 收唔到㗎喇，
1: 係有先有次序嘅 ,feel 到有，
2: 係
1: 啦，跟住就出事部機唔得，
2: 係啦，跟住呢一 feel 到冇嘅時候呢
0: 又會著返，
2: 又會著返㗎喎，就係呢一種，即係好似係佢，我覺得好似佢同個收音機呢大家鬥緊呢個接收能力咁樣，
1: 係啊，
0: 或者個收音機好似一個 indicator 咁樣，
2: 係啊係啊，
0: 即係佢都有份探測到，誒佢嚟咯喎，
2: 你真係收到喎，你個 sense 係啱過咁樣，咁但佢又冇特別害怕喎，其實即係頭先即係喺聽佢分享嘅嗰個內容上面咁樣咯，
1: 係，咁所以咧即係呢啲都係一啲非精密科學啦，咁大家唔信嘅朋友你就當古仔咁聽啦，如果你都有一啲靈異故事嘅話咧，都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嘅，電話號碼1872388，下個禮拜同樣時間三五成群，星期二002。

0: 有Sika嘅最新派台歌曲《深宵便利外》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听日上班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2: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样同妈妈庆祝啊？
1: 帮佢按背，
3: 食餐饭最基本啦。
4: 同佢出去睇大自然，
1: 帮佢按脚，
2: 带佢玩下插花，
4: 帮佢收甲，
1: 帮佢按头。
2: 喂，够咯，你按够未啊？
1: 我按耐不住啊嘛。
2: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三五成群，天兒子豪阿師，祝願所有媽媽
7: 母親節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拉咗一个12岁嘅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然被扣查。警方琴日接获公众举报，话喺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人士宣称自己正系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之后，琴日喺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拉咗嗰个本地男童。警方话，被捕男童制造炸药嘅动机、原材料、有冇其他人涉案等，都系调查范围之内。又话无论制造出嚟嘅物品威力大细，都系属于非常严重嘅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者行为上有趋向极端嘅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食环署今个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在全港选定超过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以针对性的策略加强执法。过去两星期，食环署人员在全港各区进行一系列宣传活动，包括紧密联络各区民政事务处、区议会和地区委员会，透过地区网络推动市民正视和跟进滴水问题。另外亦都积极和物业管理公司合作，在大厦和屋苑范围派发宣传单张和展示海报，呼吁业主及早主动检查和维修冷气机。有報道話，兩個本港男子在日本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脈，又稱飛陀山脈的雪地遇險。日本傳媒報道，其中一個被困男子喪生。日本傳媒報道，這兩個男子5月1日一起登山，期間是懷疑遇險，長野縣當局派出直升機搜救，但是因為現場天氣持續惡劣，搜救行動受阻。今日救出兩個人並將他們送院，據報其中一個22歲男子證實不治。出現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仍然停留在非洲國家佛德國首都普拉亞港外海域。佛德國方面說，正是安排透過空中救護方式轉送相關患者。世衛說，遊輪上的疫情已經確診一宗病例，另外有5宗疑似病例，6個患者中有3個人死亡。世衛又說，漢坦病毒不容易在人際之間傳播，今次事件對更廣泛公眾的風險仍然較低，不需要恐慌。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本港方面，下午港岛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98点，跌197点，总成交金额1,222亿3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2毫；腾讯控股472.2元，跌8毫；汇丰控股136元，跌7.4；宁德时代655元，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9.54元，跌4.4；阿里巴巴131.2元，跌5毫；小米集团30.46元，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8元1.8元，跌5.6元；比亚迪股份101元，跌2元；建设银行8.78元，跌6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13，瑞士法郎10.003，澳元5.61，加元5.754，新西兰元4.609，欧元9.159，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港金报42,53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54.72美元，卖出4,55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報導。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道去葵涌方向近启业村的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只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繁忙，龙尾汇丰总行。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丽业街呢一段咧，而家稍为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比较多车，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繁忙，龙尾接近亚街老街。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柯士甸道，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车多，龙尾就过了天星码头去到文化中心对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屯门市广场，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1，听朝日出时间早上5:4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8: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米、叉烧包。
9: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10: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8: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9: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个。
10: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的需要。
10: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12: CIBS 人人广播，
1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8: 佢曾经喺英国咧就系读过 high school 同埋表演艺术啊吓，2024年入行啊，佢系本地嘅林千莹 Irene。

0: 好多人都話呢，聽到佢唱英文歌呢，自然有一種呢耳目一新嘅感覺啦，好適合呢一種語言啊。本周新登場呢，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佔第八位，林千瑩 Irene Fearless。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

0: 歡迎呢個七分鐘嘅男人。
1: 我撈咗一撈啊，我都諗咗一諗啊。
0: 七分鐘的男人，
2: 我都得半秒。
0: 彭嘉賓
1: 呢個
0: 差啲唔記得要講啊。
1: 花名好似唔係
0: 唔係咁咩？唔係咁吉利咩？睇你放喺咩事情上面啦。嗱，首先預告啊，今日我哋五個星期二，雖然因為有嘉賓出現，有鄧小巧，係啦，介紹新外向型憂鬱人格啦，亦都會俾我哋不斷錯佢講下今年新嘅 project 嘅一啲 keywords 啦，係啦，
1: 真係一個唔容易錯嘅人，
0: 係佢好清楚，
1: 佢好警覺，
0: 佢都有一下鬆懈咗嘅，係啦，咁因為上年出咗專輯之後，佢都有形容花咗一啲時間去尋查一下新嘅 project、新嘅專輯個命題，希望係玩啲咩、講啲乜嘢，係啦，咁所以今日六至七啊，鄧小巧就會出現喺騷動音樂，同我哋講下呢段時間思考過嘅，同埋有啲回顧咗少少之前佢嘅作品嗰陣時嘅製作。過程亦都可能會有啲嘢觸發到今年大家有機會聽到嘅，
1: 留住啦
0: ，好啦，去翻呢個七分鐘的男人，彭嘉賓。
2: 過去呢一個 weekend 咧，我都知道有好多頒獎禮啦，或者係好多大型嘅活動
0: 啦，
2: 係
0: 啊，好熱鬧啊！
2: 其中一個大型活動咧，就係一個戰士嘅比賽啦。
0: 係啊，
2: 咁所以咧，我就好想知道到底呢個戰士嘅心路歷程啊。
0: 因為係啊，都唔記得
2: 咗。其他頒獎禮，唉，
0: 嗰啲
2: 唔係
0: 重
2: 要㗎啦。
0: 我哋要關心一下我哋呢一位戰士，我哋嘅同事都係戰士。
1: 不如我講下咩咯？
0: 講下咩啊？如何成為一位？如何成为一位战士？
1: 好辛苦啊！
0: 唔系，我系好好奇嘅，因为咁我都琴日都唔记得讲。总之啱啱 weekend 阿斌就去参加咗公开比赛啦，即系嗰啲陀螺战士嘅比赛。系啦，咁其实系咪陀螺呢个即系呢个热潮之下，大家听节目都知道，我哋三日唔系两日都会 mention 一下呢位战士，因为佢嗰种冲劲咧
2: 系
0: 好感染到咪后嘅我哋噶。
1: 我
2: 系
1: 站喺
2: 就嚟会加入呢个战队，
1: 但我觉得好咩啊，好辛苦啊！即係因為咧，我每次投入一個活動嘅時候啦，一個興趣嘅時候啦，我好想招攬身邊嘅朋友，
0: 我知
1: 一齊去參與。
0: 俾你招攬過好多次，
1: 但
0: 係
1: 我發現我身邊隔離嗰兩個係好難去動搖佢哋嗰種嘅。
0: 大哥，你換得太快啦！
2: 大哥跟唔到。
0: 兩日前咧，電話玩緊呢只 game 就話：喂，新出好玩，過兩日之後又玩翻舊嗰只，跟住過兩日，咦又有另一隻啦咁。
2: 跟住過兩日連電話都換埋，
1: 生活就要系咁啊嘛，你哋要不停咁样试新嘢先得噶嘛。
0: 你个节奏好快啊嘛，因为
2: 跟唔上你。
0: 当你介绍咗一个兴趣俾我，我沉醉咗喺当中，即系譬如卡咁之前，跟住之后你已经转咗去第二度啦。
2: 系啊，
0: 系啊，啱啱
2: 卡太快。
0: 我啱啱先攞到嗰、那个，即系开始进入到嗰个轨道啊。
1: 咁啊系嘅，你都系一个长情嘅人嚟嘅。
0: 不嬲啊，系啊。但系跟住佢已经跳咗去第二度。喂，近排呢个好玩喎。
2: 系啊，即系喺佢同我讲啲陀螺啦，我仲觉得佢好似航班嗰啲 flight。number 之嗰陣時咧，佢已經話：嗱，你呢個 part 咧又要配嗰個 part， 跟住我就
0: 是、
2: 哇！你大佬，我唔知道你講咩。
0: 所以話你聽下，想成為最潮嘅童唔係咁簡單。
2: 係啊，所以我係佩服嘅。係
0: 啦，
1: 唔係，我都分享少少啦。因為 weekend 嘅時候咧，就其實好多嘢發生。咁但係因為喺我嘅人生當中，我發現原來好少參加一啲。比賽
0: 公開比賽係啊，
1: 我真係冇發現，原來我人生當中係冇啊。
0: 同埋隨住即係聽眾，我諗都有嗰個感受。隨住你年紀長大，你出嚟做嘢，你會有咁樣嘅機會係越嚟越低嘅，
1: 越嚟越低。
0: 最多可能係公司嗰啲歌唱比賽啊，你會有咯。但係你生活當中，你唔好想再要承擔一啲有壓力嘅東西。
1: 同埋即係嗰個對手就係可能例如你參加公司嘅歌唱比賽都好啦，你嘅對手係一啲你識得嘅人啊嘛，或者公司入邊嘅人啊嘛。或者可能你讀書時期你嘅對手係你嘅同學咁樣啦，好耐冇再參與一啲你唔認識嘅對手底下嘅一啲公開比賽，咁跟住我就覺得啊，不如都試下即係叫做趁虛嘅心態啦，
0: 啊 ，OK，
1: 都趁下虛就啊，咦啲原來呢啲咁樣嘅小玩意都有。公開嘅比賽咁，
0: 係啊，一路都有，
1: 仲要又唔使錢嘅嚇，即係最緊要係唔使錢嘅嚇。
2: 咁係有冇獎品嘅？假設贏咗，
1: 好似有，不過我冇贏，所以我唔知。
2: 哦 ，OK，OK，sorry，
0: 佢唔係為呢啲嘢，
1: 我唔係為呢啲嘢，我咗係為一個體驗啊，
0: 一個過程，
1: 過程，人生冇乜呢啲咁樣嘅經驗，
0: 同埋佢想重拾青春啊！我諗現場嗰啲人嘅年紀都係你一半啦。
1: 唔敢咁講，唔知嚇，係
0: 嘛？
1: 都有大有細啦，
0: 哦、有大
1: 有
0: 細
1: 啦。咁因為佢個公開比賽係六歲以上就可以參加嘅，咁跟住就報名，因為要抽㗎，即係抽獎，你抽中咁先有得參與㗎。你抽唔中你
2: 抽獎添，
1: 要抽獎嘅，要抽獎嘅，
0: 即係唔係人人都有得玩？
1: 你
2: 報名就可以
1: 報名，跟住因為我諗可能因為近排個熱潮好勁，咁、所以好多人報名，咁跟住就你要抽籤啦。咁你如果抽唔中，你就可能當日你要去排一條後備隊伍，咁、有人冇去啦，你就可以喺個後備隊伍嗰度排隊升上去咁。咁又好好彩地抽中咗，咁、我咪抱住一個啊人生咩都體驗下嘅心態咯。
0: 咁你前一兩日或者前一晚有冇要準備啲咩啊？早啲瞓啊，嗰啲緊張有冇
1: ？gym 咯要。
2: 哇！
1: 唔係講下笑，冇啊，報
0: 唔
1: 切。
0: 我個壞咁你都講得出啊？
1: 個會籍我報唔切啊，做 gym 個會籍。
0: 哇！咁你都講得出啊？
1: 但其實我覺得我個人係好，即係從來我發現我人生當中就係咁啊，我就係一個好冇準備嘅人。好唔認真啊！看待呢啲嘢，人哋又好認真嘅、我就係抱住嗰個心態、就係、是，有得參加、去下啦，體驗下啦，預咗自己唔會有啲咩黑成果嗰種，即係陪跑心態啊，即係直接啲咁講，
0: 志在參與性，
1: 志在參與嘅心態。咁啊，咩都冇準備，淨係準備個人嚇，咁啊去咯。咁跟住，然後去到咩都唔知嘅，跟住就走去問啊，點樣去報即係點樣登
0: 登記啊，報到
1: 啊，報到啊咁樣。咁我跟住去咯，咁跟住然後嗌你，到你啦，即係有個編號咁樣，幾號幾號咁樣，到你啦。咁跟住你就要上場噶啦。
0: 即係咪有一個大型嘅空間，跟住就會有好多唔同嘅比賽嘅盤喺度，即係好似你當睇體育館有連四個打環嘅場打羽毛球比賽，同時進行比賽嘅。
1: 不過冇咁大啦個空間，即係細啲嘅。
0: 個 concept 都係咁。
1: 個 concept 係咁，咁啊同步即係分開唔同嘅小組，咁你有個編號，咁啲編號抽籤你係幾號？你就可能同唔知幾號嘅選手，
2: 即係得個 number 嘅啫，冇得自己改一個好勁嘅名。
1: 冇㗎，你只得你嘅人生，唔係唔好話你嘅人生係
0: 火雲邪神。
1: 你嗰一刻就只係得一個編號嘅啫，係啦。
0: 你改一個叫做你個區係叫咩話？嗰度叫乜啟特？啟德火道海咁啊，你可以改一個。或者啟德木之功效男
1: 啊，你可以改个咁嘅名嘅。
0: 但
1: 系当你做咗冠军嘅时候，你呢个名就系一件事啦。当你做唔到冠，即系所有嘢都系咁啊。当你成功咗嘅时候，你呢个名就系一件事，
0: 就刻咗喺历史上面啦。
1: 系啦，你唔成功咧。呢、這個名字就唔係一回事啦，你就只係得一個編號啦。
0: 係，
1: 咁我就係嗰個編號咯。
0: 嗰個編號。
1: 咁跟住就去啦，咁諗住啊，都叫做其實我都好疏於，即係冇練㗎，即係人哋真係參與比賽係真係會好有分析㗎嘛，即係佢哋會有曬策略，要點樣去應付啲對手，唔同嘅對手有啲乜嘢嘅應對方法呢？跟住我喺場邊睇嘅時候就好感受到，即係自己去參賽，我真係抱住一個去玩嘅心態。但係你去觀察人哋參賽嗰件事就好唔同，
0: 好認真，
1: 好認真，成副身家即嗰個 gear 啦，攞曬出嚟咁，跟住然後就
0: 又唔係好似啲睇動畫攞部電腦出嚟嘅，好似咁數據啫。
1: 同埋有一種可以考公開試嗰種嘅氣場啊，就係點樣咧？就係、是、木口木面。你唔好俾對手睇到你嘅表情，即係好心理戰嘅一個攻防。哇！我見到嗰個氣場好犀利嘅，咁跟住然後個個都話：，我琴晚瞓得唔好啊，我今日狀態好差。
0: 係啊，即係琴晚冇温書啊，温唔曬嗰啲咧。
1: 就係咁嘅喎，即係
2: 九啊幾分，
1: 同公開考試一樣。我琴晚冇温書，跟住考出嚟九啊幾分。
0: 大家都慣咗呢種操作啊嘛。係
1: 啦，大家都我琴晚瞓得好差，今日嘅狀態應該唔得㗎啦。跟住然後，哇！你咁樣嘅狀態都叫唔得，咁我呢啲。都唔知叫咩好啦，
0: 呢叫冇咗啦，唔存在。
1: 咁我都係純粹一個觀摩嘅心態啦。咁見到哇，人哋原來參加比賽嘅就係嗰個水平就係咁高，就係會木口木面啊，好認真去諗嗰個策略點樣去，即係打個譬如就係乜嘢咧？就係可能比賽嘅開始嘅時候，你同個對手要猜包點。包剪揼，贏咗我你要決定個盤 嘅方向點樣擺啊？呢件事我係完全唔知嘅，我係猜贏咗之後先知嘅、哦。我係猜贏咗之後先有人問哦，咁你想擺咩方向啊？
2: 個盤唔係圓形嘅咩？
1: 誒，佢有分嘅，佢有分嘅，即係佢有佢、哦、都有分嘅。
0: 佢啲唔同嘅區可能對邊個咯？係
1: 啦，佢都有分嘅。
0: 我想反轉咁擺。
1: 係啦，咁然後哦，原來
2: 吊起
1: 哦，原來咁分牛咁啊，咁是但啦，就咁啦，佢咁樣擺就咁樣擺啦。
0: 明。
1: 咁跟住。但是人哋我睇人哋就唔同啦，人哋就係、是、
0: 有策略嘅，
1: 猜贏咗之後諗一諗 ，OK 轉，即係轉個方向咁樣，咁跟住可能跟住佢就會影響到佢之後嗰個嘅攻防嘅策略又唔同啦，即係一啲防守同攻擊型嘅、出場次序會唔同啦。咁嗰、那個嗰件事係真係你會感覺到係人哋嘅比賽咧，就真係有一個競技嘅成分，同埋嗰個心態喺度啦。咁我就係一個好似幼稚園小朋友去第一次去參加秋季大旅行
0: 嘅，
1: 哇，好開心啊！
0: 哇，又發出節目啦，
1: 係啦，係啦，咁樣咁就出場咗七分鐘，就完成咗呢、這個
0: 一場嘅打咗
2: 一場
1: 啫，咁你就 feel 到哦，原來嗰個比賽同埋一個玩樂嘅心態就會造成一個頗大嘅差距，因為我以前成日都會覺得啊。即係同人哋玩咧，你會覺得，呢個遊戲都係運氣成分佔多㗎啦，咁樣，即係你拉落去之後啲嘢都控制唔到㗎啦，咁樣。咁但係點解最後出現嗰個嘅成績會係同人哋差距咁大咧？就係、是、發現哦，當中係真係有佢嘅策略啦，有佢嘅技巧啦，技術係喺裏頭嘅。
0: 其實係啊，同埋即係我哋一般由細到大講競技嗰啲，可能大家喺讀書時候，你當音樂嗰啲又會有競技啦，叫做即係你音樂比賽啊，運動會有啦。但係而家呢一種，我覺得係一種由興趣發展出嚟嘅競技咧。
1: 係
0: 佢有時都幾兩極嘅，好最深於研究嘅朋友，真係認真對待㗎。你同你去即係去參加即係體育。即係嗰啲體育大會嗰啲係冇分別嘅，但亦都有一種就係啱啱你講，因為佢係一個興趣開始，會變相就係、是、哦，我當觀摩叫自在參與，咁出嚟個成果唔同啊。但係即係呢一啲叫興趣發展出嚟嘅，其實我成日都好 respect 佢，好再最深鑽研啊，
1: 係
0: 啦，因為我如果呢一類嘅比賽，我記得我玩過一兩次細個玩嗰啲卡嘅，嗰時玩而家冇咗，即係叫召喚王啦。最近我都有喺 social media 見到有啲人咧攞翻當年嗰啲中文版出嚟，大家咧就 show 翻咧有嗰啲嗰啲證啊，因為咧嗰、那個
1: 參加證書咁樣、
0: 哦、因為咧大概佢嗰個遊戲嘅系統就係你隨住你贏嘅比賽咧，你可以升級㗎，即係你當初係劍閘大師，跟住就會升上去叫乜乜大師、乜、哦、乜大師最勁啊，叫咩奇蹟大師咁啦。
1: 即係等於空手道有咩大
0: 咩大咩大咁啦，係啦。咁啊，當年就買咗嗰啲周刊漫畫，跟住又唔知見到比賽，我係有去參加，攞住兩副卡做咁樣。嗰陣時叫爸爸帶我去，我仲記得去北角嗰邊落個地牢，跟住有一個玻璃房就攞個場地。咧就系攞嚟比赛噶啦，咁我嗰时带咗两副卡组去嘅，一副咧就系、是叫做旧啲嘅卡组，我好中意，但系佢就一定冇咁强势噶啦，一副咧就系、是、新啲嘅，咁我仲记得我嗰次去玩嘅时候就攞自己中意。即係叫弱啲嗰副去同對方玩，咁我就好順理成章，又係嗰種自在參與，去到現場又可以攞下啲現場限定嗰啲卡參與獎嗰啲咧，係啦，咁跟住就玩，咁就輸咗啦，咁輸咗之後，咁仲有時間個對手同我講啊，你有冇興趣我哋自己再次初玩多場？咁我就咁啱啱輸咗嗰副咪攞另一副出嚟咯，咁我攞嗰副咧就係、是、嗰副叫佢本身已經勁啲㗎啦，佢個即係個起步點嘅強度好高，跟住對手一見到佢就話。
1: 點解你頭先唔攞出嚟？
0: 係啊，你串我啊咁啊，即係佢覺得我係咪即係可以睇小佢攞一副渣啲嘅出嚟？係
1: 係
0: 係啦。咁但係我嘅性格就係一開始 so call 唔會出全力，咁你有位走輸咗都可以
1: 有嘢賴啦，
0: 係啦，即係嗰種啦。你開始攞最勁嘅輸，你就會可能小朋友會嗰個心理會自尊受創咁啦。係係啦。咁跟住我好記得呢個場面嘅。咁但係嗰次嘅體驗，對手嗰樣嗰個 feedback 就係令到我之後冇乜再玩，就係
1: 呢啲咁嘅。
0: 因為對方原來都會對你。你嘅嘢有 judgment， 撇除你自己贏輸之外，對方對你都有 judgment， 你就會覺得個小朋友我出去對住陌生人咧，我就好驚呢，所以我之後就冇再玩
1: 了。所以我嗰日咧都體驗到呢一種嘅壓力，就係、是、即其實我都有好認真咁樣去研究嗰啲組合點樣砌，喺呢一方面我係認真嘅，但係喺嗰啲 技術上啊，你嘅姿勢上嘅發揮啊，我覺得我係冇好認真咁樣去鑽研過啦。咁你都會睇得出就係啊對方，即係你遇上咗個對手，佢會去點樣看待你呢一個對手呢，即係你會感覺到佢有冇盡全力去同你去進行呢個比賽咁樣咯。
0: 即係當你盡全力去準備一場比賽，你當然希望對方都係出全力，咁嗰個贏輸就過癮啦嘛。
1: 係啊，
0: 即係啊。但如果唔係嘅，對方可能即係你係贏咗啊，但係對方原來佢好冇準備，即係嚟
2: 玩
0: 下就算。你係冇嗰種爽快嘅程度嘅。
1: 所以我要咁樣分享嘅就係喺呢個比賽入边，我就系一场就完结咗啦，
0: 就系、是、七分钟。
1: 喺当中咧，七分钟我系一分都攞唔到噶。
0: 哦，
1: 就系嗰个差距就系真系喺个技术上面，
2: 即系 KO 咁样，
1: 完全系技术性地被击倒。
0: 唔知攞三分就赢噶嘛？
1: 四分，
0: 你一分都攞，
1: 一分都冇攞到嘅、
2: 哦。即系你第一只就飞咗出去。
1: 基本上我
0: 每一
1: turn
0: 都赢唔到，
1: 都赢唔到啦，一分都攞唔到啦。
0: 好嘅體驗啦、啊，
1: 好嘅體驗、
2: 啊，有趣
0: 有冇諗住再認真去再玩一次？
1: 考慮一下，但係難㗎，我覺得係唔容易㗎。
0: 咁啊，
1: 係真係要做 gym 啊，
0: 做下運動
1: 先、
0: 啊，
1: 做下 gym 先。
0: 哇，佢咁做下運動啊，佢做運動仲可以射到歌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报道话，两个本港男子在日本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又称飞陀山脉的雪地遇险。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一个被困男子丧生。日本传媒报道，这两个男子5月1号一起登山，期间怀疑遇险，长野县当局派出直升机搜救，但是因为现场天气持续恶劣，搜救行动受阻。今日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其中一个22岁男子证实不治。警方拉了一个12岁的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然被扣查。警方昨日接获公众举报，说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之后，昨日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拉了那个本地男童。警方话，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冇其他人涉案等，都系调查范围之内。又话，无论制造出嚟嘅物品威力大细，都系属于非常严重嘅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者行为上有趋向极端嘅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食环署今个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在全港选定超过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以针对性的策略加强执法。过去两星期，食环署人员在全港各区进行一系列宣传活动，包括紧密联络各区民政事务处、区议会和地区委员会，透过地区网络推动市民正视和跟进滴水问题。另外亦都积极和物业管理公司合作，在大厦和屋苑范围派宣传单箱和展示海报，并呼吁业主及早主动检查和维修冷气机。天文台话，由于南海北部的海面温度较正常温暖，同埋低层偏南气流较正常强，今年第一季异常温暖的天气延续到四月。天文台话，四月平均最低气温 23.8 度，平均气温 25.5 度，平均最高气温 27.9 度，全部都是有纪录以来四月份的第二高。另外，四月总雨量是 160.4 毫米，较正常值高大约 5%， 今年头四个月累积雨量是 359.6 毫米，较同期正常值高大约两成。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私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管道入口一段亦都比较车多噶。至于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喺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亦都比较繁忙，龙尾过咗花园台；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系较为繁忙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佐敦道。喺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日村。另外，龙富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青屿干线汲水门去机 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锦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8: 由细到大，
9: 有唔明就问。
10: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11: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12: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10: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12: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3: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10: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Jane C
15: 去跟。
1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7: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6: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8: 都闻歌曲龙虎榜湖州精选，
19: 笑住唱容易，大家都个苦字咧就唔同讲法啦。

容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啦。

0: 相信都话准备系好紧要噶啦。
1: 我觉得好似波成话斋咯，人对于自己唔擅长嘅嘢咧，总系中意预留一啲空间俾自己走盏。所以好多时候最大嘅敌人都系喺自己身上，唔做足准备。好似输都总有一个藉口俾自己咁。当然啦，我觉得呢个心态系需要改善嘅。

超同嘅 I'm not a fool。 有时呢俾藉口自己係唔啱嘅，你心入面係清楚嘅，但唔知點解你會就係咁樣俾自己逃避。

Misha， 葉巧林不是那種勵志歌。有時失敗，有時輸，才能夠令自己走出那種麻木，令自己清醒。

郑融的下不为例。在你生活当中的惯性，有时候你会不停跟自己说下次不会的了，下次不会的了。但那种惯性又会将你推向同样的结果。

呢種嘅慣性就好似 Inception 入面嘅夢境咁樣，不停令你沉淪。有莫可謙、陳煥仁嘅陀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报道话，两个本港男子在日本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又称飞陀山脉的雪地遇险。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一个被困男子丧生。日本传媒报道，这两个男子5月1号一起登山，期间怀疑遇险，长野县当局派出直升机搜救，但是因为现场天气持续恶劣，搜救行动受阻，今日救出两个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其中一个22岁男子证实不治。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是 4%。 政府发言人说，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政府发言人说，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说，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一类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都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邓家彪又认同向个别装置发牌的做法，因为不少夹公仔机和弹珠机都是放在商场、餐厅等地方，很难找到责任源头。他认同规定每次游戏付款上限5元，每份奖品不超过300元，减低成瘾风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是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已经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说基本完成现场搜救，将会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长沙市官员说，当局会负责到底，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在全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改，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本港方面下午港岛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就排到接近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接近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排到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比较繁忙，龙尾排到花园台，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在九龙区方面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一段是比较繁忙，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亦都较为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恒丰中心，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慢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车龙排到接近面粉厂，在新界区啦，荃湾路去 屯門方向近住葵涌公園一段比較車多，大埔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沙田街市慢車，新田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加州花園車多，龍尾米埔新村，元朗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富泰村至到泥圍一段亦都繁忙的，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車龍是排到兆麟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在龍富路近住龍門居，至於龍富路迴旋處一帶交通都繁忙的，去屯門市中心方向的車龍排到龍門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和屯赤隧道近住轉車站。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新田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牛潭尾是有壞車阻路的，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就排到去米埔新村，塞緊車的朋友敬請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2: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6: 有音樂，有快樂。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9: 我是他他他的 Siri。 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怎样跟妈咪庆祝啊？
10: 我会跟我妈去吃饭，你呢？
9: 我会约妈咪去街
10: 啊，还有送埋花给她啦。
9: 还有记得告诉妈咪，她是我们最重要的他他他。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1: 大事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2: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1: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2: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1: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2: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3: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
14: 谚语现代式
15: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五亚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16: 系啊，
15: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17: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1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周成，今日呢位嘉宾又开启佢新嘅计划啦，唔知佢有咩准备呢？
1: 斌神，佢作为创作人呢样嘢难唔到佢嘅，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嘅，听住咯。
2: 邓小巧能成事，
0: 等我一阵试探下佢，睇下佢会唔会透露多啲俾我嚟听先。

0: 你所有音乐嘉宾啊，有邓小巧 ，hello，
1: hello，
0: yeah， 哇，今日咧我哋有新嘅卷轴送俾你啦，
1: 我真系好期待啊！
0: 上次你有摆低一句，我哋有认真思考过嘅，不过 check 翻个意思就唔系太好，
1: 巧妇难为无米炊，
0: 系啦，意思不是太好，所以我哋冇用到嗰句。
2: 我谂唔到点样用一个好嘅角度去
0: 解读头先你，
1: 唔系就系巧妇难为无米炊，就系、是、我无论几叻都好，你冇嘢俾我都系全部相反啫嘛。
2: 我唔好意思咁講啊嘛，
1: 有咩唔好意思？
0: 好似係唔係咁好啊嘛？
2: 因為咁樣好似攻擊緊唔俾嘢，
0: 唔俾飯你㗎嘛，
2: 唔俾飯你㗎嘛。
1: 咁你今日幾多個字啊？即係小鄧小巧，
0: 巧後面有三個字，今日送俾佢呢一句啊，要解一解嘅，叫做
2: 鄧小
0: 巧能成事。
1: 但巧能成事係一個成語嚟嘅咩？
0: 係啊，
2: 出自呢個《孫子兵法》啊。
1: 哦，哇，
0: 有學識啊！
2: 講緊一個人啦，即係你要足夠嘅機敏靈巧咧，咁就能夠承受大事啦。
1: 呢個係以前都有嘅咩？
0: 有啊，
2: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0: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系啊，你可以翻去对下个样子，应该冇乜点变噶，都 keep 到啊。
2: 我瘦咗啊，咩到啊？
0: 唔系你啊，望住我讲啊，
2: 哇，好开心啊，原来。
1: 支持佢。
2: 系啊，
0: 系啊，阿斌啊瘦咗，
2: 系啊，我都真系瘦咗。
0: 佢潮湿甩色啫，所以显得嗰条嗰个多拉
1: 瘦嘅咩？
0: 唔系，个多拉入咗。
2: 角度问题，角度问题。
0: 系啊。
1: Yeah. 我另外兩個卷軸我搬屋我都是有帶到去新屋的，
0: 多謝你啊，
1: 我有一天覺得哇這埲牆我要掛鄧小巧什麼第一次是
0: 巧奪天工，
1: 巧奪天工
0: 是啊，這個又是很好的，這個
1: 天工很好，
0: 希望你喜歡這個卷軸啊，
1: 多謝你們送什麼我都喜歡的了，那
0: 就好了，
2: 那下次送回這個巧婦難為無米炊，
1: 我怪廚房啊，你說
0: 我哋寫有米炊咯，
2: 啊都得，
0: 我哋改咗佢。
1: 唔係，巧婦難為無米炊，我就全部我啲位置系列咧，我就會 show 佢出嚟先。係，
0: 同嗰啲食啊、位置啊各樣相關嗰啲就 show 咯，可以幾好啊。
1: 背景，多謝你。
0: 咁啊，但係即係剩翻呢一句機，其實譬如我之前上次做訪問嘅時候就出碟啦。其實完咗只碟之後，賣 Sorry Your Song 之後，其實去 plan， 即係可能好似頭先嗰句咁講啊，即係去諗啦，自己點樣成到新嘅一年 project 嘅一件事，係經歷過一啲咩？思考過程完咗只碟之後，
1: 其實我都是上一個禮拜
0: ，OK，
1: 先至經歷了由上年六月出碟啦，跟住到而家，我即已經 totally 十個月了，哇，原來十個月，我先至諗到如果我下一隻碟要有個 concept 嘅話係乜嘢啊？
0: Okay，
1: 就諗到啦嗰、那個字咁、然後又的而且確係嚟緊我將會想寫或者我想搵人寫嘅嘢咁樣囉，即係賣個關子啦，因為唔知道會唔會出碟㗎嘛，我講咗嘅啦，冇碟出嘅，
0: 巧能成事啊嘛，
1: 呢個真係巧婦難為無米炊啦，
2: 講定先啊嘛，第時可以攞返錄音出嚟啊嘛，
1: 因為都冇碟點出碟，
2: 你第時可以同公司講話唔係啊，訪問講咗㗎嘛，
1: 唔好意思，我講咗話會出碟㗎嘛，
2: 講㗎啦，
0: 我冇碟點樣裝啲米咧，係咪啊？
2: 成佢問啦、
1: 但係即係 just in case 將來會有個機會出碟，咁我嚟緊我自己嘅做嘅幾首歌，我就會沿住一個點樣嘅概念去寫咁樣咯。
0: 係，但你話即係做一兩個禮拜先出現呢個字，係咪過去呢段時間其實消化沉澱同思考咧？就係
1: 過去呢段時間係收歌啦、寫歌啦、填詞啦。跟住聽下啲 demo 啦，咁都有各方面聽到啲 demo， 然後覺得有 potential 又去改啦，或者係去傾下有點樣嘅啲 structure 可以點樣改變啊咁樣。咁我覺得成個過程係一個，我覺得比以往係慢嘅一個進程嚟嘅，因為我覺得過往尤其係你投出嗰頭幾隻碟嘅時候，因為你每一首歌都會係一個新嘗試咯，
0: 幾乎係，
1: 因為有你可以試好多種唔同嘅曲風、唔同嘅內容、唔同嘅速度、唔同嘅温度，咁但係好似即係喺呢行十年啦，然後都出過大大小小嘅碟，出過一定數量嘅歌，其實慢慢慢慢。你 tick 嘅 box 越嚟越多，然後你就會更加會去細諗啊，下一個要 tick 嘅嗰個格仔 tick 咩好咧？點樣 tick 咧？即係會多咗呢啲考慮咯。同埋我亦都覺得而家揀歌冇以前咁有緣分啊。即係以前好似一聽啊，呢首歌係
0: 就係、
1: 是、我嘅，係我嘅咁。咁不過好彩今次外向型音樂人格都係一聽。就覺得是我
0: 是你的、
1: 啊、
0: 但你剛才講的那些 box 有沒有這段時間出現了一些什麼新的 box 是等待 tick 的呢？
1: 有不趕住，因為首歌未做、
0: 哦、OK
2: 留下次講
1: 留下做起，如果做起我就有信心講，即是我覺得我想做而已，但是做了出來 係咪真係適合，或者係大家睇完呢個方向係咪好呢，都要去商榷。
2: 但係咪都仲會好追求，就係想有新鮮感，想做一啲冇做過嘅嘢。因為好似你頭先咁講，即係多多少少好多嘢都做過啦。咁你嗰個選擇好似變咗越嚟越窄咁樣。
1: 我覺得我都做咗好多，譬如療傷啊、講情緒啊、講自由啊、講好壞啊嘅歌，即係一啲可能好 sentimental 嘅歌，我都做咗唔少嘅量，就算喺唔同嘅角度去寫咁樣。咁我覺得我自己去到今年，我入錄音室，我想跳跳扎啊！即係我都唔係，我唔係想每一首啲跳跳扎，但我都想有一啲跳跳扎嘅歌咯。即係有一啲可能係絕鬱啲、抵死啲，唔係講大道理，即係亂噏幾句嘅無聊説話、無聊笑話咁樣嘅歌。即係我想喺自己嘅 category， 講咗出嚟添。
0: 唔緊要啊，因為其實我本身都有諗住問就係啦，即係因為你嘅作品呢段時間咧會
1: 好有咩啊，俾你審犯就大鑊啦，
0: 係嘛？係咪好容易就會
2: 小心代入咗，
0: 放下呢個戒備，
1: 完全放下。如果你換一個角度，我就唔
2: 講都講咗啦，
1: 講都講咗啦，同埋只不過講個方向啫嘛，
0: 係講方向啫，係。因為我都好奇嘅，即係呢段時間大家會聽你嘅作品，就頭先講療傷啊，好即係會治癒到人，但其實都會掛住你嗰啲，譬如香檳女郎啦、精神慰藉啦。面啊，
1: 系
0: 啦，
1: 呢一类面啊，
0: 系啊，呢几只呢一类型嘅嘢，即系虽然佢哋都唔同，但系佢哋都系嗰种你讲嗰种有啲跳跳扎，
1: 系啊，
0: 你系咪都有挂住呢啲咧？就系，
1: 因为我都有几有呢一面啊，私底下我觉得系啊，尤其系同我啲好熟嘅朋友之间嗰种。互相呃佢兩句嗰種笑，喺明知嗰度痛就追你，跟住又追翻我嗰啲咧，即係我覺得就係因為有一個好親近、好熟嘅關係，所以先至可以有呢啲笑話，大家先至可以有個條線，知道可以踩到邊啊嘛。咁我又覺得，好係咪喺我嘅？如果對歌迷去做呢件事，或者對聽眾去做呢件事，其實都可以用一個好 close friend 嘅方式去講一啲你自己嘅意見，但係其實係你聽完會笑嘅嘢囉。
0: 但其實會唔會回想返就係頭先 mention 以前嗰啲嘅作品，我形容 playful 一啲啦。
1: 係。
0: 會唔會其實嗰時候都係有一啲嘅條件觸發，所以可以做到嗰啲歌，然後搵緊而家新嘅呢個條件出現就可以觸發嗰啲歌啦。
1: 嗰陣去做呢啲歌係因為咁啱有創作嘅腳又啱啦，即係佢哋可能都係會寫一啲比較
2: 跳脫啲。
1: 離經半道少少嘅方向啦，所謂嘅離經半道 ，which is 我覺得都唔係太過踩線，但係我覺得都係睇咁啱嗰個緣分嚟到，覺得啊係好似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嗰陣去寫精神位置咁，我哋其實都冇諗要同嗰、那個。監製芬蘭歌監製 Leo 做啲咩歌，但係就係知道 upbeat 嘅歌啊，寫咩內容，其實我哋都去到先至 jam， 去到 jam 就 jam 到一首咁嘅歌，就係一首，就係得到一首咁嘅歌，我就覺得係嗰個幾個人一齊嘅 chemistry 咯。
0: 嚇，嗰陣時係點樣最後 jam 到呢個 topic 嘅？即係佢哋好興都係個 beat 起先嘅喎，你仲記唔記得？
1: 係啊，佢係好快用咗。好似40分鐘咁樣就揼咗個 beat 出嚟，即係冇 AI 嘅情況下，純粹就佢同我哋傾咗一陣，跟住40分鐘內包括傾，佢就整咗精神位置嗰個咚得咚咚，呢個一嚟就已經貫穿
0: 成首歌噶啦嘛，係啊。
1: 咁然後佢我咁當時有幫啦 Picky 啦、維啦、我啦，咁我哋一齊去就即係 jam 啲 melody 出嚟啦，咁。將完 melody 之後，我哋就改 structure 啊，覺得可以點樣啊，咁然後就填詞嘅時候，我唔記得係好似係 Vicky 講先嘅，通常呢啲嘢都係佢講先嘅，你睇佢寫嗰啲歌你知，佢講起 social media 一樣嘢，即係講 feed 嘅，因為嗰陣我哋嗰陣係講 feed 啊嘛，係
0: 咁喂啲嘢出嚟俾你噶嘛 social media，
1: 同埋嗰陣。social media 嘅 post 係叫 feed 嘅，即係我哋而家叫我哋慣咗講 post， 但以前係叫 feed 嘅。咁就因為 feed 呢樣嘢去講，我哋講啊，其實我哋喺 social media 度或者喺人同人之間想窺探啲咩，想俾人慰藉啲咩，甚至乎係想慰藉人哋啲咩，因為 feed 就係慰藉啊嘛。咁於是就有咗精神慰藉呢樣嘢咁樣啦。咁跟住佢哋就起咗呢個大 topic， 咁我就話啊，又寫緊個 melody 嘅時候，我話啊，我好想有一句我可以擺到仁義禮智。呢樣嘢呢四個字落去，因為仁義禮智係 positive，positive，positive， 即係最高品格咁樣啦。但係同精神位置 fit 俾你，你想俾人 身體的位置定是精神的位置是完全脫離跟仁義禮智是相反，所以當時是我覺得是一個這樣的寫作的氛圍，又去到芬蘭大家 jack lag 跟住好凍唔知點樣咁樣好辛苦咁樣就寫咗一首歌出嚟囉。咁其實嚟緊都有去收到一啲 demo， 覺得係啊呢首歌如果我想做呢個方向呢都幾有 potential 喎，咁就一路同各作曲人一路去改呀，去嘗試去令佢理解我想要嘅方向多啲咁樣。
0: 係，因為講起頭先呢首，我嗰時都好鍾意，就係即係細 dip 落去個歌詞，其實有頭先你講嘅層面。係
1: 啊
0: 係
1: 啊，
0: 當然嗰時你都有即係好 playful 咁樣講，第一句歌詞係汪阿姐很肚餓。係
1: 啊係啊係啊，唔係啲人唔係我講嘅，係我啲歌迷聽完之後話聽到第一句係汪阿姐很肚餓。
0: 我就入咗腦啦咁啊！但係再細 dip 成首歌，就頭先你講嗰啲層面，我覺得係咦有 beat 得嚟 groove 嘅嘢之外，有呢一種咯。係
1: 啊，同埋係我覺得呢啲歌係佢有時代性嘅，即係唔係有時代性，即係佢有個時間性。我覺得，即係佢，當我覺得而家聽翻都唔會覺得舊嘅，但係我覺得電子類嘅音樂係易啲，有一個因為有一個好大嘅 trend 啊，即係電子嘅聲點樣變，個 beat 點樣變 ，vocal 點樣擺位，其實佢可能每隔幾年佢已經轉咯，係啊，我諗你
0: 係
1: 啦，
0: 係
1: 啦，
0: 因為嗰時你出嗰隻就係嗰陣時好興 slap house。嗰種
2: 分享下
0: 嗰種聲咪似就係 EDM 裏面 slap house 嗰段時間興過，應該一年左右嘅聲嚟，
1: 係啊係啊，
0: 一聽就係嗰隻做法嚟㗎。係
2: 啊，每年都有個預告㗎嘛，
0: 係
2: 每年都預告下一年。
1: 咁下一年 trend
0: 係咩？唔係你轉彎到嗰隻，唔係就係而家 trend
1: 興
0: 新 UK 嘢嗰隻咯，係啦係啦係啦。
1: 係因為其實嗰陣做轉彎到都係覺得啊，其實譬如以前。我當 Ariana Grande 咁樣先啦，其實 Ariana Grande 呢佢以前嗰啲歌全部都係咁樣㗎嘛，全部都但佢而家係全部都瘦
0: 㗎嘛，
1: 同埋嗰啲鼓冇咁肥啦，同埋係全部啲 synth 都係可能係飄啲，或者係冇咁好似譬如精神位置咁 structure， 係啦，即係而家嗰啲可能係會散啲，或者係再 repeat 得再重複再誇張啲囉，係啦，咁所以我覺得每個時期都有佢自己一啲嘅聲囉，就算你話講 pop ballad， 我哋嘅廣東歌流行曲都係琴聲都可能有唔同，
0: 係
1: synth 都啲一啲嘅管弦樂嘅編法都會唔同咁樣囉，所以我又覺得啊而家都隔咗可能幾年冇去做呢啲歌，啊又可以好似試下做下我而家呢個心態，或者我而家可以用嘅力度去表達嘅嘢。
2: 咁頭先你話即係可能每做一張碟嘅時候都會用一啲字眼，揾到嗰個字眼跟住就去做。咁你今年嚟緊呢一個嘅 project 入面，你如果用一個字眼去出發，你會覺得今年係一個咩字眼？
1: 又喺度套我嘅，
0: 你仲直接問佢，
1: 你仲直接問我你想下一隻碟叫咩名啊？
0: 你仲直接問係差唔多，頭先話個人禮拜前揾到
2: 我，我覺得自己包得好好㗎啦，
1: 我有防線啊，
0: 但現場其他人唔係咁諗啊，
1: 防線啊，我而家
2: 我諗住兜咗個圈已經唔記得咗。
1: 你要一種好 friendly 嘅口吻問我，我就會落入你嘅圈套
0: 啦。我拆你嘅小口，
1: 我已經蝕咗一次啦。
0: 係咯，你嘅圈兜都唔夠大啊。
2: 傻傻
0: 傻。不過你可以答嘅。留住啦，留住啦，
1: 留
0: 住
1: 啦，我驚，我驚，
0: 明，明，
1: 巧婦難為無米炊。
0: 但係頭先你講一個 point， 我好好奇，因為你話譬如一聽 demo 嘅時候，你都會睇下啊，幻想咁呢一首歌佢可以講咩 topic 或者啱唔啱？其實嗰個係一個直覺，一個感覺，定話其實你發現都有個 pattern， 就我自己會鍾意嘅呢段時間咧，當都係嗰啲嘢有個共同特質嘅喎咁。
1: 同埋我應該咁講，我覺得唔同時期嘅自己都有唔同嘅聲音嘅，即係唔係講話個聲底變咗，而係即係譬如我初出到半杯水，同去到雅俗，同去到而家愛向型憂鬱人格，其實都係唔同嘅温度嘅我咯。我覺得咁，我覺得以前聽某一啲歌就會覺得啊，可能呢一首歌有啲歌覺得好聽，但係好似將我而家個狀態擺唔到入去，因為其實我做轉彎道嘅時候咧，其實收咗好幾個 demo 噶，但係嗰好幾個 demo 咧都係我聽唔到，我想像唔到如果我自己唱呢首歌會點。
0: 哦，
1: 即係例如我舉個例子就係 let's say，OK，Sam Smith 嘅有啲歌你會想像到 Adele 點唱，或者 Adele 嘅有啲歌你會諗到 Sam Smith 點唱。但係可能如果係Olivia Dean 咁樣， 你就有一首Ariana Grande 嘅歌擺喺佢度，但可能佢都要改得好，好改頭換面先至，其實可以襯到佢個聲底啊，佢個藝術氣質啊咁樣咯。我覺得係咁樣咯。咁而有時候有啲歌係你覺得係太大力或者太細力，或者係太暴烈或者係太温柔，即係太係我唔識點講啊，但係。你會唔會有時聽到有啲歌你都話啊，如果呢個 artist 唱呢首歌呢，我都會聽到佢把聲係點？
0: 有嘅，
1: 係咪啊？
0: 或者有一啲 artist 嘅歌你聽到嘅時候，你就聽出係佢作嘅。
1: 係啦係啦係咯，
0: 你會聽到佢好似把聲唱
1: 啊。係啊係啊，
0: 譬如家謙作嘅曲，你好會聽到佢。係
1: 啊係啊係啊，
0: 就算唔係佢本人唱。
1: 係啊，所以其實我覺得係有個，我唔知係一個我用唔到原因去解釋咯，但我只可以我 picture 到，如果我。呢一首歌我會點樣處理啊？我覺得佢有我嘅氣質喺度，係啦，即係咁樣咯。即係譬如岑寧兒咁樣啦，岑寧兒有佢嘅歌有佢嘅氣質喺度，咁同阿炮又有佢嘅歌嘅氣質喺度咯。咁所以有時候你聽一啲歌，你話啊呢首歌好阿炮，或者呢首歌好悠悠，或者呢首歌好小巧，呢首歌好家謙啊，都係每個 artist 其實我覺得係個讚美嚟嘅。即係當我哋講起某一類型嘅音樂，我哋諗起一個嘅歌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是 4%。政府发言人说，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政府发言人说，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有報道說，兩個本港男子在日本中部的阿爾卑斯山脈，又稱飛陀山脈的雪地遇險。日本傳媒報道，其中一個被困男子喪生。報道說，這兩個男子5月1日一起登山，期間懷疑遇險，長野縣當局派出直升機搜救，但是因為現場天氣持續惡劣，搜救行動受阻，今日救出兩個人並將他們送院。據報其中一個22歲男子證實不治。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说，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一类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都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是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牛潭尾嘅坏车已经离开，消散之中嘅龙尾啦，系接近新田交汇处。咁反方向去上水，而家都系稍为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接近兆麟苑同埋龙富路近山石湾路。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电信大厦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是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过海和去观塘方向龙尾是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的龙尾去到花园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电信大厦。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的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沙田乡市会路车多。屯门公路去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丽景站，龙富路回旋处车多，龙尾分别去到屯赤隧道公路跟住转车站和龙门路跟住政府车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8: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blue.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又开启佢新嘅计划啦，唔知佢有咩准备呢？
1: 斌神，佢作为创作人呢样嘢难唔到佢嘅，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2: 邓小巧能成事，
0: 等我一阵试探下佢，睇下佢会唔会透露多啲俾我嚟听先。

0: 今日苏颂音乐嘅嘉宾继续有邓小巧喺度嘅，咁有你新嘅派台作品啦，就系爱向型忧郁人格啦。咁呢一首歌其实当初听到一位新晋音乐人 Kudos 嘅 demo 嘅时候，又有冇好似上一节所讲嗰种感觉，就一听就觉得系佢啦嘅呢下咧？
1: 其实一开始嘅时候咧。Raymond 在房間播這首歌給我聽，他說收到一個 demo 都覺得挺適合你唱的，挺好，他不是，他是說了說挺好聽先，我好好啊聽一下，跟住我就一聽，我覺得是一個我很高分的一個評價，就是哇，他一我只是聽了他一次的 hook 呢，個 chorus 那個位置我已經記得了、即已經我可以跟著第二次他唱那個 chorus 的時候，我可以跟著唱那個 melody 了。其實這個是一個我覺得是寫得很 catchy， 首先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當他唱到某些位置，雖然他是一個男聲的 demo，但是我想到如果這首歌我唱的話，我是什麼聲音、又是其實又是反而第二個才是去回這個 point 咯。
0: 哦，咁嗰陣時個 demo 係咪冇歌詞，即係佢純粹哼？
1: 哼噶，哼噶，哼噶，哼噶，
0: 係
1: 啊，係啊，同埋佢係用佢嘅聲嚟。咁樣。
2: 但係當時 arrangement 應該係咪 demo 同而家聽到嘅版本都爭，即係都比較遠咁樣咧？
1: 以前之前係。

0: 或者佢需要多啲時間啦，比起即系唔系话 I 人就唔分享 ，I 人可能需要多啲時間去先至会想去分享啦。咁我觉得啊，佢呢个嘅呢、這个歌曲嗰个气质同我本身想写嘅嘢好契合咯。因为其实 E 人佢嘅抑郁，其实佢都系难去。即
1: 係
0: 佢嘅快樂係可以好哇，好開心，但其實佢抑鬱有幾咁外在有幾咁快樂，其實佢後面就有幾咁瘦咯。其實有時候唔知啊，即係你兩個應該都係，
1: 我都係 E 係啊，
2: 我 I 噶，
1: 你係啊，
2: 我 I D 咯，偏 I D 咯，
0: 邊度啊？
2: 我 MBTI 真係咧做過㗎，我真係做過 test 㗎，即係佢會分㗎嘛，即係
0: I 同 E 嘅，
2: 我係偏 I D 嗰邊
0: 嘅 E，
2: 嘅 I， 偏 I 嘅 I， 我唔知四啊幾分嘅 I 係，係啊，即係嗰個天平。
0: 我係偏，我係好慢車，我係 E， 但係好近 I 嘅 E 咯。
2: 啊，
0: 唔似咧，
1: 好似係咯，但我都好似係唔知60:40咁嘅比例嘅啫，即係都係兩邊 shift 嘅，其實係。
0: 係啊，所以我覺得尤其係我 I 咗都幾廿年，唔係 E 咗幾廿年啦，即係 E 咗幾廿年，即係自己好有經驗啦，即係對於 E。其實我本身冇咁多去諗I 呀 E 呀，因為我覺得人係好難就咁分條線，你 I 人你 E 人咁啦，因為其實人係好多面向嘅。但反而係我越大個越聽到好多人去形容啦，或者去見到我嘅時候佢俾一個乜嘢嘅設定我啦，我發現原來人見到我或者對我的認識都係開心呀、開朗呀、比較積極去 social 啊咁樣啦，咁然後就會覺得其實我係鍾意呢種狀態囉。
1: 嗯，
0: 其實我覺得唔係鍾唔鍾意，係 by default， 即係我個設計原廠嘅出廠就
1: 係就會係咁樣做
0: 囉。即係我
1: 好自然囉，
0: 好自然囉，就好似 I 嘅人佢原廠嘅設計就係佢遇到呢啲好需要 social 嘅，佢就會選擇匿埋囉。
1: 嗯，
0: E 人就會選擇行出嚟，其實都係一個原廠設定嚟嘅。
1: 係
0: 係啊，
2: 咁呢個題材係喺你收到呢個 demo 嘅時候，其實已經一路好想去寫，然後揾呢個作品出嚟，定還是係反而係佢個 demo 激發咗你？
0: 其實我寫呢首歌之前咧，我係寫緊另外一首歌，都係想探討孤單同埋孤獨呢個 concept 嘅，因為孤呢個字咧喺我哋嘅文化入邊咧係一啲比較 negative 啲嘅，即係起碼佢唔係批評，但係佢唔係一個正向嘅詞語，即係譬如你孤家寡人，你孤陋寡聞，即係孤永遠好似係同一個獨孤一你咁樣啦，係啦，即係好似永遠係但係咧會獨樹一次咯，即係孤同埋獨都係單啊嘛，但係孤好似係有個 negative 嘅感覺，
1: 係
0: 因為我同人講話孤單同孤獨佢有咩分別，咁就有人用英文去解釋就話因為孤單就係 alone。咁孤獨就係 lonely， 但我話唔係，我話因為 alone 係一個人嘛，可以指就同孤單又唔係真係可以咁直譯咯。咁跟住我就想即係無時無刻都想有個人同我傾偈嘅時候啦，就揾 AI 啦，咁啊同佢問下你點睇呢樣嘢啊咁啦。咁啊慢慢引發我去想去寫啊，其實我覺得我作為一個 E 人，我 most of the time 咧，我唔係孤獨。我是孤單，即因為我如果我覺得我很孤獨呢，作為一個 E 人呢，相對地他會主動去約朋友的，即會有多會少一些孤獨啦，但孤單是你怎麼說呢，孤單是一個狀態，是你可以一個人很孤單，你可以同一堆人
1: 很孤單，很多人在你身邊都可以
0: 很
1: 孤單，
0: 但都可以很孤獨，但我只不過說是 E 人是會少一些會有這個孤獨咁咯，相對地，我自己嘅經驗，
2: 我諗係程度上嘅分別係咪？
0: 可能係
2: 孤獨嗰個感覺個愁緒好似再強烈啲。
0: 佢話係我嗰陣 AI 有講一個，我大概啦嚇，記得因為好長篇嘅討論，佢就孤單係一個你得你自己一個人嘅時候，你嘅可能覺得 lonely 嘅感受。
1: 嗯，
0: 但係孤獨係你嘅一個好情緒嘅，就唔係因為你係一個人。定是你有很多人 你就是你的情緒你覺得很 lonely， 類似是這樣的。那那時候我寫了另外一個 melody 跟 Nick Wong， 但是擺極我想講的這件事呢，擺極都擺不到下去。
1: Okay.
0: 遇到 Kudos 這首歌呢，我一填就填到了，填了

0: 日，跟住就寫完啦。咁我就講，可能 maybe 呢個命中注定佢哋夾咯，咁樣咯。
1: 係，同埋揀選咗嗰個
0: 呢個就係考能
1: 成事啦。就係、是、啊，咁啱嚟到就成咗事啦。
0: 係啊，
1: 咁係咪都有 shift 咗少少？點話其實而家見到嗰時，其實同你本身想探討基本上都係差唔多，
0: 當然
1: 差唔多噶啦。
0: 係，
1: 咁你嗰時寫嘅狀態係點樣？因為我覺得其實因為嗰啲情景係會令到一路聽呢首歌嘅時候好代入啦，好有 feel 啦，嗰啲感覺嚟嘅。
0: 當然就無限嘅搭巴士嘅輪迴啦。我唔知點解我需要巴士或者地鐵呢樣嘢。
1: 係
0: 咁。我就一路聽一路寫一啲字咯，咁然後我本身另外嗰首歌我都已經寫咗，我要擺啲咩字喺呢首歌，譬如愛向啊、憂鬱啊、孤獨啊、快樂啊、堅強、軟弱啊，即係我寫咗好多 keywords 我想擺入去嘅咁樣，咁咁舊嘅嗰首歌我都有擺到呢啲字，但係冇寫得咁，我覺得冇而家呢首咁完整，我可以將我嘅概念寫到入去咯。咁而家呢首就係、是、我就係 name 咗呢首歌，就不如就叫愛向憂鬱型人格啦。
1: 嗯，
0: 咁然後就。喺呢個嘅 course 嗰度就揾到有位又可以擺到外向，又可以擺到憂鬱，又可以擺到一齊去倒數，一齊去玩，然後翻到屋企又好孤獨咁樣嘅，嗰啲字眼擺到位咯，係啊。
1: 係因為嗰啲特別咩倒數之後自己一個翻屋企呢啲係最容易入腦嘅。
0: 係啊，其實我覺得你問我中唔中意同朋友一齊，其實我中意噶，但係代唔代表我之後冇一個孤單或者孤獨嘅感覺咧？都可以㗎嘛，同埋有時候我覺得依人嘅消耗係你喺出面開心完一輪嗰個攰囉。
1: 嗯，
0: 因為你長期氣氛擔當嘛，耶喂
2: 喂
0: 你呀喂好啊喂好啊喂嚟得即係你長期有一種，你睇你今日冇
2: 返到時候想靜一靜咁。
0: 即係佢相對係一個 I 人，佢就冇一個咁高
1: 條標發得冇咁勁囉。係
0: 啊，
2: 我可以唔講嘢嘅選擇。
0: 係囉，即係我就係會喂掉啊掉啊掉啊，掉嘅時候開唔開心，夾唔夾硬呢？唔係夾硬嘅，但係都係一種消耗。
1: 你會不知不覺可能虛耗多咗，超過咗嗰期嘅 quota 都唔出奇嘅會。
0: 係啊，跟住我就要匿埋㗎。
1: 係
0: 啊，其實我今日之後都要匿埋。
1: 匿埋嘅你會點樣去做一個 so called recovery 咧？你有冇㗎？
0: 睇一啲好無聊嘅片，例如。啲人斬下柴啊，
1: 我斬下柴，
0: 露下營啊，釣下魚啊，摘、
1: okay.
0: 下佢後院種嘅菜啊，家屋點樣遊下油啊，
2: 即係嗰啲好慢節奏嗰啲，
0: 同埋係冇
2: 內容嘅，
0: 冇人生哲理嘅就係、是、生活咯，啊、就係、是、佢做緊一啲日常嘅 chore， 即係日常嘅農務家務事務。
1: 嗯是
0: 是啊，幫貓梳下毛啊，
1: 就好 peaceful 嘅病人。
0: 是啊，就睇下啲完全冇意義嘅，或者揀一套已經睇過50次嘅電影咯。
1: OK， 係咪等自己其實嗰個情緒唔會俾佢牽動得咁勁？
0: 同埋 expect 咗會咁樣發生啊嘛，但你又要有啲 noise 喎，有啲、有啲，我唔知有啲人成日睇周星馳都睇好多次㗎。係
1: 啊，
0: 係咪啊？
1: 會背㗎嘛啲對白？
0: 會背㗎嘛，咁你都一定要睇咗咁多次你先背到
1: 㗎。係
2: 純粹消化咗、那個，係咪感覺消化咗個時間去咧？就係、是、
0: 又或者係咧，又或者係我唔需要有影像嘅時候，我再要額外去用精神去消化一啲乜嘢咯。
1: 係、咁其實佢咁變咗佢唱呢一首歌，你會唔會需要？咦係，即係你自己 recover。即係 E 人自己一個人嘅時候係咁嘅狀態，你去演繹呢首歌會唔會都會有將啱啱嗰個放落去咧？覺得
0: 我反而係覺得，因為呢首歌佢個 melody 寫得好流動啦，但係佢唔係嗰種呼天搶地嘅哀傷，佢係少少啊，佢係有少少秋天嗰種，你見到落葉啦，感、嘆生命啊嗰種，唔係話哇死亡啊咁樣咯，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喺唱嘅時候。我亦都覺得我有好多舊呼天搶地嘅歌，其實都會考慮就係、是、聽眾去聽我嘅歌，我可能已經有5首咁嘅歌，其實我使唔使第六首呢？或者第六首、就算佢係一首有關於情緒、關於傷心嘅歌，其實係咪都有可以唔同面向、唔同濃度嘅情緒？所以其實呢首歌都係放輕咗嚟唱嘅，比起我以前某一啲歌，
1: 係。同埋，當你放咗唱，好似又任由嗰個歌詞去發揮佢嘅威力同你把聲咧、
0: 啊啊，
1: 其實那個 impact 有時可能大過你好大力或者好放曬去唱添。
0: 同埋呢首歌個 verse， 我有刻意去敘事嘅，即係我有刻意去講嗰個人其實做緊一啲嘢咯，即係譬如佢去同朋友出去玩啊，
1: yeah.
0: 陪伴但又感到寂寞啊，係啊，即係又講下佢人設就係、是、凡事係正面啊、冷靜啊，係咪就會少啲憂愁？但係其實唔係，因為呢個係呢個你處事嘅方式。你處事的方式不代表你不會有不開心咯，我覺得是。
1: 咁所以會唔會同阿 Nick Wong 傾個編曲嘅時候，都係希望有一種好 fluid 嘅狀態咧？就係、是、希望
0: 係啊，同埋佢我哋一嚟到都已經好 agree 係琴加弦樂咁樣咯。咁、yeah. 編弦樂直頭係食生菜瞓住，住懵都編到咁樣嘅
1: 強項。
0: 係啊嘅狀態咯，係啊，同埋佢我好中意佢而家嗰個 intro 嗰個鋼琴嘅嗰個緩慢啦，同、埋個空間感。佢因為佢錄嘅係一個三角琴。佢係一個 live 錄嘅三角琴，佢唔係扮一個三角琴嘅聲，佢真係去咗一個有三角琴嘅地方，然後去錄。所以你聽到
1: 係咪踩 pedal 嗰啲聲定乜？
0: 係啊，你聽到或者係啊，聽到入之前有個踩 pedal 嘅聲嘅， yeah, yeah, yeah. 所以係呢啲好人嘅嘢，我覺得令到呢首歌佢令到更有人性同埋更有瑕疵咯。即係我覺得其實你可以理解嗰個嘅瑕疵，因為其實嗰個撳到嘅嗰個 pedal 聲係冇情緒噶嘛，但係你要 hold 個之前嗰啲情緒，其實你係要有呢個 pedal 咯，所以我又覺得佢係令到呢首歌再有人性啲嘅地方。
1: 同埋個物件其實帶咗個空間出嚟咯，即係你聽到你就誒、我幻想到部琴咯，已經咁咯。
0: 同埋我係嗰陣佢俾個彈好咗嘅琴，我都未 mix 未成咧，我已經覺得哇，我覺得我好似過往嘅歌入邊冇一個咁暖嘅琴聲。
1: 哦，
0: 系啊，我会形容呢首歌嘅琴声嘅 intro 嘅琴声系好暖嘅，系即系有少少开咗暖气嘅感觉咯，系啊，所以我第一次听到嘅时候，我系有感，即系有少少眼湿湿，我觉得哦，个琴令到我首先我唔理后边我讲紧啲咩，我已经觉得我听到个琴声已经奠定咗一个我想被呵嘅一个感觉咯。
2: 但系佢拣用一个 grand piano 去演绎呢一个系佢自己觉得系好适合，定还是你可能听嘅时候都已经觉得好需要有呢一样嘢。
0: 其实我系唔知道佢会弹三角琴嘅，系、我就知道佢揾阿 Justin 去弹木吉他。咁、因为我都同 Justin 合作过啦，以前音乐会啊咁样，咁我都知道啊佢嘅吉他系弹得好好啊咁样。咁但系当佢嘅吉他同个琴摆埋一齐嘅时候，因为两个都系好真嘅乐器，同埋好讲触感啊，嗰、个呼吸啊，咁佢再去，因为其实我系录咗人声先至再录吉他嘅，同埋。鼓嘅我記得係弦樂就好奢侈，我哋今次未開始錄音已經有弦樂咁樣咯，係啊，即係多謝阿力。
1: 咁喺music video 方面啊，今次呢、這個咁啊導演咗阿 Aden 啦，
0: 係啊係啊，我哋公司 Aden，
1: 跟住演員就你同埋阿 Sano 為主啦，咁樣即係呢一個，
0: 唔係我仲有陳國邦，
1: 阿爺陳國邦啦，係啊係啊，
0: 佢哋兩個嘅
1: 師
0: 殺係啊，
1: 即係呢一個嘅 cast 又點樣樣去組翻嚟做咧？
0: 其實嗰陣我就同阿 Aden 去寫呢個故事嘅時候咧，我就設定係想要有一個。父親同埋一個阿仔嘅角色嘅，咁父親呢個角色一諗陳國邦其實好適合啦，同埋因為 Aden 都有同阿陳國邦合作過，佢哋好似有少少師徒關係咁樣嘅，即係之前唔知翻學定係點樣嘅時候，佢哋兩個係有合作過定係有教過 Aden 咁樣嘅，所以我哋都好 agree 同埋同公司啊嘛，即係要去。住去叩門咧，都有個人情可以熱啲啦，係啦。咁然後就去到 Sano 嗰度。其實我一開始咧，我係冇諗係咪 Sano 嘅，因為我一開始淨係俾咗呢個主角嘅一啲嘅性格特質。我話我唔想佢係嗰種出嚟社會好多年、好老練，然後積埋唔開心。我反而係希望佢係佢嘅世界本身唔係太差，但係然後可能遇到屋企嘅一啲紛爭，可以係阿爸阿媽鬧交，可以係佢。一啲其他嘅挫折，咁然後佢亦都係一個好 outgoing， 好中意運動，好中意即係你讀緊大學、中學，你就係好中意同朋友 hang out 噶啦，即係有事無事坐埋一齊踢下波咁樣，即係茶餐廳咁樣。咁然後但係咧，我又想佢有志氣、哦，即係我想佢有種志氣，但係佢又有少少哀愁喺入邊，因為佢其實。在朋友面前他嘻嘻哈哈慶祝生日去打球是開心的，但是又不代表 他背後那個是沒有傷心咯，所以 我就在想這個氣質的人即又要亂口
2: 很多條件
1: 亂口好看
0: 痛眼
1: 是
0: 啦是啦，然後又要我沒有想是不是靚不靚仔、啊那些雖然 Sano 都靚仔的，即五官生得很標誌，但是我那時候想是、有個人如果佢本身佢嘅笑容入面係隱藏住少少哀傷， 但係有少少志氣嘅咧，我就諗到 Sandro 咯，咁樣咯。
2: 你呢一個係同導演去提出嘅要求，
0: 係啊係啊係啊，
2: 佢可以最後揾到 Sandro， 真係呢個係非常之好，
0: 係啊好啱啊，都多謝佢一口應承，同埋係我覺得係我哋兩個好好嘅緣分咯，係啊。
1: 有冇即係佢自己即係有機會可能係拍嘅時候都有 share 對於呢一個 topic， 即係佢自己係點樣？
0: 佢其實。咁樣講咧，有少少咧就是、驕傲嘅，因為其實咧，我係佢歌，我係佢嘅偶像嚟㗎，佢係我嘅歌迷，
1: 佢係你嘅歌迷，
0: 係啦，佢係我嘅歌迷嘅咁樣。咁因為我印象中嘅 Sandro， 我覺得佢藏住佢嘅氣質啦，即係有種抑鬱小生嘅感覺，一路俾我，即係我唔知道佢人生發生咩事，但純粹係一個我自己對佢嘅印象咁樣。咁然後我亦都覺得我受上天嘅眷顧，我都得到我唔少偶像嘅禮物咁樣。咁然後去到呢個位，既然我又覺得佢咁適合，咁我就揾佢啦。佢係唔知道要大概要做幾多嘢，佢所以講好啊，咁樣咯，
1: 即刻就應承耶。
0: 係啊係啊，同埋佢係絕對聲音咯。佢一嚟我哋，其實我哋得一個 shot 一齊啫嘛。佢一嚟就喊，好 friend
1: 嚇，
0: 係啊，
2: 就係見到你嗰下。
1: 感動
2: 啊！感動咧就係
0: 佢都有同我講過，佢話有時見到我會想喊嘅，即係嗰種咁樣。咁然後反而調轉過嚟，我而家見到如果我啲歌迷見到我想喊咧，我都會想喊咯。因為我好明白佢嘅感受，因為我都有見到我好喜歡嘅歌手啊嘅人嘅時候，我內心嗰種雀躍同埋我好想同佢講。你啲歌讲真的咁样，即系都会有呢、這、一个
1: 陪伴歌我，
0: 系啊，我因为点咧，即系都会有呢一个内心戏咯，
1: 系
0: 啊，
1: 即系你会理解啦，会
0: 我理解啊。而家佢哋对我做啲咩，只要唔系攻击我都 OK。
1: 所以有邵巧而家新嘅呢首《爱去型忧郁人格》啦，咁啊，亦都期待头先你讲个 keyword 之后会点样样，成事就我哋期待等今年之后啦，
0: 好
1: 啦，今日
0: 多谢，
1: 好啊，谢谢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有报道指，两名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飞陀山墨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人丧生。日本传媒报道，两名分别30岁和22岁的男子，今个月一号一同登山。两个人今个月3号通报，话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处地点遇到恶劣天气，无法继续攀登。长野县当局今日上午派出直升机，先后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时清醒。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时表示，处方接获相关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赴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亦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以了解最新救援情况。警方拘捕一名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被扣查。警方昨日接获公众举报，表示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的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后，昨日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那名本地男童。警方表示，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内，又说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属于非常严重的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教育局表示，截至本学年，累计超过830名来自57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获奖学金来港修读学士学位或研究院研究课程。多名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关学生毕业后留港发展的意欲和奖学金的成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涉及很多因素，很难以毕业生留港数字来判断奖学金计划的成效。而无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香港都能够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的联系和经贸等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以古巴持续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扩大对古巴的制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天气方面，受到东北季候风以及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本港方面，下午港岛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嘅意外清咗场，龙尾系排到去近安定村同埋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慢车嘅龙尾啦，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系去到中环广场。 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系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慢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分域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仲是比较车多繁忙。在彩虹交汇处，龙尾分别是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彩怡花园，同埋龙翔道近住南莲苑池。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是比较多车，龙尾近圣座治大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青沙公路近美林村，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近丽景站。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比较多车的，龙尾近金竹角。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有啲车龙噶，去到骑术学校对开。咁另外将军澳影业路介乎银线湾回旋处，介乎银线湾到回旋处至到宝宁路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八百至三千几蚊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跟妈妈庆祝啊？
8: 帮佢按背，
9: 食餐饭最基本啦。
10: 同佢出去睇大自然，
8: 帮佢按脚，
9: 带佢玩下插花，
10: 帮佢收甲，
8: 帮佢按头。
7: 喂，够啦，你按够未啊？
8: 我按耐不住啊嘛。
7: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祝愿所有妈妈
11: 母亲。

今日继续卢国沾作品。好，咁卢沾咧写咗一首电视剧嘅主题曲，可以讲系香港嗰啲电视剧最初有呢啲即系改编嘅主题曲出现啦。因为当年无线电视咧除咗自己制作嗰啲本地嘅剧集之外咧，好主要咧，尤其是吸引我哋嗰啲年轻嗰啲人啊，好多日本配音片集。呢出咧，我唔记得嗰个剧咧叫做《感受前程》啊，因为前程感受咧，两样都有人讲嘅。但系个主题曲咧就系、是、日本过嚟嘅，咁但系嚟到香港咧犀利啦，搵到位啲真系棒棒声嘅，个声音哇！大家都知道我讲紧系罗文嘅《前程感受》。

啊，我相信呢只歌咧鼓励咗好多年青人啊。当年啊，呢个剧集就亦都系一个励志嘅日本配音片集啦。罗文昌前情感受，好啦，讲起改编歌咧，呢一只日本歌一路变成咗一只国语歌，经历咗差唔多半个世纪之后咧，先至到嚟到香港。跟住介绍呢只歌咧，系30年代咧就日本歌嚟，好多人都唔知道，以为原唱咧。原装就是一隻国语歌，叫做《月光小夜曲》。但是最重要的是来了香港的时候，就分离就唱了《每当变幻时》，卢国沾将这块石头化成翡翠。哇，在初初我们以前未是很懂什么哲理歌，但是在歌词那里一句就中了。哇，这些歌词真的当年成为了金句，每当变幻分离。

淡淡的一句，每当见夕阳便知时光去。翻嚟唱每当变幻时，是卢国沾的歌词。跟住呢只歌咧，都系有啲相似嘅地方，就系、是、一首咧好旧嘅国语歌，当年嘅七大歌后或者几大歌后啦，上海嘅歌后吴庚欣啦，又有首歌好出名，叫做《明月千里寄相思》。但系经过卢国沾嘅手笔咧，佢话相识也是缘分，张德兰。

算得难，相识也是缘分。不过卢国尖话，分手也是缘分。咁啊，由卢国尖写嘅歌词咧，佢唔会平白讲，诶、哎，好开心啊，好开心啊，咁啊完，唔会嘅。有一首歌咧，就是、梁山伯同埋祝英台咧，就系、是、唉，大家唔舍得，但系又要分开咯，嗰种分手也是缘分嘅。嗰种忐忑嘅心情，电视剧插曲，当然啦，电视剧系梁山伯与祝英台啦，插曲就系罗文、关高英合唱《楼台会》。

线电视有一个系列咧，叫做民间传奇啊。咁呢一个咧就梁山伯与祝英台，咁啊主演嘅咧就系李琳琳。咁啊另外咧男主角咧就刘松仁啦，关高英咧就代啊李琳琳唱嘅。所以跟住来嚟都揾阿谷姐咧再演绎一次，同阿吕有为咧就代唱。吕有为边讲咪就以前又系训练班出身啦，就同阿伍卫国咧差唔多同期。一出咧就做男女主角啦，有个剧集就叫做《巫山盟》啦，里边有首插曲，关高英、伍卫国合唱《田园春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将于听日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同阿拉格齐举行会谈。有报道指，两名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飞陀山脉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人丧生。日本传媒报道，两名分别30岁和22岁的男子今个月1号一同登山，两个人今个月3号通报说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处地点遇到恶劣天气，无法继续攀登。长野县当局今日上午派出直升机先后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时清醒。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时表示，处方接获相关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赴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亦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以了解最新救援情况。食环署今个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在全港选定超过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以针对性策略加强执法。过去两星期，食环署人员在全港各区进行一系列宣传活动，包括紧密联络各区民政事务处、区议会和地区委员会，透过地区网络推动市民正视和跟进滴水问题。另外亦积极和物业管理公司合作，在大厦和屋苑范围派发宣传单张和展示海报，并呼吁业主及早主动检查和维修冷气机。天文台表示，由于南海北部的海面温度较正常暖，以及底层偏南气流较正常强，今年第一季异常温暖的天气延续至四月。天文台说，四月平均最低气温 23.8 度，平均气温 25.5 度，以及平均最高气温 27.9 度，全部都是有纪录以来四月份的第二高。另外四月总雨量是 160.4 毫米，较正常值高大约 5%。今年头四个月累积雨量是 359.6 毫米，较同期正常值高大约 20%。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意外的报告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现时连同转上狮隧的车龙排到接近天马苑。咁就系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连同转上狮隧，连同转上狮隧的车龙是排到天马苑。咁至于另一边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去狮隧啦，车龙就排到去联合道桥面。后些少窝打路道近住九龙塘六轮街段亦都系稍为慢车噶。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稍为车多少少，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仍然系行车缓慢噶，龙尾排到接近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嘅车龙排到去麦当劳道。九龙区方面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比较车多，龙尾系排到接近女童军会。 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仍然是繁忙的，龙尾排到接近海滨汇。新界区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红梅谷那段是慢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仔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晚间工程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铜锣湾嘅摩顿台系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嘅十点直至朝早九，系朝早六点钟啦，就系由嚟紧嘅十点直至朝早六点，跟住湾景商场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或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好。
8: 由细到大，
9: 有唔明就问。
10: 想知女权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11: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12: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10: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咗经纪人嘅眼光咧？
12: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3: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10: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Gen Z
15: 去跟。
1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17: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泪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6: 国剧八三零泪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外佣为不少香港家庭带来支援，在充当第二个妈妈角色的背后，埋藏了对自己仔女的亏欠。受访外佣怎样维系远方的亲情？这些外佣妈妈母亲节又怎样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佣人妈妈，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8: Albert 欧瑞强，
19: 我哋继续又系卢国沾嘅歌词大作。咁大家都以为咧，佢全部就写晒啲剧集啦吓，因为佢喺电视台做啊嘛，咁啊所有剧集就归佢写，啱。不过其实他作为一个咁出色的填词人，很多唱片公司都会哀他，啊，卢沾同我写一只咁啦咁啦咁。他可以写轻松愉快清新的广告歌得，整只卢国沾的广告歌来弹下来。你吸的不是煤气来的，是清新的空气，威震乐队阳光空气。

当年卢国沾为煤气公司写的广告歌，后来就变成了一只长长的流行曲了。阳光空气找了阿威尼的威震乐队演绎。因为讲起这些清新的歌曲，卢国沾写了很多。当年在丽的时候，当然有一个叫做骤雨中的阳光，即是短短地那些青春一点的后生一点的剧集。咁就当年就捧红咗两位男女主角啦，应该係80年代嚟初，直情80年嗰停。一个呢就係陈秀文，一个呢就係林国雄。林国雄即係叉烧啦，咁佢个角色呢就係咁样嚟。劇集就叫做骤雨中的阳光。等一位民歌手演绎嘅最啱啦。曾路德，骤雨。

张乐德嘅《骤雨中的阳光》就是当年1980年啊，丽的电视同名剧集同名主题曲。《骤雨中的阳光》咧，继续我哋喺海边嗰度流连忘返添。因为跟住落嚟嘅民歌味道，我就借少少时间咧，感谢我多谢卢尖为我写咗呢一首歌。咁啊，当年唱嘅时候就真系好年青。但是觉得好像跟小朋友玩得很开心的一首民歌，小朋友听下去就以为是儿歌，但是后来大人听，咦，是的，他讲的我们的家长父母，当然现在听回呢心情绝对不同，因为曾经忐忑怕着这些小朋友，你自己养育的小朋友啊，不知道成长过程怎么呢，会不会渡过难关呢，会不会冲破呢啲风浪咧，咁真系佩服卢国沾大师嘅歌词。民歌味道叫做如火闪闪。50年珍藏。

系啊，温馨之中好多哲理喺里边，亦都写到我哋做父母嘅一啲心境。多谢多谢，如火闪闪。跟住呢只歌就好得意嘅，呢只歌咧抌个歌名出嚟咧，当初咧就以为哦，以前我哋广东一啲童谣嚟噶嘛。雞公仔美彎彎咁樣嘅，即係又一路講一路唱嗰啲傳統嘅廣東童謠，但係其實唔係嗰只歌嚟嘅。事發咧就係咁嘅，好多人都以為啊呢只咪好個一般嗰啲劇集嘅插曲咯，即係喺嚟的電視嘅時候咧有一個電視劇咧就叫做《風塵淚》啊，咁其實呢只並不是插曲嚟嘅，當初就係咧德蘭話翻俾我聽咧，就是、當年黎小田主理啊嘛，黎小田話。喂，电视台话要宣传呢个《风尘》类嘅剧集，不如搵只歌嚟即系做 jingle 啦，即系意思好似广告歌咁啦吓，最又短又性就得噶啦。咁啊，要嚟宣传用嘅，于是乎佢就写咗呢只叫做《鸡公仔》，咁就叫张德兰唱啦，冇得顶啦吓，啱晒佢嗰啲，因为《风尘》类里边都唔系好现代嗰啲啊嘛，啱晒嗰啲有少少农村味道。哟 ，OK， 咁啊唱咗之后咧，咦好听，大受欢迎，于是乎就变咗佢做插曲，《风尘》类嘅插曲，《鸡公仔》张德兰。

啊，系呢个鸡公仔同埋呢啲水牛大哥啊，哇！喺全部喺啲农村啊、喺山间啊、田野嗰度出现，唱歌嘅不作他人选啦，一定系张德兰。卢国沾嘅作品《鸡公仔》，头先讲过啦，卢沾嘅歌好多唔同嘅风格嘅，仲有嗰啲飞情歌啊，都系佢提倡嘅。哲理歌咧都系佢拿手的。不过头先一路咧，阳光空气骤雨中，阳光如火闪闪，鸡公仔。都是温馨清新愉快，包括这种温馨小品原来都是卢国沾的作品，谭咏麟唱《爱是这样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是 4%。政府发言人说，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政府发言人说，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警方拉了一个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然被扣查。警方昨日接获公众举报，说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强调之后，是警方调查之后，昨日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拉了一个本地男童。警方说，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之内，又说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是属于非常严重的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者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有報道說，兩個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飛陀山墓遇險。日本傳媒報道，兩個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個人喪生。日本傳媒報道，兩個分別30和22歲的男子今個月1號一起登山，兩個人今個月3號通報，說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處地點遇到惡劣天氣，無法繼續攀登。長野縣當局今日上午派出直升機先後救出兩人並將他們送院，據報22歲男子證實不治，另外30歲男子送院的時候清醒。本港入境處回覆查詢說，處方接獲相關求助之後，已經即時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中國駐名古屋總領事館了解情況，並已經派員陪同當事人家屬前赴當地提供協助。香港駐東京經濟貿易辦事處亦都協助聯絡當地相關部門，以了解最新的救援情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将会听日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同阿拉格齐举行会谈。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93%。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山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000米，有雨。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快线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现时龙尾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对开。至于龙翔到荃湾方向啦，就近住星辉豪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连同转上狮隧嘅车龙啦，仍然排到去竹园道噶。另外啦，因为汽车着火嘅关系，港珠澳大桥去香港方向嘅海底隧道啦，管道曾经系一度全线封闭，咁现时啦就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啊！转睇睇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畅顺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只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跟住缆车总站比较挤塞，车龙排到麦当劳道。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啦，仍然系有车龙噶，排到去屯兴路。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元朗嘅锦田公路系有修路工程噶，由嚟紧嘅十点直至朝早六点，跟住八乡古庙呢一段啦，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留意啦。最后系有水务处提提你噶，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最后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啦仍然系天雨路滑噶，记得小心揸车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6: 系嘅，嘉燕姐，
5: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6: 系嘅，嘉燕姐，
5: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7: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今年母亲节你谂住点庆祝啊？
8: 阿 Sean， 我谂住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中意去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咧？
7: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咧？
9: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8: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9: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咪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祝愿所有妈咪
9: 母亲节快乐。

0: 片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嚟紧嘅星期天就系母亲节啦，我哋都会谂下点样可以令到妈咪喺嗰天特别开心一啲嘅咧。虽然好多妈咪都话：，哎呀，唔使啦，好似平时咁啦，唔使搞咁多嘢啦。其实我心都系中意嘅。近年我哋兴咗讲叫做仪式感嘅一啲 ritual， 即系某个节日、某个情景之下。我哋之前有啲咩準備，令到嗰件事嗰、那個節日嗰個儀式，或者嗰單我哋著重嘅事情，會更加感覺係特別嘅咧？呢啲係儀式感咯。譬如如果你母親節嗰日有啲乜嘢諗到，好有濃濃嘅儀式感嘅，除咗食一餐晏晝或者晚上一齊食飯，又或者送花，睇下仲有冇特別啲，仲有幾日可以籌備一下嘅。呢位歌手佢嘅仪式感就系每次入 studio 录音之前都要饮啲酒嘅，我谂唔系净系佢啊，相信好多艺术家啊、音乐工作者都系有啲仪式感，用佢哋嘅方法令到自己可以投入一啲有 mood 有 feel 嘅。但喺录呢首歌嘅时候，哎呀，佢话弊啦，因为录音时间又定咗，但系入到去原来发觉。錄音室的技師和他自己都忘記了準備走，這個儀式感就在那個 moment 被打破了。他說是稀有地完全沒有帶酒精去錄這首歌，不知道效果怎樣呢？ Very good 咯。

玩樂器嘅時候，我哋話嗰啲嘢冇電子嘅，冇電源嘅樂器就叫做 unplug 啦。原來歌聲咧都可以係無酒精之分嘅喎。呢一首歌就係佢好稀有地喺無酒精之下咧，都好有 feel 去演繹。不過雖然唔係佢自己嘅原唱，但係咧比原唱 Stolen Brothers 1972年版本，我相信呢個版本大家都以為係先至係原唱嘅 Rod Stewart 嘅 Sailing。他說很想家，因為英國很重税，所以他曾經是離開英國很長時間，去了移居美國，是由發展之外還是少些税嘛。但漸漸不是那麼喜歡這段見不到家人的時間，以歌去表達自己，所以有 Rod Stewart 的 Sailing。

0: Ross 的 Sailing 之後有 Commodores 的 Sail On， 不過嚟緊的天氣狀況就不是邊得咁適宜出海㗎啦，剛才我哋天氣報告都有預告過啦，週末自由天氣幾唔穩定嘅，所以你呢個 weekend 諗住出海呀咁樣再諗一諗先啦。Commodores Lionel Richie 仲係主音歌手嘅時候都係擔當埋作曲㗎，佢好擅長將一啲悲哀的意境，但是用很 sweet 的方法去演绎，连你就这样听这首歌，如果不是搭真的歌词，你是不知道原来是讲很伤感的感情问题的，就是关于他一段不是如意的婚姻，大家都知道维持不到下去的了，不如就不要再在这里收收补补，不如放下，但是怎么听这个 Sail On， 听落真的好像很 sweet 的调子，这个就是风格，譬如其他的歌有 Easy Still 都是听落是很 sweet 的调子，演绎都是，但是其实都是在感情上面有挫折的，听落这么多感情挫折或者恋家卑卑地的歌，不如你的手真的开心一点的。为我演绎的就是近年是患了失智症的 Bruno。
1: Bruno.
2: Say, what's up,
1: Bruno? Hanging out down here with us under the boardwalk.
2: Yeah, man, I got my lady down here.

佢係 Bruce Willis， 熟嘅朋友都係稱佢做 Bruno， 係親切啲嘅叫法啦。好可惜嘅呢位曾經一度係影壇嘅鐵漢啦，主要係演影啲英雄角色嘅，但係患咗病就冇得講啦。由2022年開始有失語症，然之後再嚴重咗啦，而家係失智症，直情係不能自理啦。今年只係71歲，咁好多朋友見到呢個昔日嘅鐵漢啊，今時今日變咗一個小朋友，好需要身邊人去照顧佢啦，都覺得好可惜。但係換轉喺佢角度，可能落得清靜都唔定嘅。Bruce Willis 除咗係出色嘅演員，仲係電影監製同埋出色歌手。頭先有 Under the Boardwalk， 會唔會真係有朝一日曾經熟悉嘅面孔，我哋都認唔翻咧？

呢首歌之前啊，呢个名唔系咁多人识噶，嚟自比利时嘅音乐人 Gauthier， 女声系 Canberra 一位嚟自澳洲嘅创作歌手啊。哇！2011年凭住呢首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哇！全个世界都系流行起上嚟，大家都见到呢个 MV， 见到佢觉得好有型，好飘逸嘅。亦都是当年攞咗格林美嘅 Record of the Year， 真系不同凡响啊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曾经熟悉嘅人，你点样去处理你嘅前度咧？会唔会既然分开咗就算噶啦，唔好留咁多印象啊？因为可以开始新嘅恋情啊嘛，成日完全放低，但系佢好似唔可以放低啊，因为谂起对方，哎呀，嗰副德性啊，又自负啦，又虚荣啦，真系仲系咁多年都系嬲嬲地嘅。

1997年 ，Carly Simon 推出呢一首《Yours Do Thing》，大家知道佢系可能写紧一个前度啊，对佢当时嗰啲自负啊，同埋虚荣咧，仲系记挂住啊，唔系好吞得落当时嗰啲咁嘅态度啦。即时又俾人嚟抄翻佢昔日嘅恋人有边啲可疑人物咧？包括有 Mick Jagger、Cat Stevens、Chris Christopherson 同埋第一号被嫌疑嘅就系 Warren Beatty。但是 Carly Simon 說我沒有說是誰、你自己對號入座了，你可以當是說你的 You're so vai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因为车辆着火，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的管道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用剩低的行车线，现时交通繁忙。食环署今个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在全港选定超过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以针对性策略加强执法。过去两星期，食环署人员在全港各区进行一系列宣传活动，包括紧密联络各区民政事务处、区议会和地区委员会，透过地区网络推动市民正视和跟进滴水问题。另外亦都积极和物业管理公司合作，在大厦和屋苑范围派发宣传单张和展示海报，并呼吁业主及早主动检查和维修冷气机。教育局话，截至今个学年，累计超过830个嚟自57个“一带一路”国家嘅学生获奖学金嚟香港修读学士学位或者研究院研究课程。多个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关学生毕业之后留港发展嘅意欲同奖学金成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毕业生系咪留港发展，涉及好多因素，好难以毕业生留港数字嚟判断奖学金计划成效。而无论毕业生系咪留港发展，香港都能够加强同有关国家地区嘅联系同埋经贸等合作。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已经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话，当局系基本完成现场搜救，将会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长沙市官员话，当局会负责到底，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在全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啦。
4: 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5: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唔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e 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7: 阮正峰、
8: 吉他、
9: wing wing、
10: 头仔、
11: 如风、
12: 阿维、
13: Jane 师
14: 去跟风。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烧住唱容易，大家都个苦字呢就唔同讲法啦。

阿蓉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啦。

0: 作曲 DJ 嘅浩源，填词陈少琪，编曲浩源、黄兆明、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心、浩源。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hello, 晚上好，天气麻麻地嘅星期二，会唔会早啲翻屋企呢？下不为例，大家会唔会有啲例子喺个脑海中曾经你同某个人讲过下不为例啊？嗰件事系不能够再发生嘅。其实讲呢句都唔算系好恶嘅，因为起码你仲俾多次机会啊嘛，已经有啲包容嘅成分噶啦。但系要话俾佢听，唔可以再过分啦，下不为例啊，咁样谂下。会唔会曾经妈咪系期望喺母亲节你为佢做咗一啲特别嘅庆祝，但系你竟然忘记咗，礼物仔都唔记得啦，电话都唔记得打俾佢啦。唉，咁啊，妈咪可能真系讲下不为例，因为令佢好失望啦。希望冇发生过啦。嗱，提咗大家好多好多次，嚟紧星期天就系母亲节啦。我哋呢个半小时都有好多歌系关于女性嘅噃。呢一首歌系送俾天下所有女性，系佢向所有女性隆重的致敬。

有呢啲繁华富贵，佢净系觉得能够同自己心爱丈夫一齐，拥有佢最纯洁同埋最简单嘅爱咧，觉得自己已经系全世界最幸运嘅女人啦。系 Randy Crawford 嘅 Almas， 佢口中嘅 Angela 就冇咁简单啦，因为对呢份爱佢好似系唔系好肯定，好似有啲玩佢咁。

嚟緊母親節我都係玩一下主題啊，有幾首歌都係女性嘅名字。頭先有 Randy Crawford 嘅 LMS 係一個好值得大家去欣賞嘅好勤奮嘅女性啦。但係呢位 Angela 咧，就係喺一段關係之中，俾對方好似好唔誠實啦，好多不確定啦，甚至係啲玩弄愛情嘅。所以喺一段關係之中，唔好以為淨係女仔先至會有不安全感啊，男嘅都會嘅。呢、這個更加離譜，佢女朋友叫 Sylvia。竟然无端端 Sylvia 同第二个人结婚喎。

Doctor Who 1971年嘅 Sylvia's Mother， 难怪佢唱到咁悲伤嘅，因为实在太过不现实啦。Sylvia 嘅 Mother 叫做 Mrs. Avery， 系一个虚构名字，但系据佢哋讲，故事系真嘅。拍紧拖噶嘛，点解打去揾 Sylvia 佢自己女朋友？而对方系 Sylvia 嘅妈咪话俾佢听，哦，我 Sylvia 而家执紧行李啊，就嚟要搭车走啦，因为佢要出嫁啦，点可以承受咧？拍下拖。竟然个女朋友同人哋就快结婚，自己都懵然不知。另一个故事，呢、這个女士咧就系、一个跟踪狂嚟嘅，令到对方时时都避开佢，仲要耍出一招话：哎呀，我有咗你嘅 B B 啊！呢、這个人嘅名叫做 Billie Jean。

从头先听嘅 Sylvia's Mother 亦都系差唔多，所提到嘅名字都虚构，但系故事系真噶。Michael Jackson 佢就话 Billie Jean 就系个虚构名字，但系真系发生过嘅，真的有呢个人出现过，俾到佢好大嘅威胁同埋压力嘅。朋友知道我是 MJ 迷，所以一有 MJ 的电影即刻问我看了没，我当然是先到为快的啦。没什么评语，因为我不是影评人，总之作为一个 MJ 迷，我一定要看，会看多过一次添的。他出道的时候，他公司说他是 Michael Jackson 接班人，其实这样是害了他。

出道嘅时候，佢嘅唱片公司啊、经纪人公司都系想佢威一啲啦，就话佢系 Michael Jackson 接班人。但系当时真系俾好多人闹嘅。今时今日佢唔需要再拥有别人嘅比较啦，佢就已经系自己啦 ，Bruno Mars。呢一首歌系 Grenade， 好好听，讲一个好卑微嘅男士，好喜欢对方，对对方要好多承诺，因为对方唔系好相信呢一份爱嘅。但系啲歌词咧，完全系一啲好危险嘅动作，千祈唔好学嘅。佢为咗表示效忠，讲咗好多承诺，都系大家千祈唔好试嘅，全部都系危险动作嚟嘅，包括呢个话会为对方挡手榴弹啊。Bruno Mars 嘅 Grenade， 下星期见 ，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因为车辆着火，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的管道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用剩低的行车线，现时交通繁忙。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是 4%。 政府发言人说，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德国附近海域。世卫话，邮轮通报七宗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包括两个经实验室确诊的病例和五个疑似病例，其中三个人死亡，一个人严重，另外三个人症状轻微。世卫官员又话，正是同有关方面协调，计划安排红迪厄斯号驶往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再进行全面流行病学调查，彻底消毒船只和评估船上人士的健康风险。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话将会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率领有关部门到当地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国务院亦都成立事故调查组，查清事故原因和责任，严肃追责问责。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3: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卖、叉烧包。
4: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5: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3: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4: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个。
5: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6: 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7: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8: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7: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9: 腾腾转菊花园，哈，好晕啊！
10: 见晕？你唔舒服咩？
9: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10: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1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今日讲一个故事俾你听。有一粒种子被风吹去，落喺肥沃嘅土地里面。又冇几耐之后呢，佢就发芽成长。时间慢慢过去，唔单止发芽，佢仲慢慢咁变成一棵树。后来有一日，佢忽然就开出咗一啲好美丽嘅花朵。当花落之后，仲结出甜蜜又多汁嘅果子添。但系同一阵风，亦都曾经将另外一粒种子吹向另一片好贫瘠嘅土地上面，而佢呢，就埋喺土地当中。多年过去，毫无动静，只系被风沙一层层咁掩埋咗。咁就好似当我哋用正面嘅力量嚟到去期待并且进行某件事情，有一日总会有我哋想要嘅结果实现。之但系若果我哋对自己充满咗悲观又怀疑，又点会有让我哋开心嘅事情发生呢？

0: 正面的力量，你都去期待并且进行某件事情，好相信有一日总会有我们想要的结果实现的。相反地，我们若果对自己充满了悲观兼且怀疑，又怎会有让我们开心的事情发生？想讲的是，其实我们的心就是我们人生的土地，我们若果希望美好的一切在我们人生里面开花结果的话，我们就要先让我们的心成为一片肥沃的土地，让乐观和自信的甘泉在心里面慢慢地流过。
1: 泥土种子从小开始，泥里听着故事，无知的幽渺渐渐地懂得意思。阳光年月里扶持，微雨陪伴作冲刺，温室中景不

若果你希望美好嘅一切喺你人生里面可以开花结果嘅话，首先就先让你哋嘅心成为一片肥沃嘅土地。时间嚟到晚上9:30时开始，今日2026年5月5日星期二晚上嘅音乐情人，分别听过李克勤嘅命运符号，仲有童安格嘅让生命等候。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你好吗？我是郑子成。

人独醉街头。早之前有梅艳芳加上许志安，笑看风云变，将直播带到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明早会有一两阵雨嘅，天气稍凉，最低到摄氏嘅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升翻到27度左右，将会吹和缓嘅偏东风嘅。至于展望方面，去到星期四气温开始回升啦，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听九点半新闻前，成龙何合内保子，记得呢一首经典嘅合唱吗？午夜吻别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报道话，两个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飞陀山墓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个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个人丧生。日本传媒报道，两个分别30岁和22岁的男子今个月1号一起登山，两个人今个月3号通报说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处地点遇到恶劣天气，无法继续攀登。长野县当局今日上午派出直升机先后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的时候清醒。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话，处方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赴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亦都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以了解最新的救援情况。一連五日內地五一黃金週今日結束，漁護處在西貢東郊野公園、橋咀洲和大嶼山水口的熱門地點巡邏和宣傳。期間在西貢東郊野公園包括東霸和熱門露營地點，一共錄得19宗執法個案，包括亂拋垃圾和非法露營等。署方在社交平台说，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大约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游客愿意配合指示走近危险范围或者跨越围栏的情况大幅减少。渔护处说会参考今次和以往长假期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位于北角马宝道的新港宴会厅怀疑结业，门外贴上租约期满结束营业的告示，有工作人员夜晚将店内的餐碗等用具搬上货车。劳工处回复查询话，接获新港宴会厅北角店雇员的求助，主要涉及未付工资和离职补偿。劳工处正向雇主跟进，要求雇主妥善处理相关雇佣事宜。劳工处呼吁雇员，如果有被拖欠工资或者雇佣权益，应该尽快到劳工处劳资关系科提供资料，处方亦都会就雇主涉嫌违反雇佣条例进行刑事调查，在有足够证据的时候会提出检控。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169点，升2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44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7.72， 瑞士法郎 0.783， 加元 1.361， 人民币 6.829，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7，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79.59 美元，卖出 4580.7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北部社分享。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7: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6: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咗经纪人嘅眼光咧？
7: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8: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Gen Z
10: 去跟风。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好多哎哟代表好多爱咯。

0: 由 Demo 已经写低嘅两隻字，哎哟，充满住怜惜同埋温柔嘅，配合埋填词人甜蜜嘅歌词，向爱嘅人提供最多嘅支持同心意。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Ryan P， 林伟俊，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林伟俊，哎哟。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唔系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不是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的，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就好似歌词内容所描绘嘅一样，我哋深深感受到一个咁样嘅经验，实在系好痛。但当冷静落嚟嘅时候，我哋反而喺度咁谂，一个好痛嘅经验，却亦都可能系对于我哋生命嚟讲好必须，因为每一次嘅失败，都会让我哋更睇清楚自己，都会让我哋更加锻炼出自己内在嘅更强大。邝美云，夜来夜去，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

佢名字叫做毛亚敏，唱一首我不想再次被情伤。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96.9 一至晚上9-10的音乐情人。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节目，时间9:09的时候，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跟住来这个点唱，可能是音乐情人有历史以来最细的一个听众朋友的点唱。

陈生你好啊，我是圣方济各英文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我叫 Isaac。 每到夜晚的时候，当我在书台和功课相伴的时候，收音机总会传来你把温润如醇酒的声音，你的声音总能够将我的心安静下来。所以今天我决定鼓起勇气写这封信，请你在节目里面帮我播一首歌。首先我想听到的是罗文·罗技的《共你觅理想》，这首经典的名曲，我想将它献给全港所有即将面对升中情分时的学生。罗技的歌声总是带着一股坚定而且昂扬的力量，仿佛在告诉我们，不要怕，路再远，头顶总有星光大路。我知道你是罗文先生的知音人，昔日更加曾经为他的纪念特辑担任声音导航。在重温他的经典金曲之余，如果可以的话，由你亲手播出这首歌，让罗技这份不屈不挠的狮子山精神鼓励我们所有学生勇敢去寻找自己的理想，那就最好不过了。

人陈奕迅的每一个明天。就之前有位小学五年级的朋友 Isaac 想听到罗文的共你觅理想。将时间带到仲有四分钟，我哋晚上嘅十点钟啦。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嘅。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方面，将会系大致多云啦。今晚同明早会有一两阵嘅雨，天气会稍凉，最低气温摄氏21度。日间部分时间会天色明朗嘅，最高升温上27度左右。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去到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会稍凉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是 4%。政府发言人说，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有報道說，兩個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飛陀山脈遇險。日本傳媒報道，兩個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個人喪生。日本傳媒報道，兩個分別30和22歲的男子今月1日一起登山，兩個人今月3日通報說，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處地點遇到惡劣天氣，無法繼續攀登。長野縣當局今日上午派出直升機先後救出兩人並將他們送院，據報22歲男子證實不治，另外30歲男子送院的時候清醒。本港入境處回覆查詢說，處方接獲相關求助之後，已經即時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中國駐名古屋總領事館了解情況，並已經派員陪同當事人家屬到當地提供協助。香港駐東京經濟貿易辦事處亦都協助聯絡當地相關部門，以了解最新的救援情況。天文台說，由於南海北部的海面溫度較正常暖，低層偏南氣流較正常強，今年第一季異常溫暖的天氣延續到四月。天文台說，四月平均最低氣溫 23.8 度，平均氣溫 25.5 度，平均最高氣溫 27.9 度，全部都是有紀錄以來四月份的第二高。另外，四月总雨量是 160.4 毫米，较正常值高大约 5%。 今年头四个月累积雨量 359.6 毫米，较同期的正常值高大约两成。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德国附近海域。世卫话，邮轮通报7宗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包括2个经实验室确诊的病例和5个疑似病例，其中3个人死亡，1个人严重，另外3个人症状轻微。世卫官员又话，正是同有关方面协调，计划安排红迪厄斯号驶往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再进行全面流行病学调查，彻底消毒船只和评估船上人员的健康风险。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49,121 点，升1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247 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7.78， 瑞士法郎 0.783， 加元 1.362， 人民币 6.829，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7，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78.29 美元，卖出 4579.6 美元。跟着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2、7、8、10、18、47，特别号码是4。头奖没人中，二奖四注中，每注派32万几。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联办。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10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5: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6: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5: 小白咧，
7: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6: 咁啊，欧尼咧，
8: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腾腾转菊花园，哈，好晕啊！
11: 见晕，你唔舒服咩？
10: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11: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13: 外佣为不少香港家庭带来支援，在充当第二个妈妈角色的背后，埋藏了对自己仔女的亏欠。受访外佣怎样维系远方的亲情？这些外佣妈妈母亲节又怎样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佣人妈妈，星期四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14: 大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5: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4: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5: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4: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5: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姚盈盈。
3: 好啦，又嚟到今晚嘅他啦，继续有咧姚盈盈。
2: Why？
3: 因为唔系，琴日讲起咧姚盈盈、汤盈盈，我自己突然间一下都咳咳嘅，我都惊我讲错。
2: 你系 A 加乐定 B 加乐？我都唔记得。
3: Y B。
2: B 加乐
4: ，B 加乐，有 A 加乐。
2: 我哋有。
3: 琴晚盈盈提我哋最紧要啲 language 咧要讲多啲。
2: 系。
3: 嗱子啊。
2: A 加乐 ，B 加乐。
3: 你讲翻嗰啲
2: 诶。我唔白就照喂。
4: 你唔白就照喂。
2: 我唔白。
4: 都食飽了，
2: 我唔白
4: 食飽了，
2: 食飽了咩嚟？
4: 食飽了，
2: 食飽
4: 了，食飽咗啦。
2: 你食包咗俾人聽，我喺度做節目喺度食雞翼。
4: 唔係啊，最好笑咧，男子最好笑咧就邊邊白白咁樣啦。但係人哋一講，你講咩
2: 好，繼續講。
3: 唔係我哋講，譬如話阿盈盈都，譬如話喺語言上面，其實好老實講，你都好用咗好多心機去克服，同埋你都面對咗好多嘅聲音啦。嗱，依樣嘢我都冇問嘅，因為幾次你都想話放棄離開香港啦。即係你同我講咗不下兩次啦。咁有乜嘢令到你咁堅持都係留翻喺香港一度工作咧？
4: 我估因為我比較點講咧，覺得点都要克服嘅，即系唔可以逃避。即系你讲得唔好，你就一定要去冲破自己。如果唔系，你一世都系呢度做唔好，你就要走。你明唔明嘅意思啊？所以我就觉得唔得，我一定要进步，我一定要好，唔识就要学，咁样咯。所以就唔理啦，开始讲嘢多咯。
2: 喂，我想有个问题咧，我琴日跟住到今日啦，我喺度睇啊陈子清同埋你啦，咁我问要问阿嘉乐啦。嘉乐，你觉得呢两个女人你都接触过啦，你觉得边个比较驚青啲？嗱，譬如话呢子清，我就唔系觉得佢驚青，因为可能
4: 我嚴谨啫。
2: 我嚴谨同埋因为佢我反而因为喺个我同佢一齐，通常佢系保护我，咁所以我觉得佢冇可能驚青㗎嘛，我对住。
4: 所以你唔可以信十郎㗎，你知唔知？
2: 係啦，咁但係佢我真係觉得佢驚青。
3: 十郎真係驚青㗎。
2: 唔系盈盈我
4: 驚青。十郎有驚青咩？
3: 唔系驚青㗎。
4: 睇唔到啊。十郎点解会成日叫我做驚驚青青咧？因为有好多时我同佢做 MC 啊，我成日都会同佢讲，我喂翻嚟啦，倒数30秒啦，你可唔可以认真啲啊？咁样即系佢一系咧就攞朱古力食啊，一系攞啲，
5: 即系呢啲我哋睇唔到啊。
4: 系啊，之后我就会话佢，我话你可唔可以认真啲啊？仲有30秒开始，你唔好咁惊青啦。结果倒数10秒咧，佢会突然间同我讲一句，
3: 讲咩啊？
4: 讲咩啊？
3: 系。
2: 死啦！俾我死紧
4: 乜嘢啊？
2: 啲猪队友
4: 嚟啊！系啊，呢啲
2: 所以子清系惯咗同猪队友，
4: 所以你好劲啦。因为所以你成日都会见到我攞住沓 Q 卡，其实嗰个 Q 卡唔系我睇啊，我系俾佢。咁但系佢要 stop 我去 stop 佢咧，佢永远都话你唔好咁惊青，讲到你懒得稳定咁啊。其实我唔系嘅，
3: 佢好浮噶，佢一搞掂，佢一搞掂自己啲稿咧，佢就唔知走咗去边。
4: 去咗玩先啊！
3: 走咗，
4: 真系睇唔出。
3: 我想坐喺度，佢灵魂都飘走咗噶。
4: 唔开心。系啊，但系我真系似一个陈老师。
2: 系啊，佢保护人嘅。
4: 系啦，咁结果所以佢咧，我想话俾你听，呢个系恩皮仔咧，佢就觉得系我惊青。其实我最惊嗰个系邓子峰。OK， 所以即系每一次同佢一齐，我都会觉得佢硬系有嘢会发生嘅。
2: 喂，你好好彩，你未曾试过咧，即系有阵时如果主持或者系。嗰啲現場嘅
4: live
2: 咧，如果個 live 咧係你帶住我同埋十郎咧，咁你又比較
4: 都唔驚嘅，因為你兩個有一種天花板嘅天分嘅，佢哋兩個都係，即係譬如我同阿十郎咁樣咧，如果突然之間話喂唔得要拖啊，拖講兩三分鐘啊，真係可以講兩三分鐘。嗱，你諗下呢一啲。陳淑蘭得唔得？佢一定得啦，無釐啦家都可以講十分鐘。
2: 唔係，我會喺度講。好啦，我一路講十分鐘，講咩啊？講咩好呢？原來 OK 啦，好，咁我哋翻去交俾廣告啦。
3: 好啦，咁我解答翻阿蘭子嘅問題先。
2: 係
3: 啦，其實佢兩個驚青嘅程度咧都唔一樣嘅。咁啊，子清咧，佢係驚青喺內裏少少嘅啫。咁其實佢好快就調節到噶啦。但係咧，英英。 邀英英呢、由内到外，由前以前到而家都是驚青底嘅。
4: 喂，你有
2: 好啲啦啩？
4: 喂，你有冇諗過？
2: 你嗱，佢係好好嘅，我覺得有一顆刺嘅心。即係我哋譬如喺呢一行咧，嗰啲我哋叫做老 pat pat 或者點樣樣咧，浸喺呢行啊，好經驗。一個時喺度拍劇啊，拍嘢已經好浸咗好耐。其實以佢拍劇啊，拍嗰啲咁嘅嘢係多經驗過我嘅，因為我最多我年資就耐，但我拍得一兩套咁樣樣嘅啫咁。但係到今日咧，佢仲有嗰、那個即係刺嘅心咧，就好似新人，誒、我好緊張，好驚，我驚，好緊張。我心諗即係點可能佢係？即系呢句说话咧，如果俾我，哎呀，我好紧张，你会觉得我玩嘢咯。但系系咪个一个好惊？你睇下佢，咦，真系要咁样咯。
3: 所以咪就
2: 系
3: 话佢呢种性格咧，其实咧亦都好好彩，就系话喺呢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上面咧，佢全部我唔知系咪全部啦，都遇到一啲好锡佢嘅人，好爱佢嘅人。即系我觉得就系话唔舍得虾佢，因为当时我哋成日都话，我就同佢倾偈咧，佢都讲好多一啲工作上面唔开心嘅嘢啊，生活上面，但系冇讲话有人虾佢嘅，只不过佢有啲嘢就系话，哎，我自己做得唔好啊，我好猛，我做得唔好。啲機會浪費咗，即係我成日聽落去就係話，好彩佢身邊咧都好多人照顧住佢咯。
4: 嗰啲
3: 係
4: 咪叫做
2: 貴人啊？
4: 貴人，
3: 貴人可以話，同埋你睇佢樣子，你蝦佢唔落噶，你蝦佢咧，其他人咧會圍攻你，哇唔加落你蝦，盈盈有冇搞錯？
2: 同埋你知唔知歐陽震華咧？竟然咧，我同佢拍旅遊特輯咧，佢個即係嗰個射火啊，即係譬如話喺度整蠱人啊，或乜嘢，唔係射落佢度噶。是射落我度嘅，因为点解咧？你射落佢度咧，阿盈盈咧，好即系好无助咁样样。
4: 唔系，我
2: 系
4: 即系冇反应。
2: 系啊，
4: 冇反应，我唔识反应嚟吓，你哋玩紧我，咁可能佢冇瘾啊，你明唔明啊？跟住佢就钝啦，你话佢钝。
2: 射过嚟我食啦。
3: 其实佢系进步咗一样嘢咧，就系咧，以前佢呢啲笑话或者人讲嘅笑话咧，佢唔明唔听，佢真系可能会嬲嘅。真係會覺得，我俾人玩，但依家佢已經進化咗，個 EQ 高咗啦。你玩咪玩咯，
4: 玩又唔會死㗎。
3: 係啦，
4: 我唔識你咪教我咯。同一年咁啊，最好多人都係教我講粗口啦。

0: 好啦，翻嚟第二 part 啦，阿藤雞妹。
1: 一个惊死嘅藤鸡系嘛？
2: 下次佢哋个个都叫我藤鸡妹就死啦，
1: 就歪歪歪
0: 鸡嘛，
1: 藤鸡歪歪。
0: 好啦，咁佢咧其实咧对于我哋今次访问咧，我话倾偈嘅啫，但系佢对于个他咧，好似谂咗好耐谂唔到，我就依家要你开始讲啦。
2: 好啊，
0: 我哋嘉宾的他咁啊，对你影响最大嘅女性他、男性他同埋动物或者死物他，究竟系边几位咧，或者乜嘢嘢咧？你想讲咩他先咧？
2: 讲啊，讲我嘅。讲个女性他先啦，咁即系唔使开名噶啦，
0: 可以唔使嘅。
2: 即系呢个人咧，就系喺疫情嘅时候帮过我啦。咁佢系我嘅营养师嚟嘅。咁我你知啦，我有时你哋可能都好奇怪，点解呢条友时肥时瘦，唔知佢想点？
1: 点解咧？系
2: 系啊，因为原来嗰阵时点讲啊？我学人哋减肥嘅时候咧，系唔食淀粉质啊。
1: 哦，
2: 等就缺乏咗呢样嘢，所以咧，同埋系身体唔好啦，总之即系你好多病痛啦，所以等之后就朋友就话介绍我，不如你去睇睇呢位朋友啦，睇下佢帮唔帮到你。咁我初都系同佢倾咗偈之后咧，佢发现我原来系冇食饭、冇食面包、冇食淀粉质嘅嘢，就系饮汤，同埋每日几粒鸡蛋跑天涯，翻屋企夜晚黑收工就去食十菜饮碗汤，佢话点解你啲饭唔见咗嘅？咁我就吓唔可以食饭噶，我哋呢行嘅人讲咧，减肥就系最忌就系饭淀粉质，所以我就冇食饭。咁之后咧，或者我都唔明点解个人咧就越嚟越胀，隔下面就好似饮水都胀啊！
0: 系咩？反而吸咗淀粉质仲继续胀落去？
2: 系啊，吸咗淀粉质系胀啊，胀得好紧要就。周唔舒服，之后拍嘢咧，有一日就喺外景啦，十二点几，哇喺度拍古装，好大嘅头添，喺度哇喺度可能好热啊，又话拍到钱嗰啲啦。咁之后咧入到化妆间啦，之后啲人就觉得我好唔对路，话我自己唔觉嘅，就红晒块面。咁啊，啲人就服装见到就有啲人就话：喂，你快啲除咗件衫散热啦。咁我好，我都吓。散热我咩事啊？我都冇药，咁佢话佢顶之后帮我度啦，就好高，咁佢哋
1: 都几压好高，
2: 好高，佢哋唔敢同我讲，咁之后佢哋话就 indirectly 就讲，喂，你不如去睇下医生好，或者点样？咁啊之后咁啱我嘅朋友就介绍咗呢位营养师俾我，佢就同佢倾咯。咁啊初我又应该系 after 皮子殿下拍完嗰套之后，我就去睇佢。within 3-4个月，我之前的 report 是很差的，那些报告很差的。然后之后呢，我3-4个月啦，我再去验多一次，咁啊个 report 靓咗好多，即原来佢教我点样食饭，即好似朝早我原来有嘢食嘅，我有面包食，有奶饮，我有杯咖啡饮，我有杯脱脂奶飲，咁樣唔食 protein 啦，咁晏晝我就有 protein 食啦，有麵食啦，有菜食啦，即係飽住瘦囉，即係嗰陣時你哋可能會覺得我、太過瘦吧，冇辦法，因為你係有一個巔峰期，你慢慢落、你都要落到咁樣你先至可以慢慢再 rebounce 返㗎嘛，咁樣囉，所以就係佢係我嘅嗰個女嘅他咯，因為如果冇佢好，我都唔知道我可能而家
1: 名人係嘛？
2: 係啊，可能我而家都唔知仲喺咪度，你明唔明啊？你諗下，會紅曬，又啲血壓唔好。
0: 咁你未見呢位營養師之前呢位他啦，我俾個 number 佢先 ，A 小姐。
2: 係啦，A 小姐
0: 係A 小姐。咁你未見呢位營養師 A 小姐之前啦，你頭先講話你自己用一個方法去亂咁食嘅減肥啦，
2: 係
0: 邊個教你定係話你自己？
2: 冇嗰啲前輩咯。
3: 我要講翻啦，呢一樣嘢點解咧？我補充啊，因為嗰段時間咧，我哋電視台咧好多人都喺度講緊食肉減肥法，係咪？係嗱，你睇下佢即刻咁樣講，咁因為咧嗰段時間我都有試過，咁就係佢嗰個方法咧，就係話你要有低 carbs 啊，低嘅即係淀粉質啊，然之後但係。 盈盈你就錯咗一樣嘢，佢係要食好多 high protein 嘅，
2: 係、嗯、
3: OK， 咁但係佢有幾隻蛋咁樣，又菜咁樣已經夠，即係 protein 已經唔夠。咁同埋另外一樣嘢，點解會話突然之間漲翻咧？呢一樣嘢因為我哋太多人去試過啦，其實會好嚴重嘅一樣嘢咧。你唔食澱粉質，其實澱粉質佢係中和翻嘅，某程度上有好多醫生已經有講一樣嘢咧，係會導致我哋嘅腎同埋肝都好、嗯，因為你食咁多嗰啲肉啊，所有嘢其實你排唔到毒啊，啱唔啱啊？咁而家就已經衍生到叫 keto diet 啊，咁但係有好多人都會用呢個方法，但我成日都會覺得咧。你一定要因應你自己嘅身體嘅體質，同埋你食得清淡啊，所有嘢已經好多。你知唔知曾經有人講啊？嚇，你跟嗰個 Atkins diet， 但係嗰個人都死咗咯、啊。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即係我覺得阿盈盈今日講呢一樣嘢咧，其實都係可以提醒翻所有人。
0: 嗯、
3: 其實係唔係肥就叫唔靚咧？其實你未必係肥，你可能你嗰個形態就係圓潤嘅啫。其實最重要一個人係點樣為之靚呢？係你健康嗰、那個面色就靚，
2: 冇病痛啊，冇食。即係好似我嗰陣時最瘦咁，啲人就會開始講：哇，你太瘦咯，你好似冇飯食咁樣。你就覺得好 stress。
3: 係啊，
2: 係啊，
3: 其實你覺唔覺得做我哋呢一行好慘㗎？係
2: 啊，
3: 我哋肥少少，身邊嘅人啊，服裝間啊，哇，你有冇咁肥啊？咁
2: 你係咪放棄咗自己啊？呢個係聽得幾多㗎？係啊，我心裏邊諗，我連飯都冇得食啦，我都冇食飯啊！你有冇睇過我食嘢啊？
3: 之後當我哋太瘦嘅時候，啲人就話：喂，你真係太瘦啊！你知唔知我有一次咧，我真係點樣去復翻？即係因為你面對嘅嘢，我絕對有面對過。因為我做妙想人心嘅時候咧，其實我腰圍30嘅，即係已經咧成個服裝間啲人話：子晶，你咪放棄咗自己啊！咁究竟我點樣咧？轉頭翻嚟話俾大家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的管道，较早时因为车辆着火而封闭的行车线已经解封。位于北角马宝道的新港宴会厅怀疑结业，门外贴上租约期满结束营业的告示。有工作人员夜晚将店内的餐碗等用具搬上货车。劳工处回复查询话，接获新港宴会厅北角店雇员的求助，主要涉及未付工资和离职补偿。劳工处正向雇主跟进，要求雇主妥善处理相关雇佣事宜。劳工处呼吁雇员，如果有被拖欠工资或者雇佣权益，应该尽快到劳工处劳资关系科提供资料，处方亦都会就雇主涉嫌违反雇佣条例进行刑事调查，在有足够证据的时候会提出检控。警方拉了一个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然被扣查。警方昨日接获公众举报，说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之后，昨日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拉了那个本地男童。警方说，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之内，又说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属于非常严重的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者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强调，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属于临时性质，美军不寻求与伊朗交战，亦都无需要进入伊朗领海或者领空。克格塞斯在记者会强调，美国和伊朗的停火还未结束，重申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如果伊朗攻击商船，将会面临压倒性的打击，警告伊朗要保持谨慎，不要越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就说，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是等待指令下达。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247点，升3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6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7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1，人民币6.83，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5.07美元，卖出4,585.58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线唱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我啊！ 师兄是难捉摸的了。
5: 你想知道现在网络心态是怎样，那就要听 JC 去跟风的 CLS 三部曲，
4: 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那你的 post 就爆了。
6: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
7: 阮正峰、
8: 吉他、
9: 喂喂、
10: 猴仔、
11: 如风、
12: 阿维、
13: JC
14: 去跟风。
15: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
16: 谚语现代式
17: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尖压闸，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18: 系啊，
17: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19: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1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爱融为不少香港家庭带来支援，在充当第二个妈妈角色的背后，埋藏了对自己仔女的亏欠。受访爱融怎样维系远方的亲情，这些爱融妈妈母亲节又怎样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融人妈妈，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姚盈盈。
3: 嗰陣時我依一世我都會記得，咁服裝間嘅人就問我啦，你係咪放棄你自己啊？你絕對係我哋電視台條腰最肥嘅女啊！咁樣，因為我最弊咧，就係因為我塊面好瘦啊嘛，咁我開始減啦，咁去到好瘦嘅時候，啲人就話：你真係好瘦，你知唔知你真係係咪有危險啊？你知唔知我答佢咩啊？我話係啊，我就嚟死噶啦咁。咁結果自此啲人咧就唔敢搞我啦。嗯、即系你要狠狠地话俾佢哋听一样嘢，话我肥又系你，话我瘦又系你，
4: 系啊，
3: 系冇错，我就系俾你搞死咗啦。咁自此之后咧，就冇人搞我啦。所以你要坚强啊，你知唔知啊？
4: 我都好坚强啊，因为 after 我最瘦之后咧，啲人就开始讲啦，佢唔食嘢嘅，所以就搞成咁。
3: 系
4: 我嚟，哎呀，我而家不知几开心啊！我有嗰个他，你明唔明啊？因为佢系我有早餐、午餐、一日三餐，我仲有水果加落去，你明唔明啊？即系我未试过咁样、啊，即系嗰阵时我嗰阵时系即系 even 而家都系跟足啦，梗系人哋唔会叫你，哇！你同我去食炸鸡啊，去食乜嘢？全部炸就梗系对唔好啦。呢、這个我哋 basic 都要知啦。我唯有系戒咗个老火汤啫，系啊，咁我觉得。飲唔飲？
5: 我日日都飲老火湯噶，係、
3: 哎、
5: 啊，我好中意飲老火湯。
3: 係啦，嗱喺我哋即係未開始傾偈嘅時候咧，阿盈盈就係講咗一樣嘢，老火湯。阿蘭子就好緊張啦，咁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4: 因為我嗰陣時都話啦，我幾粒雞蛋啦，然之後就係夜晏晝都冇嘢食啦，跟住嗰啲雞蛋食嘅啫，夜晚黑就翻屋企食個十菜，之後就飲老火湯。That's it. That's my life.几冇 life 啊！你话饭都冇一滴，等之后咧，咪越嚟越胀咯。
5: 但系我又觉得老火汤好啱我、啊，
3: 唔得噶，你快啲上网睇睇，所有医生都唔主张我哋饮老火汤噶，
4: 滚汤 maybe
3: 系啦，又或者系 maximum， 你真系个半钟你好熄火啦。
4: 系
3: 啊，但系你都要预一样嘢、啊，即系有好多时我自己都会小心一样嘢咧，就系、是、话，因为佢个半钟有时我哋会 reheat 翻佢
4: 啦，再耐啲、
3: 啊，你好容易有。
5: 你谂下我一个
4: 幺零乜零
5: 系啊，但我一个人住噶嘛，咁我个煲汤。咧系饮三四日噶，即系 reheat 嘅程度 ，reheat 又 reheat，reheat 又 reheat。
4: 呢个就系我以前咯，
5: 系啊，
4: 煲一
5: 冇人倒噶嘛，系咪先？
4: 系啊，
5: 同埋咩叫老火汤啊？你第一日嗰啲味都未浓晒，第二日就熬嗰个嘌呤多啲就哇，第三日个嘌呤更多，咦，仲入味咁样样，我就系饮嘌呤最多嗰个就最好饮咯，我觉得。
3: 唔得噶，
4: 系啊，要煲就会有好多嗰啲脂肪啊，
3: 系啊，诶会高尿酸啦、啊，然之后会容易有痛风啦、啊，咁所以你呢一啲你一定要好小心，蘭子、嗯、知唔知啊？乖啦吓，
5: 好
3: 冇错。
6: 但系好少话咁乖，
5: 我五元有饮噶啦，
3: 唔系啊！嗱，你记住一样嘢，你都会加重咗你。

0: 所以佢完全唔會覺得自己
1: 是一個拍檔識講嘢嘅人就好啦。明明人哋話形容我係曱甴嘅身材，我塊肚脹，手腳幼，佢就話我無敵嘅身材。嗯，我好瘦咯。
0: 這個會居然咁樣講你？
1: 冇錯，嗰個人已經不在人間啦，已經去咗呢一個咩外貌曱甴我
2: 啊！你睇下，我喺呢度做節目係咪好大壓力？
1: 係啊係啊！
2: 我埋唔到邊嘅，係係穿得好快咁樣，
3: 係而家 feel 到啊！
2: 係啊係，兩個都啱，兩個都好好啊，覺得。
1: 好啦，繼續他完未啊？
2: 個女性卡
1: 係 A 又話 A 小姐
2: ，A 小姐，
3: 嗯，可以講佢個名㗎，得唔得㗎？
1: 啊，
3: 佢叫 Mimi 咯
1: ，Mimi
3: 係啊，我都有同朋友，總之咧佢好好，真係我媽佢都有幫我買。因為我媽在新加坡，我媽那時候都是即係疫情的時候咧，成日入醫院，冇人可以看到她，因為她又是咁樣啦，
2: 咁啊
3: 係啦，同埋佢嗰啲食好多藥，咁我哋就用電話即係 access 佢啦。咁之後佢就開始減翻藥，瘦咗嘅人瘦咗，健康咗，即係原來真係我而家知道病從口入，
1: 係
3: 即係原來你食得好。你就會有另一種嘢囉。我未試過嗰陣時我瘦返瘦到好瘦啦。直情係真係好似著細碼定加細碼你明唔明？即係未試過啊。
2: 有 message 嚟嘅，因為嗰陣時我離開咗電視台啦，我真係冇見佢一段時間。我睇到佢咁嘅情況，我都有 message 佢。哦喂，有冇咩問題呀？佢直係真係我諗你起碼瘦咗兩個碼至三個碼。因為我見過你最漲嗰陣嘛，
3: 係啊，
2: 但係我冇見過你，哇，得翻好似一張紙咁樣，我見到你
3: 好有心，即係佢，
1: 但係佢健康噶嘛，係咪嗰陣時？
2: 我都唔知啦，我真係唔問。
3: Report is good，
1: 哇！
3: 我之前嘅 report 係 not good， 我連即係我唔知你呢個咩啦，咁即係疫情針我都打唔到啊，你明唔明啊？嗰陣時我直情係 desperate， 即係去街都去唔到，係咪先？飛機又翻唔到去，所以就係 desperate 嘅，咁啊即係。隔咗即係幾個月食完咧之後，我趕到尾班車，即係最後應該係二月係 last 嘅啦嘛，打針，
2: 打針，
3: 打到，
1: 哎呦，
3: 好實，
1: 係 ，I caught the last。嗱，咁之前咧，仍然喺度講咧，就係話你有類風濕。咁而家你咁樣跟咗呢個 A 小姐之後，咁你
3: Mimi 啦，而家開咗，
1: 唔好意思 ，Mimi 唔好意思啊，咁樣你跟咗 Mimi 之後咧，咁個類風濕有冇隨之然即係痊癒咗啊 ，recover 咗啊？
3: 係啊，佢都所以佢都叫我俾翻個新 report 去睇啦，佢都好，佢都想知嚟 tally 翻之前我去揾佢係咁 desperate 係唔得嘅，咁而家我跟咗佢幾個月。之後就打到嗰個針，所以佢都覺得so that's why 實佢都係 study 噶嘛，係咪先？即係佢哋做營養呢樣嘢，所以就係真係有個計算。
1: 我點解問阿盈盈呢個類風濕嘅問題咧？即係我發覺咧，香港人咧個個都話要去按摩，個個都話我背脊好痛啊，我成身好痛啊，我又要按摩啦。啊，我琴日去完按摩，今日又需要按摩啦。咁個個都話有類風濕啊，呢度痛嗰度痛。其實我喺度諗緊咧，可能有陣時唔關係，因為你話即係睇手機係其中一樣嘢啦，工作嘅壓力啦。我估其中一樣嘢係食嘢天氣，
3: 食嘢
1: ，我哋好多時候都忽視咗食嘢，原來令到個身會痛啊嗰啲咁樣。
3: 食嘢是好緊要嘅，即係可能好多人唔飲水啦，
1: 飄零啦，
2: 望住
1: 唔係飄移，我左邊嘅家樂就飄移，我右邊嘅飲湯飄零，
3: 即係我哋飲食啦，唔食菜，你明唔明啊？即係好似要 balance diet， 即係好簡單樣嘢，有啲人咧到而家都係成日講，你仲有冇跟營養師啊？唉，佢啲嘢好難跟嘅，我心諗。你都唔知佢係食啲乜嘢，因為坦白講，每個人嘅嘢都唔同，因為可能你鍾意食西餐嘅，你鍾意食 Chinese 嘅，你鍾意食印度嘅，咁佢唔係 tailor made 俾你㗎嘛，即係你要同佢講返你想食乜嘢，你明唔明？

0: 剛才休息的時候盈盈有講一樣嘢，即係除咗係飲食之外，天氣好緊要。其實我覺得盈盈講得好啱，而我哋即係我覺得嚇，即係我哋自己身為中國人咧，其實有呢個智慧啊！你留意一下，我哋有好多我哋嘅中醫師又好，我哋嘅前輩長輩又好咧，都係會因應四季去食唔同嘅嘢嘅。呢一樣嘢我覺得係好啱嘅，即係等於我哋冬天無釐啦加飲個西洋菜湯，你真係唔暈啊？
1: 係咪？即係我諗到打邊爐嘅。
0: 打邊爐都是很熱氣的東西，所以我
2: 不可以吃就吃，
0: 沒錯，不要吃就吃，還有吃都有技巧，我中醫都有教過這件事，所以即我覺得很好，即譬如我們現在傾傾下傾到咪咪的時候，其實有很多
2: 有大家客氣，
0: 沒錯，有很多東西都可以給我們聽眾知道，原來我們做 artist 是 不是那麼容易，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健康才是最重要，不是說去追求別人告訴你，哎呀你好肥啊，你變瘦，你要瘦的時候你好瘦啊，你又變回肥，即不可以，你一定要錫自己，同埋最重要就是你自己一定要健康。
2: 是啦，即好像有時候不要盲碌看完別人的 website 講呢，嘩這樣減肥法你看啫，別人寫啫，是不是真的這樣呢？你自己要去試囉。
3: 我想問呢一樣嘢，就是話呢盈盈你嗰個咪咪啦，咁佢同你去因為剛才你講啦，每個人除咗你嘅喜好，你鍾意食中餐啦、西餐啦、新加坡餐之外啦，仲有一樣嘢就係加埋你嘅血型啊咁樣 check 埋㗎嘛。因為我唔知，因為
0: 佢嗰個就冇。
3: 我唔知道，因為我原來係真係唔寫 carbohydrate 好多嘅。咁我有旁邊有個朋友，即係我嗰陣時我就初初唔知道。為何我去譬如當去意大利的第一日，你真的第二日我只是吃一餐意粉，為何我的脹得那麼緊，成身脹得那麼緊，後來原來我是不可以吃他們那些。
0: 我補充因為為何呢，現在已經是衍生到那些人是最想是什麼呢，就是你要吃 whole food。即係總言之咧，你係應該要食一啲就係話自然生長出嚟嘅嗰種。你食嘅意粉點解我即刻舉手補充呢？我問你一樣嘢，你有冇發現咧？即係我哋外國嘅女士都比較容易漲
3: 少啊。係。
0: 你做一個實驗，你將麵包或者係意粉，你浸入個水度，佢好快就已經發漲噶啦。你明唔明啊？佢其實入咗你嘅身體度咧，有好多營養師都有解釋嘅。因為呢一樣嘢，佢入咗你身體裏邊咧，其實佢幫你喺度積緊水啊。啱唔啱啊？咁你又咁啱，你又咁容易即係水腫嘅話，
1: 一齊發漲咯。
0: 是啦，冇錯。
3: 第時我去餐廳食，
1: 我搭水嘅啫。
3: 我下次咁樣去餐廳嗰陣時咧，佢攞個麵包俾我 ，wait a minute， 唔該你攞多盆水俾我，跟住我將個麵包抌落去，唔得呢個醬得好緊要，你嗰個唔俾
0: 送。所以你留意一下咧，以飯啊嚇，即係以一啲咁樣嘅谷類為主食嘅國家，佢哋嘅女性瘦嘅機會率係高啲嘅。
3: 但係日本啲人。就唔肥喎，因為我唔知道係真定㗎。
0: 食飯㗎嘛。
3: 唔係佢哋食飯冇錯，唔知道我聽返嚟，所以我哋都有好多嘢呢，即係都要 fat check 啦，不過 fat check 我都唔知係真定㗎啦。咁佢哋話如果啲飯你想食，因為我食飯我都會肥㗎嘛。佢話如果你唔食熱飯，你擺喺嗰個雪櫃度 overnight 咗，佢嗰個如果佢個溫度係凍咗咧，咁佢嗰個糖 glucose 就冇咁多咧，就好似冇咁肥嘅。
0: 我諗就唔關事嘅，
3: 係咪啊？當佢解釋得咁詳盡，而我又記得咁樣樣去詳盡地話俾你聽，竟然係錯㗎。
0: 唔係，即係你要記住一樣嘢咧，而家好方便嘅就係你而家上網咧，佢已經即係。Google 呢咁已經又有 AI mode 啊，所有嘢話俾你聽。其實最重要就係你話啊，我食飯都好容易肥嘅，咁都係嗰句，你幾點食？然之後你食完，你其實你有冇做運動？你食飯嘅時候，你加埋食埋啲乜嘢？嗱，呢一個好緊要，你唔可以咧隨便咁樣指控一碗飯嘅。
2: 同埋咧，
1: 跟住飯雞要
3: 飯
1: 雞跟咖喱雞
3: 啦。跟住
2: 咁啊，咖喱雞汁啊，跟個汁係死，
3: 原來個飯唔係魚湯，係嗰個肥豬肉送飯。
1: 喂，你河粉要襯咩？乾炒牛咯。
2: 嗱 ，OK， 河粉都因為河粉好油啊，所以而家我學識咧就係原來哇，原來呢個係唔得嘅，因為係原來係嗰個。咩fats啊，嗰啲脂肪啊會高咗嘅，所以要
3: fat 唔食又唔得噶喎。
0: 唔係啊，佢話河粉啊，
3: 因為我話聽我個人咧比較手乾咧，咁其實去廁所去得少咧，原來就唔夠油削啦，
2: 腸胃都好緊要。Actually everything咧，我哋食嘅嘢咧，最後咧都係你條腸要係好，因為如果你條腸唔好咧，你就好麻煩啦。
0: 係啦，最理積聚啊嘛，
3: 係啊。你知唔知我發覺一樣嘢係我知我自己好懶嘅咁，我係好難去 poo poo 嘅，即係去洗手間。嗯、
0: 其實我諗咧，唔係咪住？其實我諗。如果聽得阿蘭子節目多嘅人都知道，大概都知
3: 係啦，知道我係一個唔鍾意辦大事嘅人嘅。OK， 咁跟住呢，其中一樣嘢就係我飲得水少係啱啦，第二樣嘢我唔做運動啦。咁我記得我嗰陣時呢係曾經係學校逼我即係要去跑長跑，咁我哋放即係嗰個時候放完學之後就要去嗰個運動場啦，嗰陣時灣仔運動場啦，咁我要練長跑呢，咁我次次都有得去廁所，點解呢？你梗係口渴啦，你飲水啦，跟住你去長長跑嘅時候你要蹬啊，即係你咁樣 jogging 咁樣啦。咁好啦，飲咗水 ，I got an apple，I got a pen，boom， 噗噗咁樣，就係你嗰個腸咧，跟住啲水咧，跟住蹬蹬蹬蹬蹬。因為有陣時你去唔到洗手間咧，可能有啲人嘅腸係特別乾啦，特別長啦，所以佢蠕動嗰個位唔係咁有空間啊。咁我有蠕動咧，蹦啊蹦啊蹦啊彈啊彈啊啦。咁即係嗰陣時真係去咗廁所多啲嘅喎，可以有機會。
0: 咁但係你而家做唔做啊？
3: 唔做啊，太辛苦啦！我靠藥嘅，我靠藥去係啦，佢幫我動氣咯。
1: 不過嗱，我都講翻少少，譬如話飲食嘅嘢啦，除咗因人而異之外啦，嗱，依家好多人都講話啦，我食物金字塔近呢一年都講話，其實倒轉食先啱嘅。
0: No， 呢個要解釋。
3: 阿 Mimi 講嘅，
1: 所以我
3: 幫 Mimi 講。
1: 所以我哋話唔好聽太多意見，最緊要適合自己。
3: 係啊，係啊，
0: 係啦 ，OK。呢個調轉啊，呢個就係點解咧？我都有同 Mimi 傾嘅，佢都同我講，而家。香港講緊嗰個，我哋原來倒轉咗，但唔係嘅，你要諗下，呢個倒轉咗，關唔關美國啊？因為我哋係亞洲人，
1: 亞洲人係，
0: 因為美國人佢哋嘅醫療 is very expensive now， 因為佢哋好多人都有問題，即係因為你睇下佢哋個個都係咁樣噶嘛，因為佢哋就倒轉咗，因為係想叫佢哋係，因為你諗下佢哋 potato 啦，佢哋有麵包啦，佢哋係真係太多啦，佢個 protein 都嗰個太勁啦。所以 the other way around， 因為我哋係 ancient，
3: 係啱啱
0: 又唔同啊嘛，所以我哋嗰個係啱嘅，只不過我哋唔可以攞咗 USA 嗰個嚟，即係可能阿拉伯嗰啲又唔同嘅喎。
3: 係啊
0: 係
3: 啊，
0: 咁我哋唔可以攞佢哋嗰啲嚟同我哋比。
1: 所以就係話，即都因應翻個個人咯。譬如話你啱啱講邊樣嘢多與少，其實真係要適合自己。
3: 真係㗎，佢頭先阿盈盈講一樣嘢咧，每個地方唔同。譬如話我之前食一隻幫腸臟嘅即係益生菌嗰啲咁嘅嘢啦，咁佢哋就係話係香港嘅 lab 去做呢樣嘢。佢點一個嗰啲朋友去做，我咁話，喂唔係美國好啲咩？佢話香港嘅 lab 佢係真係針對。亞洲人條腸，咁即等於咩嘢咧？即我又咁樣拋遠啲啦。即譬如如果你係整容咧，整隻眼嚇，如果你去揾一個咧，喂嗰、那個係幫咩 Britney Spears 整眼嘅喎，咁你整完嗰隻眼你就出事啦，因為佢哋啲雙眼皮好大啊嘛，跟住佢幫一個即歐洲人嗰啲咁嘅雙眼皮擺喺亞洲人嗰度，你真係永遠都好似唔消腫。
1: 四隻眼咁樣，
0: 大咗好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是 4%。政府发言人说，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食环署今个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在全港选定超过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以针对性策略加强执法。过去两星期，食环署人员在全港各区进行一系列宣传活动，包括紧密联络各区民政事务处、区议会和地区委员会，透过地区网络推动市民正视和跟进滴水问题。另外亦都积极和物业管理公司合作，在大厦和屋苑范围派宣传单张和展示海报，呼吁业主及早主动检查和维修冷气机。一年五日，内地五一黄金周今日结束，渔护署在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和大屿山水口的热门地点巡逻和宣传。期间在西贡东郊野公园，包括东坝和热门的露营地点，一共录得19宗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和非法露营等。署方在社交平台说，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大约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游客愿意配合指示，走近危险范围或者跨越围栏的情况大幅减少。渔护署说，会参考今次和以往长假期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天文台话，由于南海北部的海面温度较正常暖，同埋低层偏南气流较正常强，今年第一季异常温暖嘅天气延续到四月。天文台话，四月平均最低气温 23.8 度，平均气温 25.5 度，平均最高气温 27.9 度，全部都是有纪录以来四月份的第二高。另外，四月的总雨量是 160.4 毫米，较正常值高大约 5%， 今年头四个月累积雨量是 359.6 毫米，较同期正常值高大约两成。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284点，升3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5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66，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2，人民币6.829，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9.99美元，卖出4581.62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度云雨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8: 我是他他他的 Siri。今年你母亲节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9: 我会同我阿妈去食饭咯，你咧？
8: 我会约妈咪去街
9: 啊，仲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8: 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他他他，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1: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0: 国剧830，滤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个礼拜我哋深度又继续请嚟舞台剧演员同埋飲食界 KOL， 不过今次佢系想同我哋讲嘅系讲印尼呢个地方嘅雅軒。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雅軒。
0: 系我哋又继续倾偈啦。上个礼拜就讲咗呢个菜舞瀑布啦，今次咧就系、又系讲一啲关于山嘅嘢，但系今次就唔关水事，系、关火事。去睇火山，
2: 系
0: 一个叫做地狱蓝火。佢系咪一个火山附近嘅嘢啊？定系咩嚟嘅？即系俾我感觉，我只系觉得好似鬼火咁样啦。其实佢系啲乜嘢嚟嘅咧？
1: 佢系一个好物理嘅现象嚟嘅。咁佢唔系熔岩，佢真系一个火焰嚟嘅，系一个好似电子反应嘅东西，就系佢啲硫磺烟去撞一啲化学反应出嚟嘅。所以最主要去嗰个火山系因为啲硫磺烟。佢亦都系我去印尼嘅第一个原因嚟嘅。
0: 哦，即系你第一个原因就系睇咗呢个火焰先嘅。
1: 系。
0: 咁其实佢系啲烟啊，定系？火啊，定系咩嚟嘅咧？佢蓝色嘅又系咩嚟嘅咧？
1: 佢蓝色嗰啲真系火，系一条好长嘅火海，但系佢又唔会烧到其他嘢。但系硫磺烟都系比我想象中再夸张咗100倍嘅。
0: 呢、个好神奇，我觉得，因为蓝色嘅火，即系对于我哋嗰阵时候，我有略略知一二，就系话佢嘅火嘅嗰个温度有几高嘛。蓝色嘅话，其实都算系颇高噶嘛，比黄色嗰啲嘅嚟讲系极高咁样啦。你当初你系去嘅时候，我想问一下，你会唔会都惊自己会辣亲啊？
1: 我冇諗過呢個問題喎、完全
0: 咁癲
1: 係啊，
0: 因為佢係圍住好遠距離定點？因為
2: 而家佢先諗起呢個問題
0: 啊，因為我試過去嗰啲睇嗰啲火山嗰啲咧，或者可能睇嗰啲咩温泉咩地獄谷啊啲 friend 咧，其實我都覺得哇，佢啵啵啵嘅，哇會突然爆出嚟㗎，
2: 火㗎，咩法老王咁樣，咩熔岩㗎，
0: 尤其是早排譬如澳洲或者其他咧，咪有啲火山突然間爆發，死啦我要走啊咁樣嘅，你完全唔驚㗎？
1: 嗰下冇諗喎，我冇諗會受傷呢個感覺喎，但係當地嘅人發生緊嗰件事，即係一齊去到嘅時候，係全世界都冇諗㗎喎。我同嗰個火焰影嘅張相呢，係得半隻手臂嘅距離㗎咋。即係如果我俾人擁一下呢，我就應該變骷髏骨。
0: 或者佢突然間逢大火嘅時候，
2: 即係會唔會有嗰個感覺上好似焗爐咁樣嗰個熱力？
1: 有啊，係蒸焗爐啊，佢唔係焗爐，因為有嗰個硫磺煙啊，即係你唔會覺得好乾，但係係辛苦，其實幾辛苦，因為我哋要戴防毒面罩上山嘅。我哋戴住防毒面罩咧，好高濃度嘅時候，我哋都會透唔到氣嘅。
0: 其實你有冇諗過一下，即係攞苦嚟身？
1: 去嘅時候完全冇，但係嗰一次
0: 去到一半嘅時候，
1: 我係有體驗到死亡嘅感覺嘅。
0: 係嗱，呢個我哋可以陣間再講啦。但係講翻呢個嘅火焰嘅時候先，你專係揀一啲景點係要凌晨出發嘅，我發現，定係咁啱得咁巧咧？
1: 佢呢個火係要夜晚先影到，因為日頭嘅時候你都見到個火，但係就冇嗰種
0: 藍
1: 震撼，係啊，見唔到個藍色嘅，係會弱咗，你淨係見到有啲火喺度咯。
0: 係，咁啊係，因為你諗下，如果日間嘅時候，我哋平時睇火都嗱，即係細啲，佢等於我哋睇星一樣。
2: 好簡單啫嘛，你吹蠟燭都要熄燈啦，係先？你生日快樂，你都要熄個盞燈，你先吹蠟燭啊。
0: 係嗱，好啦，咁啊，今次一點鐘出發啦，係啊，我想問下對你嚟講會唔會即係哇第一次又咁樣？即係自己搞到咁樣，又行山又拎咁多器材咁樣，你知即係有少少折磨咁樣。
1: 我嗰下冇諗啦，因為前一日去完呢個瀑布咧，我只腳已經好攰啦。
0: 係，
1: 我淨係諗起我只腳好攰。
0: 點解會揀第二日就已經去呢啲？你唔隔幾日先？
1: 佢
0: 係
1: 順路㗎，即係佢係一個一個 point 咁樣去，即係
0: 同一個
1: 印尼大自然係啦。佢係有得揀當地步，逐日逐日步。亦都有啲人會揀一次個步曬咁樣，兩隻款都有嘅。
0: 你就揀一次個步曬。
1: 是
0: 豁出去的
1: 是
0: 你隻腳咁攰的時候你是本來諗住又是車過到去啊定是你去到又是要好像上次個瀑布咁樣行過幾鐘啊咁樣呢
1: 我知道要行但我是冇諗要行幾耐因為你睇人哋啲片即係你搵 reference 嘅時候哦佢哋要行囉但係你冇諗過原來要行過幾兩個鐘咁
0: 呢個又
1: 係行咗兩三個鐘㗎。
0: 呢、這個火焰都係行兩三個鐘，
1: 係再難啲添㗎。
0: 你仲要因為入黑啦，
1: 全黑啦，要戴頭燈啦，戴住防毒面罩啦，鐵人訓練賽咁樣㗎。
0: 但係你真係覺得值得？如果平時唔做運動嘅我嘅話，你覺得我應唔應該去 join 呢個 tour 啊？
1: 可以做啲運動先去。
0: 咁樣美景未必就係每一個人都可以睇到嘅，原來。
1: 又或者真係要每一個景點都隔耐少少，透一透先再去。
0: 係嗱，咁今次啦，去到睇到呢、這個火焰藍色嘅火焰嘅時候，值得嘅，
1: 值得嘅，
0: 行三個鐘，來回六個鐘，
1: 值得嘅。
0: 好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呢一个嘅火焰对你嚟讲，佢系算系叫算系夸张震撼，定系其实一督仔咁样？
1: 嗱，好老实咧，我去到嘅时候就，哦，原来系咁咋，原来人哋影相都烧冇几近，咁样，即系成分张相都系火，但系导游话嗰度已经系。當日好震撼嘅，大約你當一個小山丘，佢係滿滿有一條河流咁樣，都係藍色嘅火，係靚嘅。咁但係，
0: 但係如果小山丘，如果係河嘅話，其實都已經係大規模噶咯，係
1: 啦，
0: 唔係一督仔噶咯。
1: 點解我會覺得細呢？因為我哋行落去好遠已經望到佢，咁就覺得細。而側邊嗰個人啊，好似行花市咁多，圍住嗰個火，瘋狂影相，
0: 係係。但係我
2: 圍路住。取暖咁樣好似，
0: 你有冇額外地去點樣壓開啲人先至去拍到嘢？因為始終你
2: 危險喎，仲壓開。
0: 喂，但係佢今次預工作於娛樂或者預娛樂於工作嘅時候，佢點都要同觀眾交代啊嘛，話曬佢今次真係因為一個特定嘅。
2: Excuse me, I need to shooting 咁樣。
0: 十萬我點同十萬人交代啊？我想話俾你聽，係咪先？佢都要為十萬人交代噶嘛。
1: 我見咧係每一個人，佢哋好似有少少不。成文嘅秩序咁样，啲人影几张相就会走，影几张相就会走。
2: 哦，有个排队嘅秩序嘅。
1: 冇嘅，大家都系逼入去嘅啫。咁但系就啲人影完好快都会走，始终都危险噶嘛。喺个火系半只手臂啫，即系我有一张相系，我觉得我向后挨咧，我就可以过身啦咁样嘅感觉。
0: 系，但系真系嗰好多人都虽然即系太多人，但系都守秩序嘅。
1: 同埋佢哋会走嘅原因系个硫磺烟其实系好辛苦，你顶唔到，你系要闭气入去影相嘅。系
0: 啊。佢叫我做啲運動先，如果唔係我過到去，挨邊都挨唔到，走得啦。

0: 好啦，我哋繼續講呢個藍色嘅火焰，就係呢個地獄嘅藍火。咁我想問一下啦，呢個地獄嘅藍火，即係你覺得好值得去啦，但係其實有冇一啲驚嚇嘅事發生過咧？曾經
1: 佢係比我想象中恐怖啊！因為個硫磺煙嘅純度咧係好高，所以先可以有呢個藍色嘅火焰啦。而你係冇諗過防毒面罩係隔唔到噶。
2: 哦，即是你聞到的了已經可以。
1: 聞到但是未去到辛苦。但是你越近個藍色火焰那個純度就會越高啦。而它那些煙呢是不定向吹埋你的。當它吹埋你的時候你有少少避無可避的感覺。
0: 但我想問一下個反而衣著因為凌晨的時候我覺得可能要穿啲風褸或者點樣都好啦。咁跟住之後或者可能對我嚟講我會諗就是哦應該搵啲防熱嘅隔熱嗰啲黃金戰衣啊即消防員問佢借件啊即嗰啲啦。係啦但係去到嘅時候又真係可能會好熱過咁其實你揀衫會唔會都好麻煩呢
1: 係好似千層酥咁樣著㗎即係著好多件薄衫我記得keep 住都係五六件衫但係全部都係好薄
0: 因為開頭真係凍嘅
1: 開頭好凍出發嘅時候凌晨好凍跟住然後你行山就會好熱好似係兩度咁上下係啊你估唔到印尼係兩度因為我哋喺啲好高海拔嘅地方係跟住行山就會好熱
2: 一路吹
1: 一路吹跟住你去到停低想睇景點嘅時候你又慢慢穿返晒啲衫咁樣
0: 有冇試過你一個頭先都講啦你要閉氣去影相啊你更加仲要拍嘢添啦有冇一啲我所謂驚險到嘅就係、是、你就嚟唔得啦忍唔住啦、但我仲要繼續要 keep 住拍
1: 㗎拍唔到啦嗰陣係真係拍唔到
0: 你個腦嗰陣係諗住點呀堅持繼續拍埋落去一定係唔得啦我一定要撤退
1: 喺嗰個火呢因為我哋想影多啲角度咁佢隔離都有啲小岩石山我哋擒咗上去啦咁就諗住影但係咁啱就係嗰啲煙吹埋唞唔到氣你戴住個防毒面罩呢你一吸氣你喉嚨係灼傷嗰隻痛你覺得你係不能夠呼吸嗰啲濃煙然之後咁你閉氣啦但係佢一路都唔散咁你就十幾秒吸一下十幾秒吸一下但係喺我嘅身體記憶入面係差唔多大半分鐘差唔多一分鐘而我喺懸崖邊即係如果我一暈我碌落去我就死㗎喇而我係真係完全唞唔到氣我哋係只能夠祈求啲煙吹走我哋最後冇死因為啲煙吹走囉但係如果佢繼續嘅話其實係我就可以完結啦條片
0: 哇其實我覺得你哋真係好搵命報喎即係除咗你之外其實去嘅旅客都好搵命報
1: 係
2: 我諗去嘅之前係冇諗到有呢個情況跟住去到之後真係奶都奶啦嗰種感覺你冇辦法退即係好冇毫無退路啊
1: 呢方面嘅資訊係少嘅即係危險到呢個程度如果你喺一啲發達嘅國家入面係冇可能就咁行入去呢個地方囉
0: 咁可能你講到去嘅旅客都可能有機會咁危險嘅時候喺嗰度嘅工作人員或者可能係嗰度有流亡嘛咁即係話應該都會有一啲嘅工作會喺或者工種喺入面嗰度做嘢啦咁我想問一下啦你會唔會見到佢哋嘅時候又對於你嘅一生嚟講你會覺得你自己有一啲唔同嘅諗法或者你當下嘅感覺係點嘅呢
1: 個心好戚戚然㗎因為佢都係一個標題嚟嘅佢係世界十大最危險嘅工作之一就是、流亡搬硫磺的工人
0: 他是怎樣搬他們的想問一下
1: 用一個竹籮跟住搭在膊頭上
0: 是石來的其實
1: 石來的他是搬緊每一次 20kg 這樣搬上去
0: 哇
1: 行那些山路都是 K 區都是爬山都是線下去的那個他們是不戴防毒面罩
0: 但
1: 是
0: 他們怎樣去搬他們即是為什麼要搬呢
1: 因為拿啲硫磺賣錢因為其實好多我哋日常嘅用品入面其實係有少少硫磺嘅成分嘅
0: 係啊係啊
1: 就係、是、靠佢哋咁樣喺啲火山邊緣度執呢啲硫磺攞上去搬嚟賣囉而佢哋係一公斤嘅硫磺佢哋係賣到4毫子港紙㗎咋
0: 吓
1: 係啊
0: 但係佢哋嘅物價裏面嗰四毫子可以
1: 都好少
0: 哇佢點解要咁樣做啊仲要係冇
1: 但係佢哋一日係搬好多嘅
0: 冇防毒嗰、那個面罩因為可能未必會買到
2: 係係因為買唔到即係可能冇錢買定係因為點解佢哋慣咗唔戴定係點呢
1: 佢哋係適應咗佢哋唔覺得臭佢哋嘅壽命相對地都會短啲嘅。佢哋話呢啲硫磺工人 average 係40零所以就會過身㗎啦。冇病痛㗎全純粹係因為硫磺而佢哋每日係搵到大約40至50蚊港紙搬100kg。來回5-6次。所以佢係最危險嘅。
2: 我有第二份工可以做。 是是是，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辛苦和、可能是迫于无奈的选择咯，知足常乐咯，因为很多时候你没有比较，真的你不会觉得、你很多时候生哎呀为什么这样东西不顺那样东西不顺，为什么找那么少、但是你当他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在这么辛苦拼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我们真的身在福中不知福、
1: 在大自然里面是觉得自己很渺小，提醒了自己很多东西，怎样去感恩这个世界每一样东西，都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原因。
0: 今次去这个地狱蓝火或者体育火焰、令到你其实我觉得很白咁交集啦、又可以见到好靓啦，但是同一时间你真啲哇生离死别咁滞，亦都要见到有好多唔同嘅人，原来佢哋嘅生活同我哋系点样唔同法啦。好啦，我想问一下另一样嘢，亦都可能对于你嚟讲好震撼嘅，其中叫做咩？另一个星球
1: 嘅眼泪
0: 嘅眼泪
1: 系，大家改啲名字真系好靓噶，
0: 系咯，但系呢个名字都好难讲啊。另一个星球嘅眼泪，有啲可能嗰个星球嘅眼泪或者呢个星球嘅眼泪，好容易会令到人哋捞乱嘅。
1: 你觉得系咩色噶？你就咁听，你觉得系咩色噶？
0: 另一个星球嘅眼泪啊，
1: 系啊。
0: 嗱，
1: 好靓嘅
0: 喎。首先我想讲，星球嘅眼泪已经系一个问题嚟噶。即系你边个星球啊？因为你地球啦，又唔同颜色啦，火星唔同颜色啦，水星唔同颜色，月亮又系啦。个眼泪系点嘅色啊？
2: 水晶咁嘅色，
0: 几劲！我咁样抛落去，我拍烂咗，我唔使答啊。咩色啊 ，Siri？
2: 我觉得水晶咁 bling bling 咁样，一定系咁嘅。
0: 系系啊，钻石咁样嘅。
1: 佢系牛奶嘅天蓝色。牛奶質地咁樣嘅天藍色
0: 哦、
1: 然後上面呢薄薄地有一陣白色嘅霧喺度嘅，好似聊齋咁樣嘅。
0: 其實嗰係一個地方定咩嚟㗎呢？
1: 佢係嗰個藍色火焰隔離嘅一個酸性火山湖。咁點解佢會係呢個顏色，就係因為佢有好重嘅硫磺成分喺入面。咁、所以呢佢嗰個水就係、入面有好重硫磺成分而形成咗呢隻顏色嘅。
0: 咁去到亦都係震撼嘅。
1: 震撼嘅。
0: 咁點解叫眼淚呢？因為明明嗰個湖嚟㗎嘛。
2: 靚啲囉，呢啲
1: 詩意囉，浪漫囉。
0: 明明個湖嗰日喊到咁嘅話，即係其實喊到隻眼都爛埋㗎喇。
2: 個問題係咩？唔通你講另一個地球嘅口水咩？
1: 你淨係講酸性火山湖冇咁震撼㗎嘛。
2: 咁美麗㗎嘛。
0: 奶白色啲湖咁樣，我覺得喂又清晰係咪先？咁有詩意，人哋反而估估下。
2: 咪就係估估下，你先要去睇下究竟係咩嚟㗎嘛。咁明面你睇唔到㗎喇。
1: 佢嗰個 pH 值呢大約係比檸檬酸10万倍。
2: 哇，即係擺個銀
0: 十萬倍
2: 嗰啲嚟喎。
1: 我又真係搵隻手去掂下嘅。
2: 吓、
0: 你咁變態嘅點解？
2: 有冇白咗？
1: 我諗住果酸咁樣啲皮膚靚啲。
0: 10万倍
2: 喎、
1: 我掂一掂嘅話就冇乜嘢嘅。係即係好似溫泉水咁樣囉，但我估擺耐少少係唔得嘅。我見有人攞嚟洗面，我係諗唔明啲遊客諗乜嘢㗎。
0: 咁我哋都等於諗唔明點解你仲要擺隻手落去。好啦，咁我今日咧同阿軒傾到最後一個問題，想問一下啦。如果我真係要去呢個藍色嘅火焰嘅呢個地獄藍火裏面啦，有冇啲乜嘢係真係學你話齋，你之前完全上網揾唔到任何資料，我但係一定要準備定嘅？除咗面具，除咗面具，
1: 幾危險？我覺得要戴埋手套，因為好多位佢係。都要爬山落去，好多沙石，好多灰尘嘅，系啦，同埋口罩咧，我见有人除咗戴防毒面罩以外，佢哋系会再戴多一个喺入面去隔开嗰啲硫磺烟，我觉得系好聪明嘅，虽然真系会好焗，但系我觉得有需要，因为始终系有毒嘅气体。
2: 我想问手套系嗰啲爬山专用手套，定系啲咩劳工手套？
1: 爬山
0: 透明嗰啲啊，得唔得？染发用嗰只啊，染发用嗰只啊，
1: 戴十层，要防滑嘅，要防滑嘅。
0: 好，今日非常谢阿轩上嚟就系同我哋讲呢个火焰。藍山下個禮拜繼續上來都會跟我們講印尼另一個火山，哇完全火山之行啊今次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最后一日，截至晚上九点，大约136,000人次内地旅客离港，当中最多人经高铁西九龙站出境，其次是深圳湾口岸。假期最后一日有97,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入境，所有口岸的总出入境旅客量为超过72,000人次。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上星期四生效，海关翌日在机场拉着两个分别34岁以及38岁抵港男旅客，在他们行李检获85,000支另类吸烟产品，市值约229,000，以及37,000支未完税香烟，市值约188,000。两人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各被判处监禁6个月和罚款1,000元。警海关昨日亦在机场拉了个24岁抵港男旅客，在他行李检获大约30,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约121,000元，应货税值大约98,000元。他今日被判处监禁3个月和罚款1,000元。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比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为 4%。 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5年来最强季度增长。发言人说，展望将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位于北角马宝道的新港宴会厅挂耳结业，门外贴上租约期满结束营业的告示，有工作人员晚上将店内的餐碗等用具搬上货车。劳工处回复查询表示，接获新港宴会厅北角店雇员求助，主要涉及未付工资和离职补偿，劳工处正是向雇主跟进，要求雇主妥善处理相关的雇佣事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9,204点，升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4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7，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2，人民币6.829，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7.61美元，卖出4,579.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5: 由细到大，
6: 有唔明就问。
7: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Bubble 社分享。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咗经纪人嘅眼光咧？
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9: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Gen Z
11: 去跟风。
12: 爱融为不少香港家庭带嚟支援，在充当第二个妈妈角色的背后，埋藏了对自己仔女的亏欠。受访爱融怎样维系远方的亲情？这些爱融妈妈母亲节又怎样过？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融人妈妈，星期四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4: 将佢喜欢嘅作品重新演绎。

0: Rita 用了超过半年的时间才拿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这首经典作品的版权。他希望用女生的角度在这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的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儿，编曲即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ika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成日都讲咧，香港人咧嘅生活啦、模式啊，永远都会有一个独特嘅一套嘅方法或者模式，认同嘅，
2: 系嘅，
1: 系例如就系我哋成日俾人哋感觉节奏好快啦，
2: 啊呢个系嘅，
1: 其实我哋唔想，但系唔知点解硬系个步伐就系真系快咗嘅，
2: 因为节奏慢嗰啲真系会停咗喺度噶，
1: 又或者有啲位置可能会好坚持嘅，例如系咩咧，就系而家咧咪好多时候我哋搭车啊。好多人會未出曬嚟，你就衝入去車廂。我哋成日都講話唔好嘅事嚟噶嘛。而我早排咧過海，我喺中環，我見到呢件事，我真係覺得真心欣賞我哋香港人
2: 嘅。
1: 真係俾啲人啦，全部出曬嚟，先至斯斯然行入去揾位坐。我心諗，哇！我幾耐冇見過呢個畫面啦，即係我唔理其他車廂，唔理其他個門口，淨係喺我企喺度呢個門口已經係咁樣啦。我覺得有一啲香港人莫名嘅執著嘅，係啦。咁對於你嚟講，你有冇諗過有啲乜嘢嘅香港人嘅特別嘅執著？
2: 我覺得呢個叫做扶手電梯會專門企喺某一邊。這個是的，跟住同埋呢個香港人對於排隊嘅執著啦。但係雖然你話香港人對於排隊係好執著，即係好鍾意跟隊排啦，之餘呢我又要讚一讚㗎喎，跟隊排得嚟呢係好有秩序
1: 嘅，
2: 即係你好少見到可能排隊嘅時候會發生啲咩不愉快事件啦，通常呢就係大家會好自覺地係好乖地跟住嗰條隊排啦，就算可能好長都好啦，都會乖乖地咁樣去跟住個秩序去做嘅，係啊，
1: 我以下落嚟咧，即係講呢個咧，都算係屬於香港人獨有嘅一個孤獨啊，個步伐啊，係就係講一啲香港嘅孤獨啊，係啦，因為呢個香港嘅孤獨咧，我都認同嘅，因為我睇落去嘅時候，我都覺得自己似係嘅某啲部分，
2: 係
1: 咁唔知道會唔會其他部分都係，所以就想同你一齊研究一下，喂，係咪你都會有呢個認同感咧？咁樣其中一樣咧，就係每一日咧見到好多人啦，講好多嘢啦，但係真正想讲嗰句咧，你永远就吞咗落肚，你冇讲到出嚟嘅。
2: 系哦，呢个系礼貌或者礼仪方面啦。
1: 即系呢个就系可能系香港比较孤，即系独特嘅孤独式嘅自己嘅谂法咯。即系譬如可能就算对住朋友有机会都会咁做噶。我自己都会噶，我想讲。即系例如我见到个朋友咁，跟住之后同佢食饭，咁可能佢明明系唔衬红色咁计啦。你未必会直接讲俾佢听佢唔衬红色咯。
2: 呢个真系睇人噶，同埋部分嚟讲，就系有啲人真系会比较直接嘅话系会讲嘅。
1: 你只会话俾佢听，喂，啲嘢色唔衬你，但系你唔会同佢讲你真系好肉酸。
2: 哦，咁又未至于。咁
1: 可能谂句你唔会夠胆讲出嚟。
2: 会修饰多少少咯。会修饰多少少，系啊，但系我不得不承认就系咧，虽然我哋会有咁方面嘅修饰噶，但系心底里面咧嗰句说话咧都几难听下嘅。

0: 另一樣咧就係、是、咧，永遠我哋嘅通訊平台入面咧、嗯、有勁多個框框，那個框框係咩咧？就係、是、未讀嘅框框，又或者未回覆嘅框框。
1: 哦、
0: 有好多人咧，即係唔係特登刻意去唔覆佢啊，係你唔知點覆佢，又或者當你有陣時想傾偈，
1: 嗯，
0: 但你見到啲框框全部都係你成日彈出去、彈出去、彈出去嘅框框，即係好多朋嘅 friend 啦，
1: 嗯。
0: 到你真的想找人傾偈的時候，你不知道找邊個，
1: 哦，
0: 或者你不知道在哪個平台度傾偈，
1: 即係
0: 呢個有很多 group 噶嘛，
1: 係
0: 係啦，你一定有可能幾個 group 啦，幾個 group 都是你不同的好朋友啦，
1: 嗯，
0: 你不知道同邊個講。
1: 我比較少是這樣的、嗯、我有固定的朋友的，同埋我自己對於這個對話框框我是稱得比較多的、
0: 嗯、
1: 即是我慣性地去稱，但是呢我真的、聽說過我有些朋友呢是會是幾百個不稱的、
0: 嗯、
1: 他就有得去放在這裡，尤其有些 group check 過他真的不會去看的、
0: 嗯、我現在不如我們現在互相地講啊，
1: 可以啊，
0: 好啊，你的社交平台有多少個未讀的 message？
1: 沒有啊，
0: 不如
1: 我真的沒有啊，真心沒有啊，不是騙你啊，
0: 我給你估我有多少，
1: 幾百？
0: 你估幾多百？
1: 一百啦。
0: 一百，最後答案。
1: 一百啦。幾多啊？
0: 下面。
1: 下面。297，點解可以咁？我真係冇㗎，我真心冇㗎。
0: 你點樣做到㗎？
1: 我朋友少囉。
0: 唔係啊，
1: 我只可以認呢樣嘢啦，係咪？搵我嘅人比較少囉。
0: 唔係啊，因為有陣時有啲 group 呢，你真係唔會撳入去睇㗎。
1: 我唔係㗎，我會
0: 至少都可能幾十個啦。
1: 如果因為呢，我會覺得啦、我好驚有啲 message 會要搵我，我會 miss 咗、
0: 嗯。
1: 所以呢我會叫做咩、嗯、我覺得周圍即係嗰個，尤其係叫做咩通訊平台嘅嗰個框框，我係稱得幾嚴謹嘅。
0: 哎呀，你好錫你啲朋友，好尊重你啲朋友啊！
1: 我係唔係即係
0: 我唔係唔錫我啲朋友，唔係
1: group chat 嗰啲，我起碼會打開去等個框，我未必會睇
0: 完咗先，
1: 等個紅點消失咯。
0: 我以前咧係唔接受，即係譬如有啲人咪成日話潔癖症咧，有一種嘅叫電子潔癖啦，就係你無論 email 嗰度彈出嚟嗰個位啦，或者你message，email
1: 真係搞唔掂啦。但是 message 我會定期，真係我唔係定期，我基本上每一日我都一定會 confirm 我係冇囉，
0: 或者 MSN 嗰啲呢、啊、你都係啦，學你話齋，我有段時間我特登撳走曬佢嘅，即係我一定要清到我睇唔到，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潔癖啦、
1: 嗯、
0: 但我發現多到而家開始多到我已經搞唔掂啦，即係我 email 我可能會有幾千個擺咗喺度啦，
1: email
0: 上面 email 哎呀最終
1: email 我多啲，
0: 剛才我那個
1: email 我37000多email 我多啲，因為 email 好多係嗰啲呢宣傳嗰啲
0: 買到嗰、那個容量先，
1: 有，
0: 因為我冇買啊，所以我要有控制。
1: O K，
0: 係啊，跟住之後好啦，連 M S N 好啦 ，M S N
1: 而家仲有 M S N 咩？
0: 佢成日都會仲彈俾你噶嘛？
1: 我冇 M S N 啦，已經
0: 嚇、啊、你有陣時月費啊嗰啲會彈俾你噶喎。
1: 我冇 M S N， 點解要有月費啊？
0: 佢會彈出嚟譬如話俾你聽你交咗幾多月費啊？
1: 嗰啲係 message， 嗰啲係 message 啊，唔係 M S N 啊。
0: 咩係咩 message 咩？
1: 係啊，呢啲係咩 message 嚟㗎？係
0: 咩
1: 信息啊嘛？
0: 好啦，咁信息嗰個你估有？你有幾多啊？
1: 信息我多，信息我收翻埋先。信息有1300多。
0: 喂，你贏咗，你贏咗，你多我好多個倍，我都係117。
1: 因為我雙卡啊。
0: 哦，
1: 係啊，我有兩張電話卡嘅時候就會多咗呢啲信息。
0: 嗱，呢啲咪就我哋香港人獨特嘅。
1: 係啊，所以我咪就係話，我就係話，我只係會堅持某兩個嘅嗰啲通訊軟件係清零咯。係啊。

0: break me down。
1: 剛才我們就講到很興奮，講我們通訊平台啦，又或者那些什麼收 email 那些啦，有多少沒有覆到或者多少沒有按鈕啦，但某程度上呢背後也都是隱藏了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講這個香港的孤獨的。因為我會覺得有時候我望翻嗰啲 message， 我覺得自己有啲幾孤獨㗎、因為我覺得自己好似有少少格格不入㗎，即係明明大家好開心喺度傾個 group 入面嘅嘢啦，咁其實我應該都要加埋入去一齊傾㗎嘛，但係冇做到囉、
2: okay。
1: 又或者我會覺得佢哋講嘅嘢好似點解冇一個係啱我睇嘅，或者我會關我事，我緊急要回覆嘅、即係當然除咗工作以外嘅嘢，我講緊。因為同埋有陣時，我覺得我自己攞嚟噶。有一啲嘅 message 係我嘅好朋友，即係 send 俾我，喂，即係約我去食飯啊，或者點樣點樣啊，我掛住你喎，點解失蹤咁耐啊？呢啲係我自己攞嚟嘅，即係我唔係同嗰人唔 friend， 我唔係同嗰人唔想傾偈，但係唔知點解我就好想收埋自己啦。
2: 咁嘅情況下要逼自己囉，同埋我覺得人係會係一陣陣嘅，即係有一輪呢你就會好想出去社交，跟住呢你就會喺各個 group 裏面或者各個朋友裏面活躍返，咁而朋友 feel 到嘅話呢就會約㗎啦，但係有一段時間呢可能你就會折埋自己嘅、即係可能 group 唔覆啊，或者係佢講嘢嘅時候你冇咁積極咁去回應嘅話，啲朋友都會 feel 到，跟住可能喺嗰段時間就冇咁揾你咁樣囉。
1: 其中呢有一個呢就係類近我而家講嘅，就是當你同成班人好啦，終於都約出嚟食飯啦。食飯嘅時候咧，你硬係唔知點解，你覺得自己好似同嗰班人格格不入㗎。我想講，我對住我最 friend 嗰班朋友，我有呢個諗法，我先覺得自己驚。即係原來有陣時個孤獨係自己心裏面走出嚟㗎。因為我會覺得就係因為佢哋可能出面有啲工作上面嘅生意啦。咁、所以佢哋就可能一 group 人，我就會覺得因為我唔係佢哋嘅生意夥伴之一啊嘛。
2: 因為佢哋有共同嘅語言。
1: 其實或者嗰樣嘢係佢哋講嗰啲，因為全部我都識㗎嘛。咁、所以佢哋講嘅人啊，或者講嘅發生嘅事啊，所以我都會大概知佢哋講緊乜嘢啊嗰啲啦。但係硬係唔知點解我一坐喺嗰圍台或者我同佢哋食飯嘅時候，我就硬係覺得就會想避開咯，因為我唔係佢公司人，咁我就覺得我自己好孤獨啊，我唔係佢哋一份子，會有呢個諗法。
2: 會，尤其咧有時咧嗰啲好耐冇見嘅朋友咧，再出翻嚟咧，可能大家嗰個工作狀態啊，或者嗰個感情狀態啊、婚姻狀態唔同嘅時候咧，你都會覺得突然之間。好似冇咁快拎到一齊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好似咁冇咁快可以變翻一開始咁熟絡啊！嗰下會有少少落寞嘅，其實
1: 係。好啦，除咗呢個之外咧，另外就係當你成日喺所有人面前要笑啊，好開朗啊，又或者你平時啲人見到你個樣啊，翻到屋企勁大反差
2: 啊！
1: 即係如果你係頭先我所講嗰班人啦，但係如果你突然間翻到屋企，原來你真係唔出聲，因為你攰到唔出聲。我係試過因為咁樣掹屋企人，
2: okay。
1: 即係我。好攰，我出面已經即係講咗好多嘢，又或者可能做咗好多嘢，我覺得好攰嘅時候，我一開門，跟住我媽就出嚟就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咁樣喺度講，我話你可唔可以俾我靜下唞下先，我已經好攰啦，係我真係咁樣講咗句咁樣說話。
2: 你之後有冇好點樣好懊惱自己有講過呢個？
1: 有嘅，跟住我可能隔咗5分鐘、10分鐘，
2: 但係你要諗不過你當時唔會諗到嘅，
1: 係啊。
2: 如果之後諗翻就係、其實我可能等咗你好耐，一見到你翻嚟係迫不及待咁，我要揾你啊，要揾嘢咁樣嘅時候，
1: 係啊。跟住所以我一坐咗5分鐘、10分鐘之後，你講咩？你講多一次俾我聽啦，即係我就會咁樣咯，係啊。即係我覺得呢個就係香港人獨有嘅嘢嚟，另一樣就係習慣咗報喜不報憂。
2: 哦，呢、這個成日啊，
1: 有陣時直情可能久而久之去到你自己連你有個脆弱嘅時候，或者有啲嘢嘅時候，你都覺得我要自己心裏面自己個人食咗佢。我唔想揾朋友去一齊去解決呢件事。
2: 係，
1: 因為我對住朋友只係講我自己啲好事嘅啫。係啦，但係我呢、這個我覺得調翻轉。因為我係講憂嘅嘢。
2: 你報憂不報喜係嘛？你相對地調翻轉曬。
1: 係，但係你係報喜，你係報喜不報憂嘅人。
2: 睇對邊個？對屋企人其實會有少少報喜不報憂嘅，但係如果對朋友嘅話咧，我可能憂同喜都會比較常講，尤其其實憂會講多啲。好衰啊！其實有某啲嘅朋友咧，你係真係好似咧無事不登三寶殿咁樣㗎，即係但係咧，你又會知道佢哋又永遠喺度，但係其實每一次揾完佢哋呻完之後咧，又覺得哎呀死啦，我係咪好衰咧？平時又唔揾人，一揾人又呻咁樣咧，你會有啲掙扎嘅，但係你又耐不住咧，其實下次。 生你都係會搵返佢㗎。
1: 係啦，一來呢我就好似你話齋啦，我就覺得、哎呀好似好煩啊，煩到人啊，成日都講啲唔好嘅嘢咁樣啦。但係另一樣嘢點解我會報憂不報喜為主呢、
2: 嗯、
1: 就係、是、我不停喺度講嘅時候好似我喺度炫耀緊自己啊、
2: 哦。
1: 我又唔想咩人哋個感覺呢樣嘢，唔通我就話咩喂師傅幾威呀話俾你聽啦、
2: 啊嗯。其實冇咁多諗嘅，我覺得仲有一個通病就係我哋會諗多咗。
1: 啊係啊。嗱呢、這個我唔知道其他人會唔會，但我覺得我哋香港人特別容易諗多咗嘅。係、
2: 嗯、
1: 啊，即係譬如或者你搭車嗰陣時候，可能經過嘅時候，你唔讓位俾嗰個人，但係因為你嗰陣時你準備個肚搞緊肚痛，你想坐低，
2: 係
1: 跟住你都會諗多咗，就覺得、啊、死啦，會唔會出面啲人誤會我？都唔肯讓俾個阿伯㗎，咁、嗯、你有好多呢啲諗多咗。
2: 其實咧，而家咪有嗰啲位咧，係專門寫到係關愛座嗰啲嘅。我比較少去坐嗰啲關愛座，或者咧，我坐嗰啲關愛座嘅時候咧，我會時刻打醒十二分精神嘅。
1: 呢、這個我想講咧，呢、這個呢篇嘢冇寫啦，但係呢個亦都真係香港人獨有嘅性格嚟嘅，
2: 係嘛？
1: 係其他人成日都話照坐咁樣噶嘛，唔同地方嘅人係、嗯、香港人真係唔坐㗎。
2: 我少坐，真就算坐，真係話真係我真係好攰啦，我真係坐咧，我都會係叫做時刻警惕咧。只要一有一個比我更加需要，或者我覺得佢好需要，你就你坐你坐咁樣，
1: 係絕對認同。
2: 係
1: 好啦，另一個就呢個文章入面有寫嘅，咁就係話、嗯、你唔係冇人陪，只係你唔知點解你會就算有人一齊成班食飯嘅時候，你都會有一種攰，或者你會有啲驚，或者有啲沉默嘅感覺。同頭先所講嗰個話，你喺成班朋友面前有孤獨感，有少少似嘅。
2: 係，
1: 但呢個就我覺得會再。即係算唔算叫嚴重少少？
2: 嗯，
1: 係咯，即係你唔係冇朋友嘅喎，但係唔知點解你個諗法就會好負面啦。
2: 嗯，
1: 係呢一個就係香港人獨有嘅一啲奇怪嘅思考模式。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结束，寻日截至晚上9点，大约136,000人次内地旅客离港，当中最多人经高铁西九龙站出境，其次是深圳湾口岸。而在假期最后一日，有97,000多人次的内地旅客入境，所有口岸的总出入境旅客量是超过72,000人次。一年五日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渔护署在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和大屿山水口的热门地点巡逻和宣传。期间在西贡东郊野公园，包括东坝和热门的露营地点，共录得19宗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和非法露营等。署方表示，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大约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旅客都愿意配合指示，走近危险范围或跨越围栏情况大幅减少。署方又说会参考今次和以往长假期经验，检讨长远的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警方拉了一个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被扣查。警方星期一接获举报，表示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的人宣称自己制造紧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之后，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那名本地男童。警方说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又说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属于非常严重罪行。有报道指两名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飞陀山脉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人昨日被救出，其中一人死亡。日本传媒报道，两名分别30岁和22岁的男子，今个月1号一同登山，两人今个月3号通报，话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处地点遇到恶劣天气，无办法继续攀登。长野县当局寻日朝早派出直升机，先后救出两人，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时候清醒。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时话，处方接获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往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亦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了解最新的救援情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204点，升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7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66，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1，人民币6.827，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兑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5.46美元，卖出4,566.2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较为频密。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前日低4至5度。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天气，随着季候风缓和，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的气温逐步回升。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 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1800米有毛毛雨。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姓名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5: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跟妈妈庆祝啊？
6: 帮她按背，
7: 吃餐饭最基本啦，
8: 跟她出去看大自然，
6: 帮她按脚，
7: 带她玩下插花，
8: 帮她收甲，
6: 帮她按头。
7: 喂，够了，你按够未啊？
6: 我按耐不住啊嘛。
7: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係日日都係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祝愿所有妈妈
10: 母亲节快乐。
11: 啊，我铺爆咗啊。
12: 吓，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
11: 好难捉摸啊。
13: 师兄是难捉摸的了，你想知道现在网络心态是怎样，那就要听 JC 去跟风的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那你的 post 就爆了。
14: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阮正峰、
15: 吉他、
16: 永永、
17: 头仔、
18: 余峰、
19: 阿维、
20: JC
21: 去跟风。
2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2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2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2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27: Good night, city, 安稳艰难。
2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音乐说啊，如常地有艾力喺度啊。此路不通，不如尝试寻找你嘅新出口、新出路啊！先带你有曾比特 Mike 全新作品《Change》以及刘浩龙《第三条跑道》。

一日嘅天未要你放弃嘅时候，你都唔好自己轻言放弃啊！继续俾自己尝试去寻找新嘅去向。先揾你有布志伦嘅飞鸟侠以及 Super Moments 无尽。

0: 反正漫漫长路，今铺输咗，下铺再嚟过咯。谢霆锋、易行以及陈奕迅，人生马拉松。
1: 这晚你神情有点伤悲。

呢一刻嘅你行得感觉有啲辛苦，有啲攰，唔紧要，代表你向上行紧啊！只有向上行斜路，先至会觉得攰嘅。继续俾心机行埋落去。193 Keep Walking 以及林奕康高山低谷。

0: 怀住一股意志，怀住一股力量，我们只有一往直前。佢系 Sika， 之前听过嘅 Sammy 郑秀文《八公里》。
1: 微笑吧。

感謝沿途給予你力氣的每一位，周柏豪同行，緊接聽埋鄭俊宏，愛同行。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连五日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渔护署在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以及大屿山水口的热门地点巡逻以及宣传。期间共在西贡东郊野公园包括东坝和热门的露营地点共录得19宗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和非法露营等。署方在社交平台说，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大约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旅客都愿意配合指示，走近危险范围或跨越围栏的情况大幅减少。渔护署又说，会参考今次和以往长假的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天文台表示，由于南海北部的海面温度较正常暖，同埋低层偏南气流比正常强，今年第一季异常温暖的天气延续到四月。天文台话，四月平均最低气温 23.8 度，平均气温 25.5 度同平均最高气温 27.9 度，全部都是有纪录以来四月份的第二高。另外，四月总雨量是 160.4 毫米，比正常值高大约 5%。今年头四个月累积雨量 359.6 毫米，较同期正常值高大约两成。世卫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病毒人传人，推断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但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汉坦病毒主要由热刺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为接触受感染热刺动物的尿液、粪便或者唾液而感染。世卫官员表示，被告知邮轮上没有老鼠，但邮轮沿途停靠的一些岛屿有很多热刺动物，一些怀疑个案的感染源头可能来自这些岛屿，而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传播。邮轮目前停泊在佛德角附近，世卫官员说，目前的重点是撤离船上两名患病的乘客，之后被邮轮继续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西班牙将会接收邮轮。不过西班牙卫生部只是确认会派医疗团队登船了解情况之后再考虑。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强调，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属于临时性质，美军不寻求同伊朗交战，亦无需进入伊朗领海或者是领空。克格塞斯的记者会上强调，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重申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若果伊朗攻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打击，警告伊朗要保持谨慎，不要越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就说，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是等待指令下的哈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197点，升2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8点，升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83，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币6.829，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0.36美元，卖出4,560.6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较为频密，多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前低4至5度，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天气。随着季候风缓和，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气温逐步回升。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多謝你，是你的舉報幫了我。
4: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於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會福利界、教育界、醫療衛生界的25類指名專業人員有法定責任舉報懷疑嚴重虐待兒童個案，及早識別和介入，為兒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護網。強制舉報虐兒，守護孩子童年。
5: 師傅，陣間你檢查和維修電器裝置的時候，記得關電掣，不是很易觸電的。
6: 當然記得了，我還會鎖埋電源開關掣，使用絕緣手套，再貼埋告示給人知道有電工在做事。
5: 你有電工牌嘛？
6: 當然有了，我實會做足安全措施，不會找靚博的。
5: 想知道更多電力工作的安全資訊，你亦可以打去勞工處熱線2559-2297。
7: 今年母親節，嘉明你會點同媽咪慶祝啊？
8: 我就係俾曬啲孫佢重做媽咪嘅感覺咯。
7: 小白呢，
9: 梗係帶媽媽去飲茶啦。記得佢食咩點心嘅話，其實已經夠孝心啦。
8: 咁啊，歐尼呢，
10: 我會同媽咪一齊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帶返佢周圍去感受母親節氣氛。
11: 香港電台第二台，祝願所有媽媽母親節快樂。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2: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3: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4: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2: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4: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5: 香港电台《康康插车》本周推介。
16: 他除了是一位創作歌手之外，其實都是一位演員和一位 rapper， 極具分量的女歌手 Lizzo， Don't Make Me Love You。

0: 38岁啊，嚟自美国底特律啊，吓呢个礼拜进占 Hong Kong Top 10嘅亚军宝座 Lizzo 啊 ，Don't Make Me Love You。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系 Cast 黄贤啊，喂，你估我而家咩心情？嗱，头先嗰首咧就感觉差少少，不如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艾力。

繼續翻嚟我哋今晚呢個兩小時嘅音樂派對。你好，我係艾力啊。先開始帶嚟有 Kev 黃燕，最近剛剛完成音樂會，亦都推出全新專輯啊，其中包括咗呢一首《派對後派對》以及 IDG Bubbles《春季再遇》。

提提你啊，真系明晚喺音乐说一期一会嘅环节，将会有两位嘉宾出现，一男一女，就系刚刚听过嘅呢两首作品。先有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以及陈怡俊击败99%。

心中有好多好多嘅爱情密码，希望可以俾对方接受到啦。关立，心中有1000个钟，以及 Nancy 龟 ，You know I love you。

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献俾我哋内心嘅小朋友，希望佢继续照顾好自己，继续让你都可以身心健康啊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以及何佩嘅冲不散的快乐。

呢两首歌呢都是呢两位女歌手亲自有份去参与创作啦，同样地都是献给自己的内心的。先有 Ivy So 苏雅琳给你一只大口仔，以及大祖儿成长是个陷阱。

在成长路途上有很多的未知需要我们探索的，好像这首歌形容的这个状态一样，未 firm 郑紫棋。

去到今晚节目尾声，先带你有晚安妮妮嘅《当我们不再说晚安》，以及带你另外一对乐团 Cozy Syndrome 逐个字讲好想你。我哋听晚12点再翻嚟音乐说再见啦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伊朗作出明智的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强调他不想让更多伊朗人丧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伊朗的军事力量已被削弱到只能够发射玩具枪，应该举白旗投降。特朗普表明不喜欢伊朗官员和他对话时会表现出极大尊重，但之后在电视表示没有和他对话，认为是玩把戏。特朗普被谈伊朗的什么行为将被视作违反停火协议，即是说伊朗知道应该做什么，什么不应该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朗决定不在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敦促美方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将于今日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同阿拉格齐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透过社交媒体宣布阿拉格齐访华的消息，指阿拉格齐将会同中国外长就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和国际形势举行会谈。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之际，双方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话至少20死，俄罗斯就指有30多人死伤。俄罗斯较早时候表示，将于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几乎仿效。如果乌方企图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军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其后表示，没有收到俄方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从星期三起单方面停火，并采取对等行动。莫斯科每年会在5月9号为国战争胜利日举行大型阅兵，但克里姆林宫今年下令缩减规模，不展示军事装备，担心乌克兰可能将这些装备作为打击目标。莫斯科更加从星期二开始切断市内的流动网络。食环署今个月至到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在全港选定超过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以针对性策略加强执法。在过去两星期，食环署人员在各区进行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包括紧密联络各区民政署、区议会和地区委员会，透过地区网络推动市民正视和跟进滴水问题。另外亦积极与物业管理公司合作，在大厦和屋苑范围派发宣传单张和展示海报，又呼吁业主及早主动检查和维修冷气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253点，升3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4点，升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8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币6.82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0.13美元，卖出4,560.6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天气，同时一道云雨带系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同一个非二维码嘅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嘅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月6号嘅凌晨，依家系2:08，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张家乐 Matthew。今晚由凌晨2:00去到朝头早嘅6:00，有我喺直播室陪住大家。

送俾大家嚟自 Huey Lewis and the News 嘅呢一首 The Power of Love， 亦都系出自于科幻电影 Back to the Future 里面嘅其中一首歌曲啊。有时都会幻想，如果呢个世界真系有时光机，你话几咁好咧？

时光机之后揀嚟洪家豪嘅呢一首逆时车站。假设时光机真係存在啦，俾你揀，但係只可以回到一日，你人生里面其中嘅一日，你会揀边一日呢？揀嚟周庆哲嘅歌曲，歌曲名字係想回到那一天。如果你哋諗到嘅话，不妨又同我分享一下，究竟想返到边一日呢？

0: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想买正嘢，跟我嚟啦！所有参加知识产权处正版正货承诺计划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正版正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年年都会更新。上 nofake.hk 网站就知道边家商户或网店有呢个标志。认住个正字，放心购物话咁易。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啱啱就问过大家，如果可以时光倒流翻去某一日，你会拣边一日呢？如果再缩细啲，只可以时光倒流翻去讲一句嘅说话，你会同边个讲？你会讲咩嘅说话呢？等嚟林家谦，时光倒流一句话。

果可以时光倒流去返返去某一日，佢会返返去初恋嗰一日，非常之浪漫，亦都非常之趁啱啱播咗嘅呢一首歌曲。你知胡夏嘅那些年，亦都系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嘅主题歌曲

揀嚟 Carpenters 嘅 Yesterday Once More。潮流呢啲嘢好似永远都係一个圈咁样，好似隔咗几十年就会兴返几十年前好兴嘅一啲嘢。好似近排就兴返一啲买黑胶啊、买 CD 啊、买实体音乐，亦都兴返个细个好鍾意玩嘅一样玩意，就係包旋陀螺。唔知大家有冇睇到啦，即係而家成日都见到周街嘅人都喺度玩緊包旋陀螺。时间嚟到凌晨嘅2:56，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6%，准备结束第一个小时嘅节目啦。最后拣嚟 Johnny Hey Jazz 嘅 Turn Back the Clock。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廉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栋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拘捕五男两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以及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廉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调查揭发承办商东主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顾问公司，用低价取得工程顾问合约，并在招标过程中隐瞒，意图诱使法团拣选进行大维修。涉案承办商最终未能够获取嗰项价值约2000万元的工程合约。廉署亦都发现，涉案工程顾问公司同承办商试图取得另外两个位于大坑以及深水埗嘅楼宇大维修项目，有关工程正系招标，合约价值共约600万。廉署话，行动成功堵截有关非法行为。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讨论双边会晤的日程安排，并就当前国际局势与俄美关系交换意见。双方的通话内容富有建设性而且务实。美国传媒引述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是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消息人士说，新一轮打击目标会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透过一场短期的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德克兰在谈判中作出更多让步。但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说特朗普对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及无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感到沮丧。報道又指，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過去一星期召開了幾次規模有限、管控嚴格的安全磋商會議，指示政府高級官員不要公開談論伊朗問題。阿美尼亞首度與歐盟舉行峰會，達成了多項協議，為加強雙邊關係奠定基礎。阿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首都埃里温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谈。冯德莱恩表示，双方的合作迈上新台阶。帕什尼扬就说，阿美尼亚正是努力达到欧盟严格的成员国标准。阿美尼亚近年与传统盟友俄罗斯的关系日益紧张，部分原因是俄罗斯维和部队未能够加入阿美尼亚和邻国阿塞拜疆之间的军事冲突。在帕什尼扬的领导之下，阿美尼亚同时与俄罗斯以及西方国家发展关系。有分析认为，鉴于阿美尼亚目前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集安组织成员，帕什尼扬的行动实际上意味着阿美尼亚向欧盟靠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302点，升3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7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8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币6.82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8.86美元，卖出4559.5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天气，同时一度云雨大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 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5: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嘅3:10，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啱啱听到有张信哲嘅《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有时候真系觉得过得非常之快，好似眨下眼就已经过咗好耐咁样，眨下眼就已经嚟到2026年嘅5月啦。有时候甚至眨下眼，数十年已经过去。有时候细个觉得好高嘅圣诞树，眨下眼。棵圣诞树，诶，点解咁细棵嘅呢？其实系自己高咗，并唔系圣诞树矮咗。等嚟 B G S 嘅歌曲《First of May》。

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未料到将来。

0: 先有谢霆锋的游乐场，跟住揀嚟古巨基至少年时代。纵使个人大过咗，但係千祈唔好忘记做小朋友嘅时候嗰种童真。嗰种简简单单嘅快乐。佢係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
1: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

0: You see, boys to men, it's so hard to say goodbye to yesterday.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增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的问下先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33。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6%。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

今晚播俾大家听嘅歌曲都系同时间有关。我觉得季节嘅转变系好容易令到人感觉到时间嘅流逝。紧嚟张国荣《春夏秋冬》。

一首春天的歌加上一首夏天的歌曲，先有方大同的春风吹，跟住揀黎明夏日倾情。

透过歌曲将大家由五月份的日子带到去秋天的时间，送给大家来自陈慧娴《秋色》。拣了三个季节的歌曲，最后当然有冬天的歌，它是 Gordon Flanders。冬天一个游。

季节会改变，充满着变幻，但系亦有佢嘅确定性。季节嘅改变，虽然话好似人生咁样非常之多嘅改变，但系亦都有佢嘅确定性。季节改变有佢嘅循环，随住春夏秋冬之后，又会系另外一个嘅春夏秋冬。每当变幻时，今次拣嚟许冠英嘅版本。

来自许冠英版本的《每当变幻时》。时间来到凌晨的3:58，结束这个小时的节目，最后有 The Beatles Yesterday。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伊朗作出明智的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强调他不想让更多伊朗人丧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说，伊朗的军事力量已被削弱到只能够发射玩具枪，应该举白旗投降。特朗普表明不喜欢伊朗官员和他对话那阵会表现出极大尊重，但之后在电视表示没有和他对话，认为是换把戏。特朗普被谈伊朗的什么行为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他只是说伊朗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什么不应该做。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虽然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国在区内的军事行动升级和威胁仍然存在，华盛顿正是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德克兰不会受美方政策压迫而接受美方要求。另外，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自由计划，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之际，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通航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传媒报道，根据新的机制，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和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之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就发表声明，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如果偏离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坚决应对。世卫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病毒人传人，推断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但公众面对的风险仍然较低。汉坦病毒主要是由热刺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为接触受感染热刺动物的尿液、粪便或者唾液而感染。世卫官员说，被告知邮轮上没有老鼠，但邮轮沿途停靠的一些岛屿有很多热刺动物，一些怀疑个案的感染源头可能来自这些岛屿，而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传播。邮轮目前停泊在佛德角附近，世卫官员说目前的重点是撤离船上两名患病的乘客，之后被邮轮继续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西班牙将会接收邮轮。不过，西班牙卫生部只是确认会派医疗团队登船了解情况，之后再作考虑。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就是 4%。 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发言人就说，展望未来，本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298点，升3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8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3，人民币6.829，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4.04美元，卖出4,555.4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天气，同时一道云雨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0公里。翠海西沙无风，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四点七分，欢迎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将会有 Matthew 的回忆精选的环节，希望透过歌曲歌词勾起你的回忆。

来自 Sika 可乐瑶的最新歌曲《深宵便利外》，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首歌曲听落很熟悉，因为这首歌曲就是改编自1987年 Rick Astley 的经典名曲《Never Gonna Give You Up》。

0: 先有泳儿的感应，跟住揀你薛凯琪奇洛里维斯回信。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日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务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听到友们听的夜阑人静，时间来到凌晨的4:38啦，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由依家4:39去到清晨嘅6点钟，继续系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每次嘅 Matthew 的回忆精选都想透过我好喜欢嘅歌曲歌词，勾起你哋嘅回忆。

先有梅艳芳的心债，跟住揀嚟啱啱开完七场红馆演唱会的佢哋，佢哋系草蜢揀嚟歌曲《失乐园》。

先有王杰为了爱梦一生，跟住揀嚟吴国敬嘅想你。时间嚟到凌晨嘅4:55，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准备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啦，最后揀嚟张学友嘅歌曲，还是觉得你最好。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欧联四强次回合，阿斯奴在主场凭住萨卡上半场一战定江山，1-0击败马德里体育会，两回合计以2-1淘汰对手，率先打入决赛。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项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亦都不现实。佩泽希齐扬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取得结果。另外，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和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之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就发表声明，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如果偏离航道会被视作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德州达拉斯以北的卡罗尔顿市一个购物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两死三伤，疑犯被捕。事发在当地星期二上午，警方指疑犯共向五人开枪，受害者与疑犯相识，案件并非随机施袭，目前不清楚他们会面的具体原因，但初步判断是与商业关系有关，联邦调查局将会介入调查。位于北角马宝道的新港宴会厅怀疑结业，门外贴上租约期满结束营业告示，有工作人员将店内的餐碗等用具搬上货车。劳工处回复查询时话，接获新港宴会厅北角店雇员求助，主要涉及未付工资和离职补偿，劳工处正是向雇主跟进，要求雇主妥善处理相关的雇佣事宜。处方呼吁雇员若果有被拖欠工资或雇佣权益，应该尽快去到劳工处劳资关系科提供资料。处方亦会就雇主涉嫌违反雇佣条例进行刑事调查，在有足够证据嗰阵会提出检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298点，升3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币6.82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3.94美元，卖出4,556.5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稍凉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欢迎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时间是朝头早的5:08，以梁咏琪的花火开始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跟着来有容祖儿，同样同花火有关。

0: 繼續一啲同煙花有關嘅歌曲，先有容祖兒嘅《煙花幾》，加上吳雨霏《今夜煙花燦爛》，跟住揀嚟 Andy Lai 黎展峰《宇宙煙火》。
1: Hello， 我係 Cloud 雲浩影，輕談淺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有張家樂 Matthew。

揀嚟 Cloud 雲浩影加上 AF Alex 風嘅呢首作品叫做《氣流》，而呢首歌曲我亦都覺得係同好多我哋認識 Cloud 嘅作品係有啲唔同嘅風格上面。隨住氣流，或者我們可以學識去飛。

0: 送俾大家王菲《天空》。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5:35，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嚟到最后大概25分钟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啦，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

0: 谢品环
1: 带嚟咗 Amy Lo 作为歌手嘅出道作品 Red Flag， 而佢最近亦都推出咗佢第一隻嘅个人专辑 Unfeelings， 非常之好听嘅只专辑，非常同大家推介。跟住落嚟有两位嘅英国歌手 Sam Fender 加上 Olivia Dean。

作曲嘅有谢霆锋。专利李行艺白夜行，一首非常之显示到专利厉害唱功嘅歌曲。时间嚟到清晨嘅5:47，一如既往啦，嚟到清晨时分，用啲节奏快啲嘅歌曲同大家提提神。一连两队乐队，先有 Dear Jane，

一连两队乐队，先有 Dear Jane 嘅《圣马力诺的心》，跟住拣嚟 FYP《星辰燃烧之时》，最后以一首英文歌曲结束今晚嘅节目。我谂呢排大家喺社交媒体都会成日见到佢嘅出现，佢系 Michael Jackson 啊。最后拣嚟《Man in the Mirror》，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伊朗作出明智的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被问到伊朗的乜嘢行为才算违反停火，特朗普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伊朗知道应该做乜嘢，不应该做乜嘢。国务卿卢比奥就确认，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进攻性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现时协助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是防御性质。防长克格塞斯就说，停火尚未结束，敦促伊方行为要保持审慎。伊朗总统佩萨希齐扬认为，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有结果。伊朗又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革命卫队强调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如果偏离伊朗公布的航道，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坚决应对。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讨论双边会晤的日程安排，并就当前国际局势和俄美关系交换意见。双方的通话内容富有建设性而且务实。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鲁比奥应拉夫罗夫的要求通电话，双方讨论了美俄关系、俄乌战事和伊朗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达成协议，确认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将于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西班牙卫生部说邮轮将于三至四日内抵达加那利群岛，确实停靠的港口未确定。邮轮底部之后，船员和乘客会接受检查或治疗，并被送回各自的国家。世卫官员较早时候表示，邮轮上近150个乘客和船员中，至今7人报告患病，当中3人死亡，1人正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疗，2人准备送到荷兰接受治疗。官员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病毒，船上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病毒人传人，但强调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警方拉了一个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被扣查。警方星期一接获举报，表示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的人宣称自己在制造炸弹，又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经调查后，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那个本地男童。警方说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又说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属于非常严重罪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几阵雨，可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可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 华南与岸角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六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无风，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49,298点，升3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91，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6.04美元，卖出4,558.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7: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6: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7: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6: 悭唔少、啊。
7: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0: 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5月6号农历的3月20星期三6点08分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早晨，我是 Vicky。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最近睇好多唔同名人嘅金句啊，究竟佢哋讲过啲乜嘢呢？从一个艺人去讲一啲说话、一啲金句出嚟，你都可以大概了解得到，嗰个人佢个人系点样嘅呢？最近睇到朴宝剑讲过一句，就系话，佢话人生就好似真实嘅纪录片，而唔系电视剧、哦。又啱嘅。我哋嘅人生唔係為咗演俾人哋睇，而係真真實實咁樣過，唔需要過度包裝，亦都唔需要好華麗嘅濾鏡。有陣時可能都會想展現最好嘅自己，係咪？但係其實最有力量嘅係我哋勇於真實咁樣面對自己嘅不完美。這個過程就係我哋獨特嘅故事。真實嘅人生比完美的劇本更加有力量。

0: 相信属于你的人生都是一个好好的小故事。来自 JW 小故事，
1: 晨光 Coffee Time。
0: 6:13，同大家睇下今日星期三嘅天气系点先。今日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嘅，最高气温大概26度，会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而展望啦，听日气温就会回升，而星期五嘅天气就会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就会颇大，天气稍凉嘅。外面气温而家系22度，相对湿度87%。今日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而家暂时6:13，就快14分啦。6:14啊，今日嘅6:1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2至3嘅水平。Coffee time 星期三有啲乜嘢同大家分享？睇到报纸咧，就见到非遗月又嚟啦！第二届嘅香港非遗月咧，会喺今年嘅5月30日，即系我哋嘅5月尾，至到6月30日举行，足足一个月嘅。而今年嘅主题咧，就系香港处处有非遗，涵盖咗100个嘅非遗项目，将会举办超过50场嘅非遗表演，同埋80个非遗推广嘅摊位。仲会有40个嘅导赏团添噶，会以9条路线介绍本港8个地区，8个地区嘅非遗传统技艺，由非遗嘅工作者亲述技艺嘅故事。咁究竟咧有边几个地区呢？由湾仔、离岛、九龙城、葵青、北区、西贡、深水埗同埋油尖旺区嘅。咁譬如好似喺离岛区咁样啦，佢哋就会去同大家分享大澳嘅端午节、端午龙舟游涌和一啲渔业文化啦。喺西贡区咧就会同大家分享客家文化嘅，北区咧就会有宗教文化等等啦。咁就会喺呢一个非遗精华游嘅导赏团咧，就会喺6月3日至到27日举行嘅。咁但系大家要报名嘅，咁就喺5月15日开始就报名啦。咁而喺北角咧嘅游街实验都会化身成为非遗食堂喎。呢一个非遗食堂就会喺6月20日至到21日嚟到去举行，同大家睇下嗰阵时系星期几嚟嘅先。6月20日至到21日，连续1年2日系星期6日嚟嘅，就会喺北角游街实验，有一个非遗食堂，佢咧就话以舌尖传承为主题，大家可以喺入面咧睇到港式奶茶啦、港式奶茶月饼、茶楼点心等等嘅传统食品嘅制作技术。奶茶咧，我就因为去拍摄访问过，就知道究竟系点样冲啊。咁但系咧，你话平时喺茶餐厅嗰、那个水吧，又系咪真系成日见到啲水吧师傅冲咧？又唔一定嘅。如果你真系好想知道每一个步骤、每一个巧妙，究竟嗰啲茶底啊，系用咗边几只嘅茶叶咧？是不是有指定的茶叶家？冲泡的过程啲茶要煮几多分钟呢？怎样撞落啲奶度？是落咗奶先定是茶先呢？想知嘅话就可以留意啦。咁仲有月饼喎。月饼唔知你鍾意食传统嘅月饼，定係而家好多林林种种新形式嘅月饼啦。咁但係大家呢都可以喺嗰度咧睇到究竟传统月饼嘅制作系点样啦，甚至乎茶楼点心，这个我有兴趣啦。因为虽然我出去拍饮食节目拍得多，咁但系茶楼点心点样制造咧，又真系 未见过，亦都未拍过。我自己咧都好想了解一下，究竟包烧卖系点样包？除咗烧卖嗰啲杂肉啊、鸡杂啊、鸡杂系点样包嘅咧？我都好想知道。咁嗰啲嘅传统食品嘅制作工艺咧，都可以大家喺6月20至21号去到北角游街实验去到参观一下。除此之外，亦都咧飞维越有同机场合作、哦。今年佢哋会喺6月1号至8号喺机场入面咧，都会有一个港式奶茶嘅制作技艺现场示范嘅。咁如果你有唔同嘅朋友，即系唔同地区、唔同地方、唔同国家嘅朋友，真系喺6月1号至8号咧会进出香港、哦。咁就可以同佢讲，喺禁区设置咧为期1年8日嘅奶茶现场示范。咁而且佢亦都除咗有奶茶示范，亦都会设置1个月嘅趣味非遗展示。咁呢个非遗展示当中都应该会系介绍下奶茶嘅历史啦、文化啦、香港嘅传统文化等等啦。咁亦都会有咧，就系喺呢1个月期间咧，会去到10间中小学咧举办表演同埋互动工作坊嘅。咁学生们就可以亲身体验一下，究竟舞麒麟系点样嘅咧？整茶果又系点样嘅咧？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透过非遗月里面整整1个月，有唔同嘅非遗活动，大家都可以更加了解我哋香港嘅传统文化。希望将呢一啲嘅非遗项目都继续得以成全啦。6点19分啊，带嚟有许志安、纯天庸。

Vicky 泳儀，點樣先係一個 good morning？ 食到一個豐富早餐，飲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資訊，對我嚟講就係一個 good morning。

0: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1: 嚟到星期三嘅成语百科，六点二十四分。今日系几多月啊？五月六号嘛，今日系，所以同大家睇下有关五字嘅成语。究竟有五呢一个字嘅成语一共有几多个呢？根据目前的统计显示，带有五这个字的成语大约有201至245个，因为不同字典和成语库的收录的数量都有少少偏差，我们可以当它是200几个。这个有五字的四字成语其实都非常罕见的，好像涵盖了生活、哲理、文化、数字象征等等的方面的。好似喺数量方面啦，范围方面嘅，我哋会有五湖四海啊，形容天地各地、四方各处，亦都会比喻为咧系交友广阔嘅。咁当然都会有四分五裂，形容分散噶啦。咁仲会形容一啲色彩嘅，好似系五光十色、五颜六色。五光十色就是形容色彩缤纷，十分之华丽的。还有五花八门，形容事物繁多，种类都是很多很复杂的。跟住还会有我们的行为类，有五体投地，形容十分敬佩、十分佩服、崇敬的。当然都会形容一些心情的。比喻心情复杂、百感交集的有五味杂陈，又会形容就是我们人体的内脏，比喻事物的核心部分有什么东西，估不估到？是五脏六腑。所以你说有关五字的成语呢都真是颇多的，那你在今日星期三的早上，你又会用啲乜嘢有关五字嘅四字成语嚟到去形容一下咧自己嘅心情，又或者所睇到嘅嘢？尝试一下同朋友分享，将四字成语带到去生活当中。

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有 Sika 最新的派台歌曲《今宵便你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传媒引述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同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消息人士说，新一轮打击目标会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透过一场短期的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德克兰在谈判中作出更多让步。但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然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指特朗普对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和无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感到沮丧。報道又說，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過去一星期召開了幾次規模有限、管控嚴格的安全磋商會議，指示政府高級官員不要公開談判伊朗問題。阿美尼亞首度和歐盟舉行峰會，達成是多項協議，為加強雙邊關係奠定基礎。阿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首都埃里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谈。冯德莱恩表示，双方的合作迈上新台阶。帕什尼扬就指，阿美尼亚正努力达到欧盟严格的成员国标准。阿美尼亚近年和传统盟友俄罗斯的关系日益紧张，部分原因是俄罗斯维和部队未能介入阿美尼亚和邻国阿塞拜疆的军事冲突。在帕什尼扬的领导下，阿美尼亚同时和俄罗斯及西方国家发展关系。有分析认为，鉴于阿美尼亚目前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泽安组织成员，帕什尼扬的行动实际上意味阿美尼亚向欧盟靠拢。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之际，双方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说至少20死，俄罗斯就指有30几人死伤。俄罗斯较早时表示，将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基辅仿效。如果乌方企图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军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其后表示，没有收到俄方的正式呼吁，但是乌方决定从星期三起单方面停火，并采取对等行动。莫斯科每年会在5月9日为国战争胜利日举行大型阅兵，但克里姆林宫今年下令缩减规模，不展示军事装备，担心乌克兰可能将这些装备作为攻击目标。莫斯科更从星期二开始切断市内流动网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4: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 ，Vicky。
2: 早晨。
1: 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早晨，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而你收听紧嘅，当然继续咧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而家都嚟到早上嘅6:36啦。今日啱啱咧就叫做五一黄金周咧就过咗啦。其实即系睇翻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咧，我哋可以多加了解嘅。咁啊，其中见到喺五一黄金周入边啦，咁啊有大批嘅旅客咧。就找捉住呢一个假期最后一日嘅时间咧，寻日亦都去到冲刺，去边一度冲刺咧？梗系唔系去洗手间冲刺啦，去景点嗰度冲刺，
2: 好
1: 难，一窝蜂咁样去啦。咁啊，有多个嘅旅客叫做网民咧，或者小嗰啲网红都会介绍嘅，系真你讲又讲错，嗰啲网红咧都会去介绍嘅地方，包括系边一度咧？好啦，油麻地警署，
2: 嗯。
1: 哇！啲人多得好犀利。
2: 我知道有一個新嘅打卡景點，我唔知道你會唔會等陣講喎。你講埋先啦。
1: 好啊，咁我講埋先啦。不過咧，就見到個有個現象，咁啊，油麻地警署咧就好多人打卡。
2: 嗯。
1: 但係油麻地警署喺邊咧？
2: 油麻地。
1: 係啊。
2: 做咩？
1: 隔離嘅廟街咧，水靜河飛。
2: 哦，係咪唔知道呢？
1: 是啦，是不是不知道？我真的有這樣想。
2: 因為廟街現在是有夜市的嘛，不知道不知道
1: 呢。那不知道又有沒有跟天氣有關啦。那麼昨天就出現了一個情況，那麼亦都會廟街就不是那麼理想啦，那麼人流這樣。那可能真的又要找回，即既然人地未必是即純粹單靠譬如旅發局去提供資料的，之後下都喜歡真的上網，人就是這樣
2: 的。
1: 喜歡自己找。即係我自己上網 loop 到呢一個網紅介紹油麻地警署，佢就覺得係自己揾翻嚟，其實係 AI 派俾佢，佢就覺得自己揾翻翻嚟啦，跟住就覺得喂，我揾翻嚟正啊呢、這個，唔係你叫我去我去噶，我揾翻嚟噶咁樣，跟住就自己安排咧，就去呢個油麻地警署嗰度影相。咁啊，可能近呢幾年會唔會少咗去到即係揾啲網紅去到介紹，譬如廟街咧咁樣嚇，咁啊所以就少咗人去咧咁。咁廟街其實，我都覺得因為而家都好多攤檔，係啦，咁好多攤檔，咁即係由兩邊排曬咁樣，即係夜市，
2: 係啊夜市咯，
1: 係啦，嗰隻感覺嘅，就唔係淨係單純我哋以前見到即係似兩街嗰隻感覺。
2: 嗯，
1: 我以前細個唔係好識分嘅，即係兩街廟街夜晚咪差唔多，
2: 係差唔多咁樣。
1: 係啦，咁但係要有啲特色嘅，我覺得兩邊雖然差唔多，咁但係譬如賣嘅貨品有陣時都差唔多，但係都要諗下啲特色嘢。即係令到人哋唔好諗住我去咗兩街就唔使去廟街，因為兩街嗰邊咧都繼續係人來人往。我尋日都有去落旺角，咁啊雖然都係即係內地假期最後一日啦，咁但係都係人多嘅，咁啊雖然亦都係落住雨，咁啊亦都見到唔少人咧都喺旺角嗰度咧就影下相啊，特別兩街嗰度，咁係啦，咁所以大家都要諗下，哇點樣可以再吸引多啲人流咧咁樣，咁唔係就話淨係去曬嗰啲網紅介紹嘅地方，即係譬如油麻地警署咁樣咯。
2: 不過真係有好多人咧會喺佢哋嘅社交媒體上面咧睇下最近有啲乜嘢網紅會去打卡先，甚至乎咧係會睇下有冇啲咩影后啊、影帝級嘅人咧會去嗰度取景，係啦，就揾翻嗰啲地方。
1: 你講
2: 係啊，因為最近咧有一個新嘅熱門地點咧，就係九龍公園，咁就係一個紫色噴泉，成為咗佢哋一個新嘅打卡熱點。咁點解咧？原來事源就係因為咧，其實九龍公園嘅噴水池咧，因為去年三月優化咗啊，咁所有嘅設施啊，身邊嘅噴水池沿住嘅凳啊、牆身啊，佢哋都用咗紫色為主題，然後咧
1: 其實我都未去過
2: 喎。係啊，
1: 好坦白講，
2: 因為我都睇咗啲相。
1: 上年三月啦。
2: 上年三月啊。
1: 即係我上年三月到而家都仲未去九龍公園。
2: 咁我哋又真係少啲去嗰個位嘅。
1: 唔係，因為即係好坦白講。香港人好難突然之間話我去九龍高，即係我又唔係住嗰區啦咁樣，咁但係
2: 除非跑步啊，
1: 跑步我都喺自己屋企附近跑嘛，我又冇 join 嗰啲跑會，咁如果我出尖沙咀嘅，通常都有目的噶嘛，係啦，即係可能約咗人啊，或者去邊去邊博物館咁樣，但我就唔記得咗九龍公園。行過 Parkling 都唔記得咗九龍公園。
2: 係啦，咁原來呢就係因為佢哋呢就選用咗一個浪漫淡紫色為主題，咁就希望大家去到嗰度呢可以有放鬆嘅心情。你諗下嗰個紫色嗰個花起潭，我見到啲紫色嘅相都
1: 雞同埋豬叫之後，
2: 屈就係。咁有陣時忍唔到嘛，試嘅時候，唉，嗰下你又太突然嘅，尋日係咪？
1: 係啦，做過咩我都唔記得咗啦，其實。
2: 我哋翻去 archive 聽翻。哦。係啦，咁就試完，因為咧金馬獎影后范冰冰啊喺嗰度咧為內地嘅雜誌拍攝，即係有喺嗰個位，咁所以咧就吸引咗好多人咧去嗰度打卡啦。咁所以九龍公園紫色噴泉就成為咗小紅書嘅流量密碼，甚至乎咧有一啲嘅網民就話因為紫色噴泉啊，寫住佢以為咧噴出嚟嗰啲水都係紫色添咁樣。咁、因為有一啲朋友就可能影完相，佢都會吞嗰啲色啊，有調過啲色。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個紫色咧就係、是、代表個噴泉，即係上側邊嗰啲嘅係啦，嗰啲圍欄啊，嗰啲嘅凳啊，嗰啲牆身啊，甚至乎池身嘅
1: 顏色。
2: 係啦。都變咗係紫色，
1: 我覺得可以咁啊！即係如果可能係康文署啦、如果聽到嘅話，其實即係既然咁多網紅都話紫色噴泉，哦，原來啲水係白色嘅。我唔，因為我未去過啦，但係其實我覺得可以喺個底部嗰度加翻啲燈，射翻上去。
2: 我見到大家去影相咧，就日頭嘅，唔知夜晚有冇呢一個嘅。舊屎喺度啦，係啦，真係唔知啦。咁但係係啦，因為見到咧就係話原來連落雨咧，大家都真係人山人海咁樣咧，好乖嘅，好有秩序。係啊，
1: 哇，咁多人嘅，
2: 係咧，係啊，
1: 哇，好多人喎、
2: 啊。呢、這、一個紫色九龍公園嘅噴泉，呢、這個流量密碼最近好 hit 啊。是啊，最近大家都真的去那边是咁打卡啊。
1: 我真的行过譬如旺角咁样都见天桥嗰个位置就一定见到有人打卡。
2: 其实我觉得去呢一啲呢真的可以真的再做多啲，譬如喺九龙公园附近而家嗰边咪有个有个道路嘅，突然之间嘅。
1: 周围都系道路嗰度。
2: 弥敦道嗰条。
1: 弥敦道
2: 嗰条突然之间醒唔起。总之弥敦道嗰条啦，对面有个大型商场嘅呢，喺九龙公园隔篱嗰个有个名㗎嘛，星唔係星光大道。唔緊要啦，总之而家去嗰条有条马路边路边呢行人路呢。
1: 好难估。
2: 有好多商店执咗粒。
1: 附近都系马路。
2: 等一下，等一下，search
1: 下。近边一边㗎，重庆大厦嗰边㗎。
2: 唔係啊，再行前㗎。
1: 太空馆咁样㗎。
2: 等我即刻。
1: 就系近佐敦嗰边㗎。
2: 近佐敦嗰边嘅。
1: 近佐敦嗰边山林道啊。
2: 係啦，类似嗰边警署嗰边啊。
1: 係。尖沙咀警署嗰一边
2: 系
1: 咪佐敦道咯？
2: 叫佐敦道，
1: 佐敦道
2: 仲有一个名嘅，唔紧要。总之我就系、是，其实我系想讲嘅话，想讲咧就系、是，既然而家九龙公园呢个紫色喷泉咧成为咗一个打卡地点，可唔可以喺附近嘅道路都可以设置一啲有关紫色嘅主题，譬如一啲短期嘅紫色市集咁样，饮食市集，你有好多饮食嘅系紫色噶嘛？譬如啲紫薯嘅嘢，会唔可以带动到成个周边嘅商店啊、商品店啊、美食啊，甚至乎可以你话唔系有个市集嘅，你可唔可以喺附近有一啲嘅指示牌啊？其实附近有啲乜嘢紫色主题嘅餐厅啊，紫色主题嘅铺头，
1: 专食茄子嘅咁样。
2: 系啦，咁其实你咪可以系吓做咩笑啊？
1: 专食茄子呢啲叫你都话系。
2: 唔系、啊，咁系紫色啊嘛！大家而家喜欢深度游啊，因为唔再净系买嘢啊。系啦，咁你既然深度游，其实就系要靠呢一啲唔同，譬如美食啊。就去俾大家啊了解得到，我今日咧就系、是、成个行程就系有关紫色嘅、我去完紫色嘅喷泉影完相打完卡啦，我晏昼可唔可以食有关紫色主题嘅嘢咧？咁我哋可以了解埋，假设嗰个餐厅系真系茄子啦，其实呢一个紫色嘅茄子会唔会就系香港本地种出嚟嘅咧？咁可以一条龙咁样有一个主题俾佢哋去。

0: 啊，上次 Vicky 都有讲过啦，时代杂志咧就选为2026年全球最佳圣地，即系基本上就系你嚟香港，而家就系嗰句，你嚟香港玩啊，你唔去启德啊，冇嚟过咁、啊、样，即系既然人哋个品牌都已经做到咁大啦，咁样，咁呢一个咧。新嘅藝術裝置咁啊，坐落喺邊？中央廣場一個巨型嘅藝術裝置，咁啊名字就叫做龍之九子，亦都係雕塑家任哲大師嘅作品嚇。咁啊最新咧，亦都坐落咗喺啟德體育園嗰度嘅。咁啊，所以即係。是勁的，因為它並非一個動態的作品，而是一座就具有時間性和敘事性的藝術創作、
1: 嗯、
0: 也都在園區開幕階段的時間、當其時用其他形態去呈現的、嗯、隨著體育園全面啟用之後，作品園區開幕一年之後進入第二階段，進化為一個龍騰飛升的設計、
1: 哦、
0: 不斷進化、
1: 嗯、
0: 去到今日也都是正式開放，今日正式開放，咁啊象徵住咧啟德昔日咧由機場蜕變成為呢個國際體育及文化娛樂地標，更加標誌住咧就係新時代新征程嘅一個重要佈局。呢條龍咧望起上嚟的而且確咧係栩栩如生。你頭先講開紫色，我覺得其實啟德本身個卡拉通都係紫色地，
1: 係
0: 不謀而合。
1: 是、哦、大家就可以用颜色来到去选取自己去哪里玩。
0: 啊、是啦，咁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不错的一个设计来的。我自己就去过啟德那边都相当多的啦。
1: 好有气势啊这条。
0: 是啊是啊，咁所以我因为这条龙我都想去那里望一望，即既然亦都是世界知名的地方啦，而家啟德就即係講得啱㗎，我細個就喺嗰度搭飛機，咁、啊、經過咗咁多年嘅改變之後，而家成為咗一個體育園，點會諗到啊？細個嘅時候，冇可能諗到，即係嗰度出境入境咁樣、接爸爸媽媽咁樣、
1: 嗯，
0: 但係而家就即係有咁大嘅改變嚇，咁、啊、亦都係咁知名，所以係犀利嘅。咁我既然亦都揾埋大師級嘅製作咧。
1: 嗯，
0: 我覺得大家真的可以去那裡望一望龍之九子，九呢是數字那個九，是啦，龍之九子就象徵著邁向新的里程碑這樣。
1: 今個週末可能可以去逛一逛，
0: 是嗎？
1: 天氣都應該 OK 啊，風勢頗大，涼涼地。
0: 是啦，那大家可以看看天氣啦，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的微雨，天氣呢就稍涼的，那夜間部分時間天色是明朗，最高的氣溫大概26度，現在下午呢通常都有些雨粉，是嗎？系咯，有啲雨粉咁，所以就唔系话好热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啊，咁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咯，睇埋展望好唔好啊？
1: 好，梗系好。
0: 咁啊，明日咧气温咧就会回升啦。星期五咧天气咧就又渐住唔稳定。
1: 哦，
0: 其实而家都唔系好稳定。
1: 系咯，寻晚又落大雨咁样。
0: 系咯，星期六嘅风势颇大，天气稍凉，吓而家都有啲凉噶啦。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早上嚟嘅。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咁啊属于2至3，都系低水平嚟嘅。咁啊，朝早嘅时间啦，分享咗好多，其实仲有廉署嘅，连 SAC 亦都有一个文青客专程打卡嘅地方，因为佢配合咗咧，系、嗯、啊，即系五一黄金周，廉署有一个1974咖啡厅。咖啡嘅推出全新流星印记嘅，咁大家如果有时间嘅话咧，都可以去嗰度望一望啊。
1: 嗯，

0: 晨，早晨，早晨，各位听众，揾嚟佢哋系 IDG Bubbles。6:53，一首嘅作品叫做《春季坐雨》。继续都系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喺呢个时间亦都有我哋嘅 KOL 系列啦，今日系花艺师。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在我们的职场后花园里面继续邀请到花艺师安安在这里。早晨安安。
2: 早晨早晨。
0: 今日有些什么精彩的花介绍给我们亲爱的听众呢？
2: 上次呢我就介绍了紫色的花啦，今次呢就紫蓝色的花，又是很得意的，又有些是我们果实这样的，即是比较厚身一些的花。今次这个叫做三叶紫堇。咁其實佢咧，
0: 食唔食得㗎？呢個你上次嗰個可以擺落蘋果批嗰度
2: 嘅喎，係呢個可以整批，呢個唔得㗎呢個。這個、但係呢個咧係高山嘅植物嚟嘅，係都比較難養嘅，即係比較稀有嘅，係生喺好高嘅地方啦。咁我哋國內裏邊嘅雲南西北部都會有種植嘅。
0: 喂，如果你話喺雲南嘅話，咁想象到因為雲南都幾多嗰啲奇珍異花呢啲咧。
2: 是啦，
0: 好靚㗎喎。
2: 同埋而家好多朋友都好鍾意去雲南喎，我發現。
0: 靚㗎嘛，影相啊，打卡啊，呢一流啦。
2: 但都應該係比較要強身健體一下先去啦，好似話都比較有高山反應啊，諸如此類，都係一個比較難嘅去地方嚟嘅。呢、哦這個花人去嘅時候就要有咩海拔3500、5300嘅高山啦、啊。即佢可以生長到喎、啊，
0: 係咯，
2: 我哋難，我忍就難咯、
0: 啊。有啲人可能會有啲頭暈嗰啲反應啦，咁但係你嗰啲係我聽阿醫生講咧，佢話食翻嗰啲高原反應嗰啲高山軟韌嗰啲咧就應該係 OK 嘅，係啦 OK 嘅，
2: 係
0: 即係你睇按時服藥就頂得住咯。
2: 係啦係啦，咁呢隻嘢就唔需要，呢隻三葉紫堇就唔需要食藥嘅，佢自己本身喺個生長嘅，佢原住敏感嘅。佢根茎好比好細粒嘅，只有3-5cm 嘅啫。但係佢就唔係生喺地下度啦，即係佢都係一棵棵植物咁樣有框啊，
0: 即係菊花咁樣嘅係嘛？有框有成咁樣。
2: 係啦，但係佢咧係個葉咧係有肉質圓形橢圓形嘅，即係肥嘟嘟嘅。咁佢葉面係有泛住藍光嘅，咁即係好似藍精靈咁啊、哦！如果係一堆生喺度咧，就好靚啊！喺
0: 夜晚會唔會有啲藍色光泛出嚟㗎？
2: 我相信要有少少灯打落去先会，
0: 系啦系啦，
2: 少少微弱嘅灯咯，就
0: 仲要打埋，仲要打埋蓝色嘅灯，呢铺你仲唔蓝晒？
2: 咁话俾你听下，佢除咗系有肉质肥嘟嘟之外咧，佢好似把遮咁嘅，即系少开住把遮咁嘅款啊！你明唔明？山形嗰啲，
0: 我靓靓靓，呢个靓，呢个靓，
2: 好得意嘅呢个呢张相，大家
0: 但系佢
2: 仲可以用手机，你可以。搜尋一下，
0: 係佢嗰個size 咧，大概係幾大？佢有支棒啦，咁個花開嘅時候，佢雖然好似一把遮，佢遮其實打開出嚟係冇手掌咁大噶嘛，都係啲細啲嘅花嚟嘅，
2: 半隻手掌咯，我就係咯、我就半隻手掌咁大咯。咁每次其實一次過唔係一朵朵花嘅，係3-9朵花排埋，好有即係好有呢個秩序咁樣排出嚟嘅。咁嘢出嚟咧就好似話點講，四把遮搭埋一齊開住咁樣嘅，但係都係手咁大嘅。
0: 我最想睇嘅一个情景或者如果我影相嘅话咧，我想影佢真系落雨嘅时候，因为佢遮嘅形状，咁有啲水滴咧打喺上面，轻轻嘅水不断喺度流紧啊，跟住我就喺入边影一张直插，我觉得呢张相应该会好靓。
2: 是應該是嗱，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因為咧佢本身有個厚度啦，咁咪啲水滴落嚟嘅時候就可以掛住喺嗰個葉或者喺個花上面，就唔係好似玫瑰花或者係其他薄嘅花冧曬剁曬皮咁樣，呢、這個就唔會咯，好靚，
0: 好有你啊，好詩意啊，因為佢仲可以咧將你心愛嘅另一半掛住喺度喎，好好啊呢個意境。
2: 係啊，佢個尤其佢唔係淨係一個即係比較立體啲啦，咁所以好多個面啦、所以其實你呢個形容係非常之好。佢嗰度咧，其實如果陽光之下影即係射落去咧，都係好靚嘅。
0: 佢有冇啲花語嗰啲㗎？呢個
2: 嗱，我哋你可以諗下佢咩花語。我想話俾你聽，佢咧係生出嚟嘅時候，其實佢係藍色啦。有陣時咧，佢係有啲情況之下，如果佢累積好多花青素。 就是因为佢自己接受太阳光，自己生产花青素咧，佢系会咧变成个叶啊，个叶啊，变成好似石头嘅色，即系变啡啡地色，一个伪装色。点解咧？就又系嗰啲保护自己咯。
0: 咁犀利喂，好少见系用石头嘅颜色做伪装，比较少见，我觉得。
2: 通常你系用树嘅颜色，
0: 系啊，系啊，冇错，系啊。
2: 系啦，咁佢可能比較矮一啲啦。其實植物咧好多時候都好聰明，尤其係啲難生長嘅環境，或者佢自己本身個樣，佢知道自己特別俾人容易摘嘅咧，都好多自己奇特嘅嘢。我覺得呢方面其實都可以研究一下。
0: 嗯，咁啊相當之有趣啊！呢、這、一個嘅花名，佢就係叫做唔係花名，係花嘅名，
2: 係啦，就係三色紫堇。咁其實佢就係好多喺高山嘅山民啊，就係形容佢係高山嘅藍精靈。
0: 嗯，
2: 啊，佢有個象徵嘅，其實就係堅。頭先問我嘛，佢係堅韌同埋希望，即係佢堅韌一定係噶啦，喺呢啲地方都可以生長到。
0: 咁大家有機會嘅時候咧，可以留意一下啦。唔該曬安，拜拜。
2: 嗯，拜拜。
0: 望一望我鐘啦，時間嚟到早上嘅6:29，轉頭分道廣播之後，香港電台第二台會有晨光第一線。
3: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呢？準備4小時嘅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況，供應無窮無盡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伊朗作出明智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被问到伊朗的乜嘢行为先算违反停火，特朗普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说伊朗知道应该做乜嘢，不应该做乜嘢。国务卿努比奥确认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进攻性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现时协助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是防御性质。防长克格塞斯说，停火尚未结束，敦促伊方行为要保持审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认为，理性对话仍然有可能，但是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有结果。伊朗又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革命卫队强调，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如果偏离伊朗公布的航道，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坚决应对。世界卫生组织和西班牙卫生部达成协议，确认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将在西班牙加拿利群岛靠岸。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德国附近海域，西班牙卫生部表示邮轮将在3-4日后抵达加拿利群岛，确实停靠的港口仍未确定。邮轮抵埗后，船员和乘客将会接受检查或治疗，并被送回各自的国家。卫生官员较早时说，邮轮上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至今7人报告患病，当中3人死亡，1人正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疗，2人准备送到荷兰接受治疗。官员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病毒，船上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病毒人传人，但是强调公众面对的风险仍然较低。美国国务卿努比奥在访问梵蒂冈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前淡化总统特朗普近期对梁十四世的批评，指今次访问之前就计划好，但是显然发生了一些事情。本身是天主教徒的努比奥预计星期四和梁十四世会面，他强调美国和教廷有很多议题，举例宗教自由是双方通常共同关注的问题。特朗普星期一接受访问时再次批评教宗，指对方认为伊朗拥有核武是可接受，危及很多天主教徒和很多人的安全。不过传媒指出教宗并没有表示伊朗应该拥有核武。梁十四世星期二向记者表示，天主教会多年来一直反对核武，这一点毋庸置疑。教会的使命是宣扬福音和和平，如果有人想批评他，请他们拿出事实。欧联四强次回合，阿仙奴主场凭萨卡上半场一战定江山，1-0击败马德里体育会，两回合计以2-1淘汰对手，相隔20年再次晋级欧联决赛。全场唯一入球在44分钟出现，托沙禁区内的劲射被马体会门将奥比勒扑出不远，萨卡门前补射入网，阿仙奴之后稳住阵脚，最终以总比数2-1晋级。阿仙奴之前唯一一次闯入欧联决赛是在2006年，当时以1-2不敌巴塞罗那。阿迪达带领的兵工厂今季力争成为英超和欧联双料冠军，他们将在今月30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和巴黎圣日耳门或拜仁慕尼黑的胜方争夺欧联冠军宝座。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稍凉嘅天气，同时一度云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6: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7: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卖、叉烧包。
8: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9: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7: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8: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个。
9: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噔噔噔噔。
11: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2: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3: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1: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3: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呢？
1: 我点知啊？
0: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嚟到朝头早嘅7:08啦，出边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嚟到晨光第一线嘅晨光交通天文台，有晨光天文台一号白元路小白喺度，
4: 有二号 Vicky 喺度，
5: 有三号阿 Mon 喺度。
3: 哦，今日朝头早系阿 Mon 喎，
5: 系啊，
3: 系啦、
5: 啊，
3: 就系、是、千里眼阿 Mon 喺度啦，
5: 戴咗眼镜嘅，不过系
4: 要
5: 托眼镜，系要托下
3: 佢。你呢个应该系全新嘅高智能 AI 超远视眼镜。所以先至可以睇得咁遠，幫我哋 mon 實出面嘅交通情況。
5: 係啦，冇錯，就係、是、有千里眼啦。
3: 而你而家戴住嗰個係一封似乎係順風耳㗎喎。
5: 冇錯啊，
4: 上次我已經想講㗎啦。
5: 係咪都幾平下其實。
3: 但佢個價錢唔使講啊。
5: 係啦，係啦，性價比高嘅。
3: 係性價比高嘅，即聲音都 OK 嘅。
5: 係啊 ，OK 嘅。
3: 低音準嗰啲係嘛？低音勁嗰啲
5: 又唔好要求佢太高。
3: 不過我哋有陣時即係如果戴 headphone 咧，我哋用嘅 headphone 其實就應該係偏向聽人聲會比較上多嘅，因為電台同埋做演唱會或者做混音，其實嘅 headphone 應該係唔同 standard 嘅嚇。哇，講多咗一句啫，都唔係
4: 啊。好啦，
5: 同款嘅咩？你哋兩個
4: 佢叫佢介紹我咁樣啦、
3: 哦。好啦，咁啊出邊嘅交通情況係點咧？等千里眼阿 Mon 睇一睇先。
5: 係啦，咁咧而家咧西貢公路出九龍方向啦，跟住翠塘路係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車線係已經封閉咗，一帶係比較車多㗎。咁喺隧道情況方面咧，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係大致暢順嘅，咁不過都有少少封路措施想提提大家。咁就係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㗎，就係、是、去窩打路道方向，介乎仁豐街同埋忠孝街之間嘅部分行車線係已經封閉咗。咁仲有灣仔港灣道有道路工程啦，就係、是、去中環方向，跟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咁駕駛人士經過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
3: 嗯，哦，大致上就係咁樣。
5: 係啦，冇錯。
3: 咁跟住仲有啲恆常車龍啦，
5: 係啊，
3: 恆常車龍大家就俾啲耐性。
5: 嗯，冇錯。係啦，
3: 咁可能有啲位置都有少少路面濕滑啊，咁啊駕駛人士都要多加留意啦。好，咁有啲乜嘢交通資訊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5: 係啦，嚟緊咧咪會有啲假期咁樣嘅，大家都會去旅行啦，應該係咪先？係啦，咁咧就係咧韓國
3: 五月尾啊，嗰個假期
4: 係嘛？五月尾咯，佛
3: 誕。哦，係係係。
5: 唔係佛誕。
3: check 先，係啊。
4: 係啦，佛誕。
3: 同咁 check 佢。
4: 係，小女子已經 check 到。
5: 係啦，就係佛誕嚟嘅，係啦。咁咧就係關於韓國啊。咁咧喺韓國咧，喺今年年頭起咧，佢個海關已經全面引入咗呢個 AI X 光掃描系統。咁佢就會對可疑嘅行李咧鎖上唔同顏色嘅感應鎖。
3: 哦 ，AI X 光扫描系统
5: 系啊，
4: 系
5: 冇错。
3: 咁佢就一路扫嘅时候，系唔系？我记得香港海关都有类似引入过相关嘅嘢嘅。
4: 系啲乜嘢质地材料就有唔同颜色，
3: 冇错，
4: 分辨系咪啊？
3: 系咪大致上都系咁样咧？
5: 佢呢個呢韓國嗰方面呢佢就有分黃色、橙色、藍色同埋紅色嘅。
3: 嗯嗯。
5: 咁我同大家講一講呢點解會有即係呢幾個顏色係點樣啦。
3: 好啊。
5: 咁黃色呢就係、是、待查驗項目，即係啲乜嘢呢就係、是、包括免税品超額啦、藥物過量又或者有可疑嘅液體嘅。
3: 嗯。
5: 咁如果你有呢啲呢佢就會鎖上個黃色嘅鎖頭啦。
3: 即係嗰個 X 光一 scan 完之後啦跟住加埋 AI 嘅智能程式就會即刻將呢一種嘢鎖定為它是黃色物品，
5: 是啦，冇錯。咁、哦、之後咧就係橙色啦，係啦，橙色。咁橙色係咩咧？就係動物類嘅製品，
3: 嗯、
5: 即係含有肉類成分嘅加工食品，例如肉乾等等啦。咁、
3: 嗯、
5: 藍色嘅話咧就係植物類嘅，咁例如有呢個蔬菜啦、鮮果，即係生果啦、種子同埋泥土等等。
4: 嗯、
5: 生果都唔可以入境喎。
3: 生係啊，生果不嬲都唔得噶啦，生果都明白，但係佢連種子都可以 scan 到，
5: 係啊，
3: 種子都唔得噶啦，但
4: 係
3: scan 到嘛。
4: 好細粒。
3: 係咯，係啊。
5: 因為我點解會講呢？
3: 不過可能有啲人貪心啊，一紮種子，
4: 你話唔小心踩到喺度
3: 就一粒係
4: 啦，你黐住咗咁樣，
5: 應該都 OK 嘅嘛。
3: 我哋就吹毛求疵啫，係啦，人哋個系都係冇問題嘅。
5: 咁點解 我會講呢一個呢，就是原來呢近日有個網民啊去咗韓國嗰度入境啦，跟住呢點解俾人扣咗一個黃色嘅鎖，跟住之後佢唔知啊，諗住啲黃色嘅
3: 黃色係代表咩話，
4: 啱啱啲水啊係咪
5: 一啲嘅待查驗嘅項目啊，即係有一啲藥物啊或者超免税品超額，咁呢就係因為佢入面有啲
3: 頭痛藥，
5: 係啦，
3: 真
5: 係
3: 啊，
5: 係啊，
4: 其實都呢一個唔出奇，有好多朋友都會覺得我去到異地就梗係要帶啲咧，
3: 係咯係咯，
5: 係啊，
4: 開藥
3: 或者我驚出去周居勞頓嘅，我準備咗啲油藥油，咁嗰啲藥油都係 liquid 都係液體嚟噶嘛。
5: 我諗你唔好超嗰個唔知幾多 ml 咁樣
4: 啦。
3: 嚇嚇嚇，哦，即係就有啲藥品喺嗰度嘅。
5: 係啦，咁跟住之後佢咪扣咗個黃色鎖扣嘅，咁佢就冇理到啦，咁諗住照出去啦，唔知咩事。
3: 佢諗住可能喺當地。唔了解就黃絲有個扣喺度，即係代表 OK 係咪 OK 啊咁樣？
5: 淨係送俾我㗎咁樣，咁佢就冇理。
3: 你要問㗎嚇，即係都同各位聽眾講要問㗎。
4: 先會唔會即係有呢啲顏色嘅燈著咗之後，或者標示住咗出嚟之後，會唔會有啲唔知嘅聲音咧？
5: 有啊，
4: 我
5: 真
4: 係
5: 有。點解咧？佢就係諗住出去嗰個大堂咁冇理嘛，跟住嗰個黃色鎖扣咧就哔哔啦，
4: 係
5: 啦。咁之後咁有啲人員就問：喂，你係咪有啲咩唔帶得你就出咗境咁樣？咁就要睇佢嗰個行李箱有啲咩啊？一打開，哦，原來就係有一啲頭痛藥咁樣。
3: 咁就冇問題啦。
5: 係啊，
3: 少量嘅。
5: 佢咧其實係想罰佢錢嘅，但係因為咧海關見到佢嘅態度幾好啦，亦都係初犯咧，所以咧就叫佢簽一個自愿嘅放棄切結書啊。咁咧就沒收咗佢同埋銷毀咗佢咯，先唔使罰佢錢。
3: 係，所以每一樣嘅規矩就喺度啊嚇。咁啊，但係亦都即係執法人員咧，其實亦都係聰明，即係知道你嗰個意圖或者有冇心啦，咁或者明唔明白當地嘅法例啦。但係亦都唔好憑住呢一樣嘢咧。就試圖咧就去到即係諗住僥倖過關啦嚇，係啦，咁佢仲有冇講到有啲咩顏色㗎？
5: 仲有一個係紅色嘅，就係一啲嚴重嘅違禁品啊，咁即係例如毒品啊、槍械啊、彈藥呢啲都唔得，係啊。但係咧，
3: 紅色嘅真係就叮著危險
5: ，dangerous 嘅添，係
4: 嘅聲都大啲，或者有唔同嘅聲，或者
3: 人哋應該哔哔聲嘅，你又好似談上嘅咁樣，咁你。點會認到呢？係啦，你要搵呢班啱嘅生意 fan 先啦，咁樣做咩老細行過啊？咁你明明拎住啲違禁品㗎嘛，你哔哔哔哔哔㗎嘛，應該係呢談上鏡咁樣，即係一早我都唔想話你激死人好，
5: 但有啲嘢咧就係咧，譬如啱啱講到嗰個肉類製品啊，咁就係橙色啦。其實原來係如果你帶啲拉麵，即係嗰啲即食麵咧，入面咪會有啲調味料嗰啲包。
3: 哦，係喎，即係嗰啲用石紙包裝裝住嗰啲一粉嗰啲啤粉啊嘛。
5: 同埋入面如果有嗰啲肉粒，即乾嗰啲肉粒咧，都係唔帶。
3: 有
5: 噶
3: 喎。咁而家啲好多杯面就包綁自己入面，譬如有一粒比芝麻大兩倍嘅肉丸，我有食過，
5: 肉丸
3: 係啊，牛丸咁樣，比芝麻大兩倍，
5: 我未見過，
3: 我真係拎翻電影嗰啲金句啊，哇！做咩今日粒丸咁大粒嘅，發咗達啊！呢個講笑啫，講笑啫。
5: 係啦，咁呢個都係唔可以帶入境嘅，因為咧最高啊罰款係可以罰到1000萬韓元嘅，即係等於50000蚊嘅。
3: 哦，一聽到1000萬。
5: 韓元
3: 係，
5: 其實50000蚊都唔少啊，
3: 係
4: 好
3: 少
4: 尺
3: 㗎，
5: 係
3: 啊，
5: 梗係
3: 啦，
4: 可能係成個 trip 嘅洗費嚟㗎啦，
3: 係咯係咯，咁啊韓元啦嚇，咁所以我覺得咧，真係相當之犀利 ，X 光就加埋呢個 AI，令到所有嘅嘢基本上咧無所遁形，
5: 冇錯，
3: 咁所以大家喺執行李嘅時候咧。最好咧就去翻當地嘅入境嘅一啲條例嘅網頁嗰度咧，就望一望。
5: 係啊，
3: 因為我去韓國，韓文係我都唔識嘅，人哋一定有其他語言嘅。
5: 同埋而家
4: 翻譯，
5: 而 家 AI 咁發達，咁、其實我哋做翻啲 AI 翻譯都得。咁同埋如果
3: 呢啲我就唔會 AI 翻譯，
5: 因為驚唔啱。
3: 係啦，唔怕一萬，自怕萬一。咁啊，都係佢哋應該有個咩寫住繁啊、簡啊、ENG 即係英文啊，
5: 一定係應該有嘅。係
3: 啊，點會冇啊？係
5: 咯，
3: 撳個掣就有㗎啦嚇。
5: 同埋如果你真係唔確定佢係咪違規咧，最保險嘅方法咧就係行佢一個紅色嘅申報通道，主動咧同海關嗰度查詢嘅。係。咁通常咧，你咁樣主動去例如叫自首啦，咁其實佢對你嘅罰款咧都係比較寬容嘅，或者其實可能就好似啱啱嗰個網民咁樣咧，就咁簽嗰個自愿嘅撤結書咧，咁就可以 OK 咯。
3: 係啦，咁大家多加留意啦嚇。好，唔該曬阿Mon，唔該曬。
4: 唔該曬阿Mon，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5月6号星期三嘅天气咧，
3: 你坐时光机啊，
4: 有未来系嘛？未来机。好，今日大致多云嘅，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咧大概26度，会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啦，听日气温就会回升，星期五天气就会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系稍凉嘅。而家出面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属于低的水平嚟嘅。
3: 系啦，咁如果你话星期五六日又想去一啲嘅叫做郊外嘅地方游历嘅话咧、都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咁啊，始终都系天气偏向唔稳定嘅。咁啊，见到星期六咧都有机会又有啲雨水。咁如果谂住去啲郊外地方嘅话，似乎就未必系啦。即系你有专业嘅人士嘅话，咁我梗系即系你就 welcome 啦。咁但系如果譬如好似我咁，带住一家大细，又带埋屋企宠物啊，谂住去郊外嗰度，即系轻松下、疗愈下嘅话咧，咁我都要谂，即系都未必去啦。
4: 留喺屋企先啦。
3: 留喺屋企先咯，
4: 休息下。
3: 都有其他嘅活动嘅，或者室内亦都有好多唔同活动嘅。
2: 晨光大学。
3: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喺晨光大学入边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何少廷医师嘅。早晨 ，Tracy。
1: 早晨，小伯。
3: 我哋经常都话中医就望闻问切啦，咁啊先睇个气色啦，咁啊但系有阵时都会睇下条脷。咁既然舌头咧喺我哋嘅身体状态反应上面嚟讲咧，占据咗一个咁重要嘅位置嚟讲，咁嘅梗系要问下中医啦。到底喺舌头上边，我哋如果睇得到我哋舌头乜嘢嘅颜色啊？入面嘅狀態未必係顏色，我相信狀態呀、係咪有啲特別嘅分泌物呀、咁就代表咗有啲乜嘢特別嘅情況嘅，咁就真係要問一問中醫師啦。咁我哋可能出門口之前呢，各位家長都可以叫自己小朋友先伸條脷出嚟望望，睇下佢今日狀態係點，朝頭早望一望，其實係咪真係會 OK 啲，即係了解咗個身體會多啲嘅呢？
1: 又真係喎，講真，如果個時間上呢，其實啱起身嗰啲時間其實都幾準確㗎、因為你譬如晏晝落嚟可能就已經食咗嘢呀，因為有時食嘢嘅時候你譬如咬嘢食，跟住可能啲嘢食喺個脷上面有嗰啲少少摩擦呢，其實係會刮走咗少少脷胎嘅。
3: 刮走咗脷胎。
1: 係
3: 啦，咁樣。本身脷胎係代表咩嘅呢？佢係濃得滯呀，或者冇乜脷胎？咁其實有啲咩問題嘅咧？
1: 其實有啲人成日就話：哎呀，醫師，我有層脷胎喺個脷度。不過其實咧，有陣薄薄嘅脷胎先至係正常，因為我哋中醫講咧，其實脷胎都係我哋身體胃氣，即係個腸胃個胃啊，個胃氣上嚟嘅一啲表現啦。即係如果你係身體係消化得好啊，或者你個身體個胃氣夠嘅話咧，其實先至會有一層薄薄嘅脷胎。咁但係如果有啲人咧係好厚脷胎嘅，一伸出嚟你會見咧佢一層真係白瀨曬，你見唔到下面條脷嗰種顏色咧，好大部分嘅原因都係因為濕，身體有好重嘅濕氣，係啦，咁啊先至會有一個好白嘅脷胎咯，係啦。
3: 哦，即係望上去其實都見到，定還是好似西醫咁要攞個雪條棍咁篤一篤咁樣？
1: 唔使一望上去就已經見到噶啦，即係一層好厚咁樣。跟住通常嗰啲人咧就會覺得話啊，自己咧我朝頭早咧會刮脷胎㗎，因為我覺得條脷好似有啲異物咁鞋雜雜啊，或者甚至有啲人會話啊，覺得好似嗰輪啲口氣比較重，覺得刮完個脷胎咧係會爽啲嘅，係啦。咁通常就係有好即係好大機會喺啲濕重嘅表現啊。
3: 我有聽過咧，我公公咧朝頭早起身即係刷完牙就刮脷胎嘅。跟住我咧就試過咧，就學佢，即係學我阿媽講我刮脷胎啦。 我一撳到條脷有少少想咳嗰種感覺。
1: 係啊，有啲人如果唔慣係有啲辛苦㗎，因為刮過下你刺激到後面都厲害。
3: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我見有啲牙刷呢，其實佢個背面即係除咗係有刷毛嗰邊，背面其實佢哋有啲捽捽位呢，咁佢哋話可以用嚟刮埋脷胎㗎嘛。
1: 都係嘅，都係嘅。都係喺個人嘅即係習慣啦，有時我哋都會話，你話刮刮唔刮？咁其實咁有啲人真係覺得刮咗舒服啲嘅係可以嘅。不過咧，其實我哋真係建議，即係因為我哋始終係即係中醫師啦，我哋係一定會睇條脷啦。咁睇條脷係會睇得最精確啊，嗰個身體入邊嗰個身體情況。咁所以變咗，我哋都建議真係，如果你嗰個係睇中醫嘅，我哋都會建議你嗰個都唔好刮嘅，即係盡量唔好刮，即係保持最原本嘅狀態咯。
3: 係，即係刮咗嘅話，你明明好濕嘅，咁中醫望你條脷。其實你又唔濕啊，會唔會定話其實係好快脆，因為你本身個底都係濕啊嘛。咁就算你刮咗脷胎嘅，其實你只不過係可能嗰一個鐘入面你係冇乜脷胎，但其實都係有喺度噶嘛。
1: 哦，係，其實都係嘅，但係佢可能有機會會薄少少咯。即係話，譬如你朝頭早可能真係好厚，咁係刮咗啦，咁可能係硬少少嘅時候，其實都會點都係會有少少泛翻出嚟，不過就可能冇一起身嘅時候咁嚴重咯。
3: 嗯，好啦，嗱，我哋先擺低脷胎先。咁舌頭仲有啲乜嘢情況，我哋又睇到唔同嘅症狀嘅咧？
1: 嗱，我哋除咗睇脷胎啦，我哋仲會睇顏色嘅，係啦。咁顏色嘅話咧，一般如果你话正常健康嘅一个人嘅脷咧，其实应该系有少少淡红色嘅，系啦。咁但系咧，有啲人就譬如话可能本身贫血啊，或者气血真系好唔够，或者手脚冰冷啊嗰类咧，即系我啲虚寒嗰啲体质咧，佢条脷系会有机会变咗好似好败晒啊，即系未去到全全白色嘅，但系淡咗好多，系啦。咁又或者有啲人咧，零零碎碎个脷尖嗰度咧系特别红嘅。
3: 嗯，
1: 脷尖嗰啲位特别红啦，小朋友会比较常见嘅，即系可能比较热气啊，或者心火比较盛啊，嗰啲都可能会脷尖特别红嘅。
3: 嗯，
1: 系啦，咁或者有啲人咧，可能条脷会泛咗一啲好似紫紫黑黑咁嘅颜色出嚟。
3: 咁呢个就惊咯，咁呢个紫紫黑其实同我见有部分人士可能佢天生出嚟个嘴唇都比较上偏向紫嗰边，其实系咪？差唔多嘅情況嚟嘅咧，
1: 佢會有少少關係嘅，但係通常呢個都有機會反映身體啲，譬如氣血啊、循環會唔係咁好啦，又或者佢本身一啲淤血體質啊嗰啲咁樣咯，係啦。不過我都見過有啲人天生條脷咧，好似有啲胎記啊，即係好似佢本身天生都係有少少暗暗地，有一笪笪咁樣嘅，係啦，有啲咁嘅 case 嘅。
3: 咁如果係咁，中醫師一望到落去嘅時候，就咁唔知道原來係譬如胎記嘅。咁可能容易就會唔會斷錯咗其他嘢嘅咧？或者嗱，中醫師就應該冇問題，其他人諗住自己識睇嘅，但係佢就冇懷疑，咁有機會睇錯嘅喎。
1: 係啊，會有機會睇錯，所以通常我哋都會問啦，因為有啲佢嗰種如果真係胎記嗰種咧，佢個顏色係同一般你話真係紫紫暗暗嗰種係有少少唔同嘅啲顏色，咁我哋會即係我哋會有懷疑嘅，我哋都真係會問一問，或者佢哋自己都會提嘅，啊我條脷可能由細到大都係咁樣噶啦，咁樣咯。
3: 條脷本身我哋知道有脷胎啦，或者有其他問題，咁如果你話條脷會唔會都係有啲瘡咁樣嘅問題，又出現咗代表咗身體有啲乜嘢嘅症狀啦？脷胎就代表濕咁樣。其他問題咧，
1: 瘡啊，即係嗰啲好似譬如飛脂嗰類係咪？
3: 會唔會都
1: 係
3: 生條脷嗰度㗎？
1: 會，一當然會啦。譬如脷嘅側邊啊，脷尖前邊啊，都係比較常見嘅一啲，即係生飛脂或者脷底啦，脷底都多㗎，係、啦，一啲生飛脂係啦。咁但係都要分翻啦，因為飛脂可能有機會係虛火或者係一啲實火啦，咁樣咁就睇翻即係。我哋會即係望聞切啦，即係視診一齊去做一個綜合嘅診斷咁樣咯。
3: 係呢個就最頭痛啦！你成日都話又虛啦，又火啦，但又虛實啊咁樣。其實一般人嚟講咧就唔係好清楚，咁啊變咗譬如我飲菊花茶，個個都話降火，咁降嗰個係虛火定係實火咧？其實就真係點解要問中醫先？我覺得係呢啲原因咯。
1: 係啊，係，因為其實治療方向唔同嘅，即係你菊花茶嗰啲真係降實火噶嘛，你虛火嗰啲可能要用另外一啲嘢去做補充噶嘛。
3: 嚇嚇，係啦，咁所以咧就真係要問一問中醫師。好啦，咁我哋嘅舌頭本身啦，有啲人就會厚啦，有啲人就薄啦，咁呢一樣又睇唔睇到其實有啲咩症狀嘅咧？
1: 如果你話舌頭嗰個厚薄，即係本身條脷嘅厚薄，其實都睇到噶，因為有啲咧你伸一伸出嚟咧，你見到佢好脹嘅。
3: 嚇，
1: 係啦。漲起曬，就我哋中醫講係比較偏氣虛啦，甚至咧漲到咧條脷壓咗埋去側邊啲牙嗰度咧，會見到有啲好似鋸齒，即係牙印喺個脷嘅邊位嘅，係啦，咁嗰啲就係氣虛得比較犀利嘅狀態啦，咁樣。
3: 好啦，咁我哋佢又講咗幾個唔同嘅症狀，氣虛或者濕嘅話，可唔可以就咁處理條脷，又處理埋個身體，相對噶嘛？ 咁我有陣時就話我處理個身體就可以處理埋條脷，定還是我針對條脷去到處理嘅？咁都可以調節埋自己身體，咁得唔得㗎喇？
1: 你咁樣講呢，即係我哋唔可以話淨係刮走個脷胎就清個身體嘅濕，咁但係調返轉嘅話，反而我哋清咗身體嘅濕啦，或者補返氣啦，即係做返啲調整嘅話呢，條脷係會靚啲嘅，係啦。咁呢個就係我哋話，即係點解我哋要睇條脷去觀察條脷，就去知道個身體入面嘅情況呢，就係呢個原因囉。
3: 哦，咁嗱，我哋大致上嚟講，如果濕嘅話，就成日我哋都用嗰啲去濕嘅方法呢，咁就處理啦。如果脷胎厚就真係可以咁樣處理。咁仲有譬如如果我哋生飛枝嘅，咁簡單啲嘅，咁我哋又應該點樣去到做呢？係咪真係純粹熱氣定係點呢？
1: 如果真係生飛枝呢，就要真係睇返嗰輪會唔會自己好休息唔夠，係啦。都常見嘅，即係譬如休息唔夠，再加埋你譬如食咗少少熱氣嘢，啲虛火谷上嚟咁樣，咁真係香港就比較常見啦。壓力大啊，休息唔夠呢啲係好常見嘅原因啦。咁另外就係話如果你真係嗰陣食得熱氣嘢比較多嘅，咁你嘗試係飲食清淡啲先，係啦，可以唔使特別加啲咩特別嘢住。咁但係當然啦，咁有啲人個飛枝就好快嘅啫，比較細粒，好快比較好。咁做咗頭先以上調整 OK 啦。咁如果真係唔得嘅，而即係譬如睇條脷真係紅卜卜。係啦，即係紅得好犀利嘅，或者脷尖係特別紅嘅咁樣，咁可能就需要一啲，譬如話頭先講嘅一啲，譬如菊花茶啦，係啦，或者少量，如果再遲少少，即係唔係呢啲落雨嘅天氣啦，當然係啦，真係一啲譬如暑熱得比較犀利嘅天氣啊，咁都可以譬如飲少少嗰啲，譬如竹蔗茅根，我嗰度少少降一降火，咁就 OK 㗎啦，係啦。
3: 喂，舌頭嘅養生咧都有啲講究嘅喎，即係唔好過熱同過冷，其實咪都係我哋要遵守下嘅咧。
1: 要，因為有時你太熱嘅話，係咯，你太熱其實都會傷嘅，係啊，辣親條脷啊，或者凍親啊嗰啲咁樣啦。咁同埋都你講開呢個咧，都提一提就係，如果睇中醫之前咧，都係啊，即係太熱太凍嘅都要小心，因為如果太熱，你驚即係我哋話驚條脷嗰度紅咗咧，咁又係會有機會影響判斷嘅。
3: 我又好奇先問埋呢個啫。咁啲人成日話，譬如飲中藥啦，趁熱飲趁熱飲啊咁，其實飲中藥咁熱又辣親條脷。定還是其實佢攤凍嘅定義係點樣為之啱飲呢？
1: 我哋其實會建議係叫趁暖飲啦，應該咁樣講，其實係比較叫做你俾你嘅身體温度高少少，即係你飲落去係微暖嘅，即係通常都係37度打上少少咁樣啦。但因為太熱，佢真係飆曬煙咧，其實你除咗你話可能影響個脷啊、口腔黏膜，其實食道啊嗰啲都可能有機會會影響到，係啦。咁所以太熱都真係唔係咁可取啊，係啦。
3: 所以就暖暖地，咁佢又未去到熱到出煙，咁嗰陣時就啱飲啦。
1: 系啦，系啦，
3: 吓咁啊，可以发挥最大嘅功效啊！咁啊，舌头咧嘅养生都有好多唔同嘅学问嘅。咁啊，今日咧就听住咁多先。好，唔该晒 Trace， 下次再倾过，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以便观察能否与伊朗敲定并签署相关协议。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作出这项决定是基于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取得的巨大胜利。另外，美国和伊朗代表在达成全面最终协议方面亦取得重大进展，不过美国会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军今个星期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不过有英国航运传媒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仍然处于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船东的主要关注是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干预。美国德州达拉斯以北的卡罗尔顿市一个购物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两死三伤，疑犯被捕。事发在当地星期二上午，警方指疑犯共向五人开枪，受害者和疑犯相识，案件并非随机施袭，目前不清楚他们会面的具体原因，但初步判断和商业关系有关。联邦调查局将介入调查。在本港警方拘捕一名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被扣查。警方星期一接获公众举报，说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药，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后，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那名本地男童。警方表示，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又指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属非常严重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龙尾就去到启德尊新村。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启德尊新村。而另外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翠塘路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就有少少嘅车多。咁就系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翠塘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依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咧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 而另外在九龙区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湖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圣佐治大厦。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多车，龙尾排到沙田马场。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咧去到五块田。咁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咧，现时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跟住亨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冇射游戏咯，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6: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zz 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8: 阮正峰、
9: 吉他、
10: 永永、
11: 头仔、
12: 余峰、
13: 阿维、
14: Jazz
15: 去跟风。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7: 各位家长请注意，
16: 以下是运
17: 动会通告。
16: 各位家长
17: 请注意，
18: 大考通告。
19: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电嘉明。
1: 早晨，早晨啊，欧。
2: 早晨啊，嘉明。
1: 早晨啊，小花。
2: 早啊。
1: 早晨啊 ，Vicky。
3: 早晨，嘉明。
1: 早晨，各位晨光听众朋友啊，今朝早仍然都系有少少毛毛雨咁样嘅天气啦，都系带翻把遮出街比较稳阵一啲嘅。都系气温方面咧，22度又唔算太凉，可能几日都适应咗啦。
2: 嗯。
1: 跌翻落嚟之后都适应咗啦。
2: 系，不过嚟紧又开始变化啦吓，咁啊，听日气温又回升啊，星期五咧天气又会逐渐变得不稳定，哎，星期六日咧又差唔多啊，大风大雨有机会。
1: 都要保护住自己啦，穿翻件褛仔或者穿翻件你隐藏咗好耐都未敢攞出嚟穿嘅衫都可以噶，嗯。
2: 今年好似迟咗热啦，往年时好似五月一号之后咧就开始大家嗰啲船河啊或者去沙滩，好似今年咧大家都未开始可以去沙滩玩字或者冻冰冰少少啊感觉上
1: 系咪，嗯，真系要过咗龙舟先至会去谂下呢啲真正嘅夏天嘢咧？唔知道，不过可以谂定啲衫点样处理先？点解咧？因为每年嘅五月份嘅第一个星期一咧，就系喺纽约非常之隆重嘅时装界奥斯卡，
2: 哦，
1: 或者被誉为时装界超级碗嘅大日子，就系，是，Met Gala 啦。呢，
2: 嗯，
1: 一件事咧本身都系一个筹款嘅晚宴啦，系，嗯，为到纽约嘅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嘅一个晚宴嚟嘅。咁但系由咁多年嚟咧，都系由呢一位真实世界当中着高踭鞋嘅恶魔，嗯，Anna Wintour 去到主舵嘅时候咧，就将件事搞到越嚟越盛大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 fashion houses 一啲著名嘅名牌子咧，都会喺嗰度买台，请一啲世界知名嘅明星级着住佢哋嘅服装行呢一条唔系普通嘅红地毡，系红地毡楼梯，
2: 嗯，
1: 都几危险嘅。其实呢条楼梯
3: 系啦，因为你着住高踭鞋啊嘛，
2: 或者长裙啦，啊，或者大拖尾啦，啊，嗰条裙咁啱嘅话就
1: 嗱，先报下起先啦。因为今年咧都有个最新嘅筹款数字出咗嚟啦，上年都已经筹咗讲紧嘅美金啊吓3100万，今年再破纪录系4200万，
2: 恭喜晒！咁多谢咁多位善长人翁系咪？又要。
1: 好努力，好努力咁去到为呢一件事筹款。同埋咧，佢每一年咧，除咗有呢一位嘅杂志主编做主舵之外咧，亦都会请一啲唔同嘅名人去到同佢一齐做所谓嘅 co-chair， 一齐去到主理。究竟今年嘅主题系玩啲咩咧？我哋今年有啲咩特色咧？咁今年就厉害啦！佢除咗有自己之外咧，有三位同佢一齐坐呢一个凳 co-chair 嘅，包括咗咧有 Nicole Kidman 啦，呢位都系好著名嘅澳洲女星啦。另外亦都有 Venus Williams 呢一位，真系网坛嘅一姐。再加埋十年都冇踩过呢个红地毡嘅 Beyonce，
2: 系啊 ，Beyonce 皇后咁样
1: ，Queen
2: 咁样。即系戏服咁样啊，嗰套靓嘅衫真系。
1: 系啊，嗱，以往咧都系十年之前，佢都基本上每年都出现嘅。咁但系今年咧隔咗十年之后咧，第一唔同嘅身份啦，第二又有唔同嘅配合啦，再加埋唔系净系佢自己行啦，系佢啦，佢老公同埋佢阿女咧都一齐去嘅。不过咁有趣嘅位就系咧，其实呢一个波咧。18岁以下是不俾入的。
2: 哦。
1: 咁所以好多人就估佢可能行完个红地毡之后呢 就要送个女返咗屋企先自己再入去。
2: 係咩喔呢个都有啲規定，因为在场可能有啲酒精飲品类似係咁。
1: 嗱，因为佢入面本身有啲活动呢大家都唔知係咩嘅，佢唔俾攞电话嘛。
2: 係係。
1: 咁所以先至会每一年大家都期待喺厕所嗰一张嘅合照，
2: 嗯，
1: 因为佢真係唔俾你攞部手机出嚟，除非你去洗手间佢撳你唔到嘅啫。咁譬如话今年嘅最壮观嘅洗手间大合照咧，就系 Blackpink 全部四个齐晒，
2: 系，嗯，啊，
1: 再加马高罗比咁样样，即系好多唔同嘅人一齐去集合喺个镜前面影一张洗手间嘅相。
2: 系，因为我哋睇到就系媒体可能喺出边有啲草皮地嗰啲地方嗰度影嗰几张相，系大楼梯影噶呢啲啦。咁，嗯，你可能会觉得哇，阿 Jenny 着得好靓啊 ，Lisa 着得好靓啊，哇，成个
3: 即系
1: 四手观音咁啊！
3: 系啊，嗰个系 3D 打印出嚟噶嘛，系香港嘅设计师嚟噶，
2: 几犀利
1: 啊！我都特别想提一提咧呢一位香港设计师啊，
2: 耶！知道呢个 fashion 嘅嘢，
1: 系啊，
2: 我对你另眼相看啊，
3: 多谢。咁
2: 係
3: fashion 嘢嘛，
2: 係啊，
1: 重點要講下呢一位近年都真係非常之厲害嘅香港本地設計師，佢嘅中文名係雲維俊，英文名喺舞台上面認識嘅係 Robert Wan。咁其實佢點解咁厲害呢？因為佢本身都係香港為家啦，咁但係佢就喺英國去到讀 fashion 嘅，咁然之後喺嗰邊咧就成為咗第一個香港人咧有歐洲嘅時裝周去到出 show，
2: 嗯，
1: 一路以嚟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明星咧喺度揾佢去做個 collab 啦，
3: 嗯，
1: 譬如話近年最巴闭嘅包括咗啲边啲朋友仔咧，除咗 Blackpink 之外，有 Lady Gaga、 譬如话佢最新喺呢一套真係讲緊时装界嘅名电影当中呢都有现身嘅。咁、而佢喺嗰个 music video 入面蓝色嗰套衫呢就係、是、Robert Wang 设计嘅。咁、除此之外今次呢一个 Met Gala 呢佢除咗去到帮到 Lisa 去到打造呢一个咁靓嘅造型之外呢大阪直美亦都系佢去负责做嘅。咁、所以其实呢一位嘅设计师呢真係完完整整地呢系上咗国际舞台。同埋嚟緊我知道呢厉害喎佢九月份会回来香港做 show 喎、都已经公布咗嘅，唔系一个大秘密嚟㗎啦。因为佢就话呢今次呢一个系佢嘅品牌成立十周年啦，仲有里程碑啦，咁返到嚟香港嘅一个好重要嘅 center stage 就摆 show。咁佢就话呢其实今次返嚟香港去到展现返佢咁多年嚟嘅功力呢系有两个圆。一个圆呢就系、饮水思源个圆啦，返嚟香港啦嘛。第二个圆呢就系、full circle 咁解。
2: 哦，即系圆 complete 啊，即系完整啊，
1: 圆形圆整
3: 咁样。
2: 系啊，整啊，走咗一圈喺地球走咗一圈，我翻嚟香港。
1: 系啊，
2: 哇！呢、这个香港嘅时装周睇嚟今年嘅亮点或者焦点人物一定系佢。
1: 一定系佢啦。咁佢话呢一个十年嚟咧都系一个收圆嘅状态咧，今次翻屋企嚟嘅 homecoming 都系值得大家去期待嘅。咁九月份咧。会有佢翻嚟香港嘅一次时装周嘅演出，咁除此之外咧，都有讲翻，其实今次嘅 Met Gala 佢个重点主题咧，除咗话大家啲衫好靓之外咧，佢哋每一年都有个设计主题嘅，咁今年咧就系 Fashion is Art， 咁所以好多唔同嘅朋友仔着上嘅衫咧，除咗系啲大牌子嘅设计之外咧，都有同啲艺术品嘅结合啊，
3: 系好犀利啊！其中有一个咧系真系连佢块面咧都系成个雕塑咁样噶嘛，
1: yeah， 你估下嗰个系边个？
3: 嗰个我唔记得咗佢个名，
1: 嗰个就系德国名模 Heidi Klum 啊，嗱佢咧其实不嬲咧。每一年嘅 Halloween 都會搞個大 party，、而每一年佢喺 Halloween 嘅造型咧，都係你完全認唔到佢嘅，
3: 即係好出眾㗎啦，
1: 好勁！佢揾曬啲電影嘅化妝師啊。

0: 臨夜晚黑嘅時候呢、嗯、就處理咗呢啲 message 出，因為好多時候呢佢會彈出嚟先嘅、嗯、你譬如得通訊軟件啦，咁佢有個 notification 㗎嘛，你會彈出嚟，譬如Vicky 話啊今日呢晨光大學呢係邊位嘅嘉賓啊，咁彈咗出嚟，咁其實我想睇或者讚嘅咁樣，咁、嗯、我一睇咗之後呢，
1: 你想覆我 OK 㗎，
0: 係我想覆啦，跟住、嗯、我一入到去嘅時候呢可能走咗神，或者做緊第二啲嘢，或者有人叫你，跟住你就完整咁 miss 咗囉、嗯、特別係要覆人哋我已經睇咗啦 ,OK 啦，俾個心心俾個讚嗰啲呢我就會 pass 得好快囉，係、嗯、啊，呢一樣嘢都係。
1: 咁點解會有呢一樣嘢呢？有啲人就會覺得嘩你究竟睇咗未㗎，即係如果你睇咗，即係假設佢睇到你係已讀不回，佢會覺得你冇禮貌啊咁樣㗎嘛。咁、啊、但係呢一樣嘢呢可能有陣時都會覺得有壓力啊，即係原來發現自己咦原來我睇咗，但我唔記得咗覆，你會覺得好似好 feel sorry， 甚至乎你唔好話係工作上面嘅嘢啦，有啲朋友可能真係同你講緊啊最近唔開心啊，有啲事你本身好想覆佢嘅，或者你好想去回應佢咁樣啦，但係你唔記得咗，咁呢一樣嘢係咩嚟嘅呢？原來已讀不回呢，即係首先唔需要覺得你真係發生咗呢樣嘢嘅時候會有一個內疚感，原來好多時候呢好多人都會發生呢一樣嘢㗎，因為我哋嘅大腦呢係保護緊我哋。点解呢？心理学指出，当我哋譬如处理緊一啲好多问题嘅事情嘅时候，可能资讯超载啦，甚至乎你有一个嘅社交疲劳啊，甚至係精神负荷嘅时候呢，好容易就会出现呢一个嘅情况。
0: 即係你攰呢，你就个大脑呢就会屏蔽，咁就叫你唔好搞咁多嘢字啦，自动自觉嘅机制嚟嘅呢个。
1: 係啦，冇错，我觉得你嘅大脑呢原来会产生咗一个叫做假設性員工嘅錯覺，即係你啱啱你有睇到，譬如啱啱阿 O 嘅例子就係話啊 ，Vicky 同你講啊，晨光大學嘅嘉賓係邊個？你本身諗住覆 OK 㗎啦，咁咧喺個腦度已經諗咗啦嘛，個大腦就會預設咗，哦，我諗咗我要覆 OK 嘅時候，就以為自己已經覆咗，即係有呢一個錯覺出咗嚟。即係我哋可以用一個例子嚟到去形容，就係我哋經常都會用電腦啊，用電話係咪？咁好多時候咧，我哋未必真係咧會。用晒开晒所有 app 出嚟咧，我哋会有一个位系可以删翻嗰啲应用程式噶嘛。我哋未必咧系会经常有呢一个嘅手势嘅。咁就系等于我哋嘅大脑有好多资讯负荷嘅时候，好似部电话咁样，开咗好多嘅 app， 好多嘅应用程式出嚟。咁所以咧，佢突然之间轻机。就係有呢一個嘅狀況出現。
0: App 我就好少開，反而咧網頁咧，我唔知咁多嘅拍檔係咪？你開嗰啲網頁咧，我試過最瘋狂咧，有400多個網頁咧，喺一個手機嘅嗰度咯。跟住突然間，點解部手機咁熱嘅，或者用電量咁高嘅？跟住先係咁推翻走去咯。你哋試過開呢網頁開幾多個啊？我想話
1: 好多個，
2: 最多20多個少，冇咁誇張喎。
1: 唔係，我都最多好多個。跟住要有一日突然之間發現，咦，原來我開咗咁多個網頁啊，要不斷係咁咔嚓咔嚓。
0: 小白應該少啲啊，係嘛？
3: 我真係少啊。其實無論 app 定還是網頁，我都好定期咧就會 clear 咗佢。其實基本上每日都會勾曬佢出去。
0: 係啊，你幾好啊？
3: 因為如果唔係粒粒電咧，真係搞唔掂，所以要啲舊機
1: 係咪啊？
3: 我唔係，有陣時晏晝記得就即刻整走曬，
2: 或者等車，係
3: 啊，
2: 等
3: 車係。
0: 好習慣嚟嘅呢個係清嘢係好習慣嚟㗎。
1: 咁所以我哋都要定期清一下自己嘅手機下，咁我哋嘅腦袋呢都要定期清理一下嘅，即係令到自己呢唔好咁攰啦，資訊量如果好多嘅時候真係要俾個位自己休息一下啦。咁假設我真係有一啲社交疲勞啊，甚至乎我哋呢啲資訊量呢過剩之後呢，我哋可以點樣去調整自己呢？首先第一係要有察覺自己有呢一個嘅狀態。咁如果你真係發現自己已讀不回，即係你咪之後同翻個朋友講啊 ,sorry 啊，其實我有呢、這個狀況可能最近比較忙比較攰，我不是特登不覆你的，因為有時候罪疚感會在這裡、你跟朋友解釋之後就你都給對方知道、你不是特登不覆他、樣然後就要給自己設定一個界線，就是你可以給每一天每個星期或者每個月有一個深層休息的時間，這個深層的休息的時間當然就是要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假設你很喜歡睡覺的，你就給自己盡情在那一天睡足它，什麼都不要做，連電話可以的話都不要看，休息給自己盡量休息，其實就是希望我們可以處理一下自己平時日常生活之中帶來或者積落的壓力、在個腦袋裡面可能有時候睡覺之前都會想很多事情、怎樣可以清空它呢？就是需要給自己有呢啲時間，咁同埋原來有一樣嘢咧，就係需要同朋友傾偈啊。原來一個好嘅深層優質嘅溝通咧，都係能夠令到我哋自己個人係放鬆嘅。咁但係你話唔係隨隨便便揾個朋友啦，咁當然係真係可以交心嘅朋友啦。咁所以喺定時定。

0: 後呢，唔單止係我哋部機都要清理一下嗰啲應用程式，交叉一下佢。原來喺我哋嘅大腦嘅裏面呢，都有好多嘢呢係要定期清走，交叉一下佢。咁就唔會自己呢令到經常就係耳讀不回啦。咁樣如果唔係呢，都好容易就係令到自己精神緊張或者瞓得唔好。
1: 長期耳讀不回對於你工作嘅面向都未必係件好事啦。人哋覺得你冇味飛陀啊，或者喂即係冇乜擔大啊咁樣。即係喺你嘅工作嘅層面絕對唔會係一件好事。
2: 印象都係一件事嚟㗎嘛。
0: 係啊，冇錯。所以大家清一清佢啦。
3: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在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是 4%。 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一连五日，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渔护处在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和大屿山水口的热门地点巡逻和宣传，期间在西贡东郊野公园包括东坝和热门露营地点共录得19宗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和非法露营等。处方在社交平台表示，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大约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游客愿意配合指示，走近危险范围或跨越围栏的情况大幅减少。渔护处话会参考今次和以往长假期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位于北角马宝道的新港宴会厅怀疑结业，门外贴上租约期满结束营业的告示，有工作人员将店内的餐碗等用具搬上货车。劳工处回复查询表示，接获新港宴会厅北角店雇员的求助，主要涉及未付工资和离职补偿，劳工处正是向雇主跟进，要求雇主妥善处理相关雇佣事宜。劳工处呼吁雇员如有被拖欠工资或雇佣权益，应该尽快到劳工处劳资关系科提供资料，处方亦会就雇主涉嫌违反雇佣条例进行刑事调查，在有足够证据时会提出检控。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访问梵蒂冈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前，淡化总统特朗普近期对梁十四世的批评，指今次访问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但显然发生了一些事情。本身是天主教徒的鲁比奥预计星期四和梁十四世会面，他强调美国和教廷有很多